0: 最近听众朋友们过得好吗？有没有觉得啊，最近好像物价都一直节节上涨哦？最近啊，去我们家隔壁吃饭啊，哇塞，原来那个小面摊啊，才35块的一碗面啊，现在已经一下涨到55块，都快 double 了哦。哇，就觉得这个物价上涨的幅度真的是很大哦。但是呢，老板也一直跟我 complain 啊，他就说，哎呀，没办法，你知道我们现在叫一颗鸡蛋啊，一箱鸡蛋要1000元，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不是已经进口很多鸡蛋，照理说那个蛋荒已经解除，鸡蛋应该是比较便宜，怎么会那个鸡蛋的价格一直涨一直涨哈？他现在一颗鸡蛋哦，你看连小面店的鸡蛋都要20块了耶，以前我们才一颗蛋才5块钱哦，然后涨到10块，然后蛋荒的时候涨到15块，现在没有蛋荒反而涨到20块，我也不了解哈，为什么市场机制是这样。不过在今天啊，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我的一位老朋友，他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位应该这么介绍哈，因为他以前也是记者，但是呢他就是专门财经线的记者哈，所以非常的专业。那他现在是自由撰稿人，之前啊他也担任哈我们很多知名的这一些财经的杂志的这个数位部的内容的主管哦。那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佩玲。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佩玲。
0: 佩玲，请问一下哦，你现在是在做自由撰稿人吗？但是我知道过去啊，你从事这个财经的相关，不管是记者或是媒体的工作啊，应该有20年有了吧，因为你看起来年轻哎，不好意思给他讲太久。
1: 对，我从事财经记者的角色啊，应该是说进入这个领域里面大概也有满20年了。对，那我其实当初也是本来是要从事教育，然后阴错阳差就这样走入了财经领域。我也觉得想要让全民有一个投资理财一个正确的观念，是一直我从事这个领域这么久的一个初衷。对，
0: 真的，我觉得其实理财啊，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重点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实在太息息相关了，而且很多人啊，因为会觉得说，比如说你看，像我们这几年疫情啊，薪资缩水，然后呢，像我刚刚讲的，可能这个物价又一直上涨，然后你就忽然觉得，哇，我的钱变得好薄哦。
1: 对，
0: 那反而因为这样哈，好像现在也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人赚钱两只脚。比较辛苦，钱赚钱四只脚比较好赚啊，好。可是呢，最近我就发现，哎，也还蛮多，就是假借投资的名义，其实是诈骗哎。你看我最近哦，就看到一个新闻嘛，哈，有一个台大的女生，像我们都觉得说，哇，可以考上台大，念台大是很聪明的资优生，头脑应该很清楚啊，
1: 哈，
0: 才可以念到台大。竟然她说她也被骗了。好几百万呢、欸？
1: 对，被骗了271万。那他当初也是因为，就是有人跟他讲说，这个投资报酬率是可以8%到11%。他也觉得，我他的财经领域这个专业的知识，他应该可以判别说，这样的报酬率其实如果他选的标的准的话，应该是可行。所以他其实到后面他才知道，他落入一个庞氏骗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他也想要把他自己的经验谈来跟所有普罗大众去分享，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庞氏骗局，会是什么样一个诈骗手法。我觉得其实可以提供给一些听众朋友，你如果未来有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有人在这样跟你讲这样一个领域的一个投资报酬率这么高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你一定要小心，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其实我们这么多年在做财经领域这一块，我们也会常到接到一些民众读者的一个讯息嘛，就是会问我们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个讯息。我其实也蛮有感触，是因为我们在做财经领域，在写报道的同时，我们其实也是想要传达一些投资理财的正确观念。可是你才发现，你周遭还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我们写了这么多，可是还是会发现当有人被骗的时候来跟你分享的时候，来找你求助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忽略了身边人，其实我们给他的讯息还是不够明确。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理财的迷失，包括我们自己也会犯入

0: 有一些理财迷思，我们都会觉得说，因为我们想要有一个高报酬率，可是相对它也会有高风险。
1: 嗯，真的，其实啊，像刚才佩玲提到哈，就是有时候啦，我们的确会有很多的这个理财的迷思哈、嗯。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要特别邀请佩玲来跟我们分享哈，就是以多年的经验，我相信你接触的人也超多的哦，采访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哈。有些名人真的也很会理财，但是有些名人其实可能理财也是曾经有跌倒过的。这惨痛的经验哦，
0: 对，
1: 所以呢，佩玲可以等一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到底一般人常见的一些理财的迷思有哪一些哈、嗯？我觉得其实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哈，其实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很愿意趁年轻的时候，我多努力一点，我多存一些钱，我多赚一些钱。可是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钱啊变大？但是像刚才你看我们提到那一个台大女生的案例哦，她也很努力啊，她也很年轻就存了那么多钱。真的也是不容易，可是呢，可能一个不小心，哇，就付诸流水了。那你过去的努力好像感觉都白花费了。
0: 对，其实这有让我联想的刚好是，我去年其实有一个朋友也是认识很久的，他其实本身也在金融业待了很久，所以相对他对于金融的尝试，应该也会觉得我们的认知觉得，他都已经在金融领域25年了，他怎么会被骗？那他可能，我觉得他是后来我跟他闲聊之后发现，哦，原来他中年失业，失业之后，因为他原本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可能小孩子也在读大学，两个儿子，然后可能一直以来就是家里的所有开销都是他负责嘛，所以他会突然中年失业之后，他以前的习惯，他会觉得，哎，我没有一个收入怎么养家？她好像忘了她有老公可以帮忙，可是我觉得是一个女人，她整长期去，可能家里她把她所有的都是金钱是由她来支付，所以后来她就觉得突然没有工作，她想要去赚钱，然后呢，她就突然有时候她突然想到，哎，有一天她看到有人在一个群组，就把她拉入一个群组里面，然后她就觉得说，哎，你好像可以借钱，我可以不用，也可以让你分期，可是你只要用你的房子去贷款，可是我可以让你零利率，就是那个对，然后可以分期哦，所以他就偷偷把他外面承租给别人的房子，他因为那个群组里面让他觉得好像可以赚很多钱，所以呢他就把他房子拿去偷偷的去贷款，然后呢一开始真的有让他赚到尝到甜头，有赚到几十万的分红，所以后来他就把房子再去贷200万再投入进去，想要赚更多，这就是一个诈骗手法，一开始真的让你有分到红，可能有分到10万多少，那你才会再加码把它投入进去，可是等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不对，他200万投进去的时候，突然那个群组那个女生帮他当初把他拉进去群组那个女生就失联了，然后同时他也去讲说，哎，怎么会这样，他们就到处找，就他找了群组另外一个女生，一个退休的女教师，她已经60几岁，他把他1000多万的退休金全部投进去，
1: 天哪！
0: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哎，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高知识还是什么，也不是一个高知识族一定不会遇到，只是说我们觉得，哎，不可思议是，你看他自己在金融业都已经知道这么多的，应该也经历过蛮多的诈骗，尤其他做他的领域里面，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申诉。可是你看他还是有遇到，那就像他讲的，哎，那连退休老师都被骗1000多万，他就觉得。他200万好像算啥，可是因为这个问题，那时候就变成那家当初借他钱的地下金融公司就一直在叫他还钱，不然房子就要被拍卖，一定要用房子抵押嘛。可他不敢跟他老公讲这件事，他怕他老公会气到会想要跟他离婚。可是你看他房贷，他又房。那家地下金融公司他就要他每个月还钱啊，
1: 嗯，
0: 因为他觉得已经时间一开始是不用分期没关系，可是你要开始要分期要还钱了，那你不还的话，那每个月要还那么几万块10万，你根本还不了那一块，那你应该要怎么办？所以那时候他也是一直很紧张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处理。那我那时候是跟他说，如果你还是要跟老公把事情讲清楚，这件事让我就会觉得，刚回到一个说，哎，台大财经系的女生高材生，她也是因为这样，就是一开始她也是觉得。

0: 觉得，报酬率8到11%，对他来讲，他会觉得哇，这好像看似是合理，
1: 嗯，
0: 对，所以他会觉得好像也没有关系，所以他再去做不动产的一个贷款的部分，再去投入金额嘛。所以这几个我们就会觉得，从你身边其实应该有很多是没有被报道出来，可是这几个人他愿意来分享，其实也是给一些投资人他一个形式，说，我们如果以后有这样的一个利益诱惑，这种利率这么高的报酬率这么高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重新去找专业人，还是怎么样去得到这个讯息，不要自己就去做一个决定呢？
1: 嗯，对，我觉得其实刚刚佩玲有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自己会有自己的盲点，
0: 对，
1: 然后呢，你如果你自己哈一时你真的觉得真的让我很心动，
0: 嗯，
1: 但你应该要去多询问一下，例如像我们就会觉得说，哎，他如果他也有一些金融的知识，他又是在这个产业，他应该不要去找地下钱庄借钱了，他应该就拿房，如果他房子都要拿去抵押，就去跟银行抵押就好啦，银行的房贷利率也不高啊，对，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跟地下钱庄去借钱，就是你如果今天是有抵押品，因为通常我们可能会去走到地下钱庄，可能是因为啊，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对，我就是只剩下这个个人的人头户嘛，那我就只能这样子去借，那因为我可能我自己要去银行申请贷款，可能没办法贷到那么多钱，因为你没有担保品，可是有担保品的状况下其实是可以去跟银行借，
0: 对，
1: 不需要走到这个这么高利率的这个其他的。
0: 我觉得他当时应该开始想说，我这个加入这个群组，股票投资的群组一定可以马上赚大钱，所以他压根忘记说投资一定有风险嘛。对，所以他那时候很要借钱，他可能，所以我们常常会被一个坊间说，哎，给你一个很高的一个回报率，你就会忘了说要做好保本这件事情。对，
1: 嗯。所以这是不是我们那个理财迷思的第一名，就是要忘记要保本。
0: 对，我们常常会觉得，你要追求，我们如果资金少的投资人都觉得说，我要去以小博大，我就要追求一个报酬率。对，那这个部分我就会联想到，我其实在以前在我在做一个还在记者的期间的时候，我其实有一天有一个83岁的伯伯，他打来说要指名找我，然后他就说他已经有600多万的退休金，他已经投入进去股市，可是只剩30万而已
1: 啊。
0: 对，就是他玩股市，然后他说有人跟他讲说权证是可以以小博大，然后就想说那我应该用30万去把它玩权证，搞不好我600多万的退休金就会回收回来。然后那时候他好像进去买了一档当时在权证很热门的一个个股，他打来问我说他这次买的什么时候可以退场，然后我就会觉得你都已经83岁了，其实他儿子也叫他不用工，不用再去玩那一块，你就好好的就是可能在家休息嘛，就会退休了这样。可是他就觉得人性可能还是想要赚一点更多钱吧。对啊，那后来我是跟他讲说，北北你就是不要再去想说用30万去翻本，你就算了，就这样子，就好好的在家带孙子也好。对，所以我意思说，其实不管是你要追求回报，还是说我们刚刚看到庞氏台大财经系女生，还是我那个金融业的朋友，我们觉得他就是两个迷失嘛，一个你要追求回报率就忘了要保本这件事，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他们一直要追求高绩效，就像他给你一个利率，都是这两个利率都是到8到11%，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高风险的部分。对啊，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常听投资人跟我们讲说，他可能去金融机关什么，有还是说他周边有人跟他讲说啊，可能你买了这个标的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同样报酬率会多高，可是你要忘了这个报酬率，这个标的它可能会有风险，跟它的波动度会比较大。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两个是我们常遇到的迷失的部分。
1: 嗯，真的耶，我觉得其实在我们台湾好像大家 会比较，你看像我们常常看媒体或是有很多那个名人的采访啊，然后在谈理财，大家都会一直在强调说，哎，我投资这一档，我投资什么东西，什么金融

0: 商品，哇，它的投资绩效有多好多好，哇，你这个哈绝对不会了钱呐、啊，然后怎样怎样，像我就想到2008那个金融海啸那时候。2008那时候金融海啸，为什么大家就是说损失这么惨重？当然那时候不是只有台湾啦，很多国外的很多的投资者，你不要说投资者，连那个金融机构有时候都那个受到很大的影响。那那时候为什么受到那么大影响？我记得我们台湾那时候卖的最好的有一个金融商品，好像叫那个什么是叫什么联动债？对对对。然后你看，我们一听债券联动债嘛，债券感觉是这个投资的商品里头，这个波动幅度比较小。
1: 对对对对，股市来讲，它算是一个，我们的觉得它比较可以是一个保本，也不是保本，就是它波动是会比股票来讲会相对，以我们的认知是会比较少一点。对。
0: 嗯，
1: 第一点这样。
0: 对，而且那时候其实我记得那时候银行推出来的那个联动债啊，那个投资报酬率都还蛮好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比我那个存在银行里，银行都没什么利息，
1: 银行却定存利率真的是低到很多人就会想说，我应该要靠投资理财来做好。
0: 嗯，
1: 我的因为上班族嘛，薪水因为我利率。薪水不涨，可是通膨又让他所有的物价高涨，所以如何让他我让我薪水里面能够让他可以透过投资理财让他有一点点报酬率会比放在银行定存高一点点。对
0: 对，而且因为其实大家只是希望说我放在银行钱不要贬值，不要越来越薄，
1: 对
0: 不对？对，
1: 会越存越通。我觉得通膨真的是让一个我们其实大家一直在谈，可是我们会觉得通膨到底对我们周边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也会让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抽财经领域媒体，我都跟我的底下那群记者跟同仁讲说，因为他们都是那种刚毕业，可能薪水可能是大概30000出头而已嘛，可能工作还不到30岁，大概30000出头。然后每次我都会问他们说，哎，你们为什么都自己在财经领域媒体上班？应该你应该会，外人都会认知你们应该会也会懂一点点财经，可是你们为什么自己都没有投资理财，也不去好好的就是怎么去规划自己投资理财？那他们常常就跟我说，他每个月薪水就是没了，就是刚好月光族。那我每次都会这样说，你们过来我看一下你们每个月的。那他跟我说，你看我房租就要15000，我就会觉得啊，房租你占了你的薪水大概一半左右了，那个逻辑听起来我就会觉得有必要住这么好吗？然后他们的理由会觉得，你看我每个月我每天回到家的时候，我应该好好的让自己放松的地方，所以我一定要住的地方是也要好一点。那可能每个月可能要吃喝玩乐啊，也是说吃吃喝玩跟朋友聚餐什么，那个也要开销。那有时候他们也会常常叫富偏大，就是要犒赏自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个月的薪水就这样没了。那通常我的逻辑就是说，如果在大家在上班，一定要想要规划好你，我就会跟他讲说，你应该每个月应该要存多少钱。所以我一开始都会跟他们讲说，你每个月至少要存在3000到5000，想办法去缩短。我们来做财务见证。你应该哪些是可以控管好，你可以不用花，然后每个月至少，我就会开始用一个主管的心态去强迫他们一定要存钱。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讲，就是你存到30000的时候来找我，我们来好好的研究投资标的，然后投资完以后你一定要自己进场，不管是买一档股票还是定期定额都可以。当你自己在这个领域你有把钱投进去的时候，你才会真的真的去关心你的钱的动态，你才会想要去了解整个财经的新闻跟领域应该有哪些专业知识要去研究。所以我也是会希望说，欸，很多人如果你，我当然不是鼓励说你一定要进入投资理财，我一直说你的钱应该要怎么去好好找到一个好的投资标的，也不是说好的，是说你应该怎么去规划你的财务配置。然后每个月我也希望他们不要一直成为月光族是一个习性，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从一开始，你有钱开始去定期，应该是说强迫储蓄这样。所以我一方面是希望他们每个月先存钱，是让他们自己去做好财务配置，然后强迫他们自己存钱，然后我们再进到

0: 投资理财，那这时候就是又是另外一个门槛的部分。可是你一定要先存到钱，不要再来跟我说你每个月月光族。我每次听他们讲月光族很无奈，然后就说薪水太少什么的，我就觉得你们过得好像就是你们把自己弄入一个好像觉得月光族就是一个变成一个常态，没办法去改变。可是你其实有时候你深刻来讲一下，哎，其实你每个月有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其实是可以省略的。
1: 嗯，哇，你真是一个好好的主管哦，我觉得你好像就像大姐姐一样。哎，因为一般在职场上人家不见得愿意去告诉别人这些事情。
0: 因为我们曾经也是走过那一个过程，就是刚毕业你在当记者的时候，你应该也会想说，哎，我每个月当记者，你也会觉得很想要好好的，因为工作压力还是工作很多忙，你就会觉得，哎，我应该好好去犒赏自己。所以我们也是曾经走过那种觉得，哎，薪水的，然后每个月就不，然后钱领了以后，因为早期我们那时候还可能是要去领钱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钱领出来的时候，你的一两千块怎么一下就没了？可能出去吃个饭、唱个歌，然后就没了。所以我们也是曾经，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说我们自己也是走过这一块的月光族人生，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它，我们就会觉得。希望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心态，然后好好的跟他们讲说，其实好像投资理财的，我觉得好像在用一个过来的经验，希望说，哎，他们可以好好的从年轻就做好投资理财，对。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样才是我们作为一个前辈来好好的规划的。
1: 嗯，不过佩玲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所有的投资理财都还是要先从储蓄做起。
0: 对，
1: 你都没有本金怎么去投资，你也没办法理，对不对？
0: 对，
1: 对，所以呢其实储蓄真的是很重要。但真的我也觉得还蛮奇妙，就是说我们现在以前啊，全世界公认最会存钱因为储蓄率最高的就是华人，但是呢这几年因为疫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华人的储蓄率就一直往下掉哦。现在储蓄率真的是没有以前那么高。那的确我们也发现，就是说对很多年轻人而言，他觉得要存钱其实是好像有一点辛苦。就像刚刚佩玲提到，可能他都是月光族啊或是什么，感觉就是好像存不了钱。不过刚刚佩玲跟我们分享有两个我觉得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存到了钱后，我们来做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一味的只去听信别人，然后就是追求高绩效。因为以前的确我们在讲那个投资的时候，大家最常会讲的一个，包含我那时候在学校上课，教授最常讲的那个财经课程，第一个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做投资，就是因为杠杆原理。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做企业财报的那个预测，跟那个就是上那个EMBA 的课，在讲那个企业的那个财报的部分，然后包含企业的现金流。然后那时候呢，有一个教授那时候讲了一件事，让我觉得哇，为什么他们每个人都只要讲杠杆原理？他就讲说，你看我们这些大企业那个负债比率都很高，他们都借钱来经营，
0: 对，
1: 然后借钱来投资，就是扩厂啊之类的。但是当然，我那时候就一直有一点点问号啦，就说。真的说我上市上柜公司都这样经营的吗？好像也不一定，对不对？人家有的那个资本市足率还是很高的啦，哈。对，但那时候菜鸟嘛也不懂啊，什么资本市足率，只是那时候就听那个教授讲说，当然因为那个教授他是教投资学，还有教企业的那个嘛，哈。企业经营，所以呢当然就站在他们的这个角度，他看的角度，他就是说我如何把我的钱变大，不管是个人的钱还是企业的钱，好，我可以把它做最好的运用。
0: 对，
1: 所以他就一直跟我们讲说你需要运用这个杠杆原理，对。但当然像我自己个人比较保守，
0: 对，我觉得其实不要负债是一个前提。那我觉得不要负债之后，你不要，你就是存钱嘛。其实我那时候会跟他们讲，是因为我其实很常听到，就是说很多年轻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什么，都也有可能很多成年人，就是已经三十几岁，会讲说，好像有钱才需要理财，没钱就是不用理。可是我觉得有没有钱是看你怎么样去做你的资产的配置。那甚至有些年轻人说啊，理财是

0: 成的事，就是好像你二十几岁应该是刚毕业，是应该好好的享受人生，然后理财可能就反正好像还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我们不是常听到吗？财不理你不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我们觉得理财其实投资理财是应该你要一个正确的观念，然后你再找一个好的标的，我们好好去加以应用这样。然后你还有一个习惯，也是一个，我们等一下可能来谈一下说，哎，你要怎么样好好去做好一个投资理财，一个定期定额还是怎么样一个观念。对，
1: 一个好的理财的习惯，我们可能等一下休息回来可以请佩玲来跟我们分享哈。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就我们刚刚其实也一直有提到，就是说投资的时候啊，你有可能赚这么多钱，你就要有一个 sense 说我也有可能会赔这么多钱，就是那个风险的概念好，不是说一味的说，哎，看到哇，他这可能会帮助我赚很多钱，可是你就忽略了也有可能他的确会帮你赚很多钱，但的确也有可能他会让你赔很多钱。所以其实投资不是好凭感觉说我觉得这个好像不错，
0: 对啊，
1: 是需要去做一些功课的。
0: 对，像我其实我自己身为财经记者这么多年，我常常也会很多人都觉得说，哎，你们应该财经记者应该很懂怎么去，不管在玩股市进入 股市市场，也是会觉得，哎，你应该知道怎么去投资理财。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其实自己很多时候都是用定期定额，因为工作的忙碌，我们其实也没有时间想去每天看盘，然后可能追高杀低什么，那个也不是我的个性。所以我们其实我很大的比例是在做定期定额。我以前也常常遇到可能我们家的周边的邻居还是什么跟我说，哎，佩，你跟我讲哪一支名牌。对，然后我可能就，然后我每次就会觉得，我有如果有名牌的话，我应该不用这么的辛苦工作。他就会想要问我名牌嘛。所以我们其实都会觉得，像我自己就会觉得说，定期定额一方面是让我自己固定每个月去，一方面我会让我觉得我就是定期定额去做好，不用去每天去担心我的投资会被赔偿。我记得印象中，我之前公司里面啊，可能有些人他可能买了一档股票哈，就是听人家讲报名牌，然后进去以后每天都没有心情上班，因为进去之后发现他那一档可能要40000多块，可能比他一个月的薪水都高，那他就会很担心说会不会跌了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觉得，像我自己就会想说，那不妨就用定期定额，你交给专业人去帮你操作，可是你还是要去关注一下你的投报率大概怎么样，那至少你不用这样自己下去玩追高杀低。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常落入一个迷失，很多人就会觉得跟着股市这样追高杀低的部分，其实这也我也不建议说大家一定要这么的走暴利的路线的，比如说，就是你要追求高报酬率的时候，你追高杀低，其实这一块，我像我自己呢，我比较偏保守一点，我就会用定期定额这样。
1: 不过我知道佩玲其实真的很会理财哈，所以我们也先休息一下，听一首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请教佩玲。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很开心今天会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哦。目前他是自由撰稿人啦，但他经历真的非常的丰富哈。他是我们很专业的财经的记者哦，然后之前也担任哦很多这个财经杂志哈，很知名的财经杂志的这个数位内容的主管哦跟主编，所以呢对于这个财经真的非常的哈有研究。那当然啦，其实佩玲今天在节目当中还跟我们分享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投资理财是有一些自己的迷思啊，有时候我们是搞不清楚嘛，也不知道。但刚刚其实在上一段的时候，佩玲有跟我们分享到一个庞氏骗局，佩玲可以稍微再跟我们讲一下。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其实我们常听到庞氏骗局，可是不知道到底他是怎么骗，这是什么东西。
1: 我先来谈一下庞氏骗局这个名词大概是怎么来的。其实庞氏骗局它是从意大利庞氏，它是这个人他来行骗，所以我们才会称为他是庞氏骗局。那他是一开始他是先宣称是说你可以购入欧洲的一个邮政票券，然后他再把票券在美国做一个出售。那因为政策跟汇差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会有具备一些套利的一个空间，所以他就承诺说有这个套利空间，他就承诺投资人说你每三个月可以拿到 40% 的一个报酬率。那像所有投资人他相信的，他一开始他第一批也会拿到报酬率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就会相信，所以他。

0: 这个诈骗就会像雪球般一直滚下去，所以他才会开始说，哎，等到你可能已经跌入那个深渊的时候，你才发现，哎，这是一个骗局。
1: 而且很好赚呢，你看三个月就有40%的利息耶。
0: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来再探讨一下，说，哎，这个庞氏骗局它的运作模式大概是什么样？它其实它的庞氏骗局不是真的产生获利给投资人，它就很像我们早期在听一个老鼠会那种概念，就是你可能需要有一些资金的来源，所以他开始要找一些前期的投资。那这些有一些资金来源，他必须要找一个前期投资人，他一开始的投入，他就要找一些人来解套，所以他会向不同阶层的人去开始去叫他们来加入这一块，然后等到他们钱都太投入进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觉得早期我们说，哎，后康到修博这样子，所以就会组成一个你一直找新人一直加入这一块，然后就会变成老鼠会这种概念。那他的话术大概就是说，他告诉你说，哎，这个风险很低，然后报酬率很高的一个获利模式。那这也是回到一个人说，他可能会看准有些人他们贪婪的本性，他可能会觉得，哎，我不用付出一个努力，然后我就可以达到一个风险低，我等着赚大钱的一个概念。可是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吗？可是还是很多人会相信吗？对，那再来就是会，他会有提到一个说，哎，我们连接这个标的，可能会有一些说啊，可能是股票、房地产什么。我甚至也有听过人说，哎，用黄金啊、矿物啊什么都有。可是真的有没有真的需要这些标的吗？还是这些真的有这些标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吸引这些投资人上船的一个手段。那实际获利也不是靠投资这些标的，所以可是这样子，大家还是会因为被获利的这一块报酬率，就像刚刚讲嘛，三个月获利40%，所以很多投资人就因为这个利益而陷入这个庞氏骗局。对，
1: 真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会这么多人受骗？好像我就想到去年，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的调查局哈，他破获的一个集团呐、啊，那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跟你讲说，哎，你只要投资一笔金钱，
0: 对，
1: 然后你每个月呢都可以拿到9%的获利，每个月哦，
0: 嗯、
1: 那你就会想说，哇，我9%的利息很好赚嘛，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就把他的那个什么养老金啊、退休金啊，就整笔都放进去。那前面呢，就是真的每个人都有拿到9%，
0: 对，
1: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会一直叫你推荐下线。好，就像刚刚佩玲讲到这个老鼠会，
0: 对，
1: 好，因为我妈妈呢差点也被骗，她的朋友呢就加入了，
0: 对，
1: 然后就一直跟她讲说啊，你看人家银行都没什么利息，好啊，你就只要把那个钱呢放过来，我们这边每个月啊就有9%，
0: 对，
1: 但是我就跟我妈妈说，其实不太可能，你看现在的时机，你要投资什么东西每个月可以赚9%，
0: 对，
1: 那我妈妈就说，可是我朋友真的有领到啊，好，那你知道他是怎么领到吗？因为他一直介绍下线进来嘛，那下线每个人都拿了100万进来，那10万、100万，那他就是从这个下线投资的钱里头拿9%现金给你，对不对？剩下91%他就放进口袋，
0: 对啊，
1: 所以就看谁是那个最后一根稻草，对不对？谁那个泡泡被吹破的时候，
0: 对啊，一定要找后面的投资人的金额去补前面的人亏损的金额，这样才会有一个金字塔一个结构出来。
1: 对，可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好像也是这一两个月，就是在南部有一个那个退休的公务员哦，好，然后呢，这个太太呢，她被诈骗集团，她已经骗了900万了，她还跟她的亲友借300万来投资，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警察跟他讲说，哎，你这个哈是诈骗集团，他还不相信，
0: 对，
1: 对，有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也很难理解说，哎，为什么会，就是有时候你好像就是刚好就是被卡在那边，你就会想说奇怪，就脑袋转不过来。
0: 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诈骗集团会叫你说你不要跟家人讲这个事情，你要赚钱的东西你要默默的做。可是所以金惠妈妈其实有一个好女儿，可以很专业帮她评估，可以让她可以止损这样子，可以不用那样落入这个圈套。可是我们周边其实很多投资人，我很多被骗，我们会觉得你为什么都不跟家人商量？
1: 嗯，
0: 那他就觉得不晓得为什么当下就会，可能诈骗集团跟他讲说你不要跟家人讲这种赚钱的，你等到赚到钱的时候再跟他们讲，所以他们常常就会觉得等到事情发生才发现，哎。 原来是自己被骗。可是你们回头去问他，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下他会那么相信。所以有时候可能是诈骗集团他们有自己的话术、洗脑的动作。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也有些就诈骗集团是专门比较锁定这一个就是银发族啦，所以我觉得每天要跟那个长辈问安聊聊天是很重要的，
0: 随时要关心长辈的那个在家里面，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诈骗行为无所不在。其实你会整，你知道，包括你周边也会有常听到之前说，可能会有电话假借说，可能是怎么样要你汇款啊，什么你税国税局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其实很多我们，而且现在网络时代，其实诈骗手法真的。日新月异，
1: 还有现在还有什么 AI 变脸变音的，那个太恐怖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理财真的是一个，应该是说投资理财大家都想获利，可是你真的会也因为大家看准，因为你想要赚钱，怎么样钱滚钱，让钱赚更大。可是真的还是会跟我们开始讲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对，那你要怎么样利用一个正确的投资理财的观念来做一个你的资产配置的一个规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对，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佩玲，她真的很会理财。刚才我们有讲到，其实理财需要有好的理财的习惯，这习惯也是要培养来的吧。
0: 对，
1: 那佩玲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哪些好的理财的习惯，让我们可以稍微学一些配播。
0: 对，其实我们这边还是要提到一个说，我们常常觉得说，我是不是长报就一定赚，不要卖，我就是一定要。可是我觉得投资理财还是要看说，你一定会有一个设定一个停损停利，包括我们说定期定额，有时候也会觉得，我不是要设定一个停损停利点部分。所以我还是说，你其实在不论你在进入一个做什么样的投资工具，你会有一个设定。假设我像我自己，我设定一个投入基金，对，因为我大部分很多的配置是用基金这一块，我就会设定一个停损停利的部分。然后其实我会跟我的理财专员，我有保，虽然我自己跑投资理财的，可是我也会跟我理专那边，我会自己会跟他讲说，你可以帮我关切一下，跟我提醒一下说，如果我的定存获利空间大概多少，停损停利大概什么样，我们几位时常做一个沟通，因为有时候大家可以彼此交流一下。
1: 那佩玲，你自己设的这个停损停利点大部分会设几趴？
0: 我大概都是设定20%左右。对，
1: 那你会不会觉得，比如说像有时候真的是景气很好，股市上涨的时候，然后你设定20%，然后你就会觉得，现在已经赚20%了，那我要先把它停利，就先把它卖出，然后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还是说其实这就是一个习惯？
0: 我觉得是一个习惯啊。我印象中，我2008年那时候，我的电话快被打爆了。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因为那时候全部的投资的基金其实标的都已经亏损大概40%，所以我们可能之前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说，要买什么标的，那我都会跟他讲说我买什么，我没有要推荐，可是我意思说我基金大概买什么标的，那他们很多人就跟着我买。可是那时候其实所有全球的人投，应该讲说他应该投资的基金应该都是亏损至少都30-40%，可是我那时候所有人都打来跟我说怎么办，我要卖出吗？我就是要停损的话，我就是可能要认赔杀出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像我自己就不会，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就说我其实我的建议是不一样。可是我意思是说，其实还是要回到一个原点，说你是要投资这个标的的时候，你其实大概是要做功课，就是你自己可以去衡量你自己的投资风险的一个属性，你还是要做好你先对这个标的是了解。所以我为什么会，我后来是评估我自己的个性之后，我发现我比较适合可能是基金，然后股市的话我可能会有配置一小部分，可是金额不会太多。对，因为股市这一块其实可能我就会觉得可能比较不适合我的个性，但如果存股我也会做一点，可是金额就不会太多。
1: 不过真的耶，我觉得好像有时候投资哦，也是跟个人的个性是有一些些关系。但是呢，其实像佩玲这样也蛮好，就是说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就是，哎，我有一些这个股票，有一些基金，但是我可能比重会不一样。
0: 对，
1: 那你自己会不会觉得你年轻的时候的那个投资的比例跟现在是会有改变吗？
0: 会有改变的，其实我现在会比较想要是保本的部分。对，所以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股票配置会多一点，因为可能那时候年轻还可以承担的风险比较高一点。可是当你过了40岁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我好像比较偏，我可能被动收入那一块，可能配息那一块会多一点，所以我的配置上面我就会做一个调整。所以我像我现在有时候可能在基金的债券上面，我可能就会放多一点。对，所以我觉得是看你自己的年轻时候，我都觉得年轻时候你可以股票型的一个标的，基金的标的可以高一点。可是我觉得是每个人那个投资属性的一个不太一样。对，
1: 嗯，那佩玲投资的基金也是会全球的都有吗？还是都会比较 focus 在我们国内？
0: 我其实都会有，哎，我就是一个分散风险的观念。像我去年这几年我也会调整买一些 ETF 的部分，国内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可能 ETF 的话对我来讲，可能你可能会买一篮子的股票，对我来讲会比 买一个单一个个股的话， 我觉得可能风险就对这个保守的投资人来讲会比较心安一点点。
1: 我个人是觉得 ETF 的确是一个算是风险比较分散的一个投资的工具之一啦。
0: 对，
1: 但当然啦，前提还是就是这个好的，第一个你一定得要先存到钱，不能借钱来投资啦。 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有好的一些理财的习惯，然后帮自己设定一些这一个停利停损点是很重要的。像我都记得巴菲特先生有一句名言，每次在做投资的时候我都会一直提醒，自己也提醒身旁的人，就是不要投资你不懂的东西。
0: 对，真的，我就不要是跟着流行去投资一些趋势股的部分。其实像最近前段时间不是很多人觉得 AI 这个趋势，很多人就马上跟一窝蜂的投入进去，然后最近不是很多股民就开始哀嚎一片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就是真的，我觉得还是回归一个，你要投资一个标的，你真的自己要做功课。包括你要投资一档个股的时候，你一定要对这家公司大概有一个比较前提一个了解，我觉得你在进场会比较好一点。
1: 真的，我觉得其实哈，真的不管你要投资什么，做功课是真的很必要。那有时候做功课自己看不懂也没关系嘛，因为反正可能身边还是有很多这个亲朋好友，甚至是像刚才哈，我觉得佩玲也很棒，他就是找专业，虽然他已经也是人家认为他也是专家哈，理财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也还是会找他自己的理专好来评估哈，来讨论哈，我觉得这也是还蛮好的一个事情。哎。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现在都会觉得像尤其像股市的部分，很多人都会追高嘛，就像我刚刚提到，你跟着趋势这样走，那你可能就会追到追高杀低，然后你可能就看到高点就进场的时候，然后我每天就是有时候看 D 卡什么那些乡民在那边哀嚎片，所以你就会觉得就像去年一样啊，航运股不是也大家就一个，
1: 对，
0: 也是一个整个，所以你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你个上班族，你真的没有时间再去做很多的布局，你不妨就是熟悉你最熟悉那种个股去做一个存股也可以这样。就是你先了解。像我以前我也跟我那群年轻人讲说，如果你没有很多资金的话，预算也有限的话，那你如果对一档比较有信心的话，可是价钱太贵，你也可以买 ETF， 不然就是买零股的部分。就是你只有参与投资，那我也觉得没有钱预算不够，你就是直接买零股。我也像有时候我也跟他讲说，就像你买台积电也可以买零股，就你买不起一张台积电的股票的话，你就买零股也可以。可是这样是有一个参与到那个投资领域里面，可是你前提是你要对这一档这个产业还是这个个股是有了解的。
1: 嗯，真的是需要去做功课啦。刚才佩玲讲到那个航运股，我就想到去年的确我朋友在航运股里，但他我觉得他是真的是有做功课，所以他就赚了很多。他那时候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其实他投资的运气很好，
0: 对。
1: 但因为你知道吗，男生就很喜欢研究股票，而且他们其实很喜欢自己研究，
0: 对对，真的
1: 对。所以其实他是每天看盘的，那他那时候他之前他就跟我讲说，哎，他发现那个长荣哦，

0: 那个应该可以在还有往上涨的空间、嗯、他觉得股价有点被低估。
1: 对，
0: 我就想说有吗，真的吗？然后后来呢就不是卡港，没有，就是刚好

0: 久，他就说他觉得那个是 OK 的，就等到长荣一涨回来啊，我觉得他其实有一个蛮好，就刚刚佩玲讲到的这个停损停利点，
1: 对，
0: 对他都不贪心哎、欸，他只要停利，他停利点的设得更低，他都10%就停利了，
1: 对，正常可以，
0: 对，然后所以他就真的赚了10%，他就卖掉了，
1: 对，
0: 那后来又再涨上去，我就问他说你会不会后悔卖得太早？他说是有一点，但是因为他说那是他自己的原则、他觉得他有赚就好，不要那么贪心，
1: 对
0: 对，但也相对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在投资的时候比较不会说像我们就下亏损很多或是什么，倒是真的是不会，他就是还蛮有这个规律的，
1: 有时候
0: 定的原则他都还蛮能遵守，我觉得这就还蛮难的。
1: 我觉得他这样很观念很好、欸、像我们其实有时候采访过很多那种股市的达人嘛，可能是他后面已经开始，可能就是我们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在这方面领域已经可能
0: 很厉害，
1: 很厉害。可是你后来回到一个，你跟他讨论完以后，他们现在，我上次有遇到一个也是一个股市常受媒体采访的一个达人，他就跟我说他现在其实每天就是因为财富已经自由了嘛，他现在就是开始每天钓鱼。我说你不用看盘，他说不用，他每次最多只有自己手上5档而已，可他大概3年才调整一次而已。
0: 哇，
1: 对，所以他说他已经其实经历过那一边，然后会觉得说其实你不要跟进跟出，那你手上也不要持有太多个股，因为你他就选他的5档里面，他都控制在5档里面，那这5档去做一个随时的一个调整的。可是他也不会每天，他可能每一季会去看一下他的一个投保率，可是他不会再去说、可能要随时做一个调整啊。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股市的那些我们号称的达人还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就是你要回到一个你自己最好的，真的是不要追高杀低，不要跟着趋势这样子忙碌的去跟随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股市你还是要觉得你还是要看这个公司个股的基本面，不要去听信一些消息来源的部分。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很多人可能看的电视还是什么样的报章媒体，说有一些人会在讲说、哪一档应该要进去怎么样，可是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记得说跟着进去，可是忘记什么时候要下车。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同样投资那一档，有些人他就是赚钱，有些人赔钱，那就是因为你上次大家都跟你讲、那一档要进去，可是人家早就下车，你可能还不知道。所以
0: 真的，
1: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我们听了很多的消息面，可是你忘记你要做好那个基本面，你要了解之后你再进场。对
0: 对呀、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就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好好的每天看盘或是什么，有时候你比如说像佩玲他投资基金，因为每一个基金都有一个基金经理人，
1: 对，
0: 至少这些基金经理人是很专业的，他也会来帮你看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需要花时间去做功课，就像我朋友这样，如果你觉得这样很 OK， 但我觉得他是享受在那个乐趣，他就觉得你看我自己研究然后真的就有赚到，他就觉得很开心嘛，有成就感。但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有时间或是这么厉害可以看懂。
1: 我们这边也有一正向的连接，像我刚刚会提到领股这一块，是我们公司有一个工程师，也是年轻人哦，他平常话不多，就是工程师嘛，然后我们就觉得有一天他默默飘在旁边跟我说，他买的他就开始跟我讲他投资标的买领股什么的，然后还有什么他买一些基金去做配置。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其实默默在做好他自己分散风险，包括基金然后股市领股什么他都做好他的资产配置，我才会觉得原来他其实有在做他每个月资金的调配，对，然后他应该要怎么去分散风险，他每一档他就有在观察，可是他就是资金都不多，所以他能够他会控制他自己可以资产可以资金可以做配置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其实这也蛮是一个正向的，就年轻人他其实又在一开始就在做好资产配置，所以也不是说我们周边都是月光族，还是有一些很正向的甚至有在做投资理财的功课。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要像一个良善的一个学习嘛，就是真的是要做功课，这是不变的法则，你自己要先了解你自己投入的资金，然后这一档的不管是这一档的基金标的还是说你是要买股票。那我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你买基金的时候

0: 其实就是一定要做好规划，不要把它当股票这样短进短出。对，我觉得会买基金的应该倾向就是不是喜欢每天这种像玩股市，有些人是喜欢每天看盘的，所以我觉得你买基金是不是还是要记得你要买基金的标的 ETF 的标的就是你不喜欢这样每天的这样子看盘，然后承受那个起伏的压力这样。
1: 嗯，真的，今天很谢谢佩玲哦，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哦。其实，当然啦，他今天只跟我们分享了三四个哈、哦，这个理财迷思当然不止这些哈、哦。所以下礼拜同一时间呢，我们也会邀请佩玲继续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不过我觉得今天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哈、哦，储蓄真的很重要。虽然可能我们现在收入不多，但你看，就像刚刚佩玲说，你一个月存3000块，哇，一年也有36000，对不对？
0: 对，
1: 两年就有那个，对，就72000了嘛，哈、嗯。那当然，如果你一个月可以存5000块，两年你就可以存120000啦。
0: 对，
1: 那你就会有一些至少基本的一些可以去投资的金额，然后可以开始慢慢的，就算刚开始你没有那么多本钱来投资，你可以像刚才佩玲分享到，你看也有年轻人他就先从这个小额的投资买
0: 零股
1: 啊，然后搭配基金这样来做，我觉得长久下来我们也可以预期到他的那个理财成果一定也是很可观的。
0: 对，
1: 那今天谢谢佩玲，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美好愉快的一周，下周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好，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这个就我个人的这个观察，台湾来讲有各样的加盟店，但是我们当然最知道就是 7-11 在台湾已经开

0: 开了好像四五千家吧，还是
1: 六千七百多家
0: 啊？六千七百多家，哇，这么多！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呢，我们还是邀请这个志玲跟陈佑。佑佑，一个是台北市的丰基门市，在士林地区，然后在士林那个什么这个基和路上嘛，
2: 对，
0: 哦，然后另外一个是新万盛门市的佑佑，哎，那佑佑那是在什么路上？
1: 文山区罗斯福路。
0: 哦，你是罗斯福路哦？
1: 对，
0: 哇，哎，这都是很棒的那个地区耶，哈，对啊，对，他们两位都是加盟主吗？
2: 对，
0: 哈。然后呢？我说我以前只听到有四五千家，居然现在又增加了，欸。
1: 是
0: 哎，为什么它越生越多啊？那可见好像它还蛮吸引人的哈。我们今天还是先欢迎他们两位，吴志玲还有廖陈佑。
2: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哎，我们上礼拜意犹未尽啊。好像还没有聊到什么，但总是觉得心里充满了温馨啊，哇，充满了惊讶啊。然后呢，这个社会所有你们经历过、你们看过的，都在你们手中帮忙成就了很多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象得到。哦，尤其你说 7-11 不只是这个，不只是还有这个叫什么？哦，晚上还全家嘛，就是没有全天候的24小时哈。
2: 对，
0: 那不只是这样，他还帮忙做了很多的，我可以说教化人心啊，而且真的是帮助那些年轻人，欸，对不对？哦，所以上个礼拜呢，听众朋友听到他们怎么样让那些吸毒啊、犯罪的，或是真的人生不知何去何从的，哦，他们因为做了这个工作突然间变得那么积极有效，哦，我真的很难想象，我应该也要去 7 一下看，去打工看看我会不会比较年轻一点。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通常，哦，有的人，哦，你一天难得碰到多少人可以讲话，在 7 从早就要讲到晚，对不对？
2: 对，
0: 你都要开口讲话嘛。那你开口讲话呢，而且你就会看各色的人种，
1: 对，
0: 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
1: 对，
0: 所以我想你们光你们这个写你们的这个丰富的生命经验，你们大概可以写好厚厚的好多本，哦，不过我想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会越开越多，就表示很多人对加盟成为做 7-11一定是充满了向往，那他的向往是来自哪里？是因为他发现有好赚吗？好赚钱吗？还是他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为什么那时候不只是说你们自己在里面打工打出来的心得？
2: 对，
0: 你们可能因为自己这样做驾轻就熟嘛，是不是？然后当然你真的做他的时候呢，你经营的时候就还有人还愿意开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背后一定有很大的魅力跟吸引力，这个可能没有仔细去分析，或者是去我们来探索的话，可能我们也很难了解这个产业，哦，然后这个产业链。那我今天就想说来挖一下，哦，因为加盟金这个加盟的事业本身好像也很多种条件嘛，对，那你们觉得 7 的条件比起它应该是跟其他的这个便利商店是大同小异吗？还是它有它自己独特的那个的条件呢？要求
1: 四大超商来讲，7 比较严谨。
0: 哦，它是算是严谨。
1: 对，那利润上面来讲 ，7 好像也又比较好。
0: 哦，这样子哦。
1: 嗯，
0: 我，哦，所以它排第一名哎。
1: 对。
0: 哦。
2: 嗯，以前也有一个规定，就是夫妻才能够做加盟，
0: 哦，夫妻哦，
2: 嗯，
1: 现在没有，现在就是单身就可以加盟，
2: 对，
1: 那或者是跟朋友加盟也可以，
2: 对，
0: 哇，这我还第一次听到，说夫妻，以前说夫妻，那他的原因是什么？你们有没有研究过？他不会有人说做得要死，然后有人不了解这样的环境辛苦，
1: 应该是公司的理念，我在想是夫妻共同经营，
0: 嗯，
1: 就是把事业顾好。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想说，那就夫妻制，
0: 哦，
1: 所以没有想说 单身加盟或者是

0: 共同
1: 或好友加盟这样。
0: 哦，夫妻经营有好处，你那个志玲自己就是夫妻经营嘛，
2: 对，
0: 一开始，
2: 对，
0: 所以你先以前也在 Seven 打工吗？
2: 没错，我们一开始就是想着要进一家店，所以
0: 可是他还没有结婚前啊，结婚以后，
2: 对，我们是结婚以后，
1: 应该是共同目标，
2: 对，
0: 哦、嗯，所以他结婚以后，他也在 Seven 打工，
2: 对，
0: 哦，这样子哦，所以你们两个结婚以后都一直在 Seven 打工，
2: 嗯、
0: 当做你们的职业，
2: 对，虽然是说当时在打工的时候薪水比较微薄，
0: 嗯，
2: 但是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0: 嗯哼，
2: 要有一家店，所以
0: 有一家自己的 Seven 这样，
2: 对。然后我们就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这当中也有我婆婆的帮忙、
0: 哦、
2: 照顾孩子啊、
0: 哦、对对对，
2: 让我们后面有一双很大的手在支持着我们，
0: 支撑，对对对对
2: 所以其实还很谢谢我婆婆的这样子 长年的这样帮忙，
0: 对
2: 对。那现在我们加盟了，然后我和先生碰到的问题有没有是我们这十五年来的经验，
0: 嗯，
2: 他会跟我讲哎，这个可能要注意什么了？我可能在对销售方面我比较厉害，
0: 嗯，
2: 对。那先生在管理方面会比较厉害，
0: 哦，
2: 因为他不接触人，因为他是大业，
0: 哦，对对对，
2: 所以
0: 大业人比较少，就对了，
2: 对，那就不会碰到人这一块，
0: 形形色色，
2: 对。那他但是他的所有的商品的摆设，
0: 嗯，
2: 好，进货，还有一些单据，还有一些看人、哦、管人，那他就会比我还厉害。那这些是我会看不到的，因为我忙，我可能会忙着跟别人 social 啦、
0: 嗯、
2: 或者是跟顾客在聊啦，还有一些抱怨啦要去解决方面，还有可能就是一些打工的工读生的小朋友啊、
0: 嗯、
2: 我们自己里面员工的心情我就要去顾到这一块、
0: 嗯、对对对，
2: 所以变成是我比较活比较动，先生就是比较静、
0: 嗯、
2: 所以变成两个配合起来刚刚好，
0: 动静相宜，
2: 对，就把一家店就管理的还不错，就这样子、
0: 哦、
2: 对，
0: 是耶、欸、哇这个真的夫妻能够同行哦，
2: 对，
0: 而且你知道有很多同行的夫妻最后都会翻脸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大家彼此就是搭配的时候其实也有注意到夫妻的经营啦，
2: 对、
0: 哦、
2: 就分工制，
0: 对对，其实主要我也觉得说彼此都能够伸缩自如，
2: 对
0: 对，然后不会太凸显自己这样，
2: 对，
0: 哇，这真的是，哎、欸，没想到他稳定婚姻的功效还那么好，啊、真的是很特别耶，那又现在就因为你还没结婚嘛、
1: 嗯，
0: 又想要赶快找一个来搭配夫妻经营，
1: 哎、欸，没有，
0: 那所以你现在一个人经营哦？
1: 对啊。
0: 哦，那这样会不会也很辛苦？
1: 一个人经营当然辛苦，因为人的问题就很重要、
0: 嗯、
1: 没有人手的时候你当然又是从家里的姐姐弟弟帮忙一下，
0: 哦，
1: 对，所以还是要有人，
0: 是啊，那你投入这个就是加盟的这个你自己个人的期待也只想说他好像收入不错吗？还是
1: 刚开始我没有期望的很大，因为那个
0: 想说，
1: 我想说先签个五年看看，签个合约五年。
0: 哎、欸，那个合约可以随你的意思。
1: 看你是哪一种特许加盟跟委托加盟心态。
0: 哦，还有特许哦。
1: 对，
0: 特
1: 许的话，特
0: 许，
1: 特许的话就是十年的合约。
2: 对。
0: 那为什么他要特许呢？
1: 就是像你，就是真的是老板。跟他买个权这样子，那委托加盟就是公司请你当店经理管理
0: 哦，委托，
1: 对，
0: 啊，所以不用加盟金的，
1: 也要加盟金，只是加盟金比较少，
2: 对，获利方面也是
1: 获利也会比较少，因为他就是把你当做一个店长，请你进去经营，
0: 哦，
1: 对，
0: 哦，这样子哦，所以当然是如果是自己经营的话，
2: 是
0: 啊，特许，
2: 对。
0: 然后就是你获利的会多一点，
2: 对，没有错，
1: 那个是叫做老板，那委托叫做店经理，
0: 店经理，那店经理又跟店长不一样，
1: 就一样，就是店长，
0: 哦，店经理就是店长，
1: 对对 对
0: 哦，因为 我好像之前有听我那个朋友在讲，他说 Seven 就是类似说如果是店长或者店经理，他说、欸、一个月也有

0: 十几万。
1: 哦，没有，这个没有，
0: 真的、哦、
1: 没有没有，他误解了，现在真的没有到十几万那个东西。
2: 他可能说的店长跟店经理就是那种老板特许的，
1: 可能是特许的个老板，那可能是真的有，
0: 他才有，
1: 对对对，
0: 他店长没有，
1: 一定没有，
2: 对，
0: 哦，嗯、哇。是，所以他其实跟一般的那个薪水来讲是差不多，
2: 对，
0: 差不多差不多嘛，还是说他有高好一点？
1: 一样看你的业绩而论你的奖金
0: 哦，是、嗯、还是有业绩，
1: 对，
0: 所以你们有业绩的压力？
1: 有
0: 哦，都有业绩的压力、哦、
2: 有。
0: 啊、所以你知道我觉得好像也是要看地点齁，有的人说地点好的话，那 Seven 一天到晚忙进忙出忙进忙出的。
2: 可是我是觉得一个比较睿智的店长，他不会受限在一个环境里面、
0: 嗯、
2: 他应该可以开拓更多的样貌的生意，比、
0: 嗯、
2: 如说团购
0: 哦，
2: 对
0: 哦，他也可以，也可以 ，Seven 也可以办团购哦。
2: 对，手机里面的团购啊，或者是客人熟客。今天像我，即使有很多，我的地方刚好就是在天文馆附近，
0: 对，
2: 也住家也很少。
0: 对，
2: 那我必须要用什么方式能够来保留我的客人？
0: 嗯，
2: 那边刚好也有星光医院，
0: 嗯，
2: 好，也有天文馆的资源，
0: 对对对对，
2: 什么什么的。好，那这样子来讲，那我一定用最好的服务。把他们留下来、
0: 嗯、
2: 那他不管的所有的团购预购，那我提供最好的资讯给他们、
0: 哦、
2: 对，那他们一定不会想要在他们自己家附近的 Seven 买，那一定会 把最好的东西留在我这里、
0: 啊、
2: 店长店长、哦、甚至会已经住在新店了还会打电话跟我说，店长我要什么东西你帮我准备一下，
0: 哦，这么好耶、欸、
2: 对，然后说我找时间再过去跟你拿哦，
0: 哦，
2: 对，
0: 所以你有稳定的客源，
2: 就是、对，稳定的客源一定要有、
0: 嗯，
2: 不然就是要想尽办法。好，不管什么什么什么生意，哦，客人需要大量的进货，我们都要帮他想到，这样子是不是保持一个客源的稳定、哦、获利的来源的肯定？
0: 对对对，而且超越你原来的地点哈、时间、空间嘛。
2: 对，
0: 哇，真的
2: 不能受限。
0: 对对对，所以要够灵活。
2: 对。
0: 所以、欸、所以做老人做 Seven 不会老人痴呆症、欸、
2: 对、
0: 哦、
2: 今天在路上就听到悠悠讲、哦、虽然是说我们公司一直在鼓励第二春、
0: 嗯嗯哦、
2: 第二事业的退休的哥哥姐姐们可以来加入
0: 哦，真的、啊、
2: 真的，然后他一直播，
0: 对啊，你刚讲那个五十岁就退休那应该可以，
2: 对，他们因为现在是缺工、哦、少子化，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其实有很多不管是餐饮业还是一些超商其实是缺工的，那我们如何把这个资源再回溯到社会里面来，
0: 对对对，
2: 那我们可以你退休55岁退休
0: 没错，
2: 其实 Seven 是可以很好的地方，可以敞开、嗯、你慢慢做，
0: 而且又在自己社区的附近，
2: 没错，
0: 又近哈、哦。
2: 对，
0: 而碰到那种佛心的老板，觉得好像是有人讲话。
2: 对，
0: 老人家最是就是出去工作，然后有人讲话关心别人。
2: 对，
0: 而且可以减缓老化、欸。
2: 嗯，其实反而是这些大哥大姐，搞不好还真的是超市或是门市里面的一把交椅。因为他的社会历练什么都是最佳的，可能比年轻人都还好，
0: 对对，
2: 可能年轻人气盛就讲说、
0: 嗯、
2: 我干嘛跟他说欢迎光临
0: 真的
2: 对，我为什么要服务 OK 可能心里会这么的想，
0: 对对对对对，
2: 可是这些哥哥姐姐有很大的历练之后，他会觉得啊，这些都是小意思，
0: 对，
2: 来就慢慢的可能去服务这些客人，让他们觉得哎，来这边其实不是来买东西，
0: 没错，
2: 其实是来享受这个环境，
0: 对啊，
2: 喝杯咖啡聊聊天，然后逛逛街买个东西舒舒压，
0: 哦，原来如此，我才知道说为什么后来 Seven 都会开加很多的那个咖啡座或是
2: 吃饭的地方，
0: 对耶，我想说他到底是在开餐厅还是在开什么便利商店结果这两个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2: 对，
0: 这也是最近五年十年的一个新的，
2: 对，
0: 但这样会不会成本增加，就是说这样的优势在哪里，

0: 业绩成长，
1: 对，
2: 在业绩有成长，
0: 客源稳定，至少顾客端吃饭还是什么都很便利，这样，
1: 对，
0: 他们就不用买了回去，哎，要在哪边吃？
2: 哦，
0: 对，
2: 提供
0: 也可以提供的，
1: 对啊，以前超商卖的就是便利跟时间，
2: 对，
1: 但是现在融入了这些的因素之后，
0: 人情，
1: 人情，
2: 哦，
1: 对，会有更不同样的风貌产生。我是觉得这是好的，但是有一些门市真的太小，就不能够加桌椅的，有没有？那个就真的是蛮可惜的。
2: 对，几乎现在可以的，我看都把隔壁都租下来了，很多啊，对不对？
1: 对。
2: 然后让人可以在那边吃啊，这样我都想说，我安尼是不那经营，安尼是有什么好谈啊？安尼是不哇，搞你个房租这样一比较也算是。
1: 一大笔费用，
2: 一大笔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说，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算计到最符合我们的利益？有时候也很难哦，
1: 千算万算都很难算。
2: 啊，所以、啊、
0: 算也算不赢，我们不要算了。
2: 啊，不会亏，应该会亏吗？
0: 嗯，不要想这么多，我们服务大众就好。
2: 哦，真的，我都觉得台湾真的，所以这个善心啊，有时候真的是很奇妙哈、哦。
0: 我们把爱分享出去就好，我们不要想太多。
2: 我以为这是口号，而且真的是把爱分享出去。
0: 是真的啊，我现在就是做把爱分享出去，我也没想说我要赚多少钱。
2: 哦，嗯，哎、欸，那会有人亏本做不下去吗？
0: 一定有啊，
1: 有，
0: 不可能没有，
2: 所以他就不能加盟了。
0: 不是说不能加盟，是他愿不愿意去改善他自己本身的状况。
1: 对
2: 哦，
0: 嗯，
2: 真的哦，
0: 对，
1: 那
2: 所以
0: 因为一定有人说业绩不好，
2: 嗯，
0: 什么不好，但不会去想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造成业绩
2: 管理啊，
0: 管理出问题。
2: 嗯，所以有就是公司还会有那个什么，你说什么师啊，什么师会来帮你规划嘛？
1: 对，
0: 都会先开导
2: 检查啦，
0: 对
1: 对，他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2: 他不会让你自生自灭就对了。
1: 当然，他会给你说啊，我现在这个有比较优惠的商品，那你可能推这个，对你来讲，你的门市业绩会增加。
2: 哦，
1: 对，那有一些可能是加盟的话，有30年、20年、10年、5年的。
2: 嗯，
1: 对，那我对于我这个一年的来讲，我是做得很开心啊。
2: 一年就让你很开心的，好值得哦。
1: 虽然是说有一点点，会有一点点累，应该说多一点点累，
2: 多一点点，要不止一点点吧。
1: 但是我会很想跟那些加盟了30年、20年、10年、5年的加盟主讲说，把30年前的思维给丢掉。20年丢掉，10年丢掉，5年丢掉。你要的是每年的进化，每个月跟着不同的思维去做门市的不同的变动。
2: 哇，
1: 这样你的生意才会一直不断的源源的是进来的，而不是说我停留在20年，我以前就是这么卖，我以前。我最讨厌听到以前这两个字，以前已经过去了，那你就把现在看在你眼前就好。
2: 哇，太棒了，太 powerful 了。
1: 对，
2: 真的。所以事实上志玲你真的是有基督的精神，你知道吗？其实他说我们常常每天都要读一些晨兴嘛，就读圣经的话语。先说基督就是一个活水，哇，注意了，活水在哪里？在我们里面。
1: 对，
2: 对不对？你里面有神的话呢，其实他就说他会每天都涌流。
1: 对，
2: 而且都流出一些鲜新的，不会流一些脏的水。
1: 对，
2: 你只要一神一流出来以后，你就是换新的，你就是鲜新的。
1: 对，
2: 对你真的是很符合基督的那个教导哈、
1: 哦。我都跟我先生讲说，我是标准的生意人。
2: 但是这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有源头啦。
1: 对，
2: 啊、有这个原本质啊、
1: 嗯，
2: 因为这个本质绝对不会错，因为你只要你知道你。其实我有时候想说，所有的哲学家，哦、你看我们《易经》里面，他就讲“苟日新，日日新”，不是“苟旺旺”那个“苟”哈、哦，他就说你能够活一天，你都要每天都要苟日新哦，
1: 对，
2: 日日新哎，光要这样很难。

0: 你怎么有办法说我每天都这么先心？除非你里面就是充满了那种喜乐，你每天都想我有一些新的什么观念、新的想法，
1: 对，
0: 想要新的服务啊，
1: 我想要变心，
0: 对，哇，
2: 想要赚钱，
0: 创新啊，
2: 创新要赚钱，嗯、
0: 对啊，创新赚钱。然后虽然会觉得很辛苦，但是你知道，光在这个脑子里面的变动的时候，当你有一些新的作为，觉得是不错的时候，你一定很开心。
1: 当然，我会把这个还分享到给我的那个我所谓的孩子们，就是我的员工
0: 哦。
1: 对，我说快快快快来，这个，你要怎样变动咯，这个怎样这样
0: 的、
1: 哦。每次在跟他们讲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
0: 哇
1: 像一个获利，我们电脑里面一个后台的获利，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做老板的不能给员工看到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呢，我的员工可以看得到
0: 哦，真的、哦？
1: 对，我很大方的。
0: 那你所以你都没有隐私，也没有、那個、
1: 没有。我说，你要做一家店，要怎样怎样怎样？来，我要说你不相信我的话，我都可以秀给你们看，我都是当场秀。我说、
0: 哦、
1: 来，这些都是这样子，我从来没有欺瞒过你们任何一件事情，反而是我的员工跟我讲、嗯，你这个月赚钱了没有？我说哦，没有赚。都分给你们了，然后他们就会讲说：“好，你放心，我会再努力帮你工作。”
0: 哇，
1: 是我会觉得这样的心态，我没有尝试，反而是让
0: 反而收的更多了。
1: 对我收比我付出的还要多，所以我觉得每次来这边，我都还不错，
0: 真的很开心。
1: 他们跟我讲说：“你是笨蛋哦。”我说：“我一点都不笨。”我说：“
0: 对啊、我乐意分享，
1: 我乐意分享。老天爷给我多少钱，多少。”多少财富都是注定好好的、
0: 嗯、对
1: 只是这个财富是早来晚来
0: 对
1: 我能够手上拿了多少我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哦
1: 对
0: 哇你好透彻哦、嗯、
1: 对我看到的是我看到的还有我的小孩都是这些然后昨天我就骑着车带着我儿子
0: 好快乐
1: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我说我想让你到国外念书啊我也想帮你安排什么他只跟我讲一句妈妈你多说说而已我说我没有说我有做到哦我说你要买你买车了可是你说要买黑车你买了白车我说那个是随我心情而定然后好想那你出国念书我说哦不好意思你那个游学的30万呢被我呢做生意做到没有了我说我再努力赚钱回来让你去游学他只跟我讲了一句妈妈不用了我靠我自己、
0: oh.
1: 我靠我自己我说 我已经盘算好我已经要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说、哦、那你后面那我说那你后面会养我吗有啊我已经、哦、要做什么已经想好了我后面一定会养你们、
0: oh.
1: 我说哦好我说你要记住你讲的话我放在我心里
2: 对
0: 神会听到你的对话
1: 对
0: 真的是很好丰富哦然后就觉得哦真的是活在当下又觉得是活出那个价值有亮光的生命、哦、
1: 对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的，这里是 Liz Radio， 我是李丽丝，差点被口水呛到。我刚看的这个志玲跟陈佑两个这种亲密的，好像好朋友到一个程度的那种互动，然后相知相惜的感觉，我都觉得充满了喜乐跟氛围。那其实听众朋友，你也听到志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感觉上他好像这世界上都是善良，都是好的事，没有不好的事，所以再也不好也无所谓，就是你把自己活得非常的精彩。那我就想说，因为你已经有儿有女啊，然后可能你也比较不担心说这个可以做到退休哈，反正孩子长养大了嘛。
1: 对，
0: 那又一个人，然后你觉得如果在 Seven， 其实我觉得 Seven 就像一个大家庭感觉上啦。
2: 对啊，
0: 好像听你们两个这样讲，就觉得 Seven 好像不是只有说我把你生出一个店来，然后他的加盟里面还蛮负责任的样子。
2: 嗯，员工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
0: 对啊，所以他们就是你签约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规定，他的约定是什么，然后你在对待你的员工，好像你也用这个模式来互动嘛。
2: 对，
0: 所以你会不会担心说，哎啊，我老了退休了，那会不会会担心自己，因为你单身一个人。
2: 我不会担心，
0: 是因为没想到吗？还是真的
2: 我还没想到那么远？
0: 因为你不敢想还是
2: 不是不敢想，是因为我有房贷的压力，我是目标就是很简单，把房贷缴完。
0: 哦，
2: 对，
0: 房贷要缴几年？
2: 30年
0: 啊，30年了，天哪！所以可以做到 Seven 可以做到没有限制年龄就对

0: 有限制年龄，应该是55岁，但换算下来，应该我也差不多缴完了。
1: 真的、
2: 啊？是啊，
0: 我27岁就踏入超商加盟。
1: 哇，你真的是新秀哎，27岁哎，人家还在打工的，你已经在跳进去了。
0: 卖10年的肝给公司。
1: 所以你也很有 guts， 很有决心耶。
0: 对，
1: 所以这好像你就好像你嫁一个老公一样，你就是嫁给 Seven 的。
0: 嗯，你嫁给他
1: 了。你觉得他有包办你的？
0: 应该是说我后面乖乖说我现在先自己做。做完 OK 的，那以后都请人，那我只要看头看尾就好，这样子也是有一点收入。那我的员工也如果要继续做，他也跟着我，也不会失业的。
1: 嗯，对对对，哦，所以 Seven 还算是在经营上有，很有
0: 就是你、你会想说有带多的期限，我不想做了。
1: 嗯，
0: 但是你的背后
1: 有
0: 啊，我们也会这样子啊，突然会有带多期。嗯，对啊，突然，可是我又想说啊，我这些人要怎么办？
1: 啊、哦，对。对，都是责任使然。
0: 对，你会想，
1: 反正说你不做这人都还是
0: 啊，对，你就会想说啊，这些人要怎么办？他们要去哪里？何去何从？那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再继续认命做，
1: 咬紧牙根的，
0: 对，咬紧牙根，
1: 奋力向前。哦，
0: 所以没有，不是单纯只有房贷的问题、贷款问题，但你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问题，
1: 企业责任，
0: 对。
1: 但我记得之前我访问那个徐崇仁总裁的时候，他好像也把所有，譬如说不只是经营这个 Seven 的那个理念，他好像还规划了很多那种活，就是员工之间的那种互动活动等等，是不是？
2: 没错。
1: 哦，你们觉得那里面的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哲学是什么？他会让你们。不是只有说我要怎么样让他赚钱啊？是啊。
0: 曾经老店长跟我讲说，他就像一个家庭，兄弟姐妹、家人这样和乐，他们很喜欢这样子。
1: 哦，
0: 就是上班也不会有上班压力，至少都是在和乐工作，
1: 一起在做事，
0: 对对对，
1: 这样哦。
0: 大家就像弟弟妹妹或者是哥哥姐姐这样相处。
1: 所以现在少子化，生一个的应该到 Seven 里面去学会跟人家相处，
2: 磨练磨练，
0: 要磨练，我觉得还不错，
1: 真的哈、哦，不会冲突啊什么？
0: 嗯，一定多多少少观念上，小朋友观念上不同，
1: 对
0: 对、嗯，那你要去怎么去矫正他、纠正他、教导他？因为曾经也有那个客人的小孩叫我们说：“哎、欸，我小孩可以来这边打工吗？”
1: 哦，
0: 我说可以啊，他说帮我们。教育他的小孩、
1: 哦、
0: 我说我要怎么去教育他，
1: 就来做工作把工作做好就是最好的教育。
0: 对，但是我们在教育他的时候，他们的年轻人现在想法非常的多，
1: 嗯，
0: 都觉得自主能力很强，他们都可以，但我们每次问他的时候说你会吗？
1: 嗯，
0: 我会回答你两个字，但做出来不是我们的成效，
2: 对，
1: 做出来不会，
0: 都不会，就变成都不会。这个时候你去跟他讲的时候，你又不能骂他，又不能念他，
1: 嗯，
0: 他们的心情就是会不一样。现在不能打骂，什么都不行。
1: 对啊，
0: 现在用另外一个方式就跟他讲。
1: 哦，
0: 对，
1: 你会的就做出错的。
0: 对，所以他们现在小朋友自尊心高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说。要怎么让他去做到我们要的东西？
1: 嗯、
0: 这个也是我头痛的问题。
2: 责任感，
0: 责任，对
1: 对，建立责任感，
2: 没错。
1: 对，其实你看现在的生活，就是物质的生活，也不会让他饿到肚子。
0: 不会，因为来应征的几乎一定都是爸爸妈妈都帮他们准备好、打理好的。
1: 嗯，
0: 当他们要踏入社会职场的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怎么去处理？以前都是爸爸妈妈帮我弄好，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我们要去跟他讲，他都会说，我就这样。
1: 啊，他是这样，
0: 不然就是直接翘班不来。
1: 哦，
2: 对，
0: 这都是你的一个课题啊。
1: 对哦，
2: 嗯，
1: 所以对，
2: 其实现在父母亲的角色真的很重要。
0: 对，
1: 但是就像你讲的，父母就是不要管教，不要倒在给上幺 seven。
0: 但我们教他，他是愿意听的话，那他就可以，
1: 他就有救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他如果不来也就那个嘛，那不来你们也有出席考察的那个嘛，如果几次不来就不请你了。
0: 我们也不会说不请他，我们班是照正常排上来，会去

0: 跟他讲。像我前几天遇到一个店长，一直常常跟我讲，他们那个天天很爱翘班。嗯，我说翘班那么多天，你怎么还要让他继续做？
1: 对啊，
0: 他说只有跟我说一句话，因为缺人。我说缺人，你影响到你的整个门市了，
1: 那就还是没人啊。
0: 对，但是
1: 他不来上班，
0: 也不来上班，各种理由都说
1: 他也不会。也不会讲说我今天为什么不来上班，
0: 一下给你头痛，一下说没睡饱，一下反正各种理由，指甲痛什么都有。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但是他就已经影响到那个班了嘛。
1: 对啊，
0: 结果 我说那你还要继续用吗？他说总因为他是直营店，他说
1: 直营店我还搞不懂直营店是什么意思。
0: 直营店就是公司的人，他们
1: 公司
0: 人去的，
1: 开的。
0: 他就问我说怎么办，我说你请主管帮忙。但主管一样说了一句话，我就是没人，我公司没人，我现在就是要用他。他这样子就造成人家困扰，
1: 对、啊、
0: 就变成店长也很辛苦，天天拉班拉到八点。
1: 哦，所以店长要不行的话，就店长自己要去店了。
0: 对，所以我不要懂，现在小孩子你要去关注他，跟他讲，他就跟你讲各种理由不进来。
1: 哎呦，真的是很糟糕的。我
2: 碰到之前有一个应征的，我们现在目前应征人员都会很特别小心，为什么？
0: 啊、对，
2: 因为呢，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履历上面都说、哦、我曾经做过超商，或是我曾经做过什么。可是呢，这个名单我们就会在一个很大的群组里面就说，那这个人可以用吗？嗯，结果一PO出来，哇，他的丰功伟业真多，为什么？哦、来，在里面呢就是翘班，那、不然就是偷窃，
1: 哦，
2: 不然就是呢在外面呢欠了很多债，然后监守自盗。
1: 哇，
2: 对，那这些你觉得
1: 伤害，
2: 对，那这些来应征的不是30岁，不是40岁，真的就只有20岁、18岁、19岁，
1: 所以
2: 因为观念完全被打掉，孩子们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一些会危害到他们以后的未来，都不知道，
1: 太无知了，
2: 无知，
0: 完全不知道。所以现在人用人也很重要。
1: 对，所以其实我
0: 不是不给他们机会，是他们显现的出来，
1: 他不珍惜，
0: 对，
1: 他不懂得珍惜，他也不懂得应该在这个场域如何扮演。
2: 对，没错，
1: 没有那种。所以你们有职前训练吗？
0: 职前训练现在没有，因为现在真的很缺工。大家一定都冒着说啊，我先有人就好，我不要先过滤了、我先用先讲再好。
2: 对，
0: 我们现在的心态变成这样，赶快有人上工。
1: 哇，那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未来的社会就很堪忧哈。如果这样的人很多的话，
0: 是
1: 不可靠的一群，而且又不配合，然后这一定是瓦解的嘛。
2: 对，
0: 是啊，
2: 就算有心想要帮这些孩子们，可是这些孩子们的成人呢，或是周遭的环境呢，可能影响到我们，可能影响只有 10%， 但是他的所有的大概是 90%， 你物未知数，你没办法去断定这个孩子可用跟不可用。
1: 所以照道理来讲，应该学校就要先教育他们，但是学校也没有教育他说你要去处事做事情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心态跟准备，
2: 因为不能打骂、
1: 所以这个教育还是譬如说家庭，父母应该说
0: 家庭是最重要的。
1: 对，有可能，对，那个价值观都扭曲了嘛，
0: 全部扭掉，
1: 也没有、你知道有时候就是说没有人关爱的人，他就会胡乱挥霍。
2: 可是现在之前我们那个年代还会有《伦理与道德》这本书、
1: 对，现在都没有
2: 没有。我先生就
1: 所以我就想问，奇怪，这个教育部到底在搞什么？
2: 为什么会没有这一堂课？
1: 连伦理
2: 怎么会没有伦理？
1: 太糟糕了！
2: 对，我是想，我先生那天一直在讲这本书，然后在面发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我认同你，但是你很气愤哦。
1: 真的，
2: 真的，因为真的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非常严重。
1: 对啊，连最基本的这种态度哈，
2: 对，
1: 照道理，如果你家没有教，但是学校去学校有
2: 教
1: 的话，孩子还至少还有一个学习的重点，这样
2: 对，
1: 还知道说这个价值观，
2: 对，尊师重道啦，伦语啦，
1: 对啊，
2: 什么有的没有，可是现在没有。
1: 哇，所以大家都明明知道这个是一个教育部的问题。对，你的教育的。

0: 教这个规定哈、哦，教材其实本身就是知道我需要塑造什么样的国民。
1: 是啊，
0: 啊、
1: 哦，没错。
0: 你有被这个东西被训练好，你可能就你至少你就知道说，我在这个社会上我在怎么样进退应对，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做工作的基本态度，
1: 对。
0: 对，我说如果这样的话就，那当然家里就是最基本的，就是父母是一个尽责的人，
1: 没错，
0: 他孩子就尽责。对，
2: 是真的。
1: 我前天碰到一个孩子，我们的机器咖啡机都是新的，
0: 嗯，
1: 才刚进来没一个月。哦，那我先生呢？在工作的时候，前天发现，哎，怎么缺了一个角？新的机器缺了一个角。就想说怎么破坏力那么强，
0: 对啊，
1: 然后呢就在那个手机上面呢群组里面就喊了，是谁哪一位、嗯、这么不爱惜公物，
0: 嗯，
1: 这个东西很贵，
0: 嗯，
1: 好，我们不是在乎那个钱，而是你没有爱惜公物，
0: 对、啊、
1: 对，好，然后我说啊，他在上面 po 来找我，可是没有人敢出声了、
0: 哦、
1: 不敢出声了，然后 我就看了一下监视器，看完之后哎。好，那我没有看，
0: 心里有数，
1: 我没有抓到人，但是心里应该知道有哪几个人。
0: 嗯，
1: 那我就直接用激将法了。我在上面，我已经知道是，其实我不知道是谁，但是我就跟他说，我知道是谁喽。我说，然后我就说，哎，私赖我，
0: 嗯，
1: 私赖我，
0: 嗯，
1: 好，我不会说出来的。
0: 嗯，
1: 到了下午，晚班的妹妹走进来。店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可是我记得我好像没有摔过他。我说哦，好，我知道，我没有做过，但是你却愿意来跟我说、
0: 嗯、
1: 不是我，好、
0: 嗯
1: 哦，没有在手机上出声，但是你跑来跟我出声了、嗯。那第二个弟弟就跑过来了，他的第一句话就：店长，我对不起你，那个是我。
0: 所以你好厉害哦！
1: 对，我没有，我没有讲出来。但是另外一个弟弟，就是我培养的那个弟弟，他讲说：“店长，你这个根本就是在激将法，你根本不知道人，对不对？”我心想说：“我说你闭嘴，就是这样子咯。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跟你讲。”
0: 哦，
1: 对，我说你要坐着看，不去做伤害人的事情，你要有技巧，你要有想法去让孩子把话给说出来。对。这个弟弟讲完之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不要光只跟我讲啊，你要跟谁讲、嗯？”我知道，我会跟老板讲的。结果我今天早上碰到我先生，我就说：“他有没有跟你讲？”有，我走进办公室，他后面就跟着进来，一直跟我说：“老板，对不起，老板，对不起。
0: ”所以是第二个，
1: 没有，就是同一个弟弟。他特别又跑去跟我先生说：“
0: 哦、
1: 老板，对不起，老板，对不起，是我。”
0: 哦，所以你看，你勇敢承认了哈。
1: 对，所以我就觉得，
0: 所以你还是真的是很有办法哎、欸欸，你可以做法务部部长，真的有时候有用心呐、啊。
1: 对，
0: 嗯，你真的很用心在观察学习。
1: 对，
0: 所以、這個、
1: 我一直跟他们讲，我都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嗯，
0: 对啊、
1: 我有眼睛在看，我有耳朵听，我眼睛看不到的时候，其实我都在关心你们。我说，对，我说你们放120个心、
0: 嗯、
1: 在我这边，你想要什么，我一定给你什么，但不是有求必应，你们必须得学习，
0: 付代价，
1: 对，付代价值，做错就必须要承认，
0: 对
1: 对，那你承认一次，承认两次，承认三次，那他以后就会有。那个肩膀有那个责任，我做错事情了，我可以再改化再更正，而不是像有些人嘴巴硬，我没有，我没有，
2: 不是我，
1: 不是我，
0: 对啊对啊，人不是我台的，
1: 是我的翅膀。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生活中慢慢学会去认识自己。有时候孩子不太认识自己，但是他很想要保护自己。然后甚至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有时候在这个社会上，心里面欠缺爱，自卑，然后有时候就会自大自夸，事实上里面是完全很空的。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很扎实的一种，就是生活上他就要至少他可以证明很多事情他是会的。 那他就用这样的孩子就比较有

0: 自信。
1: 对
0: 对啊，所以你们提供很多这样的机会给他们去证明说我在这里，我有能力的。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如果真的是学校也不教，家长也不教，哇天哪，我们像我们这种社会的公司行号就担负的很大的重任，然后付的代价也很大，对不对？所以辛苦你们了，你们两位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社会工作者。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以为 Seven 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表面的就是一个便利商店，其实这里面真的充满了很多的学问跟细节。那你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社会更需要这样的教育跟教化。对，我们搞不好我们可以来一起再来做一些呼吁啊，哈，对，因为如果说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啊，其实就要从这些现实的、很实际的地方建立起来，所以你们真的是完成了很多人想象不到的任务，然后让这些人心有一个归属，他这一辈子一定忘不了你们。
1: 真的
0: 好棒哦，值得你们两个可以值得互相的这个、哦、常常有以后老啊嘛没敢不会讲有很棒的话题可以共享、哦、
1: 真的、
0: 所以继续努力啊、哦、
2: 好的、
0: 辛苦啦但是我就觉得我听了以后我都觉得好感动，我也想说哎、欸，搞不好下次还有机会，因为好像还有很多还没讲到，对不对？我搞不好还可以再挖一下只是我们都会想说哎呀，笑脸的这些下一代的孩子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实在是很堪忧。
1: 对、
0: 哦、那我们也当然希望说很多父母也可以从在孩子在你们这身上他们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所以其实 Seven 搞不好也变成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很好的场所我以后来跟你们合作好了，我们要推广家庭教育、家庭生活教育，就来 Seven 来寻找一些连结的方式。
2: 对，真的
0: 太棒了。哇，你看一下时间又到了，我们好像没讲什么，对不对？光聊天你就知道，哇，这里面还确实是内容很丰富哈。那时间虽然说这个很快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收获也满满的。然后呢，我们也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安排，再邀请你们再来更多的把你所观察的这个 Seven 应该就是一个小社会了。就是小小的社会，我们是社会最基础的单位就是家庭，其实社会 Seven 应该就已经是具备小一个家庭跟一个社会一个学校三个都融合为一的、我相信那个创办人那个徐崇仁先生一定也非常非常非常开心哦。那非常谢谢两位哦，
3: 好，谢谢，
0: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哦。我们祝你们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是《逆子 Radio》，为您在这播出。阿妈一位，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来收听阿妈一位，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妈一位呢，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很多跟台语相关的。这个生活啦，好吃的啦，还有好听的歌曲哦，还有好看的绘本。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个华人非常非常古老的智慧，这个汉文

0: 话里面的节气。
1: 对，
0: 节气，
1: 节气，
0: 嗯，
1: 好、哦，嘿，很怎样？咱是以农立国嘛，哈、嗯，所以这些人啊是真啊。对对咱的中华民族来讲，哈、嗯，这些人是足要紧的基本啊，基本的单位，哈、嗯、啊，所以这个节气的甲啊，即个这些人是足有关系。
0: 真的，
1: 嗯，哦，唔那干那这些人啊，迄、那个啊掠鱼的哈，嘿、嗯，嘛是足要紧，
0: 没错，
1: 嘛是拢足有关系。
0: 就是这种看天吃饭的，
1: 对。
0: 那早期没有工业社会嘛，没有工业革命，所以凡事都是跟天有关系，跟天气有关系，不论是农作啦或是捕鱼的渔业，这个只要跟看天吃饭的都会需要来了解一下节气。那这个节气也算是一个统计啦，它就是可能一两千年之下之后的一个产物，然后它就是 一种统计，说哎、欸，我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嗯、然后总结到最后就有这个二十四节气出来说、遇到小满的时候会要怎么样，遇到立夏的时候要怎么样、欸、可能可以注意什么，或者是、欸、可能要赶、欸、快加紧做什么事情，
1: 是、
0: 嗯、
1: 是、哦、所以这个因为、时间真久那个累积那个经验、
0: 嗯
1: 啊、到今嘛、
0: 嗯
1: 哦，所以啊，都有这中间都有真多好的经验，会当互咱做参考。
0: 嗯，
1: 啊、哦、对，啊当然啊，这个季节是啊，跟天气足有关系、
0: 嗯。
1: 啊，咱知影天气可能到今嘛来哈、哦，已经有一挂改变哈。啊，总是虽然有一挂改变，总是。这个啊，咱的祖先流传下来这些经验吼，有缘会当给咱做参考。
0: 对，
1: 好、哦，所以因为流传真久，所以在这中间都有真多的迄个俗语话啊，哈、嗯，迄、哦那个智慧在迄中间、嗯。
0: 没错，好，虽然这个气候变迁哈、嗯、是这、可能近五十年。比较常听到的词、哦、所以人类的破坏真的是蛮恐怖的，
1: 对对对、嗯、好，
0: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护一下地球啦，
1: 是、
0: 哦、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到底古人的智慧告诉我们这个节气要留意什么呢，今天要谈的是哪一个勒，
1: 好，咱、啊、已经、啊、介绍过、啊、咱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
0: 嗯、
1: 所以每一季、哦、都有六个节气、
0: 嗯
1: 哦、所以咱已经介绍、啊、春天已经都介绍了，是咱现在、啊、进入到热天，热、
0: 嗯、
1: 天有关有六个节气、
0: 嗯哦、
1: 咱上次已经、啊、介绍第一个节气是立夏，
0: 立夏立
1: 夏，咱今天要来介绍第二个节气叫做小满，
0: 小满好、
1: 哦、好，啊，这个时间哈、啊、是伫新历的啊五月二十二日二二，
0: 嗯，
1: 啊，那是古历就是四月，
0: 嗯，好，所以节气小满就是。这是夏天里的一个节气啦，
1: 是，
0: 我们春天已经都介绍过 一个季节有六个节气、
1: 嗯、
0: 那再来这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叫小满、
1: 嗯、
0: 小满大概是介于五月二十到五月二十二之间，是，这是国历哦、
1: 嗯、
0: 国历的五月二十到二十二之间，好，小满所以表示开始夏天了、
1: 嗯、
0: 开始热了，
1: 对，好差不多，嘿，天气要啊渐渐渐渐热，
0: 嗯，
1: 哦、嘿，啊，因为天气那一个小热，好、哦，所以这个稻啊哈，诶，生长得较紧，
0: 嗯，
1: 好、哦，啊，总是啊，虽然台湾细细，
0: 嗯，
1: 总是哈、哦，南部的天气甲北部的天气都是无同款，
0: 对，
1: 好、哦，所以同款，所以带带啊。因出这个南部的稻啊，咱就较早熟，
0: 嗯，
1: 哈、哦，较早成熟，
0: 嗯哼，
1: 哈、哦，啊，北部啊，就你个较慢，
0: 嗯，
1: 啊、哦，南部的稻啊，哈，哎，这个时阵，哈、哦，就已经啊进入迄个成熟期，
0: 嗯，
1: 啊，所以开始成熟的时，哈、哦，嘿，就开始有迄、那个啊 叫做法规哈。

0: 迄个法规的意啊，法规的意思就是开始有迄个结裂，
1: 哦，
0: 嘿，开始有结迄个裂，哦，对。啊，所以我讲到迄个小满，哎，小满归望精髓，
1: 嗯，
0: 哦，这个就是讲，伫小满的时候就开始最贵，你最贵就是含苞啦，哈，
1: 哎，
0: 所以开始有迄个内边开始有物件，哦，对，那像妈妈啊已经有怀孕啦，安尼，哈，
1: 嗯嗯，
0: 对，
1: 哦，
0: 啊，所以哈，这个时期哈，迄个。遐个唐拖，拢比人比较厉害，嘿，对，因拢哎，知影这个时期有物件通食，
1: 啊，
0: 哦，所以因得来食，所以这个时期诶，滴我得较容易有拄到病虫害，
1: 嗯嗯嗯，
0: 哦，因为唐嘛是想要求生存，
1: 而且是爱来食，
0: 对对对，嘿，哦，所以啊，这个时期哈，南部的迄，那个诶。诶，稻啊，哈，诶，得开拄到病虫害，
1: 嗯嗯嗯，
0: 啊，唔过北部的稻啊，得较慢，
1: 嗯，
0: 因有小块有巴掌，唔过也未到巴甜，
1: 嗯，
0: 巴掌就是开始啊，小块，唔过也未到甜弯弯，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就是啊，北部拢有比南部较慢小块，嗯，
1: 所以大概就是。Maybe 是这个南，因为台湾虽然不大啦，但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地形的关系，还是这个南北之差还是有点明显哈，就是可能诶、这个南部已经在第二期了，那第二期了快结束了，那北部可能还在第二期刚开始那个农作稻作哈。那这个小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提到的5月20到22之间，就是这个前后啦。
0: 嗯，
1: 那可能就是南部已经快要结饱了呵呵，那北部的稻穗可能才刚要结，哦，可能如果以怀孕来讲，可能第一期、第二期哈，哦，那这个南部已经是第三期，准备要收割了。好，那所以北部的这些稻米呀，哈，哦，可能就要比较。应该说都爱吃吧，病虫害病这个那个一些虫都爱吃，
0: 哦，
1: 这些农作物，
0: 嗯，
1: 所以也都是要防范呐，哈，这种病虫害，嗯，都已经快可以收割前，就是很饱和饱足，哦，所以那个吃起来应该是蛮饱的。啊，如果是刚开始前面一二期的时候，那种很嫩呐，啊，很娇贵的这个嫩芽，哦，这个虫应该也很爱啦。哎，所以，哦，真的种田不容易呀，
0: 啊。对啊，啊，这个时机哈，就是这俗语安尼讲，立夏小满，雨水小灌，
1: 嗯，
0: 嘿，立夏小满，雨水小灌。
1: 嗯，
0: 对，
1: 立夏小满，雨水小灌，就立夏跟小满，就是这个雨水会一直赶来赶去，是就是常下雨嘛。
0: 对，小灌就是接着，
1: 嗯，哈，
0: 对，
1: 嗯，
0: 所以雨一直拢安尼接袂离，对，所以咱拢知影，这就是。
1: 梅雨季嘛，
0: 对，梅雨雨，
1: 哈，
0: 嘛，哦，个，哦，有人讲黄生雨，
1: 哎，
0: 对，拢安尼湿嘞，湿嘞，湿嘞，唔是安尼足大，像西北雨安尼，吼，唔是安尼是湿嘞，湿嘞，
1: 哈，嗯，
0: 所以这个时期哈，对咱诶生活无方便的，就是，嗯，啊，出门你无要扎雨伞，搁阿姑搁会担，
1: 嗯，
0: 啊，你若要扎雨伞，干那个。个无够雨，个无够大，
1: 哎，欸，这真的有点麻烦哦。就是雨下的不大，不像西北雨这样，哦，那个强到你都不能出门哦。那又不是小到说，哎，欸，不用撑伞都没差这样。那你淋久了还是会湿，所以到底要不要带雨伞呢？见仁见智。所以商人也很聪明，他就制作这种防泼水的。哦，衣物让你，
0: 啊，
1: 欸，不用撑伞，然后那衣服也不一定会被淋湿。
0: 对对，嗯，哦，对啊，所以哈，对家庭主妇较头疼的，就讲，啊，你衫裤那洗了哈，
1: 对，
0: 晒足侪日拢晒袂干。
1: 对，到底能不能晒衣服啊？晒了怕下雨，下雨淋到就又湿，那啊。对，这有点麻烦。
0: 虽然咱的生活中有

0: 有这样啊，有淡薄不方便啦，哈。总是这款的天气对农作物的啊真好。
1: 哎，对，
0: 哦，对，还遐稻啊，不管是拢有水，安尼淡淡湿湿，哈，对，哎，拢袂吹大。
1: 哎，也是哈，就不是说一下子给它很多很多水，它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它就保持湿润哦，所以这个植物呢。哦，就农作物呢就可以时时都有诶滋润的雨水的滋润，然后就慢慢慢慢的长大。
0: 对，嗯，好、哦、啊，所以伫这个啊，小半这个时期哈、哦，适合种一寡啊，一寡植物拢较适合伫这个时期来种植。
1: 嗯，
0: 啊，所以啊，都这款的俗语话安尼讲，小半梅啊好，伫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
1: 嗯，
0: 对，嗯，就是讲，哎，咱伫本岛哈，就是啊，伫台湾啊，这个时期拄啊好有这个梅啊好，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期你若来种花啦、种树啊，哎，拢真适合。
1: 反正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等于是风调雨顺呐、啊，哈、嗯，有风雨，哎，就是很适合。种很多东西、嗯、然后都很合宜呀、啊、种花啦、嗯、种树木啦、
0: 嗯、
1: 然后它这里就是比较单指是在台湾本岛啦齁小半梅仔好伫本岛、嗯、然后种花种木拢真宝
0: 嗯
1: 的宝、嗯、哦好的押韵
0: 拢有阿文齁对。对哦、好啊，这个时期哈、哦、是蚵仔的成长期
1: 哦，
0: 唔知听众朋友你有爱食蚵仔啊无？
1: 嗯，
0: 哈、哦，总是虽然是伫这个成长期，唔过你嘛是爱家照顾，
1: 嗯，
0: 哦、你若是无甲照顾好势、
1: 嗯，
0: 啊，这个蚵仔都未遐尼大条，
1: 嗯，
0: 哦，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嘛，安尼讲，小满好水，小满好水小干，蚵仔要爱干。那无高调蚵仔的煮一碗，
1: 好，所以这个小满也要注意这个芋头啦，哈、
0: 嗯，
1: 这也是芋头的生长期哦、喔
0: 嗯。
1: 那就是因为小满这个吼最新而挂，就是每天都就是常常下雨嘛，
0: 嗯、
1: 那这个芋头也要赶。赶长大，要不然哈，这个。嗯九条芋头煮一碗，就是表示它都很小，很小条，很小条。
0: 嗯
1: 嗯，
0: 好，
1: 长不大。
0: 对，好，所以咱若去菜市啊，哈、嗯，我看到迄大粒蚵啊，
1: 嗯，
0: 哈，啊，不过你冇看到迄细细粒的蚵啊。对，啊，所以那蚵啊上细条啊，你来高条蚵啊才煮一碗。
1: 不过有的是品种啦，哈、喔，品种不一样，
0: 是、喔，
1: 所以那个有的是用，就是现在讲到蚵啊，然后流口水又流出来了。有的是小小颗的，然后它可能甜甜的弄成甜点，那那个大大颗的呢，它可能就是削成签嘛，刷切刷签，然后可能去煮蚵仔糜。都有很棒的料理，所以芋头的生长也是要顾好哦。
0: 对，
1: 嗯，
0: 嘿、哦，啊，这个时期哈，哎，各用岐山米龙的迄个啊金蕉是大出、
1: 嗯、，OK，
0: 哦，所以这个时期的金蕉
1: 哦，
0: 好价，
1: 好，
0: 个俗，
1: 嗯，就是因为盛产嘛，所以当季当令的就便宜哈、哦，在高雄岐山美龙这一带呢，这个香蕉在小满的时候是盛产哦，
0: 是，
1: 嗯。
0: 好，啊，这个小满啊是有嘛有人讲小满哈、嗯，这个满哈有两种的意思哈，一种的满就是啊，跟农作物的生长有关系
1: 哈，
0: 嘿、嗯，亲像讲啊，北部哈小麦是都只咱得讲，哎、欸，有小块巴掌，唔过啊也未巴甜，
1: 嗯，
0: 好、哦，所以这个是小块满满，是小块啦，对啊，
1: 嗯，形容这个稻穗的节力啦，哈、
0: 嗯，
1: 有一点点饱，但是还没有完全饱，
0: 对，
1: 有小满。
0: 嘿，哈、嗯，啊，个这个满的意思，就是跟雨水有关系、
1: 嗯、
0: 啊。咱在迄个南部是讲这个满，就是咧讲迄个水量，
1: 嗯，
0: 哈、啊，嘿，水有足济，哈、啊，来满出来， 还是说

0: 水足少哈，对啊，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那是小满无满，就是迄个餐花哈，哎，对，上大大等餐花，好、哦，就是讲你小满的时，你的餐内底那水无满，好、哦，这个餐花哈，得较容易。
1: 嗯，
0: 离开打哈，打个离开
1: 哦，
0: 对
1: 哦，所以这个小满也是要注意，就是虽然这个吼最习惯啦吼，但是也是要有时候也是遇到这个没有水的时候，
0: 对，
1: 因为那个雨虽然有，可是它就是不多哦，一点点一点点，那所以有可能不够的时候，这个喝餐花吼就是会干掉裂掉，
0: 对。所以啊，一般来讲吼，北部的雨水较足，
1: 嗯，
0: 吼，南部较容易啊，系
1: 干水
0: 哈，欠水着，吼，嘿，啊，所以南部吼，都有这个感觉啊，这个满就是爱迄、那个，伫小满的时，你就是迄、那个，迄水爱有够。
1: 嗯
0: 嗯、对，所以那是讲啊，天啊落雨的迄个雨水无够的时，所以迄个准高的水你得爱哈，得爱补充较济。
1: 哦，好，这水流我们以前都知道有那个孙参水嘛。
0: 哎，对，
1: 那个工作很重要，
0: 是，
1: 他就是要引那个水吼，看哪一堆几捆，就是哪一区的。甜的水比较少，他就要把那个水再引过去，然后反正就是调节的一个工作啦。
0: 对对、所以咱知影迄个嘉义迄个地区哈，嘿是迄个咱台湾的谷仓哈，对哈，拢稻啊足侪拢伫遐，啊所以遐都有一条嘉南大圳。
1: 哦，对，嘉南大圳。
0: 对，好、所以这个得帮咱这产能，会当靠水。
1: 台湾的嘉南平原
0: 是，好，啊，伫收满了后吼，各地迄个温度拢开始热起来，所以这些人哈。这些人嘛是伫这个时阵嘛足无闲诶，伫北部诶这些人吼，因为农作物啊开始有迄落小夸巴张，吼、所以是啊也未成熟，毋过啊接近成熟，所以这个时阵吼，拢差不多是爱你爱迄落去啊肥料，
1: 对，
0: 因为这个时阵嘛是爱杀虫，因为迄虫拢会来食，所以你得爱去加迄落爱染肥料，互伊更加有迄落有营养分，啊，同时嘛是爱杀虫，吼，即个虫嘛是爱甲杀好死，所以伫南部的迄落稻啊，吼，那雨水有够，吼，就是对伫这个啊生长的。就利益的，会当较丰收，伊的成长较好。
1: 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刚有聊到的，就是这个稻谷呢，它长出来了，可是它还没完全长好，因为时间还不够啦。那但是呢，这个虫虫就很爱吃这种很嫩的、很新鲜的稻穗、稻谷。所以农人们很辛苦哦，他除了要损残罪哈，还要留意有没有这个虫虫来虫虫危机呀、很辛苦的哦，
0: 是，所以啊，有人啊为着这个小碗哈，做这个事哈，我感觉嘛是真趣味啊，来分享给听众朋友，小碗来立下去。唔惊雨，唔惊水，你哪热，我哪水。唔过雨热爱着时，唔通月底落过期。
1: 哦，这也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很像啦。小满来入下去，唔惊雨，唔惊水，你哪热，我哪水。唔过雨热。爱就是，唔通月底落过期。那小满来立下去，不怕水，不怕雨。那它越下呢，我越漂亮。是讲农作物啦，哈。那唔跟雨那

0: 侯乐爱德西，就是就是。他说但是呢这个水这雨呢你下要下对时间啦齁不要就是尾对了贵给就是一直下到过期就是下太久啦、嗯、
1: 对好凶固凶贼齁龙不喝
0: 对
1: 对喝日梅时桂枝味齁金酒色酸呀青酸水红莲雾滴来山山平透海边，桂子品种满满是。
0: 哦，好，这个立梅时啦，就是梅雨了哈。桂子味，金蕉色，酸亚青，就在讲说哦，梅雨季节了，然后就是很多水果都就是成熟了。嗯哦、有果子的味道啦，有 香蕉成熟啦，酸亚青就是这个芒果青、哦嗯、土芒果然后酸水红莲雾甜来山山平透海边桂枝品种满满是、哦、一样他就想说、啊、桑葚也红了啊，莲雾、哦、很甜啊、嗯、那这个来山山平就是从山上到海边、哦、都有 这个水果的品种满满是就到处都有，都就是盛产。嗯、
1: 对，好，所以这个时这个时机哈，就是啊，一挂桂枝哈，拢成熟哈，来、嗯、对，好，所以台湾有影是宝岛哦，
0: 真的，
1: 好，来，台湾土，台湾天，台湾心，台湾水，热爱心。逐项水，无管原生外来籽，侵入土地，拢嘛甜。
0: 嗯，好，这个台湾土、台湾天、台湾心、台湾水，系爱心，逐项水，唔管原生外来种、外来籽。侵入土地拢嘛甜，反正他就是讲说，台湾的土地、台湾的天、台湾的心、台湾的水，只要你愿意，用爱心去做，用心去做，哈，去种，每一样都是会很漂亮、很有成果的。然后不管是外来的或是原生种，只要种到土里面都很。甜就是它种到土里面之后长大发芽长大之后就有收成收成就很甜果然台湾是宝岛
1: 对了对了、啊、所以一直这么公告啊这个农作物吼嘿让我一挂真正是外来种吼、啊、外靠啊外国引进的吼哎伫台湾种嘛种甲足好
0: 哎对哎而且台湾农业的这个科技改良也很厉害
1: 是
0: 哦就是叫去无存菁呐吼所以这个在台湾的农作物不论当然有人就真的是引进国外的外来种吼这种植物的苗然后回到台湾之后再做一些改良然后就适合在台湾生长所以长大了也很好然后就也可以有不同的品项供台湾这在地的人选择好给他介绍的是小半
1: 小半
0: 对
1: 有人说小半嘛，有人讲小满，
0: 小满
1: 拢会使，
0: 都可以哟、哦。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节气，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呢一整天都健康平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身心障碍的朋友，特别是我们心智障碍朋友，他们的人生不同阶段呢，他们是怎么成长，我们要来聊这相关的一些话题哦。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贵宾呢，是最近看我们进行一系列节目合作的心路基金会啊。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两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心路基金会的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组长阙志展组长，阙组长。这个名字这个字真的蛮难写蛮难念的哦，很特别的一个姓哦，阙组长哦，那我叫他志展就好了，比较好念。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高雄社区生活支持

0: 中心六龟日间服务据点的主任黄玉婷主任，黄主任。同时呢，还有我们今天呢，我们新入的一位服务的对象啊，我们一位好朋友呢，叫做潘仁杰啊。仁杰呢是我们的新入的服务的对象哦，他是我们的当事人哦。今天呢要来聊一聊，聊什么主题呢？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呢，心智障碍者社区居住的话题。心智障碍者他们怎么样在社区生活？为什么会来谈这个主题呢？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其实很多的家长他们都会担心哦，那万一呢，将来我走了以后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这种智能障碍的孩子怎么办？特别是呢，如果呢他是轻度或是中度的孩子哦，那他们呢其实功能都还是不错的，他们也可以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试着呢去照顾自己，但是有的时候又觉得好像他们也还没有办法完全照顾自己哦。那如果说是极重度的，可能他就会在收容机构里面，但如果像这样的小孩，轻度的中度的孩子，他们其实功能还不错的，那他们有时候不讲话啊，他们有时候就坐在那个地方，你看起来也像一般正常人啊，然后呢他跟他互动啊什么的，也发现他其实也很多事情他们也都会做啊，可是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属于一些细节的部分他们反应不过来，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就会被误解，那他们呢并不是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可是有的时候太多的变化，突然的状况，他们就反应不过来，他们又跟不上这个社会，所以呢就很尴尬哦。他们可以独立生活吗？可以吗？好像可以，又好像不可以哦。所以呢，这个父母亲就有时候会保护过度哦，训练不够。那其实明明功能还不错的孩子就没有被培养，他很多东西不会，好，都依赖父母哦。那有些孩子呢，想要独立出去生活，但是因为被培养的、被训练的不够，出去又会发生危险。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思考哦。我想心路基金会呢，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希望能够让这些心智障碍的朋友们，他们可以活在社区当中。在社区当中成长，他们不是被隔离的哦，他们是很自然的，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哦，在社区当中他们有这个权利哦，他们也有这样子的朋友的需求，他们有追求幸福的需求，他们有工作的需求，我们所有的一般人的需求他们也都有，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可以融入这个社区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哦，所以呢，心路基金会呢这么多年来都在做这样的事情，特别呢，他们也发展出了这个社区生活支持中心来做这样的关怀的工作。那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来到这个中心啊，他们可以学习，可以上课，他们可以交朋友，他们可以呢发展出一些能力哦，所以他们就是他们的俱乐部啊，就是他们的所谓人际网络啊。他们呢也需要同侪，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可以有很好的开心的时光啊。所以呢，我在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社区生活支持中心他们到底做什么样的工作，同时也来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心智障碍者能够呢自立生活的，以及能够呢在这个社区当中很圆满的啊，很融入社区的来生活。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黄玉婷主任，黄主任你好。
1: Hey,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阙志展组长，组长你好。
2: 好，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服务的学员哦，我们的潘仁杰，仁杰你好。
3: 你好。
0: OK, 好，首先我想要先请这个我们的黄玉婷组长啊，黄玉婷主任啊，来跟我们聊一下哈，这个关于这个所谓的社区，这些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生活啊，自立生活呢，他们比较会碰到的困难是什么？
1: 比较会碰到的困难，其实我们目前以台湾来说啊，其实有90%的这些身心障碍者都居住在社区中，就刚才像主持人讲的，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开始从社区的这些支持做起，是他们就跟我们一样生活在我们的身边。好，那他们常会遇到的困难其实包括我今天走出家门的那个时候我怎么走出来，也许我的交通问题，我的人际互动，甚至我要怎么去询问，就是哎，我今天到底想要去哪里，可以做些日间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对， 就像我们一般的，我们白天可能有

0: 工作，那他们也会希望他们白天有事情可以做，那我的晚上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参与些什么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他们还蛮常在我们的服务当中，我们会陪着他们做，所以像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课程式的服务啊，希望可以让他们知道，哦，原来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变成是我日常的一些兴趣，或者是我可以跟同侪一起去，因为交通练习的过程我学会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我们可以去到哪些地方，对，那开始使用原来 我身为一个公民可以去使用的，也许像图书馆，或者是我们的公共设施，对，那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他们就跟一般人一样，
1: 是，
0: 对，
1: 是，
0: 那其实在社区中这些大大小小，我们有时候会说他好像到了食衣住行娱乐的各个面向都会是我们在社区支持陪他做的部分，那也因为他们每个人的情况跟障碍的能力不太一样，所以需要的个别支持也就会不太一样，
1: 是，所以就是要一个一个的知道他们的状况，
0: 是
1: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来按着他们的状况来教他们，教会他们，然后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呢来支持他们，
0: 对，也让他们有机会去试试看，因为这是我们他自己的生活，对，那其实从一开始让他开始做这样的练习，其实他是有机会像一般人一样，我因为学会了我可以开始自己做，我也让我的家人开始放心原来看见的可能，对，
1: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需求嘛，你们看见这样需求，所以设立了这样子的一个社区生活支持中心嘛，对
0: 对，
1: 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啊。我在想，因为我们今天呢，台北的跟高雄的这个社区生活支持中心哦，都有这个同仁过来哈，那想让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说社区生活支持中心会做哪一些工作？
0: 目前我们在社区生活支持中心，我们大概一定会有第一个部分是，日间的时候原来我可以去选择我有兴趣的课程，来到我们的据点，其实事实上跟同侪开始有一些课程的参与，那像我们北部的据点课程也会安排他们有可能中午的时候，原来我们中午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订餐，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煮，或者是从这个过程中练习原来我可以自己为我的生活有一些的准备，
1: 是，
0: 或者是练习，那这是可能在我们课程式的部分，也许它事实上有课程的方式，那当然另外一部分的话，其实回到我们在社区当中，其实有社团，也就是我这一群人我们都很喜欢合唱歌，所以其实像我们的北部有合唱团，对，那他们可以一起在固定的时间，我们一起喜欢这个的同，像一般人我们是有同好会吗？
1: 是，
0: 我们会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做我们喜欢的事情，然后讨论我们有兴趣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去参与，好，这是从个别到大家一起可以有一个力量，所以像我们也有合唱团，也有响鼓队，对，那再来的话其实回到社区就是，我怎么在社区中自立生活的个别支持，或像我们待会会提到的我们的自立生活，他们怎么开始透过居住生活这件事情去学习安排自己的生活，对，那这会是在我们社区生活支持当中很重要的这个部分，对，
1: 那可能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就是自立生活是什么叫做自立生活啊？这个部分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志展组长来跟我们聊一下，
2: 对，那自立生活其实就是 CRPD 里面的第19条，智能障碍者、身心障碍者有自立生活与融合社区的权利，那这个 CRPD 就是身心障碍者 权益公约 所涵盖的内容，那主要的自立生活的面向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生活，它其实是当这个人在社区里面生活的时候，他会决定他自己的生活，决定他自己生活的样子形态，他要跟哪些人居住，那这个样子的生活其实就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一般人在社区生活其实也都是会需要很多各个面向的人员来帮助我们，那同样的我们在支持我们心智障碍者社区生活的时候，也同样的 都是会有这些需要我们再去协助他们，就像刚刚玉婷提到的，他的人际互动，他的就业，他的休闲，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个别去深入的了解，然后去提供他们支持与服务。
1: 是，融入社区跟自立生活的意涵跟实践啊，对，刚才呢组长跟我们聊到了哈，那但是该怎么说呢？因为每个身心障碍者的状况都不一样啊，对不对？那我们自立生活跟融入社区要怎么去实践呢？这个部分，
0: 我觉得其实

0: 有时候我常常跟我们的伙伴啊，我们其实在这幅我们都在说，其实我们开始让他对生活开始有一点点选择。好，所谓的选择是，哎，我开始知道原来我的生活跟我有关系。
1: 嗯，
0: 对。好，那我觉得可以举个例子哦，就是其实我们其实在家里很习惯，就是哎，有些东西我随手拿了，我就没了，我就去拿，沐浴乳没了，我就去拿了。在哪里拿，可是其实沐浴乳它的前端应该是我到底要去哪里买呢，那它怎么来的、嗯、好，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陪他们做一件事，他们开始知道我的生活跟我有关系、
1: 嗯、
0: 我可以选择今天要吃什么，对，然后当我今天选择了之后可以决定，好，那但是我决定了这样东西好不好吃，那就要负责任了、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你说怎么去落实，其实我觉得自立生活它很重要，就很也许是三件事情，就是我开始去选择、
1: 嗯
0: 哦、我的生活到底要去选择，我清不清楚我有这些的选择可以去选择，比如说我想要自己住，对，那如果我的梦想是往这个方向前进的话，当我自己做我要自己会哪些事情、
1: 嗯
0: 哦、这当然不再是有家里有人可以帮我全部都做好，那你要开始让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哦、那当然决定了之后我可能要负责，我要有一个人要做好多的事情、哦、这待会的部分也是可以请我的就是今天的人姐可以跟大家分享，当他这样一步一步到现在自己住的过程中，他自己中间要花好多的努力哦，因为他选择了可是他也决定要自己住，可是最后啊、那个负责就是原来我要自己做好多的练习，然后我要努力的去学习让自己在社区中生活是安全的，对，嘿，所以我们应该会用这样的这是三个概念，其实在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社区支持很常用这三个、嗯、三句话说，对，我们开始第一步的是我们先让他们知道原来我可以去选择我的生活想要什么、
1: 嗯，
0: 因为其实刚刚我们的主持人也有提到，他们其实因为从小也被保护的比较多、
1: 嗯、
0: 其实可能连我今天去点餐要选择吃哪个餐可能都是有人帮他选好的哦、
1: 嗯、
0: 我今天出门要穿怎样的衣服，对，那我们会从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开始让他练习，这样的过程叫做选择，
1: 选择，
0: 对，所以第二个是决定，
1: 决定，
0: 对，好，我今天天气很热嘛，我假设今天天气很热，我选择我要穿一个就是长袖，我可能待会要负责是我可能到中午的时候会有点热哦，对，好，那其实这些的过程当中最要跟陪他们最久的东西应该会是在选择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选择的经验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我们在社区的服务很希望他们开始知道原来我可以选择，对，好，那我对选择是认识的，因为就像我很开放的话说你今天想去哪里玩，我说我根本不知道哪里可以去玩、
1: 嗯、
0: 我就不知道怎么选了，对，嘿，那这会是我们觉得以我来说我自己一直都会提醒 我每次都要让他知道你很清楚你现在有哪些的选择哦，那我们陪你来认识现在我的生活中有哪些的选择，
1: 嗯
0: 嗯，
1: 是，那你刚有提到有三个部分嘛，
0: 哦，
1: 选择，
0: 然后再是我决定的我要哪一个选哪一个，对不对，
1: 第二个，
0: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决定的我要做这件事，那第三个就是我要负责啦，
1: 要负责，
0: 对啊，因为我选择这样其实有时候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我今天选了这套餐结果我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好像不太合我口味，可是我还是要把它吃完的概念，就是我今天选的这个东西我可能要自己负责，
1: 嗯，
0: 对对对，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决定，
1: 嗯，
0: 对，
1: 其实这个黄玉婷主任在聊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这个好像很像是那种生命教育的感觉，就是说
0: 是
1: 生活是它是生活的一个教育，但它也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
0: 嗯、
1: 就是跟自己的关系，
0: 对、
1: 哦、就是说跟自己的和好跟自己的关系，也就是说我选择的这个东西对我的意义，然后我是不是可以跟我的选择好像是成为一体一样，我这个人是不是可以很同整不是很分裂的，就是说自己不晓得自己的想法然后就被摆来摆去这样子、哦、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选择决定负责，不光只是说像这样子的心智障碍的孩子他们需要去练习，一般社会大众也是需要被练习的，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去这样子的学习的，但是可能我们比较容易忽略说他们有这样的需要或他们有这样的权利，比较容易忽略嘛、
0: 嗯、
1: 好，
0: 是
1: 是。

0: 那在这个融合社区的这个部分，我想请教一下仁杰啊，融合社区的这个自立生活的部分，你可不可以聊一下，就是说你这个你是住在哪里呀、
1: 啊？男子。
0: 男子哦，那你本来就住在男子嘛，
1: 对，
0: 一直都住在男高雄男子，
1: 对，
0: 哦，那你是跟家人住还是自己住？
1: 以前是跟家人住，
0: 以前跟家人住，然后呢，现在
2: 现在都一个人住，
0: 现在都一个人住哦，哦，那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你是为什么会从家里搬出来，然后现在一个人住，为什么呢？
2: 就喜欢认识很多人，
0: 喜欢认识人。
2: 对，
0: 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可以比较容易认识人吗？
2: 不一定，
0: 不一定啊、哦，
2: 不一定，
0: 不一定啊、哦。那自己住的话，是感觉到会自己住是会有自己像大人的感觉了。
2: 就像大人，我感觉。
0: 嗯，是，好，那我请问一下你哈，就是你就是自己住是需要去租房子是不是？
2: 对，想要租房子。
0: 想要租房子，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找到房子，怎么样租到房子的？
2: 就自工介绍。
0: 自工介绍。
2: 对，找大玉。
0: 哦，找到了。
2: 对，
0: 那找到之后你要搬进去住，你得要搬家啊、然后还得要自己把房子布置起来啊，你要怎么摆东西啊什么，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怎么做到的？
2: 就老师帮忙。
0: 老师也

0: 有教你怎么做，
1: 对、
0: 哦、老师教你。然后那看我们住，自己住的话就是要一日三餐嘛，要吃饭啦、嗯、要缴水电费啊、嗯、对不对？然后你的出门办事需要钱啦、嗯、对不对？可能还要去领钱，那你可能要有一点收入啊、嗯、不然的话就没办法自己住啊，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你有收入吗？
1: 还没有，
0: 目前还没有收入啊、嗯、好，那你怎么自己住呢？
1: 就自己找房租。
0: 自己找房？
1: 找房租。
0: 自己找房租。那你钱是从哪边来啊？
1: 就社会局。
0: 哦，社会局。哦，社会局其实有这样子的一种津贴嘛、嗯、对不 对,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哦。好，那吃饭怎么办？
1: 自己买。
0: 自己买。
1: 对。
0: 哦，那通常你都吃什么样子的食物比较多？
1: 面。
0: 吃面啊、嗯、喜欢吃面。
1: 对。
0: 哦、oh, ,OK。那你白天的时间都在做什么呢？
1: 工坊附近工作。
0: 工坊附近工作。
1: 新路工坊。
0: 哦、oh, 在新路工坊附近工作。
1: 男子那边。
0: 男子那边做什么？
1: 做打扫。
0: 打扫。
1: 嗯，洗米煮饭、
0: 哦、洗米煮饭，所以在工坊那边打扫，
1: 对，
0: 洗米煮饭，
1: 对，
0: 哦，所以在工坊那边是有在做一些作业的啦，
1: 对，
0: 哦，很好啊，蛮好的、嗯、那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
1: 喜欢
0: 喜欢
1: 喜欢
0: 喜欢哈、哦、嗯, 嗯，好，那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哈、哦嗯、自己住哈、哦、跟家人住比较起来，你喜欢哪一个？
1: 嗯，就喜欢独立生活。
0: 喜欢独立生活，自己住哦。嗯，好。那你自己住，你家人不会担心吗？
1: 嗯，还好。
0: 还好啊。嗯。所以他们对你很放心啊。
1: 对。
0: 是哦。哦。所以
1: 慢慢学习、
0: 慢慢学习。好，好。那如果说。你其他的一些朋友啊、哦嗯、有没有人也跟你一样是自己住的？
1: 也有。
0: 也有啊，也是有自己住。这老师都有帮忙吗？
1: 有。
0: 教你怎么在外面自己住。嗯。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志展、哦、就说在你们融合社区跟自立生活的，在陪伴这些服务的成员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对于社区的居住是需求是很多元的啦，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你所观察到的，就是说这个多元的样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察这样子？
2: 嗯，你是说我们在支持他的一些生活面向的一些事件吗？
0: 对对，是。
2: 对，那比较多的我的服务对象，大部分他们会学习的会是家务的整理啊，自我照顾这个部分，
0: 嗯，
2: 就包含了他的居家环境的整理、打扫，还有个人事务的打理。那再来就是财务的管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服务对象，他们是有在工作的，
0: 嗯，
2: 那我们要如何让他的薪水能够支付他生活的所有的开支，
0: 嗯，
2: 我们就必须要支持我们的服务对象去做财务的分类，哦，有没有固定的储蓄啊，或者是他的生活费、伙食费、杂费，还有一些娱乐费，
0: 嗯，
2: 这些都是必须要从他的生活收入里面去做一些分类的，他们才不会生活透支，
0: 嗯，
2: 对，我觉得这是在我们的自立生活里面还蛮重要的一个面向。因为他必须要有能力先养活自己，才能够去外面，才能够生活。
0: 对
2: 对，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另外就是我们在支持他们的一些梦想的实践。
0: 嗯，
2: 因为我觉得在一般人的生活当中，一般典型成人的生活，一定都会有自己的目标跟梦想要去完成。嗯，所以我们有一部分的工作，我们是在跟他一起讨论他的生活梦想。
0: 嗯，
2: 那像有些人是。梦想是要去出国啊，有些是环岛啊，有些是我想要去外面独立居住。
0: 嗯，
2: 对，那我们就会去设定一些我们执行的目标。
0: 嗯，
2: 然后我们去支持他哪些地方做的不足，我们透过我们社工或者是教保员的能力去协助他，然后去执行，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去检视一下我们这个成果有没有达成。
0: 嗯嗯，可以跟我们聊一些故事吗？
3: 聊一些故事。

0: 是指说在过程中怎么支持他们吗？
1: 对，
0: 好，那因为今天人姐都到现场，对不对？我帮她刚才讲的一些她自己的部分、啊嗯、我来分享她的好了、
1: 啊、
0: 好，那其实以人姐她来说，其实她当初其实一开始跟家人住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到家里面开始做家里的家务整理，对不对？
2: 对，
0: 你要自己整理自己的家，
3: 打扫，
0: 对，让自己住的环境是舒服跟舒适的。好，就是回应到刚刚我们志长提到的，他们会开始知道原来我好好生活这件事情当中有一个是我一天有包括睡觉跟在下班回到家的时间，我好长的时间在家里，所以我要知道我怎么把我的家打理得很干净、
1: 嗯
0: 哦、除了地板以外，包括我的冰箱啊，包括我的房间跟我的床单什么时候要做更换、
1: 嗯、
0: 对，那那当然吃饭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好好吃饭，我们如果说就是好好生活以外，有一部分叫好好要吃饭、哦、那现在其实除了自己煮还有外食的选择、
1: 嗯、
0: 所以我们也陪着他们，就是真的开始我们今天如果都是买外面，对，就像仁姐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买外面的餐的时候啊，除了你吃面的时候都会注意到你要哪些东西都要吃到，
3: 就是面还有饭
0: 还有什么青菜，
3: 青菜，
0: 对，所以就是要营养均衡这件事情，在我们买外食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他们开始学习原来我要挑选哪样的食物其实对我的身体是健康的、
1: 嗯、是，
0: 这也是志长刚才提到的自我照顾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好，那当然我觉得财务其实真的是回到梦想啦，我也举个是他们其实都有梦想希望自己可以买到些什么东西、
1: 嗯、
0: 对，那我们其实这几年陪他们就是先从小梦想，因为有时候达成比较容易，所以他们就因为也是因为我们财务管理的财务的支持过程，他们开始练习存钱、
1: 嗯、
0: 对，然后顺利的买到，也许像我们之前他们可能从一开始买到一个背包，然后第二个目标是一台脚踏车，然后接下来可能希望可以真的顺利出去两天一夜的旅游、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看到的是我们青年发现原来自己有机会去实现、
1: 嗯、
0: 然后有机会过去的一些疑问句有机会变成是肯定句、
1: 嗯、
0: 对，因为我们的陪伴跟专业能力的一些陪同跟支持是可以让他们这些过去只能说可以吗、
1: 嗯、
0: 应该不可以吧，到现在说哎，我可以试试看，原来我可能可以、
1: 嗯、
0: 对，这些可以变成肯定句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在各过程中还蛮感动的故事啊，
1: 嗯，
0: 对，
1: 是，我看仁杰啊就感觉上他蛮棒的哈，看你很棒啊，而且现在可以都独立的这个生活，而且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也都很有礼貌啊，然后呢也都感觉上就是说进出啊各方面的话都是很得体的啊、哦，是，
0: 其实他也开始都会自己去付房租
1: 哦，是哦，
0: 汇款到他使用的是邮局，对不对？对，然后自己去汇房租，
2: 对
0: 对，等等，
3: 就请志工帮忙，
0: 请邮局的志工帮忙
1: 哦，请邮局的志工帮忙，
0: 对、
1: 哦，但至少知道去哪边，请人家请谁帮忙嘛，
0: 是，
1: 对，是，那这个我们的志展组长要帮我们补充。
4: 哦，对，就是我们有一个我分享一个个案的刚来我们社区居住服务的这个案例好了，就是他一开始都是他原本是和他的家人一起住，是跟妈妈一起同住，然后他第一次他最后是来申请我们社区居住的服务，那他一开始觉得说为什么我会来这里，那是不是因为妈妈不要我了，他抛弃我了、
1: 嗯，
4: 那后来我们透过社工啊教保员的这样子的跟他沟通，他其实发现他来到了社区居住，他其实是要找到他能够独立生活的能力、
1: 嗯、
4: 他自己跟我们分享说一开始会那么担心，是觉得好像从来没有离开妈妈这么久，然后要分开住，那他是觉得会有点点的不安，然后也担心妈妈不要他了，所以才想要让他来社区居住居住，那其实他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服务，他其实转换了一下他的想法，他其实是说未来妈妈有一天也会老啊，那我应该要在妈妈还在的时候还看得到我的时候，我先把一些独立生活的能力先具备起来，那他未来妈妈如果真的老了不能照顾他，不能照顾他，他还是有能力可以在社区生活，然后在近期我们现在在问他哎，那当初来社区居住你的担心，那现在还有那些担心吗？他说已经没有了，反而是妈妈会很担心，他说他都不回去看他、
0: 哦、这是真的，
1: 这是真的啊，那很成功啊，
4: 对，
1: 这样辅导很成功，

0: 其实还蛮多照顾者家长到最后是就是会跟我说，孩子现在就是好像真的长大了耶。然后其实在之前仁杰的爸爸还在的时候，其实爸爸也有一段时间觉得他很孤单，对，因为好像他自己都可以开始，因为我们到我们的中继训练之后好像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来了，对，爸爸一开始是 一方面觉得很开心，他真的长大了，然后他原来真的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一方面又有点失落，说啊，你怎么常常回来给我看呢，啊，你要常常陪我啊，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觉得我们照顾者其实也很可爱啦，对，其实他也很需要我们，让他知道说，哎，看见孩子他就会，过去的他们有时候曾经跟我们说过，他对于他们的未来，就像一开始说，我担心他以后我不在了怎么办？所以他们一开始是很无奈、不知所措的。可是其实在，我们有这样的服务之后，其实他们会告诉我，其实他们开始有一点放心，或甚至真的就像刚才这样，我看着他进步，对，然后我对于他未来可以照顾自己这件事情是安心的，
1: 是安心的，
0: 对。
1: 而且还有像心路这样的机构啊。还有你们的服务啊，陪着他们啊，是不是？就算父母亲不在，那这些你们曾经服务过资历的这些学员们啊，这些服务的对象，他们永远都有求助的地方啊。
0: 对，他们有还蛮多现在在社区中可以自己生活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他还是真的遇到了，哎，你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都知道，他可以再打电话回来找心路。
1: 是、啊，
0: 对、
1: 是，我想这就是我们。心路这么多年来我们做这些事情很宝贵的价值哈，真的是可以陪伴他们这样走一生的路，用一个父母的心哈。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来聊的关于这个创新社区居住跟生活的想象，还有友善资源募集这一块哈。其实这一块的部分是要聊到，就是说因为现在都谈创新嘛，好，那我们也想知道呢，创新生活居住是怎么样的一个可能啦，哈，生活的想象是一个怎么样的可能，然后友善资源募集哦，这个部分又是怎么样的去募集，怎么样的友善哦，我想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玉婷跟志展来跟我们说明一下，看你们两位是要跟我们说明一下。好，志展先说。
2: OK， 那主要的谈到创新社区居住，我们其实一开始在社区居住服务啊，其实在台湾它是一个法定的服务，那它就是一个在社区里面我们承接了一个方案，然后我们在社区里面去找一层公寓，然后这层公寓里面有六位的障碍者，他们在里面去学习自立生活，然后有教保社工去支持他们生活。那后来我们想想，其实居住啊，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可能，它不见得只有在一个定点里面去做服务。那我们就思考，如果我们的障碍者有九成就是在社区当中，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我们的服务送到他们的原生家庭，他们现在居住的社区当中，我们透过社工的外展服务，教保员的到宅支持，我们去跟着服务对象，我们在他们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当中里面去跟他们一起讨论他的生活的目标，他想要学习的生活面向，透过这样子的能力输出到他们的社区，他们熟悉的环境里面去做这样子的社区工作，让他们能够达到自立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基金会从109年我们就向我们的主管机关去提出了这样子一个创新的方案，那也很高兴就是获得补助，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

0: 所以创新社区居住的话，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当事人为主啊，对不对？
1: 对，
0: 比方说他是住在什么社区呢，就去他家去看看他的家里的环境，然后他们家附近的环境，然后我们就可以跟这个当事人跟这个服务对象讨论，
1: 对，
0: 讨论他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然后就是设计适合他的能够自立生活的方案啊，去训练他，
2: 对，
0: 帮助他。
2: 他就好像是其实当我们今天跟他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他会开始有一个哦，原来自立生活有点像是我们也许你就有一个准备书，对，那可能对于他们每个人原本的生活背景不太一样嘛，那所以可能每个人需要开始学习的方式跟面向就会不一样，
0: 对
2: 对，那我们就会开始邀请我们就会请教保开始拟定了一些策略，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去排先后顺序，我们陪着你在家里开始做这样的练习，那当然其实我们在讲社区居住这件事情，其实他真的不是只是要找到一个住的地方给他住而已，对我们这些心智障碍朋友很重要的是，我有一个地方住之后，我怎么在这里好好生活，
0: 生活，
2: 对，那生活今天我已经不会只有关在家里面，
0: 不是关在家里的，
2: 是吧，所以我们其实
0: 要走出去的，
2: 对，那走出去其实我住的地方，我哪里，我看医生该去哪里，我想买菜的时候去哪里，我想要怎么买文具用品生活用品的时候去哪里，对，所以我们就开始要走出去认识我们的这些社区资源，那当然在认识这些社区资源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希望大家因为知道我们有这个朋友住在社区中，然后可以更

0: 友善的去做一些，因为认识那可以可能也许也是友善的互动，或者是其实也成为他们生活中的自然支持者。对，好，举例来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其实像我们之前像刚才仁姐说，一开始我们在陪他找房子，对，就是他那时候想要搬出来住的时候，经过训练可以吧，其实我们就很常在找房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很重要的是房东会很担心我们这些障碍朋友可不可以住在社区中。
1: 嗯，
0: 对，好，那我觉得像我们在高雄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房东这还蛮友善的，他其实反而会很主动的跟我说，诶，他觉得他这个地点可能比较不适合障碍者住，可能他的安全性，他就会跟我分享说也许我们从哪个区域就是可以住他，或者他哪里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比较适合他居住。
1: 嗯，
0: 哦，所以但是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房东，他其实是一开始只要听到是障碍者心智障就是直接拒绝我们，
1: 是，
0: 对，哦，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这也回应到我们很多家长告诉我们，哦，他们当初在租房子的时候，即便有家人带着的时候也都曾经遇到，因为你家里有障碍者在租房子的时候就曾经遇到困难了。所以我也好希望，我们其实很希望我们在过程中可以遇到很多像我们曾经遇到一些很友善的友善房东，对，哦，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些青年在社区中开始真的可以好好的居住生活。对，因为其实友善房东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台北也有遇到不同的就是要求啦，就是房东可能会要求我们要签做不同的一些承诺，对，做承诺，对对对，因为其实毕竟障碍者自己在社区居住，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对，好，那这些障碍者房东可能是一种，那甚至其实我们之前也会说，哎，谁是说我们社区中很重要的朋友嘞？包括我们的摊贩，对，好，就是传统市场的摊贩，对，好，因为他都没有。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知道他要煮什么，可是他不知道那样菜到底要多少买或者是到底多少钱，对，那他再来说他人际互动比较不好，他可能还要练习怎么跟你说，对，好，那我记得我们之前去市场，我陪他们去市场的时候啊，我都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因为摊贩有时候好忙哦，对，所以其实他都愿意停下来然后好好听我们的青年把一句话讲完。其实可能在社区中的大家，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其实是可以，稍微等待他们把话讲完，或者稍微给我们多一点点的时间做一点点的练习，对，哦，这些都会是我们蛮期待在社区中的一些重要的支持朋友啦，对，
1: 所以这个接纳哈还是很重要的，了解跟接纳，友善很重要，如果不友善哈，就先拒绝的话，那这些我们这些心智障碍者青年就没有办法自立了，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提供房子来出租啊，或大家社区都所不欢迎他们的话，就像之前也是有这种事件啊，有时候
0: 好像是有的，
1: 就是知道说，哦，这群心智障碍者可能在这个地方要有一个不管是安养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就是他们会聚集在地方学习一些工作，一个什么中心，那就是有些居民因为不了解就会反对。其实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真的是很单纯又很善良的，对，就是说其实是无害的，就是不要那么快的就好像觉得说这些人一定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很不公平的。
0: 就是我觉得一开始的认识啊，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其实刚才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当然这是我们需要的是啊，我们自己内部我们也好多的志工朋友，除了专业人员以外还有志工朋友，包括他们自己的同侪，对，他们其实同侪之间会互相鼓励，因为我们都在这个道路上学习自立生活，对，他们有时候看到彼此都会说，哎，你最近自己有没有好好的练习，对，比如说你最近的钱有没有乱花，对，他们会有一些就是他们自己同侪之间互相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往前，对，那当然他们也会分享，很可爱的是我听他们分享跟就是在社区中说，哎，你今天被拒绝了，他们说那没关系，我跟你讲你下次可以怎么跟他说，你刚刚讲那样他可能不喜欢，那我们下次换别的方式，其实我觉得我们青年就会愿意再多试一次，对，因为有时候其实就像我们一般的，我今天被拒绝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下次要再去跟同一家店买东西的时候，我也需要深呼吸然后再去做一次练习，对，其实我们的这些青年朋友他们也一直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也需要蛮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给他鼓励，让他有机会可以就是再试一次，对，
1: 的确是如此哦，的确是如此哦，关于这样子友善资源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就谈到这个部分了哈，是否友善，友善资源怎么样去募集，怎么样去得到更多的这种友善

0: 案的支持哈。我想店家很重要啊，店家啦，然后这社会大众啊都很重要。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除了呼吁之外，你们平常这部分是怎么去开拓的？
1: 我们怎么说？其实蛮多的话，其实需要我们担任一个桥梁的工作啦。
0: 桥梁，
1: 对，其实我们的专业人员其实就是实际的陪他们走在社区中。那经过可能是我们的不管是社工教保还是我们的生活教练跟志工等等，其实有时候我们就会在他旁边做了一个示范，怎么去跟不同的人做互动。
0: 嗯，
1: 对，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过程中还蛮重要的一部分。那当然我觉得如果除了我们专业人员以外，其实当然所有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也想试试看，其实你可以先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然后陪他们一起在社区中，对，然后担任这样的一个示范然后或指导。因为我们的心智障碍朋友还蛮希望透过原来看着别人怎么做，然后去先从模仿，或者是因为这样的有这样的经验之后，他们学会变成是自己会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们也会需要这样的志工。
1: 嗯，我们在服务过程中会有这样的就是志工，然后其实在我们这服务中我们都称他们为生活教练啊。
0: 生活教练，
1: 对，因为其实你就是他生活中学习的一个，就是因为他需要学习的东西可能对我们一般来讲其实我们日常都在做。
0: 嗯，
1: 对，好，那所以我们生活教练就有点像亦师亦友的，就是带着他陪着他，甚至是其实协助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一起让他有机会更习惯的做这些事情，然后变成是我的原来就是我的一个技能。对，是，
2: 对，就是像除了我们在做这种友善资源的募集啊，那有一些正式的资源其实我们也会运用，像邻里长，有些里长很热心哦，就是我们有跟他，就是我们会带着我们服务对象去拜访里长，那我们就会跟让里长知道说我们是什么单位，那你在你的里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服务对象，我们会定时的过来这边做协助啊，关心他的生活。但因为我们人力的资源其实也是有限啊，那我们不见得每个个案我们天天都会碰面。那如果我们不能碰面的话，我们就是会让里长知道说他的辖区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对象。那他们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来关心他，然后我们也会让服务对象知道说如果有一些立即的危险或立即的事件要讨论的话，就可以跟里长做讨论。
0: 很棒。
1: 对，
0: 这让我想到你看说像那种独居老人有没有，然后这些里长们他们都很关切，因为他一个人生活年纪大了哈，就可能危险风险是比较大。那其实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一个人生活同样的也是需要关心的，虽然他们被训练了，然后也大部分时间都是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可是还是会可能是需要更多的去探望，去了解现在怎么样，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其他的困难啦，生活的怎么样啊，这个就是需要更多的去关怀啦。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心智障碍者在社区的居住跟生活。那我们了解了原来呢自立生活跟融入社区这是属于一个人权的问题。它是一个人权的问题。当我们没有提供这样一个自立生活的一种机会，或者是并没有让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经历到这个帮助跟支持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属于人权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呢关切着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其实我们做的这一切的努力是在维护人权，因为他们有权利来过自立生活跟融入社区的这样的生活，所以这是他们的权利。而我们为了能够尊重他们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他们属于他们的权利，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努力跟这样子的一个中心支持中心的一个计划，这是在实践人权的平权的一部分。那对于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呢要去融入这个社会总是很需要呢各种各样的帮助。那每一个心智障碍者都不一样，他们需求都不一样，所以是有非常多元的样貌。而这也是靠着社会大众以及呢像心路这样的机构有专业的人员这样子陪着他们教着他们带着他们一步一步的去适应他们的社区，了解他们的社区，要很有耐心的一步一步的教，一步一步的带，慢慢的引导他们，就会学会了原来我可以这样。

这样的生活，哦，原来我可以是那样子去买菜，我要可以这样子去邮局、去图书馆，然后去领钱、去坐公车、坐捷运，哦，原来我可以这样煮饭给自己吃，他们就开始自立了啊。那这个自立呢，并不是说哦，他们一个人每天很孤单的生活独立，不是，而是他们可以跟社区当中的很多的人互动，他去到哪里都可以认识不同的人，然后得到不同人。

0: 创新啊，像新路基金会他们也有设计了啊这样子一种所谓的方案，也就是如果说今天呢有需要的这样子的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一起生活，然后或者是说他进到他们属于他原来他所住的地方去外展啊，就是去帮助他，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住，或者是说呢就直接进到你家去帮助你，这些都是非常多以他们的梦想为主啊、哦、他们的梦想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啊、哦、然后也希望有各界的这样友善的支持。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开心知道原来我们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这样子被支持被帮助，让他们可以真正的自立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的事情啊、哦。那最后节目的时间，我想请教我们的这个阙组长跟我们的黄主任，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1: 那就回应刚刚主持人提到了，我们是在帮我们的心智障碍的朋友维护他的人权，然后平权的议题。那其实，我最后一句话就是，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做分享，就是以前呢、啊，我们觉得身心障碍者的障碍啊，都是他自己本身他的。生理的限制，他的认知能力的受损，以至于他生活上有很多的障碍。那现在回到了人权的观点啊，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现在这个障碍者的障碍啊，他其实不是由他自己本身的生理的限制，而是这个社会环境的障碍造成他在生活上有很多的阻碍。例如我们没有友善的环境，没有好的服务，我们的服务没有办法去支持他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障碍便回到是这个社会造成的一些阻碍，导致我们的人有障碍。那也希望就是也在这边呼吁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可以支持我们障碍者参与社会，让他们能够更融入这个社区当中。
0: 是，谢谢我们的这个阙智展组长的分享。那我们请黄韵婷主任给我们补充一下。
2: 好，那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心智障碍的朋友跟我们一样，都是这个社会上的一个公民啊。那所以其实我在我们的社区服务当中，我们很希望其实我们可以一起让他们可以更自主，然后可以更自在的在这个社区当中，好，那他可以平等的行使他应该有的一些权益或者是机会。好，那当然这个过程中会需要很多不同的专业或者是很不同的人跟我们一起努力。对，好，那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跟我们一起，那所以其实很欢迎，如果你希望可以认识他们，那你也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试试看的，那都欢迎你有机会可以来认识，那或者加入我们。
0: 好的，好的。那我想也请我们的潘仁杰来跟我们聊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还想说的话？
3: 就我现在在男子认识很多人，
0: 嗯，
3: 这很多认识很多外劳，
0: 是哦，
3: 对，
0: 很开心有很多新的朋友，
3: 对，
0: 是很棒哦。所以呢，你看呢，这样子的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真的帮助到你了，对不对？
3: 对，
0: 嗯，很好啊、哦。亲爱听众朋友，我是梁慧。那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心智障碍者的社区居住跟生活啊，他们怎么融入这个社区，这个话题也是梁慧非常关心的。我真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子的中心哦、啊，在我们全台湾呢、啊、各地哦，甚至在我们有说全球华人的地区，也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社区生活支持中心，让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找到呢他们的属于他们的空间，他们可以在那地方被支持被帮助，他们在那边学习成长哦，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空间，多好啊，他们不是孤单的，他们是被支持的。好的，也希望呢这个类似像心路这样子的，类似像心路基金会这样子的团体，也可以得到更多社会大众的支持啊，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努力，做了这么多年哈。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切这样的议题。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梁慧今天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生活，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Yeah, 你说到，你要好生人，没办法讲生人，就年轻人都不太愿意生小孩了，哦，所以人口呢，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怎么讲，人口负成长到第一名了，是吧？
1: 哦，对啊，
0: 我们不是以前人口密度最高嘛，现在人口生长的负成长的第一名啊，
1: 负成长第一名，看起来，对啊，看起来这个世界的趋势，
0: 对，
1: 不是只有台湾了，但是就是说，没有，就是我们因为现代人哦，有比较多的那种思维会想到自己，
0: 是，
1: 还是有很多人，就像我在看中国的连续剧嘛，大陆的，他有很多的价值观，他还保留传统，对不对？就像我们说看到珠玉啊，他确实就是你知道很传统的那种家庭的价值，
0: 对，
1: 那邻里哈，家族关系，然后就是成家，好。那因为都是，其实那部连续剧，其实让我们看到一条线，就是那里面都是用爱串起来的，
0: 是，
1: 然后包容啦，然后呢，愿意付出啦，不计较啦，真诚，这个其实这些元素啊，
0: 对，
1: 你放到哪里都一样嘛，但是有很多地方，他也许他会生小孩，但是不负责任的一大堆，
0: 对。
1: 会有家庭，但是承认互相的有那种阶级的斗争啊，
0: 对，
1: 然后那种彼此的那种不真诚，然后彼此那种，我觉得有很多家庭的。

0: 那种那种可以说纠结啊，
1: 嗯嗯，
0: 反而让很多人害怕，
1: 嗯，
0: 就是那个纠结常常会伤害一个人很久很久，
1: 嗯嗯嗯，
0: 尤其像小时候啦，哈，
1: 嗯，
0: 父母，你说小时候父母离婚，或是小时候父母伤害到的、伤害过的，
1: 嗯，
0: 那种就是一辈子都很痛苦的，
1: 对，
0: 那你说他们怎么敢结婚？
1: 对啊，现在
0: 他没有享受过啊。
1: 对，现在年轻人就是可能我就讲说不是只有台湾，人家中国大陆年轻人男生也不愿意娶老婆，
0: 嗯，
1: 不愿意分享，等于说
0: 嗯，
1: 我赚的钱养我自己就好了，
0: 对啊，
1: 那我还要养父母呢，那我干嘛又给另外一个人一起来花我赚的钱，
0: 嗯，
1: 懂吗？这个意思。
0: 其实你没有觉得你刚讲这句话的时候，嗯，我就想说有时候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都很乐意跟他分享你拥有的，
1: 啊，
0: 对不对？
1: 以前的都是这么想
0: 啊，现在应该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人而你
1: 就可以杀猪养他，
0: 对啊，我是说如果他不知道这个爱里面有分享，嗯啊，爱里面有关怀，爱里面有责任，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爱的那种本质跟能力的话，你认为你想要爱，那你到底只是什么？我吃定你吗？还是我，嗯，我你知道有时候就不是真爱，没有真诚的那种关系，
1: 嗯，
0: 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长久啊。
1: 不是，可能因为也有一些电视里面演出来的很多女孩子那家庭那方面会觉得说啊，我的女儿嫁给你就是要靠你养啊，就是要你，
0: 对啊，那就是很传统的，
1: 就别人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生男孩子的家庭的男生他会想说那我干嘛那么辛苦呢，我，
0: 啊，
1: 而且他可能现在年轻人赚钱也不容易，他可能自己要赚一个房子，
0: 啊，
1: 然后赚一个生活都不容易了，他觉得如果我又要再找一个人来一起，除非他可以分担，以前我们都会双薪嘛，
0: 对，
1: 两个人一起赚比较快啊，
0: 对啊，
1: 可是现在的可能他认为另外一个如果不愿意赚，那我一个人赚就要两个人用啦，
0: 对啊，
1: 他就可能觉得我负担不来，那我就不要结婚算了。
0: 其实对啦，其实功利一点是这样在算了，嗯，
1: 对，
0: 但是
1: 没有，我是对啦，我现在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是这样，
0: 对，可能只停留在这里啦，
1: 对，
0: 啊，如果你遇到了真爱或是你遇到了一个让你突然间，嗯，就像
1: 你想跟他一起生活的人，
0: 就像那个竹玉的那个男主角，
1: 嗯
0: 哦，他因为他从小就是没有家庭的温暖，
1: 嗯，
0: 父母早就过世了，嗯，然后他从小
1: 他就觉得他没有必要再找一个人，
0: 他就觉得说他就是在沙场上，
1: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走了，
0: 对，所以他根本就不想结婚，也不会想到要结婚嘛，
1: 嗯嗯，
0: 然后呢反正暂时就暂时了，那就是因为没有感受到，
1: 也不会有人在替他伤心了，他就觉得不需要，
0: 对，嗯，所以起先他也觉得他如果找人爱一个人会害了人家，
1: 对，
0: 他是这样想，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事实嘛，
1: 对，
0: 哦，然后呢后来他就被爱了被关怀了，然后在西故乡过了这样的日子，嗯，原来哦过年也是这样 哦原来邻里啊家庭还有这样的温暖，虽然说他那个女主角的父母也不在了，但是他跟邻里的关系都很像家人亲人一样，所以他感受到的那个温暖，他就自己跟他说我以前都不想没有想到要结婚要活，嗯，怎么样能够过这个日子，
1: 结果发现他生活在那一段的时间是最快乐，
0: 对，所以他就讲说我现在很怕死，
1: 嗯，
0: 因为他很想要
1: 嗯
0: 过这样的日子，
1: 嗯，
0: 所以其实生活就是这样，你要有，啊，你要有足够的这个精力哈，
1: 嗯嗯，
0: 来给你衬底啊，
1: 嗯，
0: 那尤其是好的精力嘛，
1: 是
0: 好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没有教育的话，很多人这种一辈子他也不知道他的价值观有可以修正，嗯，
1: 是
0: 这个确实是我们说人家以前都说那几辈子修来的福，
1: 嗯，对，但现在就时代一直变，所以年轻人的想法一直变，变到现在都没有人要愿意说再生下一代来照顾下一代，变成说现在为什么人口负成长那么严重，就是这样，
0: 不过你看你的孩子也愿意延续，嗯。

0: 续下去，因为我们父母有爱给他们、
1: 嗯、
0: 然后他们也知道他们也渴慕在生活上有一个可以爱的伴侣、
1: 嗯、
0: 互相的努力、
1: 嗯、对，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最直接传承下来的一个真实的家庭生命故事、
1: 啊、我们的就是那种，我发现就是那种傻傻的，就傻傻的都没有想很多，
0: 嗯，
1: 你如果有的考虑很多，他们就会觉得、哦、那我不要，
0: 对啊，
1: 我可能做不来，我可能没办法，
0: 嗯，
1: 那我会觉得这样我太辛苦，
0: 对啊，
1: 对，
0: 就所以我常常讲说这个都是一个传承，
1: 嗯，
0: 就像一棵树它长大了以后、嗯、它自然而然开花就结果了，
1: 是啊、
0: 哦、它一开花结果，它一开花结果呢，它落在地里面，它就、嗯、它就再继续再长，
1: 嗯，
0: 它又再长新的枝芽，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个，你说有很多人他就是不管日子怎么样，他就觉得能够跟当初所爱的人一起过，
1: 嗯，
0: 然后再怎么样辛苦，他们彼此都会互相的，
1: 是
0: 啊，那个互相的支持。
1: 对，
0: 我一个同学，我后来才认识，才碰再碰到哈，
1: 嗯，
0: 我才知道说哇，他家里哈，这个我上次也有讲过嘛，
1: 嗯，
0: 他的爸爸也是很单纯，结果就碰到一个女孩子哈的父母双亡、
1: 嗯，
0: 然后他可能就是因为怜悯他、嗯，结果又跟他生了四个孩子
1: 啊。
0: 那他原来他自己就有生八个孩子
1: 哦。
0: 那结果呢，就是所以他去照顾这个外遇的这个小三的家庭，他原来的太太就自己照顾八个孩子，那从小就非常的辛苦，你知道吗？
1: 嗯，
0: 要养八个孩子长大，
1: 对，
0: 那个妈妈要够强大，哎、欸，
1: 对啊，
0: 所以家里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拮据，非常的辛苦。那个同学说，他
1: 那个年代，
0: 对，他说那个大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就是一个月的生活费都非常少，非常少。嗯，那孩子就很上进啊，
1: 是。
0: 后来想办法啦，就怎么样打工啦，然后后来还可以念到研究所。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因为从小做习惯了。
1: 嗯。
0: 好、啊、做家事啊，他妈妈还养鸡啊、嗯、什么，所有的什么活都要做，而且会缝衣什么。然后他从小，他是男的，他从小就跟他妈妈一起做。
1: 什么都能做。
0: 都能做，而且做得非常习惯。
1: 嗯，
0: 所以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靠着他那些活哈，
1: 嗯，
0: 他还可以养自己，然后才让自己读到大学研究所毕业。
1: 是，
0: 后来他结婚以后呢，他也是，就是说也经历过，哎呀，做事业没有做成，
1: 嗯，
0: 后来他太太就开补习班，
1: 嗯，
0: 那当然后来两个就一起开补习班，
1: 嗯，
0: 但是他太太说，他所有的家事他先生都懒着做，他都不让他做，
1: 对，
0: 啊，那我。他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听起来我就明白了，因为什么？他从小做习惯了，
1: 嗯，
0: 他知道这个家要维持是需要有人这样努力的做，所以他所有买菜煮饭什么，他同样工作在忙，嗯，但他所有家务他都揽起来，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家庭彼此互相有一个互补嘛，
1: 嗯，
0: 那现在也儿孙满堂了，
1: 对，
0: 你看。要不然以前说穷到一个，你说
1: 其实我就以前我讲过，我说其实你有人说好命拍命后命后命要拍命啊，
0: 嗯，
1: 其实不是在看他做很多事情就拍命，很少，
0: 对，啊，
1: 不用做事就后命，
0: 哎，没错， 对， 对，
1: 而是你做的时候你很开心，
0: 而且不觉得苦，
1: 那个，不以为苦，那就是后面啊，
0: 那个就是幸福。
1: 对，你不要，嗯，啊，有些人躺在那边整天唉声叹气的，哎呀，烦死了 啊，
0: 啊，
1: 都不知道要做什么，
0: 就是
1: 好无聊什么，对，
0: 啊，
1: 对不对？
0: 那个都没有操练过，
1: 那个才叫拍命啊。
0: 对，
1: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啊。
0: 真的，
1: 那你每天都做，但你做得很开心，那就是好命。
0: 而且什么都学会了，
1: 对，啊，
0: 一身的武功。
1: 对啊，我就觉得什么都做不是拍命啊，嗯，
0: 真的，
1: 你什么都做，你做得开心你就后面。
0: 对，所以年轻人没有被训练过，那他也没有经历过。
1: 是，
0: 其实统计数字来讲的话呢，可能有很多人对于这些憧憬，嗯，就是对生活对家庭，嗯，对婚姻的憧憬，嗯，有时候是错误的，那个可以说这个示范了哈，从别人的错误经验要来建立你的正确信心，
1: 对，
0: 闹科林。
1: 所以自己好命还是

0: 不好命呢，都取决于自己，不是取决于
1: 心态要正确，
0: 对，心态最重要。嗯，
1: 心态，
0: 心态挺重要啦，
1: 挺重要。
0: 好命也坏命，去家决定啦。
1: 对，
0: 是不是？
1: 时间多诶，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我们有一个小时时间可以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丰富跟美好哈。就爱方言的节目呢，一直以来呢，这么多年来哈，十多年的时间了哈。那我自己很感谢每一天哈，都可以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一起在空中分享音乐哈。其实这个对于一个喜爱音乐的人来说，是一个甜蜜的负荷。这么说，什么意思呢？其实每一天要持续预备不同的新的节目哈，对于我相信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会有一点辛苦的哈。我还记得一开始刚做节目的时候。这个很开心可以分享音乐嘛哈，那问题是放了几个月之后呢，就发现自己喜欢的歌都放完了，开始就强迫自己放一点不一样的歌曲哈，因为你总不能都放一样的歌曲嘛，因为音乐节目总是大家都持续在听嘛，所以都要有一些不同的元素进来。哎，但是问题是你就开始自己要去做功课啦，不是就只是 DJ 嘛哈。不是放了一首就听一首，有的时候常常他们跟我们讲说，你就介绍说我们今天来放这张专辑，然后之后就让它放下去好了，不行，不能这个样子哈。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资料或者是一些内容的辅助，当然你自己要先听过，你才对这些音乐有一些感受嘛哈。但是慢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形成了不太一样的一种算是。一种习惯吧，就是你总是会再让自己多去听一些不同的东西，而且从音乐当中你会慢慢有一些感受，这些感受其实慢慢的就成为自己在生活当中面对很多事情的一些养分，或者是它成为你在从事艺术工作时候的一些帮助哈。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喜爱音乐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旅程哈，一个慢慢接触音乐跟音乐相会的一些旅程。其实我觉得音乐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你所听到的音乐当中的作者、演唱的人或者是词曲的作者，你跟他或许从来没有碰过面，你这辈子也可能不会跟他见面过，但是你却能够透过音乐作品跟他来一点火花哈，就像人家说，就像神交哈，就是意思就是你跟他在空中然后交汇，然后但是你彼此之间了解啊，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或者你看一个事情的看法跟我看一个事情的看法，他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共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哈。所以我觉得听音乐对我们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而且音乐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朋友哈，所以我是很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也把这样子的想法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哈。好，我们这一周开始呢，跟大家来介绍的一位歌手呢，是我自己很喜爱的一位歌手哈。那我也很开心，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他。其实我想介绍他很久了，只是一直以来并没有那么。没有查的那么丰富的资料，所以不敢贸然的跟大家介绍他，毕竟大家都知道他哈。那他的名字呢是玛丽亚凯莉 Mariah Carey 哈，是这个当时候曾经被誉为90年代的天后级的人物哈。我记得那个时候90年代四大天后哈，有人说五大天后了哈，都有四大天后，当时候是 Madonna、 Celine Dion， 然后 Winnie Houston 以及 Mariah Carey 哈。所以可见的他在西洋乐坛哈，或者是说在全世界的流行乐坛当中所举足轻重的这个地位哈。所以我觉得他的音乐确实是值得我们来听一听好，不管你对他的这个喜好如何，因为有很多人对于不同的音乐他有不同的喜好，就像说他喜欢这类型的音乐可能不见得喜欢那个类型的音乐，有人觉得他唱的好，有一些人觉得他唱的太花俏了，或者是他的技巧太多，情感不够，有人说他的情感很丰沛，让他直穿心灵都有，但是没关系，总是我们可以让音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些元素，我觉得这是我很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想法。好，我们在前面的几集呢跟大家来分享了 Mariah Carey 从她的出道开始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她的同名专辑，再来是她的第二张专辑 Emotions， 以及第三张专辑 Music Box 好，这几张专辑下来其实她已经成为了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位歌手了，那也她也

开始了他的这个音乐的巡回的演唱。好，那那个年代其实对于歌手而言，歌手所做的很多东西就是很专注在歌唱事业上面，所以出专辑是他们的主要的就是主要的工作，这么说好了。所以他的很多的这个时间，其实那个时候做音乐是很单纯很单纯，就他不见得有太多跟其他的环境当中 的交流，他就是专心做音乐就好了。现在很多时候埋在录音室里面就是这样子，可能就是一两个月就过去这样子。但是巡演对于一个歌手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他要跨出这种所谓比较安逸的环境当中去面对社会大众，面对歌迷，所以那个其实对于一个演艺人员他的人格的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那跨越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有很多面对台风啦，面对跟粉丝的互动，甚至面对镜头等等等等，都有很多会有不同程度的这种有点像训练的感觉，好，有点像这种感觉。好好，接下来我要分享的一首歌曲是他在这个他所出的第三张专辑 In Music Box 跟再下一张专辑之间的这一段时间呢，94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歌手Luther Vandross 所共同合唱的一首歌曲。其实这是一首翻唱，这首翻唱的原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 Lionel Richie 跟 Diana Ross，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也听过，就是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也成为了他在这个生涯当中很重要的一首对唱的经典的作品。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Endless Love。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哦，《Endless Love》，来自于 Mariah Carey 以及 Luther Vandross 两位共同的合唱哈。那这首歌曲是一个翻唱的作品哈，那原唱是 Lionel Richie 跟 Diana Ross， 也非常好听哈。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可以把两个版本拿出来比较看看哈。那其实这两个版本因为都非常的有名哈，所以它的风格不太一样，其实他们的唱的样子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版本听起来比较澎湃一点，那个情感比较多一点。其实那个Diana Ross 唱歌相对来讲比较，她的声音比较细，而且比较有那种挑领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两个样子都不同，没有谁优谁劣，没有好坏，但就是有不同呈现的方式，所以或许朋友们有兴趣可以把它找来听听看。好，在这个 Mariah Carey 的这个第三张专辑之后呢，他推出了一张很重要的一个专辑哦，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 Merry Christmas 哈，所以很听得很清楚，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 Holiday Album 哈，他们都说的这是圣诞的专辑哈，那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叫做祝福哈，这个专辑。那其实在西洋的乐坛当中，非常多的歌手几乎在他的从业过程当中都会出一张到数张的这种圣诞专辑哈，除了在圣诞节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哈，其实那个对他们而言几乎是就是他们的过年哈，所以他们的圣诞季是蛮长的，所以几乎是从十一月底，从感恩节开始就进入这个整个的所谓的圣诞季，跟我们华人的环境比较不太一样，尤其我们其实现在在我们自己的环境当中，我相信你比较少会碰到这个所谓圣诞节的氛围，有大概也是在一些比较商业性的环境，就是说百货公司或者是一些餐厅里面，那但是其实在欧美的环境当中，圣诞节对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是一个很等于说家人团聚啊，或者是他有很多的意义共同综合在一起的一个节日。其实我们就想想我们的农历过年是一样的感觉。好，那其实很多的歌手在他的从业的生涯当中都会穿插着发行一些不同的圣诞专辑，像我们很著名的 Elvis Presley 好，就是猫王好，像他的从业的过程当中几乎是一张正式的 album 好，就是这种发行的 album， 然后他就会穿插一张holiday album， 所以他的发行的是非常多好。那甚至有的时候在这个这种 holiday album 当中呢，它还会有一些公益性的活动哈，配合着出现哈。那所以那些都是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一些社会活动里面的一环哈。那在这个1994年的时候呢 ，Mariah Carey 同样推出的他的这个他在11月1号就发行哈，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算是蛮长的哈，就是说从十一月到十二月整个月份都是这个圣诞节的这样子一个氛围哈。那他所推出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有一首歌曲成为他的这个在他的可以说音乐的历程上面又一首标志性的歌曲哈。你说跟圣诞节怎么会有关系呢？没有错，就是这张专辑当中呈现了它让人非常动听的一个歌声，以及它的这种很具有活力，然后美丽齁，美艳于一身的这种很姣好的形象的这种样子齁，所以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音乐乐坛当中呢，有几首跟圣诞节有关的流行歌曲其实是很有名的，就像说 Last Christmas 对不对，这个George Michael 演唱的这个歌曲其实都成为很多在圣诞节当中所以听到的流行歌曲，或者是 even 像 White Christmas 这样子的歌曲，它不是真正的圣诞节的诗歌，它是圣诞节的流行歌曲、哦、非常非常有趣。那这首歌曲也是你每到圣诞节必听到的歌曲，就来自于1994年的这张专辑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ariah Carey 所演唱的歌曲。好，到底什么歌曲呢？一起来听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教爱方语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呢，

一样延续我们这一周的主题，来自于非常知名的这个西洋乐坛当中的歌手哈，天后级的一位人物哈，他是 Mariah Carey。好，在 Mariah Carey 呢1994年当中的这张专辑 Merry Christmas 呢，其实创造了非常好的成绩哈，那也让他的歌声呢在这个整个的这种欧美环境的Christmas 的这期间呢，可以说是唱就一定少不了他的歌声哈，再加上这首歌曲非常轻快的也呈现哈，所以对于那个环境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这首歌曲等于说是变成了现在我们在这个，如果各位朋友有去过任何商场啊，或者是你有在国外的时候，这首歌曲大概都在圣诞节当中是会听得到的，所以变成一首非常著名的圣诞节的流行歌曲哈。那这张专辑当中其实还有很多首很好听的歌曲，其实他的这张圣诞专辑当中他当然唱了很多我们在圣诞节常听到的一些歌曲哦，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时间 maybe 在圣诞节的期间呢，我们可以来听听看，我们来回味一下他的这些好听的歌声哦。所以其实圣诞节的专辑这种 Holiday Album 呢其实有很多很多，那我们也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些专辑跟大家一起分享哦。那如果在圣诞节的期间大家对于这个圣诞歌曲就是这样，圣诞歌曲的意义就是在一年当中你都不会听，然后就在12月份的时候把它听到烂，然后之后就再把它放11个月，等到下一年度的圣诞节再把它拿出来。当然有一些人也喜欢，他觉得圣诞音乐有它的很独特的魅力，就像说它很会让人很平静，或者是它会让人很快乐，或者让人很温暖，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些朋友也喜欢在他房间里面放圣诞歌曲，但是可能夏天的时候放的时候他觉得很清凉之类的。 Anyway 就是这些都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事情，在我们台湾的环境我们有的时候不太常会意识到这些歌曲，但是其实这些歌曲是非常非常讨人喜欢的，老实说。好，那在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我们要继续往下走哈。在1995年的时候，其实你看它几乎是一年一发哈，这样子方式哈。一年一发的这种情况底下 ,1995 年他就发行了另外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也是在他的生涯当中的一个算是蛮 markable 的一张专辑，好的名字叫做 Daydream， 好，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叫做梦游仙境。好，那这张专辑当中呢，这张专辑其实同时获得了英美两地的专辑榜的冠军，而且它的销量更是在美国就已经破千万了。好，破千万他们叫做钻石唱片嘛，好，钻石唱片、白金唱片，然后黄金唱片，好，有这些。根据他销售的分级，在美国境内就已经获得了钻石级的唱片，所以其实是表示他的销量非常好。那当中也有几首非常有名的歌曲，那这张专辑然后也获得了格莱美奖的6项的提名，可以说是在他的生涯当中的一个算是很高峰的一个作品。那当中几首歌曲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同样有一首专辑呢，在他开始走红了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跟不同的人的合作，其实这是一个在乐坛当中很常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他可以透过不同的合作可以让一些歌曲一方面有他不同的面向，另外一方面彼此之间都可以互相有等于说互相影响嘛，互相哄抬这样的情况。那因此他就跟一个这个团体当中的合作，让这首歌可以说是成为了在这个美国的乐坛上面流行乐坛当中实在是非常闪耀的一个曲目，非常非常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闪耀，就是他当时候的播放量非常的惊人。来，什么歌曲呢？是由 Mariah Carey 以及 Boyz II Men 这个团体呢共同所合作的 One Sweet Day。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外防疫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西洋的天后级的歌手哈 Mariah Carey 他的整个的音乐的路程哈。其实我们这段旅程呢，从他的这个第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开始，将陪伴大家一直走到他近期的很多的作品哈。那其实他算是一位蛮多产的一位歌手哈，所以他的作品非常的多，好，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他的这个过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其实他从出道到我们现在所分享的这一张专辑《Daydream》哈，不过就是短短的数年的时间哈，其实就是从90年。代开始哈，然后一直到95年，其实这已经是他的第五张的专辑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热爱音乐的人来说，能够持续的产出自己的作品，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哈。所以从他第一开始1988年的时候哈，他是应该说1989年开始做这个音乐的录制，一直走到1995年，不过就是这几年的时间，但是对他而言，我相信一定是一段很重要的人生的路程啊。就像我们常说的，人生的路程，其实你能够选择的次数并不是很多。你选择了一条路，你可能就很难选择另外一条路。就像你从事音乐工作，你大概就很难去从事别的工作哈。这很少能够有很多个面向的体会哈。但是人选定了一条路就往前走，你基本上很多时候你。

你也不知道这个选择到底是对或者错，你也不知道你这个努力的方向到底会不会有结果，但是这个努力的过程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要去尝试，这才是就像你的人生是一场冒险，你总是我冒险过。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之所以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Mariah Carey 的这些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我相信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你现在的人生可能在起步，或者你正踏上一条路，不管怎么说，好好的选择，好好的迈向这条路，或许就是你现在能够对你的生活，对你的生命最负责任的表现，我们这么说好了。好， OK， 最后呢，我想送上这首歌曲，成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也是在他的这张专辑 Daydream 当中的一首冠军单曲，也成为他的这个很甜的嗓音当中的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作品。来送上最后这首歌曲，叫做 Always Be My Baby， 给大家听，或许很多人听过这首很可爱的一首歌曲，我们就一起在可爱的歌声当中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0: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一位，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来收听阿妈一位，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妈一位呢，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很多跟台语相关的。这个生活啦，好吃的啦，还有好听的歌曲哦，还有好看的绘本。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个，华人非常非常古老的智慧哈，这个汉文化里面的节气。
1: 对，
0: 节气，
1: 节气。
0: 嗯，
1: 好，嘿，很怎样？咱是。以农立国嘛，所以这些人啊是真啊，对咱的中华民族来讲，哈，这些人是足要紧的基本啊，基本的单位，所以这个节气的甲啊，在这些人是足有关系。
0: 真的，
1: 唔那干那这些人啊，迄个啊掠鱼的哈，嘛是足要紧，
0: 没错，
1: 嘛是拢足有关系。
0: 就是这种看天吃饭的。
1: 对。
0: 那早期没有工业社会嘛，没有工业革命，所以凡事都是跟天有关系哈，跟天气有关系。
1: 是。
0: 不论是农作啦，或是捕鱼的渔业，这个只要跟看天吃饭的。都会需要来了解一下节气，那这个节气 也算是一个统计啦，它就是可能一两千年之下之后的一个产物，然后它就是 一种统计说，我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总结到最后就有这个24节气出来说，遇到小满的时候会要怎么样，遇到立夏的时候要怎么样，可能可以注意什么，或者是可能要赶快加紧做什么事情。
1: 是是，所以这个因为时间真久，累积那个经验到今嘛，所以都这中间都有真多好的经验，会当互咱做参考。当然这个季节是甲天气足有关系。咱知影天气可能到今嘛来哈，已经有一挂改变哈。虽然有一挂改变，总是。这个咱的祖先流传下来这些经验哈，有缘会当给咱做参考。
0: 对，
1: 所以因为流传真久，所以在这中间都有真多的迄个俗语话啊，迄个智慧在迄中间。
0: 没错，好，虽然这个气候变迁哈，是这可能近五十年。比较常听到的词所以人类的破坏真的是蛮恐怖的
1: 哈，对，
0: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护一下地球啦哈。
1: 是，
0: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到底古人的智慧告诉我们这个节气要留意什么呢？今天要谈的是哪一个嘞？
1: 咱已经介绍过咱一年有24个节气，所以每一季都有6个节气，所以咱已经介绍春天已经拢介绍了啊，咱即马进入到热天，热天又原有6个节气，咱顶摆已经介绍第一个节气是立夏，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第二个节气叫做小满，
0: 小满。好，
1: 这个时间是在新历的五月二十一日，那是古历就是四月。
0: 好，所以节气小满就是夏天里的一个。

0: 一个节气啦，我们春天已经都介绍过 一个季节有六个节气，那再来这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叫小满，那小满大概是介于五月二十到五月二十二之间，这是国历哦，国历的五月二十到二十二之间。好，小满所以表示开始夏天了，开始热了，
1: 对，好差不多，嘿，天气要啊渐渐渐渐热，
0: 嗯，
1: 哦，嘿，啊，因为天气那一个小热，好，哦，所以这个稻啊哈，诶，生长得较紧，
0: 嗯，
1: 哦，啊，总是啊，虽然台湾细细，
0: 嗯，
1: 总是哈，哦，南部的天气甲北部的天气都是无同款，
0: 对，
1: 好，
0: 哦，
1: 所以同款，所以带带啊。因出这个南部的稻啊，咱就较早熟，
0: 嗯，
1: 吼，哦，较早成熟，
0: 嗯哼，
1: 吼，哦，啊，北部啊，就你个较慢，
0: 嗯，
1: 啊，哦，南部的稻啊，哈，哎，这个时阵，哈，哦，就已经啊进入迄个成熟期，
0: 嗯，
1: 啊，所以开始成熟的时候，哈，嘿，就开始有迄，那个啊，叫做发贵哈，迄，那个发贵的一。啊，发贵的意思就是开始有迄个结结裂，
0: 哦哦哦，
1: 开始有结迄个裂，吼，oh. 哦，对。啊，所以有讲到迄个小满，哎，小满贵，望真水，
0: 嗯，
1: 吼，这个就是讲，伫小满的时候就开始最贵，嗯，最贵就是含苞啦，吼，
0: 哦，哎，
1: oh. ，所以开始有迄，那个内边开始有物件，哦，对，那像妈妈啊，已经有怀孕啦，安尼，
0: 嗯嗯嗯，
1: 对。
0: Oh.
1: 啊，所以哈，这个时期哈，迄，那个遐虫拖，拢比人较厉害，嘿，对，因拢哎，知影这个时期有物件通食，
0: 啊，
1: 哦，所以因得来食，所以这个时期诶，稻啊，得较容易有拄着病虫害，
0: 嗯嗯嗯，
1: 哦，因为虫嘛是想要求生存，
0: 而且是很嫩的，
1: 对对对，嘿。哦，所以啊，这个时期哈，南部的迄，那个诶稻啊哈，诶，就较会拄着病虫害，
0: 嗯嗯嗯，
1: 啊，唔过北部的稻啊就较慢，
0: 嗯，
1: 因有小可有巴掌，唔过也未到巴甜，
0: 嗯，
1: 巴掌就是开始啊小可，唔过也未到甜弯弯，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就是。啊，北部拢有比南部较慢小块，
0: 所以大概就是 maybe 是这个南，因为台湾虽然不大啦，嗯，但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嗯，地形的关系，还是这个南北之差还是有点明显，就是可能诶，这个南部已经在第二期了，那第二期了。快结束了，那北部可能还在第二期刚开始那个农作稻作，
1: 嗯，
0: 那这个小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五月二十到二十二之间，就是这个前后啦，
1: 嗯，
0: 那可能就是南部已经快要结饱了，那北部的稻穗可能才刚要结，哦，可能如果以怀孕来讲，可能第一期、第二期哈，那这个南部已经是第三期，准备要收割了。那所以北部的这些稻米呀，哈，可能就要比较，应该说都爱吃吧，病虫害，病这个那个一些虫都爱吃，
1: 哦，
0: 这些农作物。
1: 嗯，
0: 所以也都是要防范呐，哈，这种病虫害，嗯，都已经快可以收钱，就是很饱和饱足，哈，所以那个吃起来应该是蛮饱的。那，啊，如果是刚开始前面一二期的时候，那种很嫩呐，啊，很娇贵的这个嫩芽，哈，这个虫应该也很爱啦。哎，所以哦，真的种田不容易呀，
1: 啊。对啊，这个时机哈，就是这俗语安尼讲，立夏小满，雨水小灌，
0: 哦，
1: 嘿，立夏小满，雨水小灌，
0: 嗯，
1: 对，
0: 立夏小满，雨水小灌，就立夏跟小满，就是这个雨水会一直赶来赶去，就是常下雨嘛，
1: 对，小灌就是。接着，
0: 嗯嗯嗯嗯，
1: 对，所以雨一直拢安尼接袂离，
0: 嗯，
1: 对，所以咱拢知影，这就是
0: 梅雨季嘛，
1: 对，梅雨雨，哈，嘛，搁有人讲黄霜雨，
0: 黄霜雨，
1: 嘿，对，拢安尼湿嘞湿嘞湿嘞，唔是安尼足大像西北雨安尼吼，唔是安尼是湿嘞湿嘞，哈，所以这个时期哈。对咱的生活无方便的，就是啊，出门你无要扎雨伞，搁压久搁会澹。
0: 嗯，
1: 啊，你若要扎雨伞，敢那个搁无够雨，搁无够大。
0: 哎、欸，这真的有点麻烦吼，就是雨下的不大，不像西北雨这样，那个强到你都不能出门哦。那又不是小到说，不用撑伞。都没擦这样，那你淋久了还是会湿，所以到底要不要带雨伞呢？见仁见智，所以商人也很聪明，他就制作这种防泼水的衣物，让你不用撑伞，然后那衣服也不一定会被淋湿。
1: 对对，对啊，所以哈，伫家庭主妇较头疼的，就讲啊，你衫裤那洗了哈，
0: 对，
1: 晒足侪日拢晒袂干，
0: 对，到底。能不能晒衣服啊？晒了怕下雨，下雨淋到就又湿。那啊、对，这有点麻烦。
1: 嘿，虽然咱的生活中有这尼啊啊，有淡薄不方便呐哈，总是这款的天气对农作物的。哎，真好！
0: 哎，对，
1: 哦，对，系遐稻啊，不管是拢有水，安尼淡淡湿湿，哦，对，哎，拢未吹大。
0: 哎，也是哈，就不是说一下子给它很多很多水，它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它就保持湿润哦，所以这个植物呢，哦，就农作物呢，就可以时时都有滋润的雨水的滋润，然后就慢慢慢慢的长大。
1: 对，好、啊，所以伫这个啊，小半这个时期哈、啊，适合种一寡啊，一寡植物拢较适合伫这个时期来种植，
0: 嗯，
1: 啊，所以啊，都这款的俗语话安尼讲，小半梅啊好，伫本岛，种花种木该成宝，
0: 嗯，
1: 对，嗯，就是讲咱伫本岛哈、啊，就是啊，伫台湾啊，这。这个时期多好，有这个梅啊好，啊，所以这个时期你若来种花啦、种树啊，拢真适合。
0: 反正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等于是风调雨顺呐、啊，吼、有风雨，就是很适合种很多东西，然后都很合宜呀、啊，种花啦、种树木啦，然后它这里。就是比较单指是在台湾本岛啦吼，小半梅仔好伫本岛，然后种花种木拢真宝，
1: 嗯，
0: 的宝，哦，好的押韵，
1: 拢有押韵，好，对，好啊，这个时期哈是蚵仔的成长期，
0: 哦，
1: 唔知听众朋友你有爱食蚵仔啊无？
0: 嗯，
1: 哈，总是虽然是伫这个成长期，唔过你嘛是爱家照顾，你那是无甲照顾好势，啊，这个蚵仔都未遐尼大条，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嘛，安尼讲，小满雨水，小满雨水小干，蚵仔要爱干。那无高调蚵仔的煮一碗，
0: 好，所以这个小满也要注意这个芋头啦，哈、
1: 嗯，
0: 这也是芋头的生长期哦。
1: 嗯、
0: 那就是因为小满这个雨水先挂，就是每天都就是常常下雨嘛，
1: 嗯、
0: 那这个芋头也要赶。赶长大，要不然哈，这个。九条芋头煮一碗，就是表示它都很小，很小条，很小条。
1: 嗯
0: 嗯，长不大。
1: 对，好，所以咱若去菜市啊，哈，我看到迄大粒蚵啊，
0: 嗯，
1: 哈，啊，不过你嘛有看到迄细细粒的蚵啊，对，啊，所以那蚵啊上细条啊，你来高条蚵啊才煮一碗。
0: 不过有的是品种啦，哈，品种不一样，
1: 是，
0: 所以那个有的是用，就是现在讲到蚵啊，口水又流出来了。 有的是小小颗的，然后它可能甜甜的弄成甜点，那那个大大颗的呢，它可能就是削成签嘛，刷也刷签，然后可能去煮蚵仔糜。都有很棒的料理，所以芋头的生长也是要顾好哦。
1: 对，这个时期哈，高雄鸡山米龙的迄个啊金蕉是大出。
0: OK，
1: 所以这个时期的金蕉哦，好食，
0: 好，
1: 个俗。
0: 就是因为盛产嘛，所以当季当令的就便宜。在高雄旗山美浓这一带呢，这个香蕉在小满的时候是盛产哦。
1: 是，好。啊，这个小满啊，是有嘛有人讲小满哈，这个满哈有两种的意思。好，一种的满就是啊，跟农作物的生长有关系。亲像讲啊，北部哈小麦。是都叫咱的讲，有小夸巴张，唔过啊也未巴甜，所以这个是小夸摸摸，是小夸啦，对啊，
0: 形容这个稻穗的节力啦，有一点点饱，但是还没有完全饱，
1: 对，
0: 有小满。
1: 嘿，好，啊，这个满的意思，就是跟雨水有关系，咱在迄个南部是讲这个满，就是咧讲迄个水量，水有足济，来满出来，还是讲水足少，对，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那是小满无满，就是迄个残花，就会伤大，大等残花，就是讲你小满的时。你的田里面若水无满，这个田花吼，就较容易离开打吼，就打个离开对。
0: 所以这个小满也是要注意，就是虽然这个雨水小寒啦吼，但是也是要有时候也是。遇到这个没有水的时候，
1: 对，
0: 因为那个雨虽然有，可是它就是不多，一点点一点点，但所以有可能不够的时候，这个荷残花就是会干掉裂掉。
1: 对，所以一般来讲哈，北部的雨水较足，南部较容易
0: 欠水，
1: 欠水掉，所以南部吼，都有这个感觉啊，这个满就是爱迄个，伫小满的时，你就是迄个水还有够，对，所以那是讲天落雨的迄个雨水无够的时，所以迄个准高的水，你得爱得爱补充较济。
0: 好，这水流，我们以前都知道有那个孙参。水嘛，
1: 对
0: 那个工作很重要，
1: 是，
0: 他就是要引那个水吼，看哪一堆几库，就是哪一区的田的水比较少，他就要把那个水再引过去，然后反正就是调节的一个工作啦，
1: 对哈，所以咱知影迄个嘉义迄个地区哈，是迄个咱台湾的谷仓哈，对。拢稻啊，足侪拢伫遐，所以遐都有一条嘉南大圳。
0: 哦，对，嘉南大圳，
1: 对，所以这个的帮咱这产能，会当靠水。
0: 台湾的嘉南平原
1: 是，好，伫收满了后吼，各地迄个温度拢开始。热起来，所以这些人哈，这些人嘛是伫这个时阵嘛足无闲诶。伫北部诶，这些人哈，因为农作物开始有迄个小夸巴张，所以是也未成熟，毋过接近成熟，所以这个时阵哈，拢差不多是爱迄个去。肥料对，因为这个时阵嘛是爱杀虫，因为很虫拢会来吃，所以你得爱去加迄、那个爱染肥料，互伊更加有迄、那个有营养分，详细嘛是爱杀虫吼，即个虫嘛是爱甲杀好死，所以伫南部的迄个稻啊，那雨水有够就是对伫这个生长的。 就利益的，会当较丰收，伊的成长较好。
0: 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刚有聊到的，就是这个稻谷呢，它长出来了，可是它还没完全长好，因为时间还不够啦。那但是呢，这个虫虫就

0: 很爱吃这种很嫩的很新鲜的稻穗稻谷、哦、所以农、人们很辛苦哦，他除了要损残罪还要留意有没有这个虫虫来虫虫危机呀、啊很辛苦的哦，
1: 是好好啊，所以啊，有人啊为着这个小碗哈，做这个事哈，我感觉嘛是真趣味啊，来分享给听众朋友。小碗来立下去，唔惊雨，唔惊水，你哪热，我哪水，唔过雨热爱着时。唔通月底落过期。
0: 哦，这也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很像啊。小碗来立下去，唔惊雨，唔惊水，你哪热，我哪水。唔过雨热爱着时，唔通月底落过期。那小满来立下去，不怕水，不怕雨。那它越下呢，我越漂亮，就讲农作物啦哈。那跟好哪好热爱丢西，就是他说，但是呢，这个水这雨呢，你下要下对时间啦哈，不要就是尾对了贵给，就是一直下到过期，就是下太久啦。
1: 对，好，伤久伤济，哈，拢无好。
0: 对，
1: 对，好。入梅时，果子味，哈，金蕉色，酸呀青，酸水红，莲雾低，内山山平透海边，果子品种满满是。
0: 好，这个立梅时啦，就是梅雨了哈。果子味，金蕉色，酸呀青，就在讲说梅雨季节了，然后就是很多水果都就是成熟了，有果子的味道啦，有香蕉成熟啦，酸呀青就是这个芒果青哈，土芒果。然后酸水红，莲雾甜，内山山平，透海边，果子品种满满是。一样，他就想说，哎，桑葚也红了啊，莲雾很甜啊。那这个内山山平，就是从山上到海边都有哦，这个水果的品种满满是，就到处都有，都就是盛产。
1: 对，好，所以这个时期哈，就是啊，一挂果子哈，拢成熟哈，来，对，好，所以台湾有影是宝岛哦，
0: 真的，
1: 好，来，台湾土，台湾天，台湾心，台湾水，热爱心，达行水，无管原生外来籽。侵入土地，拢嘛甜。
0: 好，这个台湾土、台湾天、台湾心、台湾水，系爱心，逐项水。唔管原生外来种、外来籽，侵入土地拢嘛甜。反正他就是讲说，台湾的土地、台湾的天、台湾的心、台湾的水，只要你愿意，用爱心去做，用心去做，去种，每一样都是会很漂亮、很有成果的。然后不管是外来的或是原生种，只要种到土里面都很甜，就是它种到土里面之后长大发芽长大之后就有收成，收成就很甜。果然台湾是宝岛，
1: 对了，对啊，所以伊伫遮嘛讲到啊，这个农作物吼，嘿，咱有一寡真正是外来种吼，外口啊外国引进的吼，伫台湾种嘛，种甲足好，
0: 对，而且台湾农业的这个科技改良也很厉害，
1: 是
0: 就是叫去无存菁呐，所以这个在台湾的农作物不论，当然有人就真的是引进国外的外来种哈，这种植物的苗，然后回到台湾之后再做一些改良，然后就适合在台湾生长，所以长大了也很好，然后就也可以有不同的

0: 品项，供台湾这在地的人选择。嗯，好，今仔介绍的是小碗，
1: 小碗，
0: 小碗。
1: 对，有人讲小碗，嘛有人讲小碗，
0: 小碗
1: 拢会使，
0: 都可以哟、哦。我、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节气，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样的加盟店，但是我们当然最知道就是 7-11 在台湾已经开了好像四五千家吧，还是
1: 6700多家
0: 啊，6700多家，哇，这么多。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呢，我们还是邀请这个志玲跟陈佑佑佑，一个是台北市的丰基门市，在士林地区，然后在士林那个什么。这个基和路上嘛，
2: 对，
0: 哦，然后另外一个是新万盛门市的佑佑，哎，那佑佑那是在什么路上？
1: 文山区罗斯福路。
0: 哦，你是罗斯福路哦？
1: 对，
0: 哇，哎，这都是很棒的那个地区耶，哈，哦，对啊，对，他们两位都是加盟主嘛，
2: 对，
0: 哈，哦，然后呢，我说我以前只听到有四五千家，居然现在又增加了，欸，
1: 是
0: 哎，为什么它越生越多啊？那可见好像它还蛮吸引人的齁。我们今天还是先欢迎他们两位，吴志玲还有廖陈佑。
2: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哎，我上礼拜意犹未尽啊，好像还没有聊到什么，但是总是觉得心里充满了温馨啊，哦，充满了惊讶啊。然后呢，这个社会所有你们经历过你们看过的都在你们手中帮忙成就了很多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象得到，哦，尤其你说 7-11 不只是这个不只是还有这个叫什么哦，晚上还全家嘛，就是没有全天候的24小时哈，哦。
2: 对，
0: 那不只是这样，他还帮忙做了很多的，我可以说教化人心啊，而且真的是帮助那些年轻人，欸，对不对？啊，嗯哦，所以上个礼拜呢，听众朋友听到他们怎么样让那些吸毒啊、犯罪的，或是真的人生不知何去何从的，哦，他们因为做了这个工作突然间变得那么积极有效，哦，我真的很难想象，我应该也要去 7-11 一下看，去打工看看我会不会比较年轻一点。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通常，哦，有的人，哦，你一天难得碰到多少人可以讲话，在 7-11 从早就要讲到晚，对不对？
2: 对，
0: 你都要开口讲话嘛，那你开口讲话呢，而且你就会看各色的人种，
1: 对，
0: 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
1: 对，
0: 所以我想你们光你们这个写你们的这个丰富的生命经验，你们大概可以写好厚厚的好多本哦。不过我想我比较，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会越开越多，就表示很多人对加盟成为做 7-11一定是充满了向往，那他的向往是来自哪里？是因为他发现有好赚吗？好赚钱吗？还是他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为什么那时候不只是说你们自己在里面打工打出来的心得？
2: 对，
0: 你们可能因为自己这样做驾轻就熟嘛，是不是？然后当然你真的做他的时候呢，你经营的时候就还有人还愿意开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背后一定有很大的魅力跟吸引力，这个可能没有仔细去分析，或者是去我们来探索的话，可能我们也很难了解这个产业，哦，然后这个产业链。那我今天就想说来挖一下，哦，因为加盟金这个加盟的事业本身好像也很多种条件嘛，嗯，对，那你们觉得 7-11 的条件比起它应该是跟其他的这个便利商店是大同小异吗？还是他有他自己独特的那个的条件呢？要求
1: 四大超商来讲，超 7 比较严谨
0: 哦，他是算是严谨，
1: 对，那利润上面来讲 7 好像也又比较好
0: 哦，这样子哦，
1: 嗯，
0: 哦，所以他排第一名，欸，
1: 对，
0: 哦，
2: 嗯，以前也有一个规定，就是夫妻才能够做加盟，
0: 嗯，哦，夫妻哦，
2: 嗯，
1: 现在没有，现在就是单身就可以加盟，
2: 对，
1: 那或者是跟朋友加盟也可以，
2: 对，
0: 哇，这我还第一次听到，说夫妻，以前说夫妻，那他的原因是什么？你们有没有研究过？他不会有人说做的要死，然后有人不了解这样的环境辛苦，
1: 应该是公司的理念，我在想是夫妻共同经营，就是把事业顾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这个就我个人的这个观察，台湾来讲，有

0: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想说那就夫妻制、
1: 哦、
0: 所以没有想说单身加盟或者是
1: 共同
0: 或好友加盟这样。
1: 哦，夫妻经营有好处，你那个志玲自己就是夫妻经营嘛，
2: 对，
1: 一开始，
2: 对，
1: 所以你先以前也在 Seven 打工吗？
2: 没错，我们一开始就是想着要经营一家店，所以
1: 可是在还没有结婚前啊、哦，结婚以后，
2: 对，我们是结婚以后，
0: 应该是共同目标，
2: 对，
1: 哦、嗯啊，所以他结婚以后，他也在 Seven 打工，
2: 对，
1: 哦，这样子哦，所以你们两个结婚以后都一直在 Seven 打工，
2: 嗯、
1: 当做你们的职业，
2: 对，虽然是说当时在打工的时候薪水比较微薄，
1: 嗯，
2: 但是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1: 嗯哼，
2: 要有一家店，所以
1: 有一家自己的 Seven 这样，
2: 对。然后我们就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这当中也有我婆婆的帮忙、
1: 哦、
2: 照顾孩子啊、
1: 哦、对对，
2: 让我们后面有一双很大的手在支持着我们，
1: 对对对对
2: 所以其实很谢谢我婆婆的这样子 常年的这样帮忙，
1: 对
2: 对。那现在我们加盟了，然后我和先生碰到的问题有没有是我们这十五年来的经验，
1: 嗯，
2: 他会跟我讲哎，这个可能要注意什么了？我可能在对销售方面我比较厉害，
1: 嗯，
2: 对。那先生在管理方面会比较厉害，
1: 哦，
2: 因为他不接触人，因为他是大业，
1: 哦，对，
2: 所以的进货
1: 大业人比较少，就对了，
2: 对，那就不会碰到人这一块，
1: 形形色色，
2: 对。那他但是他的所有的商品的摆设，
1: 嗯，
2: 好，进货，还有一些单据，还有一些看人、哦、管人，那他就会比我还厉害。那这些是我会看不到的，因为我忙，我可能会忙着跟别人 social 啦、
1: 嗯、
2: 或者是跟顾客在聊啦，还有一些抱怨啦要去解决方面，还有可能就是一些打工的工读生的小朋友啊、
1: 嗯、
2: 我们自己里面员工的心情我就要去顾到这一块、
1: 嗯、对对对，
2: 所以变成是我比较活比较动，先生就是比较近、
1: 嗯、
2: 所以变成两个配合起来刚刚好把
1: 动静相宜，
2: 对，就把一家店就管理的还不错，就这样子、
1: 哦、
2: 对，
1: 是耶、欸、哇这个真的夫妻能够同行、喔、
2: 对，
1: 而且你知道有很多同行的夫妻最后都会翻脸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大家彼此就是搭配的时候，其实也有注意到夫妻的经营了。
2: 对、
1: 哦、
2: 就分工制。
1: 对对，其实主要我也觉得说彼此都能够伸缩自如。
2: 对
1: 对，然后不会太凸显自己这样。
2: 对，
1: 哇，这真的是哎、欸，没想到他稳定婚姻的功效还没那么好。啊、真的是很特别耶、那悠悠现在就因为你还没结婚嘛、
0: 嗯、
1: 有想要赶快找一个来搭配夫妻经营、
0: 欸、没有
1: 那所以你现在一个人经营哦？
0: 对啊，
1: 哦，那这样会不会也很辛苦？
0: 一个人经营当然辛苦，因为人的问题就很重要、
1: 嗯、
0: 没有人手的时候你当然又是从家里的姐姐弟弟帮忙一下
1: 哦、oh, ，
0: 对，所以还是要有人。
1: 是啊，那你投入这个就是加盟的这个你自己个人的期待，也是想说他好像收入不错吗？
0: 刚开始我没有期望的很大，
1: 因为那个想说，
0: 我想说先签个五年看看，签个合约五年。
1: 哎、欸，那个合约可以随你的意思。
0: 看你是哪一种特许加盟跟委托加盟心态。
1: 哦，还有特许哦。
0: 对，特许的话，特许的话就是十年的合约。
2: 对。
1: 那为什么他要特许呢？
0: 就是像你，就是真的是老板跟他买个权这样子。那委托加盟就是公司请你当店经理管理
1: 哦，委托
0: 对、
1: 啊，所以不用加盟金的，
0: 也要加盟金，只是加盟金比较少，
2: 对，获利方面也是、嗯、
0: 获利也会比较少，因为他就是把你当做一个店长，请你进去经营，
1: 哦
0: 对
1: 哦，这样子哦，所以当然是如果是自己经营的话
2: 是
1: 啊，特许
2: 对，
1: 然后就是你获利的会多一点，
2: 对，没有错，
0: 那个是叫做老板，那委托叫做店经理。
1: 店经理，那店经理又跟店长不一样，
0: 就一样，就是店长。
1: 哦，就是、店经理就是店长。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哦，因为我好像之前有听我那个朋友在讲。

0: 他就说，他说 Seven 就是类似说，如果是店长或者店经理，他说，哎，一个月也有十几万。
1: 哦，没有，这个没有，
0: 真的、哦、
1: 没有没有，他误解了，现在真的没有到十几万这个东西。
2: 他可能说的店长跟店经理就是那种老板特许的，
1: 可能是特许的个老板，那可能是真的有，
0: 他才有，
1: 对对对，
0: 他店长没有，
1: 一定没有，
2: 对，
0: 哦，嗯、哇。是，所以他其实跟一般的那个薪水来讲是差不多，
2: 对，
0: 差不多差不多嘛，还是说他有高好一点？
1: 一样看你的业绩而论你的奖金
0: 哦，是、嗯、还是有业绩，
1: 对，
0: 所以你们有业绩的压力？
1: 有
0: 哦，都有业绩的压力、哦、
2: 有
0: 啊，所以你知道我觉得好像也是要看地点哈。有的人说地点好的话，那 Seven 一天到晚忙进忙出，忙进忙出的。
2: 可是我是觉得一个比较睿智的店长，他不会受限在一个环境里面，
0: 嗯，
2: 他应该可以开拓更多的样貌的生意，
0: 嗯，
2: 比如说团购
0: 哦，
2: 对。
0: 哦，他也可以，也可以 ，Seven 也可以办团购哦。
2: 对，手机里面的团购啊，或者是客人熟客。哎、啊，今天像我，即使有很多，我的地方刚好就是在天文馆附近，
0: 对，
2: 也住家也很少。
0: 对，
2: 那我必须要用什么方式能够来保留我的客人？
0: 嗯，
2: 那边刚好也有星光医院，
0: 嗯，
2: 好，也有天文馆的资源，
0: 对对对对，
2: 什么什么的。好，那这样子来讲，那我一定用最好的服务。把他们留下来、
0: 嗯、
2: 那他不管的所有的团购预购，那我提供最好的资讯给他们、
0: 哦、
2: 对，那他们一定不会想要在他们自己家附近的 Seven 买，那一定会 把最好的东西留在我这里、
0: 啊、
2: 店长店长、哦、甚至会已经住在新店了还会打电话跟我说，店长我要什么东西你帮我准备一下，
0: 哦，这么好耶、欸、
2: 对，然后说 我找时间再过去跟你拿哦，
0: 哦，
2: 对，
0: 所以你有稳定的客源、
2: 就是、对，稳定的客源一定要有、
0: 嗯、
2: 不然就是要想尽办法，好，不管什么什么什么生意、客人需要大量的进货我们都要帮他想到，这样子是不是保持一个客源的稳定、哦、获利的来源的肯定，
0: 对对对，而且超越你原来的地点时间空间嘛，
2: 对，
0: 哇，真的
2: 不能受限，
0: 对对对，所以你要够灵活，
2: 对
0: 所以、欸、所以做老人做 Seven 不会老人痴呆症、欸、
2: 对、
0: 哦、
2: 今天在路上就听到悠悠讲、哦、虽然是说我们公司一直在鼓励第二春、
0: 嗯嗯哦、
2: 第二事业的退休的哥哥姐姐们可以来加入，
0: 哦，真的、
2: 啊、真的，然后他一直播，
0: 对啊，你刚讲那个五十岁就退休那个应该可以，
2: 对，他们因为现在是缺工、哦、少子化，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其实有很多不管是餐饮业还是一些超商其实是缺工的，那我们如何把这个资源再回溯到社会里面来，
0: 对对对，
2: 那我们可以你退休55岁退休，
0: 没错，
2: 其实 Seven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敞开、嗯、你慢慢做，
0: 而且又在自己社区的附近，
2: 没错，
0: 又近、哦、
2: 对，
0: 而且碰到那种佛心的老板觉得好像是有人讲话，
2: 对，
0: 老人家最是就是出去工作然后有人讲话关心别人，
2: 对，
0: 而且可以减缓老化、欸
2: 嗯、其实反而是这些大哥大姐搞不好还真的是超市或是门市里面的一把交椅，
0: 嗯，
2: 因为他的社会历练什么都是最佳的，可能比年轻人都还好，
0: 对对，
2: 可能年轻人气盛就讲说、
0: 嗯、
2: 我干嘛跟他说欢迎光临
0: 真的
2: 对，我为什么要服务 OK 可能心里会这么的想，
0: 对对对对对，
2: 可是这些哥哥姐姐有很大的历练之后他会觉得啊，这些都是小意思，
0: 对，
2: 来就慢慢的可能去服务这些客人，让他们觉得哎，来这边其实不是来买东西，
0: 没错，
2: 其实是来享受这个环境，
0: 对啊，
2: 喝杯咖啡聊聊天，然后逛逛街买个东西舒舒压，
0: 哦，原来如此，我才知道说为什么后来 Seven 都会开加很多的那个咖啡座或是
2: 吃饭的地方，
0: 对耶，我想说他到底是在开餐厅还是在开什么便利商店结果这两个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嘛，
2: 对，
0: 这也是最近五年

0: 十年的一个新的，
1: 对，
0: 但这样会不会成本增加？就是说这样的优势在哪里？
2: 嗯，业绩成长，
1: 对，
0: 它业绩有成长，
2: 稳定，至少顾客端吃饭还是什么都很便利，这样，
1: 对，
2: 他们就不用买了回去，哎，要在哪边吃？
0: 哦，
2: 对，
0: 提供
2: 也可以提供的，
1: 对啊，以前超商卖的就是便利跟时间。
0: 对，
1: 但是现在融入了这些的因素之后呢，
2: 人情，
1: 人情，
0: 哦，
1: 对，会有更不同样的风貌产生。
0: 哦，
1: 我是觉得这是好的，哦，但是有一些门市真的太小，就不能够加桌椅的，有没有？
0: 对对对，
1: 那个就真的是蛮可惜的。
0: 对，几乎现在可以的，我看都把隔壁都租下来了，很多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让人可以在那边吃啊，这样我都想说，我安那是不那经营啊，那是有什么好谈啊？安那是不哇，搞你个房租这样一比较也算是
1: 一大笔费用，
0: 一大笔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说，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算计到最符合我们的利益？有时候也很难哦，
1: 千算万算都很难算。
0: 啊，所以啊，
2: 算也算不赢，我们不要算了。
0: 不会亏，应该会亏吗？
2: 嗯，不要想这么多，我们服务大众就好。
0: 哦，真的，我都觉得台湾的，所以啊，这个善心啊，有时候真的是很奇妙哈，哦。
2: 我们把爱分享出去就好，我们不要想太多。
0: 我以为这是口号，而且真的是把爱分享出去。
2: 是真的啊，我现在就是做把爱分享出去，我也没想说我要赚多少钱。
0: 哦，嗯，哎，那。那会有人亏本做不下去吗？
2: 一定有，
1: 有，
2: 不可能没有。
0: 他就不能加盟了。
2: 不是说不能加盟，是他愿不愿意去改善他自己本身的状况。
1: 对，
0: 哦，
2: 嗯，
0: 真的哦。
2: 对，
1: 那
0: 所以
2: 因为一定有人说业绩不好，什么不好，但不会去想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造成业绩
0: 管理啊，
2: 管理出问题。
0: 嗯，所以有就是公司还会有那个什么，你说什么师啊，什么师会来帮你规划嘛？
1: 对，
2: 都会先开导
0: 检查啦，
2: 对对
1: 对，他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0: 他不会让你自生自灭就对了。
1: 当然，他会给你说啊，我现在这个有比较优惠的商品，那你可能推这个，对你来讲，你的门市业绩会增加。
0: 哦，
1: 对，那有一些可能是加盟的话，有30年、20年、10年、5年的。
0: 嗯，
1: 对，那我对于我这个一年的来讲，我是做得很开心啊。
0: 一年就让你很开心的，好值得哦。
1: 虽然是说有一点点会有一点点累，应该说多一点点累。
0: 多一点点啊，用不止一点点吧。
1: 但是我会很想跟那些加盟了30年、20年、10年、5年的加盟主讲说，把30年前的思维给丢掉。20年丢掉，10年丢掉，5年丢掉，你要的是每年的进化，每个月跟着不同的思维去做门市的不同的变动。
0: 哇，
1: 这样你的生意才会一直不断的源源的是进来的，而不是说我停留在20年，我以前就是这么卖，我以前我最讨厌听到以前这两个字。以前已经过去了，那你就把现在看在你眼前就好。
0: 哇，太棒了，太 powerful 了。
1: 对，
0: 真的。所以事实上志玲你真的是有基督的精神，你知道吗？其实他说我们常常每天都要读一些晨星嘛，就读圣经的话语。现在说基督就是一个活水，哇，注意了，活水在哪里？在我们里面。
1: 对，
0: 对不对？你里面有神的话呢，其实他就说他会每天都涌流。
1: 对，
0: 而且都流出一些鲜新的，不会流一些脏的水。
1: 对，
0: 你只要一神一流出来以后，你就是换新的，你就是先新的。
1: 对，
0: 对，你真的是很符合基督的那个那个教导哈。
1: 我都跟我先生讲说，我是标准的生意人。
0: 但是这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有源头啦。
1: 对，
0: 啊，有这个原本质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本质绝对不会错，因为你只要其实我有时候想说，所有的哲学家，哦， 你看我们易经里面他就讲苟日新日日新，不是狗汪汪那个苟，他就说

0: 你能够活一天，你都要每天都要苟日新哦，
1: 对，
0: 日日新哎，哎，光要这样很难哎，你怎么有办法说我每天都这么先心？除非你里面就是充满了那种喜乐，你每天都想我有一些新的什么观念、新的想法，
1: 对，
0: 而想要新的服务啊，
1: 我想要变心，
0: 对，哇，
2: 想要赚钱，
0: 创新啊，
2: 创新要赚钱，嗯、
0: 对啊，创新赚钱，然后虽然会觉得很辛苦，但是你知道，光在这个脑子里面的变动的时候，当你有一些新的作为，觉得是不错的时候，你一定很开心。
1: 当然，我会把这个还分享到给我的那个我所谓的孩子们，就是我的员工
0: 哦。
1: 对，我说快快快快来，这个，你要怎样变动咯，这个怎样这样
0: 的、
1: 哦。每次在跟他们讲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像一个获利。我们电脑里面一个后台的获利、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做老板的不能给员工看到的东西，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呢我的员工可以看得到
0: 哦，真的哦，
1: 对，我很大方的，
0: 那你所以你都没有隐私也没有、那个、
1: 没有，我说没有，我说你要做一家店要怎样怎样怎样来、嗯、我说你不相信我的话我都可以秀给你们看，我都是当场秀，我说来，这些都是这样子，我从来没有欺瞒过你们任何一件事情，反而是我的员工跟我讲、嗯、你这个月赚钱了没有，我说我、哦、没有赚，都分给你们了，然后他们就讲说好你放心，我会再努力帮你工作，
0: 哇，
1: 是我会觉得这样的心态我没有尝试，反而是让
0: 反而收的更多了，
1: 对，我收比我付出的还要多，所以我觉得每次来这边我都还不错，
0: 真的很开心。
1: 他们跟我讲说你是笨蛋哦，我说我一点都不笨，我说
0: 我乐意分享，
1: 我乐意分享，老天爷给我多少钱多少财富都是注定好好的、嗯、只是这个财富是早来晚来，
0: 对，
1: 我能够手上拿了多少我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哦，
1: 对，
0: 哇你好透彻哦、嗯、
1: 对我看到的是我看到的还有我的小孩都是这些，然后昨天我就骑着车带着我儿子，
0: 好快乐，
1: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我说我想让你到国外念书啊，我也想帮你安排什么，他只跟我讲一句，妈妈你多说说而已，我说我没有说我有做到哦，我说你要买你买车了，可是你说要买黑车你买了白车，我说那个是随我心情而定，然后好想那你出国念书，我说哦不好意思，你那个游学的30万呢被我呢做生意做到没有了我说我再努力赚钱回来让你去游学，他只跟我讲了一句，妈妈不用了，我靠我自己、
0: oh.
1: 我靠我自己，我说我已经盘算好我已经要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说哦那你后面，那我说那你后面会养我吗，有啊，我已经、哦、要做什么已经想好了，我后面一定会养你们。我说哦好，我说你要记住你讲的话，我放在我心里。
2: 对，
0: 神会听到你的对话。
1: 对，
0: 真的是很好丰富哦。然后就觉得哦，真的是活在当下，又觉得是活出那个价值，有亮光的生命哦。
1: 对，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的，这里是 Liz Radio， 我是李丽斯，差点被口水呛到。我刚看的这个志玲跟陈佑两个这种亲密的，好像好朋友到一个程度的那种互动，然后相知相惜的感觉，我都觉得充满了喜乐跟氛围。那其实听众朋友，你也听到志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感觉上他好像这世界上都是善良，都是好的事，没有不好的事，所以再也不好也无所谓，就是你把自己活得非常的精彩。那我就想说，因为你已经有儿有女啊，然后可能你也比较不担心说这个可以做到退休哈，反正孩子长养大了嘛。
1: 对。
0: 那又一个人，然后你觉得如果在 Seven， 其实我觉得 Seven 就像一个大家庭，感觉上啦。
2: 对啊，
0: 好像听你们两个这样讲，就觉得 Seven 好像不是只有说我把你生出一个店来，然后他的加盟里面还蛮负责任的样子。
2: 嗯，员工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
0: 对啊，所以他们就是你签约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规定，他的约定是什么，然后你在对待你的员工，好像你也用这个模式来互动嘛。
2: 对，
0: 所以你会不会担心说，哎啊，我老了退休了，那会不会有会担心自己，因为你单身一个人。
2: 我不会担心，
0: 是因为没想到吗？还是真的？
2: 我还没有想到那么远。
0: 原来你不敢想还是
2: 不是不敢想，是因为我有房贷的压力，我是目标就是很简单，把房贷缴完。
0: 哦，
2: 对，
0: 房贷要缴几年？
2: 30年
0: 啊，三十。

0: 年了，天哪、啊！所以可以做到 ，Seven 可以做到没有限制年龄就对了。
1: 有限制年龄，应该是55岁，但换算下来，应该我也差不多缴完了。
0: 真的、
2: 啊？是啊，
1: 我27岁就踏入超商加盟。哦，
0: 哇，你真的是新秀哎，27岁哎，人家还在打工的，已经在跳进去了。
1: 卖10年的肝给公司。
0: 所以你也很有 guts， 很有决心耶，哈、
1: 啊。对
0: 对，所以这好像你就好像你嫁一个老公一样，你就是嫁给 Seven 的。
1: 嗯，嫁给他。
0: 你觉得他有包办你的？
1: 应该是说我后面过来说，我现在先自己做，做完 OK 的，那以后都请了，那我只要看头看尾就好，这样子也是有一点收入。那我的员工也如果要继续做，他也跟着我，也不会失业的。
0: 嗯，对对对，哦，所以 Seven 还算是在经营上有，
1: 就是你会想说有怠惰期，说我不想做了，
0: 嗯，
1: 但是你的背后有啊，我们也会这样子啊，突然会有怠惰期，嗯，对啊，突然，可是我又想说啊，我们这些人要怎么办
0: 啊？对，对，都是责任使然，
1: 对，你会想，
0: 反正说你没做，这些人都还是
1: 啊，对，你就会想说啊，这些人要怎么办？他们要去哪里？何去何从？那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再继续认命做，
0: 咬紧牙根的，
1: 对，咬紧牙根，
0: 奋力向前。
1: 哦，所以没有，不是单纯只有房贷的问题、贷款问题，但你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问题，
0: 企业责任。
1: 对，
0: 对，我记得之前我访问那个徐崇仁总裁的时候，他好像也把所有，譬如说不只是经营这个 Seven 的那个理念。他好像还规划了很多那种活，就是员工之间的那种互动活动等等，是不是？
2: 没错。
0: 哦，你们觉得那里面的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哲学是什么？他会让你们不是只有说我要怎么样让他赚钱啊？是啊。
1: 曾经老店长跟我讲说，他就像一个家庭，兄弟姐妹、家人这样子和乐，他们很喜欢这样子。就是上班也不会有上班压力，至少都是在和乐工作，
0: 一起在做事，
1: 对对对，
0: 这样，
1: 大家就像弟弟妹妹或者是哥哥姐姐这样相处。
0: 所以现在少子化生一个的应该到 Seven 里面去学会跟人家相处，
2: 磨练磨练，
1: 要磨练，我觉得还不错，
0: 真的，不会冲突啊什么。
1: 嗯，一定多多少少观念上，小朋友观念上不同，
0: 对
1: 对，那你要去怎么去矫正他、纠正他、教导他？因为曾经也有那个客人的小孩叫我们说：“哎、欸，我小孩可以来这边打工吗？”
0: 哦，
1: 我说可以啊。嗯，他说帮我们教育他的小孩。
0: 哦，对对，
1: 我说我要怎么去教育他？
0: 就来做工作，把工作做好就是最好的教育。
1: 对，但是我们在教育他的时候，他们的年轻人现在想法非常的多，
0: 嗯，
1: 都觉得自主能力很强，他们都可以。但我们每次问他的时候说你会吗？
0: 嗯，
1: 我会回答你两个字，但做出来不是我们的成效。
2: 对，
0: 做出来不会，
1: 都不会，就变成都不会。这个时候你去跟他讲的时候，你又不能骂他，你又不能念他，
0: 嗯，
1: 他们的心情就是会不一样。现在不能打骂，什么都不行。
0: 对啊，
1: 现在用另外一个方式就跟他讲。
0: 哦，
1: 对，
0: 说你会的就做出错的。
1: 对，所以他们现在小朋友自尊心高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说要怎么让他去做到我们要的东西。
0: 嗯，
1: 这个也是我头痛的问题。
2: 责任感。
1: 责任，对
0: 对，建立责任感。
2: 没错，
0: 对，其实你看现在的生活，就是物质的生活也不会让他饿到肚子。
1: 不会，因为来应征的几乎一定都是爸爸妈妈都帮他们准备好打理好的。
0: 嗯，
1: 当他们要踏入社会职场的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怎么去处理？以前都是爸爸妈妈帮我弄好。
0: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我们要去跟他讲，他都会说：“我就这样。”
0: 啊，他是这样，
1: 不然就是直接翘班不来。
0: 哦，
2: 对，
1: 这都是你的一个课题啊。
0: 对哦，
2: 嗯，
0: 所以对，
2: 其实现在父母亲的角色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就像你讲的，父母就是不要管教，不要多那个上个幼师们。
1: 但我们教他，他是愿意听的话，那他就可以，
0: 他就有救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他如果不来也就那个嘛，那不来你们也有出席考察的那个嘛。

0: 如果几次不来就不请你了。
1: 我们也不会说不请他，我们班次照正常排上来，会去跟他讲。像我前几天遇到一个店长，一直常常跟我讲，他们那个天天很爱翘班。我说翘班那么多天，你怎么还要让他继续做？
0: 对啊，
1: 他说只有跟我说一句话，因为缺人。我说缺人，你影响到你的整个门市了，
0: 那就还是没人啊。
1: 对，但是
0: 他不来上班，
1: 也不来上班，各种理由都说
0: 他也不会讲说我今天为什么不来上班，
1: 一下给你头痛，一下说没睡饱，一下反正各种理由，指甲痛什么都有。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但是他就已经影响到那个班了嘛。
0: 对啊，
1: 结果我说那你还要继续用吗？他说总因为他是直营店，他说
0: 直营店我还搞不懂直营店是什么意思。
1: 直营店就是公司的人，他们
0: 公司
1: 人去
0: 的，开
1: 的。他就问我说怎么办？我说你请主管帮忙。但主管一样说了一句话，我就是没人，我公司没人，我现在就是要用他。他这样子就造成人家困扰，
0: 对、啊、
1: 就变成店长也很辛苦，天天拉班拉到八点。
0: 哦，所以店长要不行的话，就店长自己要去店了。
1: 对，所以我不要懂，现在小孩子你要去关注他，跟他讲，他就跟你讲各种理由不进来。
0: 哎呦，真的是很糟糕了。
2: 我碰到之前有一个应征的，我们现在目前应征人员都会很特别小心，为什么？
1: 啊、对，
2: 因为呢，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履历上面都说、哦、我曾经做过超商，或是我曾经做过什么。可是呢，这个名单我们就会在一个很大的群组里面就说，那这个人可以用吗？结果一PO出来，哇，他的丰功伟业真多。为什么？来，在里面呢，就是翘班，那、不然就是偷窃。
0: 哦，
2: 不然就是呢，在外面呢欠了很多债，然后监守自盗。
0: 哇，
2: 对，那这些你觉得
0: 伤害？
2: 对，那这些来应征的，不是三十岁，不是四十岁，真的就只有二十岁、十八岁、十九岁。
0: 所以
2: 因为观念完全被打掉，孩子们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一些会危害到他们以后的未来，都不知道。
0: 太无知了，
2: 无知，
1: 完全不知道。所以现在人用人也很重要。
0: 对，所以其实我
1: 不是不给他们机会，是他们显现的出来，
0: 他不珍惜，
1: 对，
0: 他不懂得珍惜，他也不懂得应该在这个场域如何扮演。
2: 对，没错，
0: 没有那种。所以你们有职前训练吗？
1: 职前训练现在没有，因为现在真的很缺工。大家一定都冒着说啊，我先有人就好，我不要先过滤了、我先用先讲再好。
2: 对，
1: 我们现在的心态变成这样，赶快有人上工。
0: 哇，那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未来的社会就很堪忧。如果这样的人很多的话，
1: 是
0: 不可靠的一群，而且又不配合，然后这一定是瓦解的嘛。
2: 对，
1: 是啊，
2: 就算有心想要帮这些孩子们，可是这些孩子们的成人呢，或是周遭的环境呢，可能影响到我们，可能影响只有 10%， 但是他的所有的大概是 90%， 你未知数，你没办法去断定这个孩子可用跟不可用。
0: 所以照道理来讲，应该学校就要先教育他们，但是学校也没有教育他说你要去处事做事情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心态跟准备，
2: 因为不能打骂
0: 啊。所以这个教育还是譬如说家庭，父母应该说
1: 家庭是最重要的。
0: 对，有可能，对，那个价值观都扭曲了嘛，
1: 全部扭掉，
0: 也没有、你知道有时候就是说没有人关爱的人，他就会胡乱挥霍。
2: 可是现在之前我们那个年代还会有伦理与道德这本书、
0: 对，现在都没有
2: 没有。我先生就
0: 所以我就想问，奇怪，这个教育部到底在搞什么？
2: 为什么会没有这一堂课？
0: 连伦理
2: 怎么会没有伦理？
0: 太糟糕了！
2: 对，我是想，我先生那天一直在讲这本书，然后在那边发怒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我认同你，但是你很气愤哦。
0: ”真的，
2: 真的，因为真的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非常严重。
0: 对啊，连最基本的这种态度哈，
2: 对。
0: 照道理如果你家没有教，但是学校去学校有教的话，孩子还至少还有一个学习的重点，这样
2: 对，
0: 还知道说这个价值观，
2: 对，尊重道啦，伦理啦，
0: 对啊，
2: 什么有的没有，可是现在没有。

0: 哇，所以大家都明明知道这个是一个教育部的问题。
1: 对，
0: 对，你的教育的这个规定哈、哦嗯，教材其实本身就是知道我需要塑造什么样的国民。
2: 是啊，
0: 啊、
1: 哦，没错，
0: 你有被这个东西被训练好，你可能就你至少你就知道说。我在这个社会上我在怎么样进退应对，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做工作的基本态度，
1: 对，
0: 对，我说如果这样的话就，那当然家里就是最基本的，就是父母是一个尽责的人，
1: 没错，
0: 他孩子就尽责。对，
2: 我真的，
1: 我前天碰到一个孩子，我们的机器咖啡机都是新的，
0: 嗯，
1: 才刚进来没一个月。哦，那我先生呢？在工作的时候前天发现哎、欸、怎么缺了一个角，新的机器缺了一个角，就想说怎么破坏力那么强。
0: 对啊，
1: 然后呢就在那个手机上面呢群组里面就喊了，是谁哪一位这么不爱惜公物，
0: 嗯，
1: 这个东西很贵，
0: 嗯，
1: 好，我们不是在乎那个钱，而是你没有爱惜公物。
0: 对、啊、
1: 对，好，然后我说啊，他在上面 po 来找我，可是没有人敢出声了。不敢出声了，然后 我就看了一下监视器，看完之后，哎、欸，好，那我没有看，
0: 心里有
1: 数，我没有抓到人，但是心里应该知道有哪几个人，
0: 嗯，
1: 那我就直接用激将法了，我在上面，我已经知道是，其实我不知道是谁，但是我就跟他说，我知道是谁喽，然后我就说，哎、欸，私赖我，
0: 嗯，
1: 私赖我，
0: 嗯，
1: 好。我不会说出来的。
0: 嗯，
1: 到了下午，晚班的妹妹走进来，店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可是我记得我好像没有摔过她。我说哦，好，我知道，我没有做过，但是你却愿意来跟我说、
0: 嗯、
1: 不是我，好、
0: 嗯
1: 哦，没有在手机上出声，但是你跑来跟我出声了、嗯。那第二个弟弟就跑过来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店长，我对不起你，那个是我，
0: 所以你好厉害哦。
1: 对，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讲出来。但是另外一个弟弟，就是我培养的那个弟弟，他讲说，店长，你这个根本就是在激将法，你根本不知道人，对不对？我心想说，我说你闭嘴，就是这样子咯。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跟你讲。
0: 哦，
1: 对，我说。你要坐着看，不去做伤害人的事情。你要有技巧，你要有想法去让孩子把话给说出来。
0: 真的很好的教化。
1: 对，那这个弟弟讲完之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不要光只跟我讲啊，你要跟谁讲、嗯？”我知道，我会跟老板讲的。结果我今天早上碰到我先生，我就说：“他有没有跟你讲？”有，我走进办公室，他后面就跟着进来，一直跟我说：“老板，对不起，老板，对不起。”
0: 所以是第二个，
1: 没有，就是同一个弟弟，他特别又跑去跟我先生说：“
0: 哦、
1: 老板，对不起，老板，对不起，是我。”
0: 哦，所以你看，勇敢承认了哈。
1: 对，所以我就觉得，
0: 所以你还是真的是很有办法哎、欸欸，你可以做法务部部长，真的有时候有用心啊。
1: 对，
0: 嗯，你真的很用心在观察学习。
1: 对。
0: 所以
1: 我一直跟他们讲，我都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0: 嗯啊、
1: 我有眼睛在看，我有耳朵听，我眼睛看不到的时候其实我都在关心你们。我说 对，我说你们放120个心、
0: 嗯、
1: 在我这边，你想要什么我一定给你什么，但不是有求必应，你们必须得学习
0: 付代价。
1: 对，付代价值，做错就必须要承认。
0: 对
1: 对，那你承认一次，承认两次，承认三次，那他以后就会有那个肩膀，有那个责任。我做错事情了，我可以再改化，再更正，而不是像有些人嘴巴硬，我没有，我没有，
2: 不是我，
1: 不是我。
0: 对呀、啊，对呀、啊，人不是我台的，
1: 是会棒。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生活中慢慢学会去认识自己。哦、有时候孩子 不太认识自己，但是他很想要保护自己、哦、然后甚至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有时候在这个社会上心里面欠缺爱，自卑，然后有时候就会就是说自大自夸，事实上里面是完全很空的。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很扎实的一种就是

0: 生活上他就要至少他可以证明很多事情他是会的，那他就用这样的孩子就比较有自信。
1: 对
0: 对啊，所以你们提供很多这样的机会给他们去证明说我在这里我有能力的。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如果真的是学校也不教，家长也不教，哇天哪，我们像我们这种社会的公司行号就担负的很大的重任，然后付的代价也很大，对不对？所以辛苦你们了，你们两位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社会工作者。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以为 Seven 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表面的就是一个便利商店，其实这里面真的充满了很多的学问跟细节。那你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社会更需要这样的教育跟教化。
1: 哦、
0: 对，我们搞不好我们可以来一起再来做一些呼吁啊、哦、对，因为如果说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啊，其实就要从这些现实的很实际的地方建立起来。所以你们真的是完成了很多人想象不到的任务然后让这些人心有一个归属，他这一辈子一定忘不了你们，
1: 真的
0: 好棒哦，值得你们两个可以值得互相的这个、哦、常常有以后老啊嘛没敢不会讲有很棒的话题可以共享、哦、
1: 真的、
0: 所以继续努力啊、哦、
2: 好的、
0: 辛苦了但是我就觉得我听了以后我都觉得好感动我也想说哎、欸，搞不好下次还有机会，因为好像还有很多还没讲到，对不对？我搞不好还可以再挖一下只是我们都会想说哎呀，校长的这些下一代的孩子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实在是很堪忧。
1: 对
0: 哦，那我们也当然希望说很多父母也可以从在孩子在你们这上身上他们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所以其实 Seven 搞不好也变成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很好的场所。我以后来跟你们合作好了，我们要推广家庭教育家庭生活教育就来 Seven 来寻找一些连结的方式。
1: 对真的
0: 太棒了。哇你看一下时间又到了。我们好像没讲什么，对不对？光聊天你就知道哇，这里面还确实是内容很丰富哈。那时间虽然说这个很快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收获也满满的。然后呢，我们也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安排，再邀请你们再来更多的把你所观察的这个 Seven 应该就是一个小社会了，
1: 嗯。
0: 就是小小的社会，我们是社会最基础的单位就是家庭，其实社会 Seven 应该就已经是具备小一个家庭跟一个社会一个学校三个都融合为一的、我相信那个创办人那个徐崇仁先生一定也非常开心哦。那非常谢谢两位哦，
1: 好，谢谢，
0: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哦。我们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嗨，各位你只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开心能跟各位好朋友们一同作伴在云端。天地为师是一个科普性的节目，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采用浅入浅深入浅出浅显易懂的方式，让

听众朋友们能轻轻松松的就了解到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其中的一些现象与知识，以及啊，了解人们应用的这些知识原理，而后呢，可以用来造福在人类上所发展出来的一些新科技。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主题哦是什么呢？今天的主题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而且呢我讲出来之后呢大家一定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呢又会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哈哈哈。然后它有一个别名，在我们台湾要有一个别名哈，它的别名呢叫什么呢？它的名就叫做小强，没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小强，就是蟑螂，哈哈哈。各位好朋友们，你们一定觉得说，哎呦，蟑螂有什么好谈的，是不是这样子？你们一定觉得说，哎呦，蟑螂有什么好可以聊的呢？好，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蟑螂虽然我想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大概至少九成以上的小朋友好朋友们，包括我自己，在听到蟑螂就会觉得很恶心哈，尤其是会飞的蟑螂，那是更可怕的事情了啊。但是在我们讨厌它之余，我们大家可以稍微 cool down 一下，冷静下来，因为蟑螂啊，其实它的这样子一个生物的创造，其实是充满了神奇的事件在这个里面的，而且呢，它之后应用在人类的这个生活上面，其实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啊。那很多很多其他的，就是很多很多这个尤其甚至在它应用到这个航太科技上面，那有一些这种航太科技如果不用它的时候呢，它要解决掉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麻烦而且不容易的哈。好，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哦，听一段音乐回来我们就开始来讲一讲这个大家所熟悉但是是不是又是这么了解的动物叫蟑螂。

嗨，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天地为师。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的是蟑螂，嘿，没错，就是蟑螂。大家对蟑螂到底有多少的认识呢？我相信你们对他们一定非常非常的认识，而且甚至是非常非常的讨厌。但是你们的认识到底有多认识呢？可能你的认识里面大部分就是讨厌它而已，但是事实上它有很多的地方都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它哦。我们首先来想讲这个蟑螂啊，它呢是它这个种啊，蟑螂这个种，这个昆虫呢，它已经活了将近有1亿万年以上这种演化历史的一种杂食性的昆虫，太厉害了吧！人类历史不过才几千年而已，它居然已经有亿万年了啊、哦！那它这个昆虫呢，在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科学分类里面，它是叫做蜚蠊目啊，叫做蜚蠊目。这个蜚哈、哦，就是一个飞。我们中文字那个飞，是飞的飞的下面加一个虫字部，这叫做蜚，练蜚。然后蜚蠊，蠊呢就是礼义廉耻的廉，在左边加一个虫字部啊，它叫做蜚蠊目。所以蟑螂它是蜚蠊目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真正正式的学名也就叫做蜚蠊，蜚蠊这个两个字啊，这两个字我们不常用，所以说我刚刚的一定要用刚刚特别的这个稍微叙述一下，大家才知道说是这两个字。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各位听众没有跟钟书是一样的，平常看到这两个字也不会念它哦。钟书是特别去查了这个字的这个发音之后就会念出来了，所以今天有一个好处哦，大家可以多认识两个字，就叫做蜚蠊。原来蜚蠊就是蟑螂，就是小强。好，谢谢各位。那目前呢，我们已发现大约这个蟑螂已经有4000多种了，然后它与人类的食性是重叠的，也就是说人类吃的东西它有很多它也都吃，意思是这样子。那部分呢，蟑螂对于人类的这个居家呢都有很强的一种入侵性啊，就是说所谓入侵性就是它会跟我们住在一起啊，但是我们看不到它，因为它会躲起来，但它会住在我们的家里面，所以它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昆虫啊，对不对？它懂得住在人类的这个家里面是可以遮风避雨的，所以他们也是有一点聪明能力的啦哈。然后另外呢，他们的繁殖能力很强，在人类的这个居家栖身以及觅食的同时，也会传播许多种一些病源。它在就是它居住在我们的人类的这个居家的环境里面呢，它的生活，它不只是跟我们一起生活，在生活同时，它也会传播一些对人类有影响的一些病菌。好，因此我们对于蟑螂来说，我们普遍的会认为它是一种害虫，因为它会传染一些对人类有害的一些疾病。好，那在这4000多种的这种蟑螂里面呢，其实也不是全部都对人类都是那么有害的。这四千多种里面，其实大概是有数十种是被认为是一个害虫了然后大约大概有数十种呢，然后是入侵人类的家庭，又有数种它可以作为人类的宠物来做饲养以及宠物的粮食以外，绝大部分的品种只能在呢野外山间树林啊，或者是昆虫的博物馆中见到。我们在家里面居家的时候，最常见到的几种蟑螂，大概有美洲蟑螂、澳洲蟑螂哈，以及短翅的斑蠊，还有小体长约15公分而已，这么短短的长度的这种啊德国蟑螂，然后还有叫做日本蜚蠊呐哈等等，短翅的斑蠊呐哈。以及亚洲鸡蠊呢，那热带的蟑螂，热带地区的一些蟑螂呢，它的一般来说它的体型比较巨大了，然后

家居的这些蟑螂呢，普遍都是夜行跟畏光，然后野外的蟑螂则会因为品种而不同啊，趋光性有的是有正的，也有负的，也就有些会喜欢光线，有些是不喜欢光线的。那就中书所了解的，就是说有一些在东南亚这种热带地区的这种蟑螂里面，还有一些，它非常的大只，大到像是人的一个小手背，就是前背这么大的一只蟑螂。然后那样那么大的蟑螂，在那个好像那个地方的那个居住的这个人们来说，它变成是一种蛋白质的来源，也就是说它变成是食物了啊，这个不可思议哈。但是有时候想一想，就是说，蟑螂它是一种昆虫嘛，那它也是竹节类的一些动物。其实它长到像有人的一个小前辈这么大小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把它想成像是这个虾子。哦，螃蟹这些它也都是属于昆虫，就是很像很类似昆虫啊，但它是海鲜就对了。然后它们有外骨，它们但是它们同样都是一种属于这种外骨骼的动物，然后它们也是很，它们的肉质来说也都是很丰富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所以搞不好它们跟像虾子啊这样子的一些竹节性的这种海鲜动物一样。好，有类似的一些特质，所以就会被当地的一些人们，好拿来当做一些食物了哈。所以可能蟑螂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可能就不那么可怕了，会不会？哦，也有这种可能，你看得比较清楚嘛。啊，然后而且可能它的动作比较不会那么的，快速的移动啊，或者是反复无常的移动，你就比较不会那么可怕吧。我这是我想的啦。哦，但是这样大到一个。人的前臂、小前臂这样子的一个，的大小的装置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有人，而且也确实在当地的人们来说是有把它当作食物，这就是事实。所以说，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种，很特别有意思的一种情形。那蟑螂呢，它有很多的名称，好，有人称它做油虫啊，当然，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蜚蠊，它是一个正式的名称。然后呢，又有所谓的老蟑、小蠊、大蠊，然后光蠊啊、甘蔗的蔗蠊啊，哈，还有一个叫做土鳖的，当然还有呢，还有就是中心词汇帮我们取的一个啊家喻户晓的名称，叫做小强哦。我倒觉得那个周星驰取的这个小强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贴切，因为他真的很强，他真的很强。待会我们会讲到说他是如何的强哦，他能够生存下去的能力真的比我们人类还要强。那我们来聊聊，就是说这个蟑螂啊，哈，它因为会带有一些有数十种的蟑螂，它会带一些疾病，然后它又会有。居家性，然后会侵入我们的家庭，躲在我们家里的阴暗处寄生嘛，所以它很有可能就会把一些细菌啊，哈，带到我们的人类的身上。那到底它会带到哪一些的病菌，而病菌的途径会是如何呢？哈，它传播很多种的一些病源，比如说呢，像说是麻风分支杆菌啊，伤寒杆菌，痢疾内变形虫。鼠疫杆菌啊，钩虫、肠病毒、肝炎病毒、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以及链球菌，这些菌都是很厉害的菌哦。哦，有些菌呢，中书不是很了解，但有些菌中书光看我们就知道它是很厉害的菌哦，像伤寒杆菌、鼠疫杆菌，哦，然后肠病毒、哦，肝炎病毒、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以及链球，这些都是很厉害、很不容易抑制的一些细菌啊。当他们在进食的时候，常常会从他们的那个畜囊里面反刍出一些食物了，留下一些少量上一餐所吃的一些东西，以便吃下更多新鲜的食物。他们呢，在移动和进食的时候呢，还会排便，从他的身体上面掉下褐色的。微小的排泄物和像辣椒一样粉末一样大小的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就是它的排便物。这个呢，这些都使得这些蟑螂能够轻易的传播疾病，因为它排泄下来的这些东西，它所反刍出来的一些食物，它以前在大家身肚子里面的这些食物都带有这些病菌啊。那它反刍出来，然后它的大便所遗留下来的大便，它很有可能都在我们的一些桌子

啊、桌面啊、杯子啊，甚至是食物的上面。那当我们再去触碰它的时候，就到我们的身体上了，然后我们的手再经过我们的口鼻耳，好，就进到我们身体里面。甚至它如果是在食物里面的时候，我们吃进去就到我们的胃里面去了。所以说它的一个传染途径，基本上它是一种啊，对人类事实上是有很危险的一种传染途径，会在不经意的时候人类就被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方式给感染到了哈。那我们家居的蟑螂身上带有大量的病菌，那这种病菌又50%对那个哮喘的这个病患呢会过敏。那所以呢，就像有很多其他的昆虫一样，好，那这些，所以说我们讲到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蟑螂哈，它确实就是害虫，那它会传染这些疾病，所以说大家对于它这样子一个传染途径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我们很容易忽略，然后就受到了传染，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哈。那另外呢，就是说蟑螂啊，好，它像很多的昆虫一样哦，啊，蟑螂的中枢的神经呢，并不在头部。我们因为人类啊，哈，所有的这个中枢神经的系统，最关键中枢都在头部，跟这个我们的那个脊椎哈。但是呢，我们就有时候会想当然说，哎呀，所以因为头部很重要啊，很关键啊，是中枢中间的地带。所以说其他的物种好在设计上是不是也是就是这样子做的，但是蟑螂不是哦。蟑螂我们看它可以很轻，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分辨出它有一个很像头一样的东西，小小在前端，然后上面有个那个触须两根出来，然后它的这个我们就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头部的话，它不仅可以在前后上下都还可以这样摆动转动嘛哈。然后甚至觉得它的我们甚至觉得它在它的这个头部的末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像口一样的口气一样的一个构造哈。如果我们姑且称那个就叫做它的头部的话，但是它的设计，上帝在创造这个蟑螂的时候，它的设计事实上这一个我们所称的头部，事实上并不是它的神经的中枢哦。也因为是这样子，所以他的生命就变得十分的顽强，因为他的神经中枢不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好，就是说有些人甚至有一些动物猫咪，他有时候会玩这个蟑螂，对不对？他把他的四肢都拔掉了，然后甚至有时候他把头也给扭断掉了，剩一个躯体了，结果他还没有死哦，这个就厉害了吧、哦、所以说他的中枢神经不在头部，这样的设计使得他的生命其实变得十分的顽强。蟑螂哈，就算我再重复一遍，蟑螂就算被除去了头部之后，他还可以活动至少有一个星期长的时间才会死去。好，当然头部是因为是进食的一个地方，就是嘴巴也是从那边进来的嘛，嘴巴也在他头部，即便他等于是说他没有了进食的这个入口，它依然它还是可以活动将近一个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才会死去哈。所以有些人看到说蟑螂头部断掉就被扭去了，然后还没有死，会觉得很恶心很可怕嘛。好，当然我们会觉得恶心可怕，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科学角度来看，他会觉得说这不叫做无所谓恶心不恶心可不可怖，这就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一种展现哈。所以呢，像这样子具有这么强旺生命力的一些这样子的蟑螂，我们就比较好奇的就是说，那它的天敌是哪一些呢？如果我们不算人类不算它的天敌的话，它会怕哪些动物呢？好，蟑螂的天敌呢，经过统计了哈，有几种，一种比如说是壁虎，好，还有一种就是蜘蛛，好，然后蝎子、蜈蚣。然后蚂蚁也是哦，哇，神奇了哈！蚂蚁这么小只，有时候蚂蚁比蟑螂还小，但是蚂蚁确实是这个蟑螂的天敌哦。然后还有蟾蜍啊、蜥蜴，这些昆虫都是属于这个蟑螂的天敌了哈。那另外当然还有比较大型的动物。就比如说像家猫啦、猴子啦、老鼠啦，
这些人这些动物也偶尔会捕食蟑螂。

那这些就是属于这种哺乳类动物了啦，哈，比较大型一点的。基本上哈，哺乳类动物对于蟑螂也不能算叫做天敌了。但是他们偶尔会去捕食或者是玩弄它，尤其是家猫有时候会去玩弄这个蟑螂，它对这种会动的东西都很有好奇，然后体型是这么小它就想要欺负它，这是猫的天性。所以说啊，狗就不一定会去对它有兴趣了哈，狗不一定有兴趣。所以猫、老鼠跟猴子偶尔都会对它有兴趣，然后会去玩弄它，然后捕食它的几率也不高啦，因为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应该，比如小的蟑螂对他来说应该没有实用的价值，所以大部分就是一种玩弄或者是捕食的一种狩猎的一种心态，想要说变成是一种食物来吃它，比较不会这样子啊，因为它太小了哈，不是那种大蟑螂嘛哈，所以说那蟑螂除了这些天敌之外，哈，我们讨厌蟑螂就把其大量厮杀的人类啦，就是我们人类，当然人类是很多其他动物几乎都是其他动物的天敌嘛，所以人类要算是天敌也可以啦，也可以啦，你不能够说不能够说完全排除人类啦，因为人类毕竟也是可以把它杀死的嘛，对不对？好，那某些蟑螂在生态上它是属于清除者的角色。好，现在我们就来讲到，就是说这个蟑螂哈，它不一定都是这个负面的，它有一些正面的一些帮助哈。那其中一个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清除者的一种角色了哈。然后有一些也是其他动物食物的动物它们的食物的来源。那某些品种的卵在澳洲啦、泰国啦、日本以及美国都被认为是高蛋白的食品，然后。但是那些品种我必须要说，那是属于比较大只的，大到像是我们一个手钱小钱币这样子的一个长度，至少是这样子的哦。然后呢，在中华的真谛鳖是沿用已久的中药了。那这个是说中华真谛鳖它也是一种蟑螂啊，但是意思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国的其中一种中药，所以它也有在我们的中药中是有一种角色的。好，那有美国的这种德州大学生物的教授也他指出，大多数种类的这种蟑螂呢是靠一些腐败的有机物做维生的啊，这些物质里面含有大量的氮元素，蟑螂呢食用这些有机物之后呢，会透过粪便会把这些含氮的这种有机物排放到土壤之中，然后这些氮进入到土壤就会被植物利用。好，所以假如说了哈，我们如果假如说蟑螂是真的完全灭绝于地球的话，那对地球的氮循环就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所以我们的土壤、我们的土地上面需要氮，提供给植物氮的营养，氮气的氮，不是蛋白质的氮，是氮气的氮。大家不要以为我讲氮是那种白煮蛋的蛋，不是哦，它是一种元素，是一种气体，它是一种气体的形式，但它是一种元素。这种元素呢，在我们的土壤是很需要的。为什么？而且需要的量不少。那因为我们的植物会需要这个物质。当我们的碳、我们的氮进入到土地上的时候，而且数量有一定数量进入到土地上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植物就会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借由吸收的能力，从土壤里面吸收氮。然后如果假设蟑螂在地球上完全灭绝，那这个氮从进入到土地上的这种循环会出现的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的土地里面会产生有氮这样子的元素，就会大量大量的减少。这个对于植物来说是很大的危险，因为植物没有办法像动物会有去动，会主动的去掠取一些跟氮有关的一些需要的东西，所以它是被动的从土地里面吸取。如果没有像动物、昆虫这样子的蟑螂那样的昆虫主动的把这些东西排入到这个氮里面的时候，那就会有很大的很大的问题了啊！这就是一个食物链呐，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生存链的一个关系。然后呢，蟑螂它因为它的反应很敏捷，而且它的繁殖非常的快速，很容易。然后

这个所以说有些在科学上面有些人经常把它成为我们实验的一种材料，大家对于就科学家在对于这个实验的材料里面还有一种也经常有，大家应该也常常都有听到叫白老鼠、哦、这个白老鼠，那白老鼠呢因为它是哺乳类嘛，所以用它来做一个哺乳类实验的代表、哦、一种实验材料。但昆虫呢它的昆那台那个科学家的这个昆虫的这个实验性材料呢，那昆那个蟑螂会是其中一种很重要的材料、哦、因为它的繁殖很快嘛，它的生长周期不长嘛、哦、所以就很容易取得这样子。好，那在生态上面来讲的话，好，它的生活周期是如何呢？蟑螂啊，哈，蟑螂是繁殖力很强的一种动物呢，哈。一对德国蟑螂，德国蟑螂它的体型属于小的，它大概身长大概只有10到15厘米，好，就是说应该说就是1到1.5公分啊，它的身长差不多就这样长度而已。像这个是德国蟑螂，这个种类它就是这样子。对于蟑螂，德国蟑螂呢，它一年呐、啊，它可以繁殖到繁殖一年的时间，它可以从一只两只这样子，好、哦、繁殖成为10万只，好、哦、一年哦。平常呢，它的卵呢，哈、哦、是在一个卵夹里面，也就是这个卵夹里面有好多颗的卵，然后在卵夹里面它是平行摆放的这样子，然后在卵夹内大概需要15天然后就能孵化出来了。那刚刚孵化出来的这种小蟑螂，幼蟑螂哈，幼年的蟑螂是乳白色的。好，那有某些种类的蟑螂刚孵化时这种幼虫是透明甚至是半透明的，那大部分是乳白色的，那而且没有翅膀。好，那因为它这种昆虫呢，它是属于一种外骨骼动物，所以它长大的话，它体态要长大就必须要靠脱皮。然后一般呢，如果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蟑螂，它长大到1至1个星期后，就会进行第二次的脱皮。等到第三次或第四次脱皮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它有翅膀出来了。所以它一开始幼年的时候是没有翅膀的。然后它会不持续的会长大，因为要吃它吃的东西，它持续会长大。但是它们这种昆虫长大的那种模式，就是它长大到一个程度之后，它必须要脱皮，脱皮了之后才能够再继续长大。所以它差不多就是说，长到1到2周的时候会进行第二次的脱皮，然后再长1到2周到第三次，或然后这样一续下去，到拖到第四次脱皮的时候会长出翅膀出来，然后到第6到7次的脱皮的时候呢，是一个蟑螂平均都要成为成虫的时候，它平均要经过大概6到7次的脱皮。那美国的蟑螂啊，有一种蟑螂种类的叫做美国蟑螂，则是要脱皮10到12次才行。蟑螂的生长跟脱皮次数和气候都有关系，还有食物的获得都有关系。那一般呢，德国蟑螂可以在2到3个月内完成它的生命周期、生活周期啦，就是会长成成虫，然后开始交配，可以去延续下一代产卵这样子。但是这是属于不完全变态或者称渐进式变态的昆虫。那它的存活力是怎么样呢？一个昆虫学家发现，就是说不是一个，就是昆虫学家们发现，就是说有12种的蟑螂是可以靠呢浆糊就活1个礼拜，很厉害哦，靠浆糊而已哦。那美国蟑螂这样子的种类的蟑螂，光喝水啊就可以活1个月。如果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如果是什么都没有的话，它还可以活到3个礼拜。哎，大家你们想想看，这个就是它的存活力。哎，那个我们有的时候遇到这个地震，好，然后房子倒塌，于是我们就会这个消防队员就会出动要去救人，对不对？有些人啊，因为房子倒塌被压在这个房子里面，然后消防队员要去搜救他。常常我们会听到黄金72小时，黄金72小时指的是多少？1天24小时嘛，指的是3天啊，72小时3天嘛，对。

对不对？三天的意思是什么？三天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被困在倒塌的房屋里面，不吃也不喝的时候，人类只能够大概撑三个礼拜，哎，三天，七十二小时叫黄金七十二小时。超过了这个小时之后，黄金七十二小时，三天以后，就算你搜救到这就是受困的人，他很可能因为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就已经死亡了。所以没有水的情况下，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人只能够活三天左右，七十二小时。但是如果说没有食物，但是有水可以喝，人大概可以撑一个礼拜，七天，七八天左右的这样的时间。好，没有食物，只喝水，可以撑七八天。当然，如果没有氧气，那更快了，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你就out了哈。那但是这个昆虫蟑螂很厉害，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可以活三个礼拜，哦，所以三个礼拜三七二十一是21天哦，不是三天，是三个礼拜，就是21天哦。那如果说他喝水的话，有水可以喝他给他喝的话，至少一个月，一个月是4个礼拜到5个礼拜。好，所以你可以想象他这个昆虫啊，哈，这个物种啊，它的生命力其实是非常的强悍的哦。啊，它的生命是非常强悍的啊！好，另外这个蟑螂它可以闭气啊，可以达到45分钟。它你想把气这样闭起来，它可以达到45分钟，然后也可以让它的心跳趋缓趋慢，然后降低它的新陈代谢，也延长它的这个生命。好，然后有些蟑螂呢，它比起其他我们这种脊椎性的动物，它有更高更强的这种抗辐射的这种能力。然后辐射致命的剂量比人类甚至高出6到15倍啊，它能够抵抗这个辐射剂量，甚至有高出6到15倍。那果蝇的抗辐射比果蝇的抗辐射能力就比蟑螂更强喽。哦，这个当然我们今天没有讨论果蝇，只是提出来说果蝇会比蟑螂更强。各位，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啊！昆虫的这种残存能力比人类要强很多很多啊，真是不可思议，对不对？这个蟑螂的这个高抗辐射的这个能力我们相信是跟细胞的周期是有关的。辐射啊，在细胞分裂的时候会造成较大的伤害，蟑螂只有在会脱皮的时候进行细胞分裂，而每一个星期内最多只略皮，就是脱皮一次，然后脱皮大概需要48小时可以完成。这个期间如果有辐射可以会侵入的话，那这个蟑螂的细胞它的身体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呢，即使是在脱皮的受到辐射的侵袭，所以它的生存率仍然比人类高出很多。所以各位，这个辐射好，它会影响到我们人类的身体嘛，对不对？会造成人类身体的突变。它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细胞在分裂生长的时候，成长的时候，在分裂那一个瞬间，长出一个新的一个细胞的瞬间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有辐射线侵入的时候，新的细胞长出来的时候会产生的，会成为一个突变后的一个细胞。也就是说，辐射对于人体最大影响的关键点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所以说蟑螂它的抗辐射的能力比人类强的原因就在于它细胞会分裂成长，只有在脱皮的那段时间。哦，所以说它，所以很有意思啊。那脱皮的时候，那个瞬间如果有辐射干扰呢，它就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啊，换言之，它如果没有在脱皮的时候，是不容易受到影响的。也就是它已经是成虫的时候，看来是不太容易受到影响的。这个真的很好玩，对不对？但是人类的细胞是随时随地都在成长，好，随时在分裂，然后随时随地都让它死亡，然后维持一个定的形状。所以说人类细胞的这个分裂成长是一直在进行的，因此人类对于抗辐射的能力会比这个蟑螂啊来的弱的原因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然后再继续。

欢迎回到天地为师。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些蟑螂的特性，它的一些生长的一些过程，然后无论如何啦，哈，我们人类还是很喜欢很讨厌蟑螂嘛，对不对？就不喜欢蟑螂嘛。那我当然我也不希望蟑螂会造成灭绝，说已经完全从地球上消失，这样子对于地球的植物可能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把一些居家的一些蟑螂，在我们家庭里面的蟑螂，我们要把它想办法干掉。所以杀蟑螂就变成是一种我们人类长久以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啊。

但是，怎么杀蟑螂是一回事，但问题是呢，我在经过了跟蟑螂这种杀蟑螂跟蟑螂跟人类抵抗的这段历史长期的历史下来之后，人类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来这个蟑螂啊，它是有抗药性的呀，所以说我们用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这种药这种东西去杀蟑螂的时候，那。原来蟑螂是有抗药性的，真是不简单。我们一般以为抗药性是存在于细菌这样子的一个单细胞体的生物体里面，结果没有想到像蟑螂这么复杂的生物体它也具有抗药性。在人类用化学药物在杀灭它之前呢，植物就早就会分泌一些毒素要去杀害虫了。但是在不管是植物分泌的毒素或者是人类用化学药物杀死这些蟑螂的过程里面，大约有了五千万年进化史的这种蟑螂，它已经进化出拥有较强的这种抗药性的抵抗能力。也就是说它的抗药性不是在人类开始用毒有毒的化学物质是有毒的药去杀它之前再杀它才开始产生所谓抗药性的进化能力，不是，是在此之前的植物，对蟑螂就已经会分泌一些有毒的物质，然后杀死蟑螂，所以大概在5000万年左右的时间，这样的时间，蟑螂就已经一直持续在对所谓这种药物性这种致命伤害的这种事情，在它产生的这种。噩梦，它就已经开始有所进化，而且进化到产生有拥有抗药性能力的这种物种的蟑螂了。德国蟑螂呢，相比于其他类型的蟑螂的话，它每个卵囊啊，它可以产生更多的卵，然后卵呢孵化到成熟的间隔也是很短的，最短的，它是属于最短的一种。于是呢。它的这个数量上升的话也会是最快的，最快速的。那图变的这种类型也比较多，抗药性的形成也会更快，也就是说你会更难杀死这些德国蟑螂了。一个成虫在没有吃食物的情况下大约活一个月了，但是呢小的虫在内会死去，因此德国的蟑螂对人类的话是抗药性最强的一种物种了。也就是说这么多种的这种蟑螂物种里面，德国蟑螂是属于抗药性最强的一种。换一种话说，就是说要杀死它应该难度是最高的，然后它体型又小，所以它又容易躲，然后它的繁殖能力又强，它每一个卵囊是就是它生它排它这个排卵，然后它的这个卵囊每一排的卵囊的排的数量又是最多的，所以它的生存能力就特强，虽然体型小，但它生存力就特强，跟它其他种啊相比起来的话，所以我想或许来说也是因为它体型比较小。所以它必须要靠这种比较强的这种生存或者是生长的这种能力来去抵抗，以便它不会被这个灭绝了。好，所以说这也是物种一种生物在这种大自然之中的生存上面的一种适应能力啊。好，所以很难想象说原来真正能够比较有强而有力的这种生存能力的居然是这种小体型的德国蟑螂，不可思议。原来以为说那种大到像一个小钱币一样这样大的一种蟑螂看起来也很可怕，这么大一只，它应该有比较大的这种抵抗或生存能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从各方面的这个研究来发解说，它能够这个生存下去的这种顽强抵抗的这种生存能力最强的反倒是小只的这种德国蟑螂。好，那有一些这个抗药性的话它有一些

些措施了哈，就是说可以让这些蟑螂的这种抗药性虽然存在，但是我们可以在它有抗药性的这种能力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尽量的让它这个抗药性呢的这种形成呢哈降低，好让我们的杀虫的这个药剂还是有效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轮换的这种使用杀虫剂，不要老是使用一种杀虫剂，用一段时间之后就换另外一种。哦，当然换了几种之后可以再换回来，但是就是不要一种用到底就对了，这样就是产它容易让它产生抗药性。那它产生了抗药性之后，这样子的杀虫剂对它已经无效了，你又不知道，你还在用，结果用的都是白用，钱都是白花。然后因为它有抗药性的，那它也不会死，它只是多起来在旁边笑你。所以说，请如果说大家一定使用这种杀虫剂的话，就用几种不同的牌子轮换使用，不要老是用一种。那按照规定的这个浓度和剂量的施作，如果超标的话，很可能会加快抗药性的产生哦。哦，原来你超标还不好哦，因为超标反而会加快它的这个抗药性的产生哦，哈。然后这个复方的配置呢，不但延缓这个抗药性，还可以弥补一些药物的一些残缺啦。就是说，有一些你在外面买，它是有一些复合配方的这种做法的话，会稍微比较好一点，好抗药性会比较没有那么强，那么容易产生。那为了防止有抗药性的蟑螂的扩散呢，应该在施药的区域周围投放一些毒饵啦、粉剂啊等等的药物，形成一道防护的圈了哈。也就是说，我在杀死这一圈的这种蟑螂的时候，不要让它跑走。它跑走之后呢，它就会产生抗药性。或它容易产生抗药性，然后它再生这个繁衍出来的后代就有抗药性，所以我这一区我想要把你干掉，我就做一个区，一个防护的区域，让这一区的这个蟑螂呢都会死翘翘、死光光，啊，不至于跑到外面去成为具有抗药性的昆虫这样子。然后使用生物手段的防治法来说的话，人工合成的食性激素。然后昆虫生长调节剂等等的，也可以使用一些像天敌的防治好方式，比如说马蜂的话，可以将卵好产入这个蟑螂的这个卵囊之中，然后呢，幼蜂就会吃掉了这些卵囊里面的幼虫。这些都是一些生物防治法好，但是呢，生物防治法作用速度比较慢，效果也比较差，因此对于城市的一些蟑螂是。它的效果不高，所以就很少人会想要使用它。那使用还有一种是使用物理手段了，就是诱捕器或者电子产品。但是啊，我们并没有发现证明，就是说这些在自己的效果之中可以有效率的可以去杀死这些蟑螂，就是它的效果不并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去证明说它有效。但这是一种物理性的一种方法啊，然后还有一种环境的防治法，这个防治法呢，就是说统一组织下呢，清除室内室外哦，好，这是蟑螂的取食和栖息的场所，保持卫生，不要给蟑螂留下食物和水源，然后制作并存放食物的器具的时候呢，不用的时候应该用塑胶布包好，或者是放在冰箱里面保存，然后堵住并且修补室内室外蟑螂最容易躲藏的这种裂缝啊，好缺口啊，这个在装修时上可以用特别的去注意它。这种叫做环境防治哈。那我个人呢，哈，是认为这种所谓的这样子的一种环境防治其实是很有效的，那也很值得，也很值得去这样子做，因为蟑螂无论如何，它总是有食物，它才能够活得下去，它也才会待在你的家里面。你如果你这个食物让它吃取不得、吃不到的时候，哈，它呢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这不只是蟑螂，包含了这些像老鼠啦，哈，这样子的昆虫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家可能每个人家庭里面对于吃的东西的这种防护防范，可能要多做一点事情的话，它的效果会比较好，会好很多。那这个啊，那当然我们刚刚就是讲了这么多这种杀蟑螂的一些方法了哈。其实蟑螂本身它也是有一些对人类是很有帮助的哈。
在一些中越边境的少数民族，他们会使用蟑螂来治疗一些病症以及一些创伤。

有一个族叫白族，他会呢将蟑螂呢捣成泥啊，敷在一些疥疮上面，用于治疗创伤以及溃伤的一种复式这种康复心理的疗法，主要的成分就是美洲的大蠊提取物，其实就是美洲大蟑螂的一个提取物。这些提取物可能还可以用来可能还可以用来防治艾滋病啊，目前有在做这样的研究。那包括南美洲的这个橙斑蠊在内的这种宿主蟑螂可以用作啊食虫动物的一些饲料了。而少数的蟑螂，例如马达加斯加这种蟑螂，可以作为一些宠物啊或饲料。但这些讲的都是一些蟑螂对人类有正面帮助的用途。其中还有一种，好、哦、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就是它可以蟑螂的它这个骨骼啊哈，它外骨骼的这个成分呢，还有蟑螂体内的一些黏液的一些成分呢，它可以用来作为这种太空梭，好、哦、这种。陶瓷隔热砖的这种粘着剂，因为呢，太空梭的那种陶瓷粘着砖呢，哈，它的砖块，它的这个，它为了要能够在返回地球的时候，在产生高热的那一面，要能够有效的这个隔热层，所以它必须要用一些要用的就是陶瓷隔热层来去做隔热。但是陶瓷呢跟它的金属呢是两样东西，所以你必须要把陶瓷跟金属要结合在一起，然后让陶瓷的那个面去承受热，好，第一级的热让陶瓷去承受。但是重点来了，我的陶瓷跟我的金属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质，我要如何，第一个我要如何紧密坚固的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当陶瓷产生高热，在抵抗高热的时候，在高热的情况之下，好，我的结合也要稳当的结合在一起。那经过研究，你所有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在用在建筑或者是一些机械的机器上面的一些连接的方式都没有用，那些方式包括了榫接啦，或者是包括那种螺丝钉去接啦，这些方式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热的东西在热的时候，在这个物体上面会产生一种物理现象，叫做热胀冷缩。这个物理现象对于所有的榫接或者是螺丝接这样子的方式都没有用，因为它热胀冷缩之后，原本你锁得很稳的东西，经过热胀冷缩之后，全部都松动了。这种没有办法保持原本应有的这种温度，那当它松动之后，就变得非常危险。它可能会脱落，它可能那一脱落之后，脱落的这个陶瓷的这个面这个地方就少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抵抗热的能力。那对于整个太空梭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好，因此他们唯一能够固定的方式就是用粘着的方式。而粘着的方式里面，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这种蟑螂啊哈的这种粘是体液的粘剂啊，好，加上它这个骨骼啊，好，这些一些成分之后，他发现这个是目前地球上所能发现的最粘最粘的物质，而且重点它可以抵抗温度，当温度高达摄氏高几千度的高温的时候，它依然保存着良好的粘着能力，也就是说粘着上去的这个陶瓷是不会脱落的。所以在太空梭的这个陶瓷砖的这个粘着上面就必须使用这样子的物质，这个是科学家所研究出来的，这也是科学家所发现这个蟑螂这么讨人厌的物种，它对人类有这么大的有用的贡献。好，所以虽然我们很讨厌蟑螂，好，虽然觉得它很恶心，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很客观、很正直的说一句说，对人类而言，它还是有很大很重要的一些正面的帮助。好，今天我们讲蟑螂讲了这么多，那大家对蟑螂呢，好，是不是有更多的认识呢？所以我们对蟑螂的认识是不是不再只是停止于说它就是一个很恶心的小动物而已？好，它至少我们了解到它的形态，我们了解到它的生存模式，我们了解到它对我们的有害的部分，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它对人类有一些很有帮助的部分。好，
好，所以在今天的这一集天地为师里面，希望呢大家能够对蟑螂呢好有更深入、更正确、更公平的一些哈理解跟了解。好，谢谢各位喽。好，时间到了，那希望你们各位好朋友们能够继续听我们的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我们会有更多、更好、更有意思的知识，可以让大家在这个时间时段里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哎，你讲到你还好生人，我妈讲生人，就年轻人都不太愿意生小孩了，所以人口呢，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怎么讲 人口负成长到第一名了，是吧？
1: 哦，对啊，
0: 我们不是以前人口密度最高嘛，现在人口生长的负成长的第一名了。
1: 负成长第一名，看起来，对啊，看起来这个世界的趋势，
0: 对，
1: 不是只有台湾了，但是就是说，没有，就是我们因为现代人哦，有比较多的那种思维会想到自己，
0: 是
1: 还是有很多人，就像我在看中国的连续剧嘛，大陆的，他有很多的价值观，他还保留传统，对不对？就像我们说看到珠玉啊，他确实就是你知道很传统的那种家庭的价值。

0: 值，
1: 对，
0: 那邻里哈、嗯，家族关系，
1: 嗯，
0: 然后就是成家，
1: 嗯，
0: 好，那因为都是，其实那部连续剧其实让我们看到一条线，就是那里面都是用爱串起来的，
1: 是，
0: 然后包容啦，嗯，哦，然后呢，愿意付出啦，
1: 嗯，
0: 不计较啦，
1: 嗯，
0: 真诚，
1: 嗯。
0: 哦，这个其实 这些元素啊，
1: 对，
0: 你放到哪里都一样嘛。
1: 嗯，
0: 但是有很多地方他也许他会生小孩但是不负责任的一大堆，
1: 对，
0: 会有家庭但是承认互相的有那个 那种阶级的斗争啊，
1: 对，
0: 然后那种彼此的那种 不真诚，然后彼此那种，我觉得有很多家庭的那种可以说纠结啊，
1: 嗯嗯，
0: 反而让很多人害怕，
1: 嗯，
0: 就是那个纠结常常会伤害一个人很久很久，
1: 嗯嗯嗯，
0: 尤其像小时候啦，哈，
1: 嗯，
0: 父母，你说小时候父母离婚，或是小时候父母伤害到的、伤害过的，
1: 嗯，
0: 那种就是一辈子都很痛苦的，
1: 对，
0: 那你说他们怎么敢结婚？
1: 对啊，现在
0: 他没有享受过啊。
1: 对，现在年轻人就是可能，我就讲说不是只有台湾，人家中国大陆年轻人男生也不愿意娶老婆，
0: 嗯，
1: 不愿意分享，等于说，
0: 嗯，
1: 我赚的钱养我自己就好了，
0: 对啊，
1: 那我还要养父母呢，那我干嘛又给另外一个人一起来花我赚的钱，
0: 嗯，
1: 懂吗？这个意思。
0: 其实你没有觉得你刚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说，有时候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都很乐意跟他分享你拥有的，
1: 对
0: 不对？
1: 以前的都是这么想，
0: 啊，现在应该，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人，而你
1: 就可以杀猪养他，
0: 对啊，我是说，如果他不知道这个爱里面有分享啊，爱里面有关怀，爱里面有责任，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爱的那种本质跟能力的话。你认为 你想要爱，那你到底只是什么？我吃定你吗？还是我、嗯、我你知道有时候就不是真爱，没有真诚的那种关系，
1: 嗯，
0: 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长久啊。
1: 不是，可能因为也有一些电视里面演出来，就很多女孩子那家庭那方面会觉得说啊，你我的女儿嫁给你就是要靠你养啊。就是要你，
0: 对啊，那就是很传统的，
1: 就别人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生男孩子的家庭的男生，他会想说，那我干嘛那么辛苦呢？我、
0: 啊、
1: 而且他可能现在年轻人赚钱也不容易，他可能自己要赚一个房子，
0: 啊、
1: 然后赚一个生活都不容易了。他觉得如果我又要再找一个人来一起，除非他可以分担，以前我们都会双薪嘛，
0: 对，
1: 两个人一起赚比较快啊。
0: 对啊，
1: 可是现在的可能他认为另外一个如果不愿意赚，那我一个人赚就要两个人用了。
0: 对啊，
1: 他就可能觉得我负担不来，那我就不要结婚算了。
0: 其实对了，其实功利一点是这样子在算了、嗯、
1: 对，
0: 但是
1: 没有，我是对啦，我现在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是这样，
0: 对，可能只停留在这里了。
1: 对，
0: 如果你遇到了真爱，或是你遇到了一个让你突然间就像
1: 你想跟他一起生活的人，
0: 就像那个竹玉的那个男主角、
1: 嗯
0: 哦、他因为他从小就是没有家庭的温暖、
1: 嗯、
0: 父母早就过世了、嗯、然后他从小
1: 他就觉得他没有必要再找一个人，
0: 他就觉得说他就是在沙场上，
1: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走了，
0: 对，所以他根本就不想结婚，也不会想到要结婚嘛、
1: 嗯嗯，
0: 然后呢反正暂时就暂时了，那就是因为没有感受到，
1: 也不会有人在替他伤心了，他就觉得不需要，
0: 对、嗯、所以起先他也觉得他如果找人爱一个人会害了人家，
1: 对，
0: 他是这样想，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事实嘛，
1: 对、
0: 哦、然后呢后来他就被爱了，被关怀了，然后在西故乡过了这样的日子、嗯、原来哦过年也是这样 哦原来邻里啊家庭还有这样的温暖，虽然说他那个女主角的父母也不在了，但是他跟邻里的关系都很像家人亲人一样，所以他感受到的那个温暖，他就自己跟他说，我以前都不想没有想到要结婚要活、嗯、怎么样能够过这个日子，
1: 结果发现他生活在那一段的时间是最快乐，
0: 对，

0: 所以他就讲说我现在很怕死，因为他很想要过这样的日子，所以其实生活就是这样，你要有你要有足够的这个精力来给你衬底啊，那尤其是好的精力嘛，
1: 是
0: 好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没有教育的话，很多人这种一辈子他也不知道他的价值观有可以修正，
1: 是
0: 这个确实是我们说人家以前都说那几辈子修来的福，
1: 对，但现在就时代一直变，所以年轻人的想法一直变变到现在都没有人要愿意说再生下一代来照顾下一代，变成说现在为什么人口负成长那么严重，就是这样。
0: 不过你看你的孩子也愿意延续下去，因为我们父母有爱给他们，然后他们也知道他们也渴慕生在生活上有一个可以爱的伴侣，互相的努力，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最直接传承下来的一个真实的家庭生命故事。
1: 我们的就是那种，我发现就是那种傻傻的，就傻傻的都没有想很多，你如果有的考虑很多，他们就会觉得那我不要，
0: 对啊，
1: 我可能做不来，我可能没办法，那我会觉得这样我太辛苦，
0: 对啊，
1: 对，
0: 就所以我常常讲说这个都是一个传承，就像一棵树它长大了以后，它自然而然开花就结果了，
1: 是啊，
0: 它一开花结果，它一开花结果呢，它落在地里面，它就它就再继续再长，它又再长新的枝芽，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个，你说有很多人他就是不管日子怎么样，他就觉得能够跟当初所爱的人一起过，然后再怎么样辛苦，他们彼此都会互相的，
1: 是
0: 啊，那个互相的支持。
1: 对，
0: 我一个同学，我后来才认识，才碰再碰到哈，我才知道说哇，他家里哈，这个我上次也有讲过嘛，他的爸爸也是很单纯，结果就碰到一个女孩子哈的父母双亡，然后他可能就是因为怜悯他，结果又跟他生了四个孩子啊，然后原来他自己就有生八个孩子哦，那结果呢，就是所以他去照顾这个外遇的这个小三的家庭，他原来的太太就自己照顾八个孩子，那从小就非常的辛苦，你知道吗？要养八个孩子长大，
1: 对，
0: 那个妈妈要够强大，
1: 对，
0: 所以家里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拮据，非常的辛苦。那个同学说，
1: 那个年代，
0: 对，他说那个大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就是一个月的生活费都非常少，非常少。那孩子就很上进啊，
1: 是
0: 后来想办法啦，就怎么样打工啦，然后后来还可以念到研究所，然后他就是因为从小做习惯了，做家事啊，他妈妈还养鸡啊，什么所有的什么活都要做，而且会缝衣什么，然后他从小，他是男的，他从小就跟他妈妈一起做，
1: 什么都能做，
0: 都能做，而且做得非常习惯，所以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靠着他那些活，他还可以养自己，然后才让自己读到大学研究所毕业。
1: 是，
0: 后来他结婚以后呢，他也是就是说也经历过，哎呀，做事业没有做成，后来他太太就开补习班，那当然后来两个就一起开补习班，但是他太太说他所有的家事他先生都懒着做，他都不让他做，
1: 对
0: 啊，那我他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听起来我就明白了，因为什么？他从小做习惯了，他知道这个家要维持是需要有人这样努力的做，所以他所有买菜煮饭什么，他同样工作在忙，但他所有家务他都揽起来，那你说这样的家庭彼此互相有一个互补嘛，那现在也儿孙满堂了，
1: 对，
0: 你看。要不然以前说穷到一个，你说
1: 其实我就以前我讲过，我说其实你有人说好命拍命还是好命，好命要拍命啊，其实不是在看他做很多事情就拍命，很少，
0: 对，
1: 不用做事就好命，
0: 没错，对，
1: 而是你做的时候你很开心，
0: 而且不觉得苦，
1: 不以为苦， 那就是和美啊，
0: 那个就是幸福。
1: 对，你不要、嗯。

0: 啊，有些人躺在那边整天唉声叹气的，哎呀，烦死了 啊都不知道做什么，
1: 就是
0: 好无聊什么，对、
1: 啊、
0: 对不对？
1: 那个都没有操练过，
0: 那个才叫拍米啊。
1: 对，
0: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啊。
1: 真的，
0: 那你每天都做，但你做得很开心，那就是好。
1: 而且什么都学会了，
0: 对、啊，
1: 一身的武功。
0: 对啊，我就觉得什么都做不是拍米啊、嗯，
1: 真的。
0: 你什么都做，你做得开心，你就和米。
1: 对，所以年轻人没有被训练过，那他也没有经历过。
0: 是，
1: 其实统计数字来讲的话呢，可能有很多人对于这些憧憬，嗯、就是对生活、对家庭、嗯、对婚姻的憧憬，嗯、有时候是错误的那个，可以说。嗯，这个示范呢，哈，从别人的错误经验要来建立你的正确信心，
0: 对，
1: 闹柯林，
0: 所以自己好命还是不好命呢，都取决于自己，不是取决于别人，
1: 心态要正确，
0: 对，心态最重要，
1: 嗯，心态，
0: 心态挺重要啦，
1: 挺重要，
0: 好命要坏命去给决定啦。
1: 对，
0: 是不是？
1: 时间多，
0: 时间多，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了，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我想今天晚上应该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行程，可能会跟朋友约出去，比如说去看跨年的一些活动，或是吃饭，去朋友家打牌、玩桌游、去唱歌之类的。那大家先预祝大家今天晚上的跨年都可以非常的愉快，然后非常的平安。那我也相信最近因为已经到年底了嘛，然后接着马上就要农历年，所以很多比如说公司、学校的都已经在忙着结算一些东西，或者一些报告啊之类的，奖金啊、业绩啊等等等。或是你也会回顾比如说年初定的一些计划，或者是对于自己今年的一些期许之类的。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大扫除，或者有些人是到农历年快到了才大扫除。那反正这一段时间吧，我觉得这两个月到一月二月，这是一个会时常在做一些总结或是做一些整理然后跟回顾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实质上的物品啊、你的环境，或是我们自己比如说这一年来我经历过了哪些事情，也可以稍微回顾，然后去回想一下。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这个今天的故事呢，就跟这个有关系。有时候我们在大扫除的时候啊，会翻出一些让你

很意外的东西，哎，会就完全忘了这个东西，或甚至是有点心虚的东西，比如说有人很爱乱买东西，但是他就是喜欢买，他不一定有用到，他可能就堆在一个地方很久，然后都没有用到，然后就要整理大扫除的时候才翻出来，然后但是你也用不到，然后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当初要买，然后就丢掉，是不是就会觉得很浪费？可能会心里面觉得，哎呀，很惋惜，或是有点心虚嘛。好，那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这种东西，或是等到你去整理家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那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呢，叫做阿成。他呢，在整理他的房间的时候呢，翻出了一本皮质的日记本，就是皮革的那种日记本，然后就看了一下，哎，啊，是我去年底买的，就是去年底，因为想说新的一年我想要开始写日记，就是记录我的每一天做了什么啊，这样子，不然好像我都会忘记自己做了什么，我连昨天跟昨天午餐吃什么都忘记。当然不是说想要记得这些这么琐碎的事情，就是想要让自己在比较好的梳理下来，就比如说每一天自己的一些状态或想法，有些东西它就是在脑中一下就过去，那我们如果没有特别写下来记录下来的话，就会很容易忘记，就连是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或是重大的事情，我们都不见得靠着脑子可以记得很清楚，所以阿成呢，他就想要写下来。当时他就想说，好，2025年我要开始认真的来写日记，然后写我的心情啊，或是什么的，记录他的生活。结果呢，他现在看到翻到他这本笔记本，他打开来看一下，哎，1月1日写着新年新希望，1月2日写着今年有什么目标？我一个礼拜要运动三次，要跑步三次，然后还要开始把以前有就是大学的时候参加吉他社团，然后已经很久没有弹吉他了，我想要开始又就是把吉他捡回来弹，这样就是列了一些的目标。然后1月3号呢，也是，就是记录着满满他的斗志，还有期待。就是我今天怎么怎么，我今天跑成功去哪里跑步了30分钟，点点点。然后呢，到了第13天之后就没有然后了。后面的300多页全部空白。没错，就是写到第13天之后就停了。阿成就看着那个后面那么厚的空白。他心里面涌上也不是说心疼，哎，我花了这个钱买这本皮革的这么有质感的笔记本，不是这样。他是一种挫败感，就是他觉得自己真的很糟糕，就是很没毅力，就好像连这种这么简单的小事，我都没有办法维持，我都没有办法真的达成。就他看的那本笔记本就很像在嘲笑自己，就连他自己都嘲笑自己，那你看吧，你又半途而废啊，每次都3分钟热度，然后没有一件想做的事是真的有达成的，每次都失败，所以他其实很挫折吧，很难过，就觉得自己真的一事无成，感觉没有办法做好什么事。其实不瞒大家说，我自己呢也是这样，我很不擅长计划事情，或是想的比较远，我就是一个边走边看，所以我知道要做计划啊，然后要有规划，然后要按着进度来，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难真的做到，所以呢，我也是在这种失败的回圈里面，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回圈里面呢、啊，

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不要太自责，不是只有你这样，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虽然每个人都有本来，比如说天生你的个性或是你的一些性格的倾向，那可能有一些超级计划通，什么都一定要按着那个 schedule 来的，他可能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忍受任何的临时变动啊，或者是没有照着那个设定好的东西来，他就会疯掉。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好的，才是优秀的。但是当然，这两种特质呢，都有优点有缺点嘛。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方式，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的日常生活，或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想要这个事情，它可以更好的、更顺利的去达成，所以找到自己的步调跟自己的方式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想要把自己变成像别人一样，因为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像别人一样。就算你短暂的可能可以做到，但是一旦你没有那么费力的去维持的时候，你就又会退步回去。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听的是一首经典的西洋歌，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是 Billy Joel 的 Vienna。那我们一起来听吧。

欢迎回到点亮新生。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 Billy Joel 的 Vienna。 当年 Billy Joel 他到维也纳去旅行的时候，他看见这座城市的节奏，然后大家的步调，整个城市的氛围，他就觉得很不一样。然后他突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好像都在赶路，好像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清单全部都勾完，把要达成的目标那样啪啪啪啪啪，就是没有任何 gap 的，最有效率的去达成才算成功。好像大家也都是这样子在追求。那他写下这首歌，就是想对，这些年轻人，就是这些很急于好像想要快一点，比如说达到梦想啊，或是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或是一个很明确目标，不见得是有明确目标。有些人就是其实也不知道忙什么，但他就是让自己很忙。但你问他真的在忙什么，或是他的目的呢，他不一定知道，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只是觉得应该要这样，或是他逃避去想这个问题，所以他用忙碌来填充，他就好像可以有理由的不去想这个问题。那他写下这首歌，就是对像这样子的人说，慢下来吧，就 slow down， 你做得很好，维也纳一直都在那里等着你。但这里这首歌里面的维也纳，它是一个城市，但是其实这个含义，歌词想要传达的不是只说真的说哦，有一天我就是要去维也纳这个地方玩，不是，它指的是说你心里那个最想抵达的梦想或是目标，那个理想，这个理想呢？他一直都在，他就是在那一个地方静静的等着你，准备好了，或是你找到自己的节奏，你按部就班的走，不要急，都会抵达。所以，不需要再去为了那些没有填满的时间吗？那些空白的地方去觉得自责，或是觉得啊，不行，我这样就是浪费或是什么的。反而你把自己填得很满，你不见得有效率，因为太多的杂事或是资讯会消耗跟占用掉我们宝贵的一些思绪，或者你可以专心的那个心力。我觉得这首歌它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它的含义。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并不是很清楚，应该说不是很全面，因为它的歌词里面写到，我现在讲的是中文的翻译哦。他说：“你可知道，当到了最后，也许你会有所成就，或只是老去，你将对此愤怒或怨恨。在你达到半路之前，你何时才明白呢？维也纳等待着你。”我觉得比较像是，不管这一个过程是如何经过，最后你会达到那一个属于你的维也纳，那但是它不见得跟你期待中的是一样的，不见得，但是你终究会抵达。但至于抵达了之后，我们是满意还是怎么样，我觉得

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他想要讲的是这个。那即便说跟我们期待中的不同，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这反而应该是，多数我们期待的跟我们实际到达的是不一样的。但那就是我们的维也纳。那我们回到阿成的故事。阿成想看着他的日记停在13号，他就想为什么？他想到，因为呢，1月14号那天他换了新工作，所以他正在很忙碌的适应新的工作啊，新的环境，然后很尽力的想要赶快上手，然后表现出自己的能耐，在公司可以提供多少的价值，所以他就一不小心呢，就把这个写日记啊，这个他今年才刚开始给自己一个新作业，给递延到后面了。那时间久了也就忘记，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习惯嘛，他是一个，这不是他原本的习惯。那他虽然没有写日记，但是过去的这一年，每一天他其实都很真实的在那些日子里面很努力的过啊，每一个当下他也很努力啊。我们太常看那个结果，就是我们只关注在结果上，但是往往过程可能更值得我们探究。所以我们很常看失败的结果，然后就定义说，就把这个结果跟自己这个人画上等号嘛，的价值画上等号。但是其实过程是什么呢？我们已经尽力了，虽然一定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就是别太苛责自己吧，因为我觉得华人可能很习惯用这种负面的方式去想要让人上进或是变得更好，就比如说用比较不好听的话去激别人还要再更努力，就比如说已经很好了99分，然后就说啊，那1分为什么没有，但是99分其实已经也很好了，就是会用这种方式。或许我们因为一直受到这样子的，可能从小默默的受到很多这样子的教导或是对待，也形成我们会这样子对自己，想要督促自己更好嘛。没错，想要让自己更好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方式呢，是不是有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让自己变好的结果，那同时整个心情或者整个人又是更开心的呢？我相信是有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真的有一些问题需要调整的话，那就还是需要调整的。我不是说都不能这样子检讨，而是那个眼光还有那个心态，我觉得是可以换一个思维的。因为没有人喜欢被骂嘛，那假设今天骂我的人是我自己，我自己责怪自己，我心情也不会比较好受啊，而且这样很多次了以后，我就只会可能反而会摆烂，我就觉得啊，反正我就做不到，反正很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就烂啊，怎么样，就是摆烂躺平。但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嘛。我们换个角度来看那本空白的日记本，然后那双阿成放在他的鞋柜里面没穿几次的也是新买的跑鞋，还有那把放在角落里面已经不知道上面有几层灰的木吉他。其实往另外一个方向看，我们曾经或者说阿成他曾经对自己然后对生活都抱有很大的期待跟信心的一个证明。
就是他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想要充实自己，

或是想要去追寻一些他的理想，但是那是一个很美好的想象，那要达到它中间有很长的过程嘛，不是说哎，我用想的我就做得到一步登天，没有。但承认我们自己目前做不到，并不是一个认输，其实是面对一种可以对自己很诚实的勇气。那虽然说日记没写完，那些空白的页数，不要看到的时候就好像想到自己，提醒自己好像很烂。哦，不要这样子想。你可以留给你的未来，虽然过去的时间不会回来，但是你随时可以重新开始写啊。谁说一定要从1月1号开始写呢？也可以，你想到的时候就写嘛，就不要有压力说一定要做得很完美，完全照着理想中的去做，因为理想跟现实总是有落差的。有时候也不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就是真的不得已嘛。但我们往往就会怪罪到自己的身上。从阿成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自己也获得了一些启发，就是我们想要达成一些目标的时候，很多人实践的方式是靠着意志力，就觉得只要意志力够强大，就一定可以实现，像是什么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啊之类的这种话。虽然我是不认同这句话，因为意志力它就像是一个电池，好了，电池总是会用完的嘛，那你用完就没电啦，就无法长久。所以意志力它是一个，或许你可以坚持，你可以硬撑，了不起撑个两三个月，但你终究还是会没电，你就会打回原形。这个例子很常看到，像是比如说什么减肥、记账啊、存钱啊，或是运动，或是养成一些固定的作息。比如说我立定志向，我今年一定都要12点以前睡觉，没有一天成功过。或是我减肥，我要节食，然后呢，节食2天之后，报复性吃回来，然后你吃回来之后，你就更罪恶。最后你循环了几次之后，就直接放弃，然后开始暴饮暴食，这都是很常见的。就我们习惯用这种意志力吗，或苦撑的方式，好像想要去证明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证明自己的决心，但其实不需要。我觉得要达到，可以达到目的比较重要。比起证明这个决心，你是要给别人看吗？不是嘛？做这些我们是为了自己嘛？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需要的是专业的协助跟方法。哦，达不到、做不到这些呢，不是我们的意志力薄弱，或许我们意志力也薄弱，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不是说要用意志力去达到的，因为不可能。有些人可能可以啦，但是我觉得应该可能80%的人应该都没有办法。而且我觉得用意志力的话会很痛苦不开心，我觉得活着已经有很多事情不如意不开心很辛苦了，没有必要再给自己加更多。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习惯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些书，比如说《原子习惯》这本书很有名，它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方法跟很多的观念，我觉得会打破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些惯性的思维，它会让我们对于养成习惯变得比较不害怕，因为它是提倡说你用一点点微小的改变，慢慢的去帮助自己变成一个习惯，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或者呢，你可以寻找专业的协助去咨询啊，或是找就是在网络上有很多资源可以去找。

呀，所以我觉得不要责备自己没有毅力，或是用这个结果来定义自己，就是对批判自己，不如为自己找个好工具，或是好的教练，然后让这个外力呢，成为我们的推力。寻求协助呢，从来就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更聪明的自我管理。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美，本来就不是完美的人嘛。你有擅长的，你有你擅长的东西，那可能这哪些区块你不擅长，那我们就找擅长那些区块的人来协助我们。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这个新旧交替的路口。既是回顾过去，也是展望前方路的这个时间点，我们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好好的从回顾过去里面去梳理很多的事情，可能发生的非常多的事，有好的，有坏的，有预料之中的，有意外的。不管是什么呢，我们好好的来检视，来看一下，好好整理自己的思绪，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年。它可能是你的，也是某个比如说你职场的转换，你身份上的转换，都是我觉得好好的梳理一下，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跟很好的机会。那我们就不心急，按部就班也。不要跟别人比较，确定好自己的目标之后，我们在自己的合适自己的方式里面，慢慢的去朝那个方向前进。重点是在于能够长期的维持，这个是很重要的。慢慢来比较快。OK，那这边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愿每个听众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也更认识自己。我们下一周再见。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的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我记得在不久以前呢，曾经访问过一位很有名的一位哲学的教授啊，我问了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深度的问题。我问他说：“老师，我请教你，在今天的世界上，你觉得真正最公平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位老师他常常有一些这种警示的箴言呢，所以我想他讲了以，我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他一定会跟我谈很多。这个蛮宏观的这种人生的道理，结果他不是这样回答，他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因为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世界没什么公平的事情，结果他居然说有。我说什么事情是最公平的事？他说天上的一朵云。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不管你什么职位，不管你的学历多高，也不管你有钱没有钱，有一朵云在你头上，你是吹不走就是了。你要用吹的，用吸的，它要在哪里，它就在哪里。所以那个下雨也好，刮风也好，不管你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什么，你都要去面对。哎，我觉得他讲这个话蛮有趣的啊。事实上，真的，我们不管是怎么样，这个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大概都是躲不掉。当然，只是有的人可能躲得好一点，有的人可能躲得不好。但是真的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要去面对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看了以后，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回应？其实一时之间好像有点，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它比较合适。这个消息的内容是说，现在在台湾地区，这个雨啊，因为最近大家在谈梅雨的问题啊，就说这个雨现在下下来的特质跟以前不太一样，不会那个漏漏等，好像一下下得很久，一下下一两个礼拜这种雨。可是要下的雨呢，就是一下就下下来，但是是非常大的雨。这个是好像用他们这个气象方面的术语，就是所谓的强降雨啊，短时的强降雨，很短的时间，但是呢，下的雨的那个搞不好是以前是一个礼拜它才能够累积出来的雨量，所以我马上就想到，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日子里，我们常常谈到这个消防局他们建立了很多的 SOP 啊，在这个尤其在水的。

0: 在上面，因为这个大量的水大量出现在一个短的时间之内，一定多多少少就会出现对环境的影响，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致灾性的降雨，哈，像这一类，那消防局一定有它的 SOP。可是这个 SOP 面对现在这个中央气象署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一个所谓对这个天气的预报的上面的一个见解，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又应该在这个中间注意到什么呢？所以我就很迫不及待的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能够为您请教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让他是不是从他们比较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像这样子的问题。他们有没有什么一套应变的措施，或者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需要注意的？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们站在这个防救灾的立场，这是不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1: 基本上刚刚宋哥所提到的哈，最近几年大家都在提极端气候，就是说这个极端气候包括这个韧性的城镇如何去准备这些天然灾害，还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灾害来做处理。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就是5月1号开始，在以往我们来讲就叫黄汛期，
0: 防汛期
1: 然后大概到10月份，但是现在来讲，今年现在到5月份已经有第五个台风形成。
0: 是，
1: 那台湾在太平洋，或是从东边过来，或从吕宋岛南部上来，每一年平均大概是25个到26个台风。
0: 可是不见得都会影响台湾
1: 对，
0: 吧？
1: 那真正的影响台风大概是2个到3个。
0: 对啊，
1: 那
0: 这
1: 实际上
0: 差不
1: 这
0: 多
1: 几年
0: 是
1: 我
0: 这样。
1: 们看到的台风，基本上，因为北部的高压造成台风，所以最近几年，尤其是从去年跟这2年的观察，很多的台风，到太平洋形成以后，它就往日本、韩国方向
0: 对，
1: 去
0: 它
1: 了。
0: 就转弯了。
1: 那另外从吕宋岛那边，其实当高压减弱，它反而对高雄、台南会造成灾情。
0: 对，
1: 所以这个来讲，基本上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那极端气候以后温度的升高，所以让我们现在的台风的特色就是数量可能会登陆的会较以往减少，但是相对的来了以后的雨量就会相对的强而有力。
0: 所以您现在讲到的是台风。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起降雨。那5月份开始下雨，我们就称为梅雨季节。所以只要是5月的雨，大概是梅雨季节。那以往梅雨季节如果下的雨量不够，那今年可能就会缺
0: 缺
1: 水
0: 水，
1: 啊，因为旱灾不够。
0: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来讲，梅雨季节事实上相对的下雨没有像以前拉这么长，但是短短的一两天的午后急降雨，
0: 是，
1: 以前我们认为塞巴侯就单纯的下一下太阳出来了，大概就没有，但
0: 是，
1: 现在下雨的时间可能都拉长。不过就是说，相对的午后的急降雨雷雨包，他大概知道说啊，明天会降雨，但是降在这个地方，它停留多久，也会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灾害。
0: 那这个对你们在你们阴影上面来讲，会有什么？
1: 基本上我们5月份会有几个准备工作了，就是黄汛期开始，所以各级处，尤其是救灾单位，不管是水利、农业、公务、环保，该清的要去清，下水道要清，
0: 对，这个
1: 然
0: 都
1: 后
0: 是
1: 土石
0: 一
1: 流、
0: 般
1: 坡
0: 的，
1: 地灾害、消防的救灾装备都要开始准备，包括你的我们讲船外机也好，包括我们的救生、我们的橡皮舟也好，就是要完成准备，船外机该发动的发动，然后我们的救灾编组这些都要上去。那我们会有固定一个所谓的点检表，另外一个可能会造成的坡地灾害。我们以新北来讲，就是我们有市长、3个副市长、1个秘书长，那这5个人我们就会排他包括市长看黄汛演习，另外到各区轮流到各区，如果有灾点，我们就会做视察。
0: 其实有一年，我记得金山那一年淹大水，其
1: 对，
0: 实那个好像跟气象播报的又出现
1: 有落差。那一
0: 一些
1: 年
0: 落
1: 其
0: 差。
1: 实也刚好是我担任局长的第一年
0: 哦，
1: 就113年，一个
0: 这
1: 很
0: 个
1: 大的
0: 真的
1: 挑
0: 是，
1: 战我想在113年0403一个大地震，规模6点多的地震，事实上在新北也陆续造成一些灾情。事实上当天的电话在1个小时左右就超过将近1000通。
0: 对，零四
1: 那
0: 三
1: 综合还有一些新店，也有一些建筑
0: 有的
1: 物
0: 房子垮掉了，
1: 也垮掉。那第二个大概刚刚宋哥提到的，大概是113年10月4号，事实上那是中部的一个台风南部一个台风上来，10月3号瑞芳已经是淹水了。那到10月4号的下午2点多一直下，持续下4个小时，所以金山老街啊，就是从三芝包括我们的石门、三芝，然
0: 万
1: 后
0: 里
1: 在金山万里那一带，几乎是百年的雨量了，所以几乎是河川都溃堤。那

0: 山老街那一天我们在议会质询哦，所以2点多开始，1点半开始下，
1: 是。
0: 然后在议堂里面，在议会室里面有一些来自淡水的议员啊，或是万里的议员都跟我讲，局长灾情很多。我说是是是，我们已经都有在掌控。那我们的最有名的金山老街啦，就是鸭肉店那边哦，事实上它的积水从膝盖，在4个小时，大概是在下午5点多。下到5点多，事实上它的淹水已经超过胸部，
1: 哇，这个好
0: 哦，
1: 快。
0: 所以这个非常的快啊。那
1: 对。
0: 一天，我们议会结束大概是5点半结束，
1: 按说金山是个海边呢、
0: 对，没有错。我们认为第一个可能因为涨潮，所以那时候水排不出去，
1: 啊，所以它有点回，
0: 对啊。第二个大概就是下的雨量已经超过现在工程所有能够预估的，那事实上那一天大概到9点多。那因为我们在金山有一个消防队嘛，
1: 是，
0: 那个消防队我们还算是一个中队，那本身那边
1: 哦，它
0: 也
1: 是一个
0: 是一
1: 中
0: 个
1: 队
0: 核子事故的一个应变中心，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指挥中心的功能，所以所有往市区支援的单位就到金山去报到。那事实上在当天，包括消防车已经没办法过去，所以不管是金山国小也好，或是在附近的学校，
1: 所以连淹水高到连消防车都没办法过
0: 没
1: 去。
0: 办法进去，所以那时候就就地安置。
1: 是是。
0: 啊，一方面市长，大概我们5点多回去，我印象市长就问我，我们从2级开设改成1级开设，
1: 是。
0: 那1级开设真正灾情就陆续传
1: 我
0: 出
1: 记得好像还有一对老夫妻也死在这
0: 来。
1: 个
0: 那
1: 回
0: 也
1: 家路
0: 是
1: 上
0: 当天的早上，
1: 是。
0: 应该讲那天的早上10点多啊，应该下大雨。隔天的时候，他本来要已经到那个里长的家，那里长跟他讲是雨这么大，可不可以不要回去？他说我家就在斜对面，
1: 对，一
0: 但
1: 走
0: 是
1: 就，
0: 经过桥梁的时候就被冲走了
1: 对，这个
0: 啊。所
1: 真的
0: 以
1: 是，
0: 事实上，我们那一天晚上的9点半，九点半市长说水可以到哪里？我说应该消防车有办法经过，因为消防车轮胎比较高嘛。
1: 对，
0: 他就跟我讲说，从业我们到现场，我就想说，你到现场可能中间有一段要需要船舶运输，
1: 对，
0: 那当时就选择看是从淡水进去呢，还是从万里过去金山。那因为淡水那边整个回堵回来，
1: 对，
0: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可能要从万里过去。那万里往金山的道路啊，而且当时那个晚上几乎是全区停电，因为
1: 哇，
0: 水已经
1: 这个实在是蛮
0: 把
1: 危
0: 电
1: 险
0: 线杆的高度已经超过了。
1: 的，对啊，对
0: 那它水退下来以后，我跟那个水利局长，还有我们的住户市长，跟他说陪市长要过去，然后他那个我们那个水利局局长说，他第一次看到消防队的一个壮大的金龙。我说怎么样？他说你可以看到40-50部车啊，全部在闪光灯，而且只有你们有灯光。
1: 是，
0: 他说这个很像那种作战啊
1: 对，
0: 的
1: 就一
0: 那个
1: 路，
0: 场景
1: 对对对。
0: 啊。我说主要是因为大量的车子必须要去做疏散。
1: 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对你们后来在修正这个是类似的这种灾变的这些处置有修正性吗？
0: 分成2个部分了哈。第一个就是水利工程要做改善，但是很多工程需要跟中央补助一些款项。
1: 这个是水利工程的
0: 水利
1: 部
0: 工
1: 分，
0: 程改善就是说，
1: 对。
0: 我们发生灾故的点如果没有做水利工程的改善，基本上下一次下雨一样又在淹
1: 所
0: 水。
1: 有水利工程改善就是沟渠的宽度
0: 变
1: 啊，什么
0: 宽，
1: 的这
0: 该
1: 些。
0: 清的清。那第二个可能要提网加高，就
1: 哦，
0: 是说你
1: 提
0: 加
1: 防
0: 高
1: 的，
0: 让水里面的容量会增加。
1: 这个都不是一天可以改变的。
0: 所以我们大概陆续过了半年以后，市长就到各个工程去看，那我也陪他去看，
1: 所以有
0: 不管
1: 工程
0: 从
1: 了，
0: 工程的角度去，那
1: 是，
0: 另外从蝗灾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当我们的灾力发生以后，我们发现到那个雷雨包不动，或是降雨量达到多少，我们就先去疏散。
1: 先把人治上
0: 上一次是来不及疏散，所以包括金山的区长到低洼的行政区的里，他就被困在那里，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区公所反而没有人。那我们就思考，如果这种急降雨雷雨包的形成，大概以目前来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会下雨，那下在什么地方，预估的雨量大概都可以知道，但是要停留多久，
1: 这
0: 也
1: 就
0: 就是
1: 没
0: 说
1: 办法，
0: 我的雨量是在1个小时就全部下光呢，还是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说，每10分钟的雨量如果达到40 millimeter，我们就开始成立所谓的应变小组，或
1: 了
0: 是
1: 解，
0: 各区的区公所，
1: 是，
0: 我们就成立了所谓的应变中心。
1: 所以这样由此可见，我们刚刚讲的那我访问的那位教授讲的没错，你那个云你是吹不走的。
0: 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很担心啊。事实上，我们也都在监控，比如说 以新北来讲，我们的抽水站是固定，但是我们新北里面，我们就说，如果知道今天会下大雨，或是雨刚开始下，每十分钟的雨量已经预估到。

0: 我们的警戒值，
1: 是
0: 我们的抽血站就先抽。
1: 了解，
0: 就是我把它抽起来，就是说我的抽血站先一抽以后，第一个知道我所有的抽血站的功能是正常的。
1: 嗯哼。
0: 第二个，它原来是一个碟子，就是说它的容量没那么大，
1: 嗯、
0: 我就把它抽完以后就变一个瓦工。
1: 了解。
0: 它的容量一下过来以后，它的排水速度就会快。
1: 所以我觉得我上次有在林口的地区，我有看到有一些滞洪池
0: 啊，对，
1: 那个也是一个防灾的概念，
0: 像
1: 是不是？
0: 像滞洪池啦，或是你水没有排出去啊，内、
1: 嗯、
0: 水没有排出去，
1: 嗯，
0: 其实你是一个滞洪池，如果短时间急降雨，它很快就满了。
1: 对，
0: 像台北大学山下也是滞洪池啊。
1: 对, 對, 對, 對, 對，
0: 但是你如果没有把水门打开，
1: 嗯，
0: 或是没有让附近的所谓的抽水站，或是相对的，如果有些地方它本来就是抽水会来不及，更低洼，
1: 嗯嗯，
0: 我们就预设比较大管径的抽水机，
1: 嗯，
0: 那先去预设。
1: 是，
0: 那现在的科技就是 CCTV 啊。
1: 对，就可以看到，
0: 就是我的水利局可以看到 CCTV、
1: 嗯、
0: 那民众只要报案、
1: 嗯、
0: 那我的 CCTV 就可以马上从调出来在我的应变中心、
1: 嗯、
0: 那我的应变中心就会看到现在积水的情形、
1: 嗯、
0: 有第一个可能有没有对交通影响、
1: 嗯、哼，
0: 那第二个有没有水进到民宅，
1: 是，
0: 那接下来就是我把附近的可以抽水的、
1: 嗯、
0: 或是相对的水门就打开，
1: 是，
0: 让它尽快排水，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水利局非常的先进、哦、就是说它基本上
1: 它必须要先进，我看
0: 它第一个监测系统它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些下水道、
1: 嗯、
0: 或是现在水
1: 我
0: 们抽水站的现况、
1: 嗯、
0: 第二个它的水利局的同仁、
1: 嗯、
0: 如果预估今天三峡会下大雨，
1: 它
0: 就直接把人派到三峡去工作、
1: 哦、
0: 去监视它现在设备所应用的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况？
1: 是，
0: 所以我们从大概五月份都还好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从六七月份、哦、那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体认嘛，哈、哦，这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就是说梅雨以前是很长，但是下雨量就是一天下一点，
1: 嗯，
0: 那现在的长度是减缓，
1: 对，
0: 好、哦，时间减缓，但是当天下的雨量可能总雨量是一样的，
1: 是，对对、
0: 哦，所以这个来讲，水利单位啦，还有我们，那我们有大概有三个系统，
1: 嗯。
0: 第一个资讯要相通、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一个 EMIS 的系统，
1: 是，
0: 就是说当一旦有灾情，公所、
1: 嗯、
0: 消防单位会把所有的灾情打入到 EMIS。
1: 所以所谓相通就是比如说你们跟水利啊，
0: 全部都中央
1: 的区公所啊，什么这些相通，
0: 所有的灾情会报上来、
1: 嗯、
0: 那我们就会有跨区支援的一些、
1: 嗯、
0: 一些。第二个我们就通知他们要成立应变中心，
1: 是，
0: 那新北大概所有的灾害都是台湾的缩影、啊
1: 嗯、
0: 所以新北每一年要面临两次到三次，像台风大概是两次到三次，但是急降雨这个我们有时候一个月，像八月份七月份以往的灾力，但我们大概平均一个礼拜就会成立一次。
1: 是啊，所以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台风毕竟我们有个几天可以准备吧，
0: 是，
1: 可是这个急降雨说来就来啊，那这个警报发出来要人去避难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可能都非常的短、对不对，
0: 基本上它可能下几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
1: 是，
0: 所以我这三四个小时我可能要做一些应变，
1: 所以这三四个小时如果碰到上下班那就麻烦了
0: 啊，对，那这个是交通还有各方面要去考虑，
1: 对，
0: 但是台风是连续两三天，
1: 对，台风那就
0: 所以它的累积雨量
1: 是
0: 啊，如果二十四小时内达到350、
1: 嗯、
0: 就有停班停课的问题，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说最近极端气候，然后基隆提出说它200 millimeter， 不管山区市区，他就要希望能够停班。
1: 两百这个数据很小哎、欸，
0: 很小啊！如果照这个标准，我们大概每个台风都要
1: 停班停课，都停课了。
0: 但是，基隆本身是坡地灾害了，所以他其实就是讲、哦，如果我们常常比较担心的哦，其实大家都认为说啊，台风来，现在担心的是说午后急降雨，
1: 嗯，
0: 就是说前几天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我们的
1: 土壤已
0: 经吃饱了，含水量吃饱，
1: 对，
0: 所以一旦再下大雨、
1: 嗯、
0: 可能就会有坡地灾害、土石流这些相关的、
1: okay。
0: 那如果说今天台风很大，但前面几天却没有下雨、
1: 嗯、
0: 其实我们的抗灾能力是够的，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就要看，
1: 其实新北地区你比如像汐止啊什么地方也有这样的特质
0: 啊，有汐止有两三个点、哦
1: 嗯
0: 我们有特别在监测了、
1: 嗯、
0: 那这两三个点其实都是一个，你如果你进到那个区域里面，
1: 嗯
0: 大概就会有收到细胞简讯。
1: 在
0: 那第二个那个相对的居住人数少。
1: 是。
0: 但是早期的坡地像伯爵山庄啊或是一些坡地的一些社区，
1: 嗯，
0: 也是我们监控的重点。
1: 好、
0: 哦、像去年大概新店有一个社区嘛，
1: 嗯、
0: 哦、那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下了几天的雨，那挡土墙整个垮下来。但是他其实那一天的深夜、
1: 嗯
0: 我们已经监控到那个已经超过我们的警戒室、
1: 嗯、
0: 所以当地的里长还有

0: 公务局就先做疏散，
1: 先做疏散。
0: 所以隔天早上六点多，他整个挡土墙垮下来的时候，哎，压到一个人，那我们也很惊讶，不是都已经疏散了吗？那后来才知道是那一个住户啊，他回去拿他的慢性药，
1: 所以
0: 了，所以拿慢性药出现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他刚好出来的时候就被压到啊。不过其实那时候的挡土墙已经进入到室内，所以如果没有做疏散。
1: 那就不得了，
0: 那就不得了，
1: 那真的不得了。
0: 那我们一般疏散大概都会先以活动中心，就是先救急。那活动中心出来以后，考虑到，其实学校来讲哦，跟活动中心，因为学校有时候还要上课，所以我们会以活动中心。那第二个就转介到附近的饭店，
1: 对，旅馆。
0: 那当然我们就是三天到一个礼拜。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像那一次的社区，正好我们一个消防队楼上有一个活动中心，他们就是住到消防队楼上的活动中心，
1: 对，
0: 所以相对的洗澡的问题也可以洗热水。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说，当科技在做监测，那我们可以做预先的疏散。那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1: 站在您的立场，您看一般的民众好像碰到现在这种天气的这种特质，我们应该有什么做法或者什么态度来配合的？
0: 我们已经进入到黄汛期了，所以第一个我是觉得要配合的，就是说资讯到底从哪里来。我想现在手机网络都非常方便，
1: 所以有的资讯不见得是真的，
0: 所以他有时候会得够一些资讯，不过那些资讯有的都相对夸大，
1: 是，
0: 像这个台风可能行程离得很远，然后他就会说啊，这个可能会停班停课，然后我心里在想那个要三四天才会来，
1: 真的
0: 啊。第二个那个台风我怎么看都知道它会转向，
1: 对，
0: 所以他讲的停班停课。
1: 讲到这里，这个停班停课最近好像我们听说，原来我们说北北基桃嘛，
0: 是，
1: 现在好像有好像分开来处理的这个趋势，是不是？
0: 北北基桃是一个生活圈了，那基本上大家可能第一个原则，因为这个事实上以新北为主，主要的是新北的面积比较大，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讲，新北跟台北早期包括基隆。甚至到现在的宜兰，
1: 到宜兰，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桃园进来，
1: 是，
0: 那其实一方面相对的啦，因为基本上这边人才都在互相流通，因为都是同一个政党，
1: 是，
0: 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台北如果提它有一个标准，24小时的雨量，
1: 对，
0: 大概就是350嘛 millimeter， 另外一个我们的平均风力8阵风达到10，那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县市要停班停课，基本上你要达标嘛，
1: 对，
0: 那如果今天新北要达标，因为新北的面积相对比较大，所以它被冲击的太阳会比较多，
1: 对，
0: 可能我29个区有些郊区东北角或北海岸可能达标了，但是我市区没有达标，
1: 对，
0: 但是他可能要来上班，
1: 是，
0: 所以我第一个要我的站立的地点就是我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第二个台北有没有达到标准，那如果台北有达到标准啊，这时候台北跟双北对于明天停班停课，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资讯最好能够以中央气象署7点那一报，
1: 是，
0: 然后用8点宣布
1: OK，
0: 因为你太晚宣布，有人讲说要不要到10点，那有人又讲说那要不要凌晨早上4点才宣布，
1: 这个都太晚，
0: 那后来几次的经验值告诉我们大家7点，因为很多的台风来我们都会开准备会议，那准备会议开完，有的人六点半开，有的人七点开，但是我们都希望大概在七点半，北北基桃应该有共识，
1: 是，
0: 那如果今天这个台风是强烈台风不会有影响，大家都一样风力会达标，
1: 对，
0: 或是雨量达标，而且它是风力跟雨量择一，有一个达标，
1: 只要有一个达标就可以了，
0: 那另外一个就基隆，那基隆因为是被包在台北，它的生活圈啊，是跟我们的瑞芳万里石门那一带一个那边的生活圈啦，所以我们如果说基隆以往来讲它比较没有意见，但是最近几次因为台风来之前的前几天都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基隆前一阵子因为有一些波堤灾害，所以基隆市的市长，因为那个消防局长也是我以前的中队长嘛，现在由嘉义当局长，他们会认为用比较宽的标准，他们认为说台风不是当天下，而是前几天已经对基隆有一些影响，
1: 对，
0: 所以他希望说能够停班停课，那新北来讲这个标准不会有问题，
1: 是，
0: 那现在担心的是台北，那台北大概是阳明山为主，那刚刚宋哥提到的就是桃园，像是北北基桃，桃园就是复兴乡都会得标，
1: 那林口呢，像林口这一带应该跟台北，
0: 要看他当天的雨量，所以桃园有时候我们这几次的协调，我们都希望北北基桃啊，
1: 对啊，
0: 但是也有的桃园上一次就讲说

0: 他真的没有
1: 改变，他不跟就是，
0: 他不跟，啊，他不跟就会产生说长庚医院那一边的，
1: 对，就要上班，
0: 他，啊，长庚医院的旁边对面的
1: 就不
0: 上班，因为上
1: 其实这个上班就算还有银行啊，对不对？
0: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上班跟停班停课有两个，一个是你的居住地，一个是你的上班地，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居住地或上班地其中有一个，他是在停班停课范围，
1: 对，他是
0: 停班，啊，比如说。啊，那一次里面只有桃园，就是你住桃园要在桃园上班的，
1: 是
0: 那个唯一要上班的。那如果你住桃园在新北上班，那，啊，也不用上班。
1: 其实你龟山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华雅社区，那个就是属于桃园的，不是吗？
0: 对，就是讲，虽然林口长庚医院叫林口长庚啊，
1: 但其实
0: 龟山乡，
1: 对，
0: 所以它对面就叫我们林口。所以我太太常问我说，林口是你们的吗？我说林口是我的行政区啊。
1: 是啊，
0: 但是长庚归你们的吗？我是长庚
1: 归
0: 桃园的。
1: 长庚
0: 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统称啊，就是林口台地的长庚医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尊重各县市，但是我们会注明，好像我们来讲，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东北角只有一个行政区
1: 是
0: 进来，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那个行政区本身就是明天停班停课？哦，所以那我们有一个天气风险公司，那也有台大的团队。
1: 天气不是现在这个环境部长以前的，
0: 彭启明，彭老师嘛，哈，所以他以前，但他现在因为担任部长，所以他就要先离开他的职务。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大概他分析的，他们是靠天气吃饭嘛，所以他们其实分析的会依照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客制化地区性。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刚刚也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气候的评估是一定要有根据，而且经过讨论。
1: 现在他们还是你们的顾问吗？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好像因为他先离开嘛。
1: 对。
0: 然后第二个，他们的天险公司还是存在。
1: 是的。
0: 所以里面的干部，我们合作的班底事实上都很有经验。
1: 其实你们跟台大也合作得很紧密啊。
0: 台大是针对我们的天灾防治中心，台大的团队其实早期我们对于坡地灾害，还有雨量啊，或是涨退潮，但是因为天险公司最近几年来讲，他们只针对天气的一个评估，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团队，一个天险公司。天气风险公司，一个是台大的一个灾害防治中心，这两个团队其实，从周习伟、李鸿源教授，就是后来当内政部长，
1: 对，
0: 然后当时他们都是我们台大的团队，所以他从当我们的副县长，然后之前是台大的团队。
1: 我们这个李部长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很多的问题，我们听了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匪夷所思。他讲到现在这个马太安溪其实它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听了你真的觉得那个地方怎么能住人啊？
0: 其实马太安溪花莲的堰塞湖啦，其实这个早期都会有，因为大家这个也是第一次整个堰塞湖溃堤，然后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啊，实际上台大的团队之前还有成大也有做，那事实上我们其实每一次的防灾的研讨，我印象里面马太安溪，我们新北派了150人嘛，
1: 有啊，
0: 大概持续
1: 都在现场
0: 196个小时的救援哈，那我们在做一些灾力经验的分享。包括我们在现场怎么救灾，我们的医生如何去协助医疗，然后我们也请了慈济产值超人，在地方政府整个在运作上跟中央不太一致的时候，但是有一个团体跳出来，承担了所有的一些互救，
1: 对对，慈济的，
0: 就慈济嘛，
1: 对，
0: 那我们也请慈济来做分享，就是说如果这个大型灾害在新北，那大家到新北来，他的一些慈济的作为，跟我们之前目前的作为可以做一些学习啦，或是说一些比较。那第二个，我们就请那个李鸿源教授来针对马太安溪台大的团队做的预估。所以我印象里面，包括当时的就是在当下之前的堰塞湖，我们的刘世芳部长、内政部长也拜托了。就邀请台大的团队跟他们做一些评估，事实上跟事后发生的状况其实大概准确度很高。
1: 他有预料到
0: 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科技可以解决一些灾害，那重点是地方政府要执行疏散。
1: 对。
0: 那这一块其实新北在做疏散很有经验。比如说溃堤，我们上次大概真正溃堤就是113年10月4号嘛，就是我刚讲金山万里，
1: 对，
0: 这些有一些河流整个溃堤。
1: 这个马太安溪也是，但那个不在新北吧？
0: 对，
1: 那个在花莲。
0: 他在花莲，那事实上我们也在问这些溃堤，我们的区公所到底做了哪一些事？那其实我们也凸显一个问题啊，新北市有29个区长，其中有两个区长，一个叫瑞芳，一个叫万里，那这两个是我们消防系统出去的，
1: 是，

0: 哦，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哎，他们对于这些灾害的处理，大概有我们消防的 DNA 啊，哦，所以处理得很好。所以市长就说哈，从业以后你们家的干部要当区长啊，你可以优先推荐。
1: 对对对对。
0: 啊，不过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警察系统出来，
1: 是，
0: 所以一般来讲，这些区长任劳任怨，其中有一个区长是万里区的区长，她是女生呢，
1: 哦，
0: 市长做得很好啊。那瑞邦的区长，大概出去2年多了，事实上。他每一次淹水，我事实上，我每一次去看他，因为我在当副局长，相对时间比较多。现在当局长都在议会嘛，要到各区去跟他们做一些经验交流，或是做督导，我都特别去挑熟悉的伙伴呐，去给他们鼓励。哦，我觉得从他们的防灾工作，就我这个从事工作40年来看呢，其实他们真的也没让消防局漏
1: 我
0: 气。
1: 觉得这个东西一定的，因为他们天天都在经历这个问题，
0: 对，
1: 他
0: 没有
1: 经
0: 错。
1: 验值那么高，对不对？
0: 如何透过一些志工，那现在相对的也有一些资源进来，比如说我开始去思考，如果易灾的蝗灾社区或韧性社区，我帮他培训。所以，在上个礼拜五，我们的蝗灾是已经超过25000个人，所以这些种子已经撒出去。所以我们现在动员的不是只有志工，不是只有义消，
1: 了解。
0: 我们甚至还统计说，我们的蝗灾是在蝗灾区里面，他来协助，甚至我一旦有灾区发生了，我不是铲子招人，我这些铲子招人都
1: 他
0: 是
1: 没
0: 蝗
1: 有受
0: 灾
1: 过
0: 区，
1: 训练，他
0: 他
1: 三
0: 没
1: 兵
0: 受
1: 游
0: 过
1: 泳
0: 训
1: 不见
0: 练，
1: 得有
0: 所
1: 用。
0: 以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救灾的效率整个会提升。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其实我本来是规划，因为我们去年是1万嘛，6月份1万，今年3月份到2万，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原来是25000。实际上，我每一年也有班300万哦，我有3000个人的预算，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专班，所以我到这个月已经达到25000，所以我希望我年底啊能够到3万。所以其实新北当别人可能还几千个的时候，我们已经破万。
1: 所以这个所谓破万什么，这是他
0: 蝗
1: 一个
0: 灾
1: 分
0: 是，
1: 队或一个单位的事。
0: 哎对，因为它太阳很多了，那蝗灾是在平时灾害发生，它可以。针对灾害的规模，如果做计划去做相关的救助，那我讲一个灾害发生，它可以处理一些轻微的灾害。那第二个，它可以做救护，不管是 CPR、AED。所以，我们几个真实的案例，我们有一些蝗灾室的里长，邻里系统，像我们最近刚办完汐止区公所，他所有的里长，那汐止区的区长，在上个礼拜说我已经上第一天课了，我明天我就结训了。所以，汐止区的区长，他实际上是公务出身的背景。那这些防灾室都由中央来做认证，然后第二个经过测验合格，由中央发证书。那我有1032个里长，目前应该有6成到7成左右。我里长跟里干事已经有防灾室的
1: 就
0: 资
1: 等于
0: 格。
1: 是把我们调训的，
0: 哎，对啊，那个持续推动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个，这是我打基础功嘛。另外在设备里面，我有一个 ETP，就前灾情的一个决策系统。
1: 是，
0: 那我可以很快的结合各个所谓的相关的各机关呢，
1: 这
0: 各
1: 是人
0: 位，
1: 命的部分，
0: 哎，
1: 对不
0: 对，中央跟地方的资讯整个做结合。那我给民众是灾讯一点通，
1: 是。
0: 所以如果你上我们的灾讯一点通，这些资讯都可以从消防局的网页或 EOC 的网页，你只要扫 QR code。那你就可以知道啊，你的避难的场所在哪里？那避难的路径怎么走？甚至你附近的医院啊，如果讲得更实在，明天要不要停班停课？你也可以知
1: 对，你
0: 道。
1: 要有个讯息的来源
0: 对，不过这个大概媒体都走得比较快，所以我们有3个支援我们应变中心的系统，一个是灾，一个是资讯的整合，就是有灾害进来 EMS。
1: 了
0: 这个
1: 解。
0: 包括公所到我们地方政府到中央，
1: 那你们跟气象局也是，对气象署也是直接联系的。
0: 都直接连线啊。那第二个，我们在专技人员，我们也聘用气象署的人员，
1: 哦，
0: 所以我们本
1: 这
0: 身
1: 也
0: 的，
1: 有气象署。
0: 哎，我们本身的技政啊，还有我们本身的技师，都有来自中央气象署的伙伴。最近我们有一个技政回到中央气象署升科长，这也是好事啊。所以我们的应变中心有18个专技人员，里面有水保的，有气象的。有土木的，然后这些有专技的人员，他相对的有一些，他虽然不领我们警察加级，他有一个技术加级，
1: 他这个人家是专业的，
0: 而且这我们的薪水差不多了。
1: 对啊，就他这个一个人的功能，可能就抵好几个人的功能。
0: 不过我们还是相信团队一起运作，所以那第二个，我们跟中央气象署定期我们都有做联谊，比如说他们的 中央气象署的署长啊，天气。

0: 报中心的主任呢，
1: 是
0: 我们都定期交流，那我也定期会上面演讲，那也邀请他们里面的主任或署长这些专技人员在我们新北的灾防业务里面来做演讲。
1: 其实这个是真的需要
0: 啊，沟通交流。
1: 现在这个天气跟这个灾变的变化其实一线之隔啊。
0: 我市长常问我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我跟他打电话问他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他就把资讯给我。
1: 是是。
0: 他说他不过他们最后都会说，哎，这个是目前几点的资料哦。
1: 对。
0: 那、啊、你要跟市长讲啊。不过，主要的是强烈台风相对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1: 对。
0: 现在是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嗯。那如果这样的台风要停班停课，它是有一些要件。嗯，那如果是强烈台风，它的风力一定会达标。
1: 对，就是您刚刚讲的风几级雨
0: 多、哎、对啊对啊，所以它会达标。那第二个，很多的人会做气象的一些预测，嗯，所以我常讲说不想听谁的，我们天选公司就听我们跟气象是啊，其实都可以参考。
1: 对，
0: 因为市长会问我说这个准不准，
1: 是，
0: 我会跟他讲这个不准啊、然后这个很准哦、那其实我每天也会跟市长针对每一天可能这个梅雨季节第一道封面过来，嗯，或是这个台风其实对台湾没有影响，但是我也跟市长讲、现在有一个台风已经形成，那预估两天以后会到日本，让市长知道说，哎，不会说，哎，从业有一个台风来有没有影响，我事先跟他讲不会有影响，嗯、啊、另外一个他进来我就跟他讲下个礼拜啊，比如说今天是礼拜一、我说跟他讲礼拜三，外围就到台湾来了、因为他的速度我们都可以计算。
1: 对，
0: 那市长，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副市长朱替之，他也是工程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
1: 对，
0: 我们大家有共同的语言。
1: 所以像这种什么斜坡、什么土石流
0: 啊，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副市长也会站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不管公务、水利、农业、消防，那。我们实际上大家有共通的语言，大家的基础是一样的。
1: 其实在这种天灾的时候，消防反倒不是最前面了。
0: 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早期的天然灾害，还没有中央灾害防救，我们讲说灾害防救法中央还没有订定之前，大部分在负责各县市的灾害都是警察里面的消防单位，那时候还是消防队。
1: 对。
0: 那当熟悉以后，消防队会从救灾的经验去提出一些灾害发生之前的准备或预防减灾，那后面的复原重建会给首长做幕僚作业。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还是有分的。如果说今天的是属于水利的，下大雨的，水利局就要跳出来。
1: 是，
0: 那属于地震的结构技师就归公务局。
1: 对，就是这是。
0: 那我们会先去接手前面的预测。那市长，我也跟市长讲，哎、你可能要听水利局也局长意见这样。那其实我们合作无间呢。
1: 是，
0: 那宋局长就跟我讲，从业局长，我跟你合作是最舒服的。
1: 这里面这个局是新北下面的局啊？
0: 都一样，都是新北市政府的局。他是水利局，我是消防局。
1: 了解，了解。了解，
0: 那基本上，因为这下大雨，基本上是水利局在负责。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时间 EOC 都是我们在做幕僚业务。
1: 是。
0: 那因为我们有灾害防救办公室，以新北来讲，我们的减灾三科就是。我们的减灾应变跟自动管考，我们大概有50位同仁，专门在负责台风，
1: 真的蛮多的。
0: 然后有22个急促兼办，所以那天那个纪政委告诉我说：“哎，你们对于灾害里面，新北几乎是台湾的缩影，那你们做一些减灾应变有多少人？”我说有72个人，因为花莲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人数消防人数很少，
1: 是，
0: 所以他的 EOC 的人全部没有人都跑去救灾。
1: 对，
0: 那我跟他讲说，我不是只有72个了，我内勤有350个。
1: 是，
0: 所以当所有的灾害发生，我目前有2626个人，其中有将近400位左右在轮值 EOC， 另外2200多位做第一线的救灾。
1: 所以你这样的第一线的那个救灾就连上了，对不对？
0: 而且不会去跟所谓的专责的防灾人员有竞合。
1: 对。
0: 哦，所以我大概讲，灾防救办公室有72个人，
1: 灾防就是灾防办，
0: 他们就是在做灾防办的工作。
1: 是，
0: 那这22个兼任，50个专职的，就是我的所谓灾防救的三科。
1: 是是是。
0: 但是当灾害发生，24小时要运作，至少要运作3天到5天。那这3天到5天，我是把所有的内勤350个全部下去轮。
1: OK，
0: 哦，所以我会有一个应变小组。那真正有事故发生，我还要看灾小组。
1: 所有的手脚都收回来。
0: 哎，对啊，所以这是轮值啦。
1: 是。
0: 那另外一个，所有的民间力量，我今天，比如104年苏迪勒台风，在乌来成为孤岛，我就把抢救科调回来。所以所有的

0: 吉普车可以有20部左右，可以让我们进入到孤岛的。
1: 不不，现在这个吉普车实在是很不管用。我那刮台风，我看那个车子在路上滚来滚去。
0: 不过这个要看地形，所以我们讲大部分的民间的力量，我们也都有集结。所以我们除了义消，还有志工。
1: 对，
0: 好像新北还有每到七月份大爆溪水艺啦。
1: 对，
0: 那还有海边，冬天看海。夏天看河流，消防平时救火，
1: 玩不玩了、哦？真的是累死，
0: 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1: 对了，对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听到局长做这么详细的说明哈，我觉得我每次跟局长谈话，我都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又学了一次啊，因为他把这个整个的内容，从他的原始的发想是什么，然后一直到要做的时候他是怎么做，他都做了一个很详尽的说明。这个内容是怎么回事，还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听听看。他们这个真正在做防救灾的系统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那个观察的那个起点，就他对这个灾变预示会怎么发生的那个起点，那才是真正的问题的所在。他看得越前面，也许对我们的相对保障就越大。你到了真正开始下大雨了刮大风了，其实很多事情在如果按照刚刚局长所说的，其实他们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他把很多内容预备，而且他不是光一个消防队在预备，他包括各个包括公务啊水利啊什么这些都在里面了。所以其实这个防灾看起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功能要大家结合在一起，然后在一个共同大家所同意的一个秩序底下，然后它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我想这个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防范现在这个所谓这所谓极端型气候啊什么什么这种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0: 基本上我们现在大概都是超前部署，
1: 是，
0: 就是这个台风已经确定会对台湾有影响，我们大概3天就会开始启动，
1: 对，
0: 72个小时之前启动，
1: 是，
0: 然后可能会进来的48个小时，我们就会开始准备会议。那另外一个就是午后期降雨，当雷雨包确定会对明天或这个礼拜的灾害有影响，
1: 是，
0: 我们每天早上的11点那一报，我们就会通知你，再过4-5个小时你将下大雨，
1: 就要下雨，对，
0: 所以我们也要求他们的区公所要开应变中心，
1: 是，
0: 就开始要停休了，
1: 对，
0: 那第二个我们就开始调度我们外勤的大队，你的船舶，
1: 对，
0: 有些一艘孤岛，我们就先调入人进去，那现在，包括通讯设备，
1: 是是，
0: 如何跟中华电信或是台湾大哥大啊，因为我们上一次虎豹潭会发生一个问题，上去以后，除了中华电信，所有的
1: 其他收不到了，
0: 都收不到，所以我们会义灾把所有的通讯，那再加上我们现在所有的可能义灾的地点，我们全部有所谓的卫星电话，
1: 是，
0: 所以全部拿出来测试。
1: 这个东西就是后事不忘前事之事嘛。我觉得上次在几年以前那个乌来的那个事件，我想那个给了你们非常多的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些启发性的概念，知道用什么方式去。
0: 应该是说苏迪勒台风大概是我97年进到新北，这10几年来最大的一次。
1: 是是，
0: 因为那一次的降雨量其实也是50年来乌来最大的。
1: 对，把乌来那个真的变孤岛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开始有孤岛的概念，实际上还有孤岛，包括可能有三峡，甚至汐止的一部分，那瑞芳。基本上还好了，就是说现在的道路跟各个区公所的自治都越来越强，但是乌来因为它还是一个原乡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刚刚讲乌来，另外三峡，我们的单单一个三峡区的面积啊，就将近台北市的面积，
1: 可真的三峡这么大？
0: 对，这三峡跟乌来啊，所以我们台北大概是我们的1/8，所以我们的面积，我们的三峡可以接到桃园的复兴乡，
1: 对对对，没有错，
0: 对啊，所以你看，所以三峡来讲，我们有一些土石流的潜势的一个地方，
1: 是是，
0: 所以一般我们在整个台风进来，三峡、乌来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容易致灾的位置。
1: 其实乌来还有三峡人口密度现在越来越高，
0: 没有错，
1: 对不对？
0: 那主要还是以山区了。山区的道路啦，土石流，
1: 了解
0: 啊。那市区的状况，都市化还好。
1: 可是你有的时候，你比如强降雨落在上游，你下游就会受影响。
0: 所以上一次苏迪勒台风三峡那个也一提啊。
1: 啊，
0: 那个整个三峡河
1: 是
0: 那个祖师庙那边也都淹大水。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常常一个灾情，就上游有问题，下游就跟着要处理。所以这个还是人命为优先呐、啊。所以我常讲说，灾害。那另外还有现在有 AI 啊， 讲到 AI 的，就是说当台风进来，这个风向透过 AI 可以去。

0: 大概多一点预测，
1: 多一点预测，它大概走的路径。所以现在真正在去年中央气象署已经把真正 AI 在台风警报发布，它就可以找出历史十几个台风致灾的，它以前是从哪一条路过去？
0: 是
1: 那然后就不断的配合它的风的路径在做修正。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工具
1: 这也是新的工具。像去年也正是我们上一次龙洞吧，石门。有几个地方的风果浪，他们也用 AI 在台湾地区做了十个地方，就是说风果浪可能会到达的面积到哪里。
0: 对对对，
1: 那上一次龙洞也有大概七八位嘛。
0: 哇，这个风果浪如果能够预测，可以救很多人命
1: 啊。可以啊，就是说
0: 因为那个
1: 什么时间点不让你进去，
0: 对，
1: 那其实像 AI 可以让以往的数据重新再活化回来。
0: 是
1: 哦，当人只会去看，但你看没办法做比较细腻的比较，但是 AI 它可以提供你一些资讯，
0: 它把曾经发生的状况就当作
1: 清晰。不过还是人去操作，因为人才有
0: 问题。那当然，那当然，
1: 这才是这样。
0: 所以这个黄仁勋说 AI 不会替代你，会用 AI 的人会替代你。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哈。好，所以我想天气是这个世界上人的世界里面最公平的一件事。你没有办法，你不会因为你的任何的在世的成就可以躲开这个跟天气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当然我们都期许是好的，我们希望天天都风和日丽，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嘛。尤其在台湾这个环境，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这个天气上的骤变，然后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今天局长告诉我们了很多事情，这是他们站在一个防救灾的系统上面一直在准备，一直在戒备，甚至我们常常说整个带弹的人在那里看的这些问题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事实上我们心里也要有一个我们基本的一个防范的上的认识啊。因为当这些极端型的气候要来的时候，他碰到了很多的问题，可能最早出现的第一个灾变就出现在我们家里，可能并不是在大马路上。所以你比如说跟家庭有关系的各种比如水啊或者这些东西，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你的居家的环境，阴沟啊什么这些，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都是老梗啊，但是其实真正问题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超前部署嘛，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对，现在才五月嘛，可是现在台风已经好几个了。
1: 已经有五个台风了，
0: 是，对啊，
1: 超前部署，黄信起已经开始。
0: 是。
1: 所以我们从居家的环境要开始先整理。
0: 就是，所以这个居家环境要好好的注意啊，我们大家这个警钟要在自己的心里面要想起来。我再一次感谢这个陈局长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苦口婆心的在说哈，
1: 是
0: 你们这真的是个，你看现在做局长真的很辛苦，对不对？然后要救火要救灾，然后还一天到晚在那边讲同样的话，就怕大家听不进去，然后还要去爬101打垒球，
1: 维持比较好的体力。
0: 真的是啊，我这佩服有余，真的是。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可能在这里要告一段落哈，请大家你就算是很轻松，但是你千万不要忘掉你应该要做到的对自己生命财产应该要有的维护。谢谢局长今天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这么多有意义的一些资讯，也希望对各位在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任务上面能够有所帮助。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TV，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呢一整天都健康平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心身心障碍的朋友，特别是我们心智障碍朋友，他们的人生不同阶段呢，他们是怎么成长，我们要来聊这相关的一些话题哦。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贵宾呢，是最近看我们进行一系列节目合作的心路基金会啊。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两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心路基金会的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组长阙志展组长，阙组长。这个名字这个字真的蛮难写蛮难念的哦，很特别的一个姓哦，阙组长哦，那我叫他志展就好了，比较好念。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高雄社区生活支持中心六龟日间服务据点的主任黄玉婷主任，黄主任。同时呢还有我们今天呢我们新入的一位服务的对象啊，我们一位好朋友呢叫做潘仁杰啊。仁杰呢是我们的新入的服务的对象哦，他是我们的当事人哦。今天呢要来聊一聊，聊什么主题呢？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呢心智障碍者社区居住的话题。心智障碍者他们怎么样在社区生活，为什么会来谈这个主题呢？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其实很多的家长他们都会担心哦，那万一呢将来我走了以后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这种智能障碍的孩子怎么办。特别是呢如果呢他是轻度或是中度的孩子哦，那他们呢其实功能都还是不错的，他们也可以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试着呢去照顾自己，但是有的时候又觉得好像他们也还没有办法完全照顾自己哦。那如果说是极重度的，可能他就会在收容机构里面，但如果像这样的小孩，轻度的中度的孩子，他们其实功能还不错的，那他们有时候不讲话啊，他们有时候就坐在那地方，你看起来也像一般正常人啊，然后呢他跟他互动啊什么的，也发现他其实也很多事情他们也都会做啊，可是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属于一些细节的部分他们反应不过来，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就会被误解，那他们呢并不是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可是有的时候太多的变化，突然的状况，他们就反应不过来，他们又跟不上这个社会，所以呢就很尴尬哦。他们可以独立生活吗？可以吗？好像可以又好像不可以哦。所以呢这个父母亲就有时候会保护过度哦，训练不够，那其实明明功能还不错的孩子就没有被培养，他很多东西不会，都依赖父母哦。那有些孩子呢想要独立出去生活，但是因为被培养的被训练的不够，出去又会发生危险。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思考哦。我想心路基金会呢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希望能够让这些心智障碍的朋友们他们可以活在社区当中，在社区当中成长，他们不是被隔离的哦，他们是很自然的，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哦，在社区当中他们有这个权利哦，他们也有这样子的朋友的需求，他们有追求幸福的需求，他们有工作的需求，我们所有的一般人的需求他们也都有，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可以融入这个社区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哦。所以呢心路基金会呢这么多年来都在做这样的事情，特别呢他们也发展出了这个社区生活支持中心来做这样的关怀的工作，那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来到这个中心啊，他们可以学习可以上课，他们可以交朋友，

0: 他们可以呢发展出一些能力啊，所以他们就是他们的俱乐部啊，就是他们的所谓人际网络啊，他们呢也需要同侪，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可以有很好的开心的时光啊。所以呢我在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社区生活支持中心，他们到底做什么样的工作，同时也来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心智障碍者能够呢自立生活的，以及能够呢在这个社区当中很圆满的啊，很融入社区的来生活。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黄玉婷主任。黄主任你好。
1: Hey,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阙志展组长。组长你好。
2: 哦，大家好。
0: 嗯，好，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服务的学员啊，我们的潘仁杰。仁杰你好。
3: 你好。
0: OK, 好，首先我想要先请这个我们的黄玉婷组长啊，黄玉婷主任啊，来跟我们聊一下哈，这个关于这个所谓的社区，这些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生活啊，自立生活呢，他们比较会碰到的困难是什么？
1: 比较会碰到的困难，
0: 嗯，
1: 其实我们目前以台湾来说啊，其实有90%的这些身心障碍者都居住在社区中。就刚才像主持人讲的，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开始从社区的这些支持做起，是他们就跟我们一样生活在我们的身边。好，那他们常会遇到的困难，其实包括我今天走出家门的那个时候我怎么走出来，也许我的交通问题，我的人际互动，甚至我要怎么去询问，就是哎，我今天到底想要去哪里，可以做些日间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对，好，就像我们一般的，我们白天可能有工作，那他们也会希望他们白天有事情可以做，
0: 嗯，
1: 那我的晚上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可以跟朋友一起去参与些什么吗？
0: 嗯，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他们还蛮常在我们的服务当中，我们会陪着他们做。所以像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课程式的服务啊，希望可以让他们知道哦，原来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变成是我日常的一些兴趣，
0: 嗯，
1: 或者是我跟同侪一起去，因为交通练习的过程我学会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我们可以去到哪些地方，
0: 嗯，
1: 对，那开始使用原来 我身为一个公民可以去使用的，也许像图书馆，
0: 嗯，
1: 或者是我们的公共设施。对，那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他们就跟一般人一样，
0: 是，
1: 对，
0: 是。
1: 那其实在社区中这些大大小小，我们有时候会说他好像到了食衣住行娱乐的各个面向，都会是我们在社区支持陪他做的部分。
0: 嗯，
1: 那也因为他们每个人的情况跟障碍的能力不太一样，所以需要的个别支持也就会不太一样。
0: 嗯，是，所以就是要一个一个的知道他们的状况，
1: 是
0: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来按着他们的状况来教他们，教会他们，然后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呢来支持他们。
1: 对，也让他们有机会去试试看，因为这是我们他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对，那其实从一开始让他开始做这样的练习，其实他是有机会像一般人一样，我因为学会了我可以开始自己做，嗯，我也让我的家人开始放心原来看见的可能。
0: 嗯，
1: 对，
0: 嗯，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需求嘛，你们看见这样需求，所以设立了这样子的一个社区生活支持中心嘛。对
1: 对，
0: 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啊。我在想，因为我们今天呢台北的跟高雄的这个社区生活支持中心哦都有这个同仁过来哈，那想让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说社区生活支持中心会做哪一些工作。
1: 目前我们在社区生活支持中心，我们大概一定会有第一个部分是，欸，日间的时候原来我可以去选择我有兴趣的课程，
0: 嗯，
1: 来到我们的据点，其实事实上跟同侪开始有一些课程的参与。好，那像我们北部的据点课程也会安排他们有可能中午的时候，欸，原来我们中午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订餐，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煮，嗯，好，或者是从这个过程中练习原来我可以自己为我的生活有一些的准备，
0: 是，
1: 或者是练习。好，那这是可能在我们课程式的部分，也许它事实上有，嗯，课程的方式。好，那当然另外一部分的话，其实回到我们在社区当中，其实有社团，也就是我这一群人，我们很喜欢合唱歌，
0: 嗯，
1: 所以其实像我们的北部有合唱团，对，那他们可以一起在固定的时间，我们一起喜欢这个人同，像一般的我们是有同好会吗？
0: 是，
1: 我们会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做我们喜欢的事情，
0: 嗯，
1: 然后讨论我们有兴趣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去参与。好，这是从个别到大家一起可以有一个力量，所以像我们也有合唱团，也有响鼓队，
0: 嗯，
1: 对，那再来的话，其实回到社

0: 区，就是哎，我怎么在社区中自立生活的个别支持，或像我们待会会提到的我们的自立生活，他们怎么开始透过居住生活这件事情去学习安排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对，那这会是在我们社区生活支持当中很重要的这个部分。对，
1: 嗯嗯，那可能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哈，就是自立生活是什么，叫做自立生活啊？这个部分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志展组长来跟我们聊一下。
2: 嗯，对，那自立生活其实就是 CRPD 里面的第19条，智能障碍者身心障碍者有自立生活与融合社区的权利。那这个 CRPD 就是身心障碍者权益公约所涵盖的内容。那主要的自立生活的面向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生活，它其实是当这个人在社区里面生活的时候，他会决定他自己的生活，决定他自己生活的样子形态，他要跟哪些人居住。那这个样子的生活其实就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一般人在社区生活其实也都是会需要很多各个面向的人员来帮助我们。那同样的，我们在支持我们心智障碍者社区生活的时候，也同样的 都是会有这些需要，我们再去协助他们。就像刚刚玉婷提到的，他的人际互动、他的就业、他的休闲，这些都是我们也需要去个别去深入的了解，然后去提供他们支持与服务。
1: 嗯，是，融入社区跟自立生活的意涵跟实践啊，对，刚才呢，组长跟我们聊到了哈，那但是该怎么说呢？因为每个身心障碍者的状况都不一样啊，对不对？那我们自立生活跟融入社区要怎么去实践呢？这个部分，
0: 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常常跟我们的伙伴啊，我们其实在这我们都在说，其实我们开始让他对生活开始有一点点选择。好，所谓的选择是，哎，我开始知道原来我的生活跟我有关系。
1: 嗯，
0: 对。好，那我觉得可以举个例子哦，就是其实我们其实在家里很习惯，就是哎，有些东西我随手拿了我就没了我就去拿，沐浴乳没了我就去拿了。在哪里拿，可是其实沐浴乳它的前端应该是我哎，到底要去哪里买呢？那它怎么来的？好，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陪他们做一件事，他们开始知道我的生活跟我有关系，我可以选择今天要吃什么。对，然后当我今天选择了之后可以决定，好，那但是我决定了这样东西好不好吃，那就要负责任了。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你说怎么去落实，其实我觉得自立生活它很重要，就很也许是三件事情，就是我开始去选择，我的生活到底要去选择，我清不清楚我有这些的选择可以去选择。比如说我想要自己住，对，那如果我的梦想是往这个方向前进的话，当我自己住我要自己会哪些事情，这当然不再是有家里有人可以帮我全部都做好，那你要开始让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好，那当然决定了之后我可能要负责，我要有一个人要做好多的事情。好，这待会的部分也是可以请我的就是今天的人姐可以跟大家分享，当他这样一步一步到现在自己住的过程中，他自己中间要花好多的努力哦，因为他选择了，可是他也决定要自己住，可是最后后啊，那个负责就是原来我要自己做好多的练习，然后我要努力的去学习，让自己在社区中生活是安全的。对，嘿，所以我们应该会用这样的这三个概念，其实在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社区支持很常用这三句话说，对，我们开始第一步的是我们先让他们知道原来我可以去选择我的生活想要什么。因为其实刚刚我们的主持人也有提到，他们其实因为从小也被保护的比较多，其实可能连我今天去点餐要选择吃哪个餐可能都是有人帮他选好的哦，我今天出门要穿怎样的衣服。对，那我们会从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开始让他练习，这样的过程叫做选择。
1: 选择，
0: 对，所以第二个是决定，
1: 决定。
0: 对，好，我今天天气很热嘛，我假设今天天气很热，我选择我要穿一个就是长袖，我可能待会要负责是我可能到中午的时候会有点热哦。对，好，那其实这些的过程当中最要跟陪他们最久的东西应该会是在选择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选择的经验是比较少的。对，那我觉得我们在社区的服务很希望他们开始知道原来我可以选择。对，好，那我对选择是认识的，因为就像我很开放的话说你今天想去哪里玩，我说我根本不知道哪里可以去玩，我就不知道怎么选了。 对，嘿，那这会是我们觉得，以我来说，我自己一直都会提醒我，我每次都要让他知道你很清楚你现在有哪些的选择哦。那我们陪你来认识现在我的生活中有哪些的选择。
1: 嗯嗯，是。

0: 那你刚有提到有三个部分嘛？
1: 哦，
0: 选择，
1: 然后再来是我决定的我要哪一个选哪一个，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决定的我要做这件事，那第三个就是我要负责啦。
0: 要负责。
1: 对啊，因为我选择这样，其实有时候就像我们一般人一样，我今天选了这套餐，结果我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好像不太合我口味，可是我还是要把它吃完的概念，就是哎，我今天选的这个东西我可能要自己负责。
0: 嗯，
1: 对对对，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决定。
0: 嗯，
1: 对。
0: 其实这个黄玉婷主任在聊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这个好像很像是那种生命教育的感觉，就是说
1: 是
0: 生活是它是生活的一个教育，但它也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
1: 嗯，
0: 就是跟自己的关系。
1: 对，
0: 就说跟自己的和好，跟自己的关系，也就是说我选择的这个东西对我的意义。
1: 嗯，
0: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跟我的选择好像是成为一体一样，我这个人是不是可以很同整，不是很分裂的，就是说自己不晓得自己的想法，然后就被摆来摆去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选择决定负责，不光只是说像这样子的心智障碍的孩子他们需要去练习，一般社会大众也是需要被练习的。嗯，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去这样子的学习的，但是可能我们比较容易忽略说他们有这样的需要或他们有这样的权利，比较容易忽略嘛。
1: 嗯，
0: 好，
1: 是
0: 是。

0: 那在这个融合社区的这个部分，我想请教一下仁杰啊，融合社区的这个自立生活的部分，你可不可以聊一下？就是说，你这个你是住在哪里呀、
1: 男子，
0: 啊？楠梓哦，那你本来就住在楠梓嘛，一直都住在高雄楠梓哦。那你是跟家人住还是自己住？
1: 以前是跟家人住，
0: 以前跟家人住，然后呢，现在。
1: 现在都一个人住。
0: 现在都一个人住哦，那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你是为什么会从家里搬出来，然后现在一个人住，为什么呢？
1: 就喜欢认识很多人，
0: 喜欢认识人，
1: 对，
0: 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可以比较容易认识人吗？
1: 不一定，
0: 不一定啊，
1: 不一定。
0: 不一定哦。那自己住的话，是感觉到自己住是会有自己像大人的感觉了。
1: 就像大人，我感觉。
0: 是，好，那我请问一下你哈，就是你就是自己住是需要去租房子是不是？
1: 对，想要住房子。
0: 是要租房子，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找到房子，怎么样租到房子的？
1: 就自工介绍。
0: 自工介绍。
1: 对，找大玉。
0: 哦，找到了。
1: 对。
0: 那找到之后，你要搬进去住，你得要搬家啊，然后还得要自己把房子布置起来啊，你要怎么摆东西啊什么？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怎么做到的？
1: 就老师帮忙。
0: 老师也有教你怎么做
1: 对。
0: 哦，老师教你。然后那你看我们自己住的话，就是要一日三餐嘛，要吃饭啦，要缴水电费啊，对不对？然后你的出门办事需要钱啦，对不对？可能还要去领钱，那你可能要有一点收入啊，不然的话就没办法自己住啊，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有收入吗？
1: 还没有，
0: 目前还没有收入啊。好，那你怎么自己住呢？
1: 就自己找房租，
0: 自己找房，
1: 找房租，
2: 缴房
0: 自己缴
2: 租，
0: 房租。那你钱是从哪边来啊？
1: 就社会局。
0: 哦，社会局哦，社会局其实有这样子的一种津贴嘛，对不对？
1: 对，
0: 哦，原来是这样哦。好，那吃饭怎么办？
1: 自己买，
0: 自己买。
1: 对，
0: 哦，那通常你都吃什么样子的食物比较多？
1: 面，
0: 吃面呐，喜欢吃面。
1: 对，
0: 哦，OK，那你白天的时间都在做什么呢？
1: 工坊附近工作。
0: 工坊附近工作，
1: 新路工坊，
0: 哦，在新路工坊附
1: 对，
0: 近工作，
1: 男子那边，
0: 楠梓那边做
1: 对，
0: 什么？
1: 做打扫，
0: 打扫，
1: 洗米煮饭，
0: 洗米煮饭，所以在工坊那边打扫、洗米煮饭，
1: 对，
0: 哦，所以在工坊那边是有在做一些作业的啦，
1: 对，
0: 哦，很好啊，蛮好的。那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
1: 喜欢，
0: 喜欢哈，好，那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哈，自己住哈，跟家人住比较起来，你喜欢哪一个？
1: 就喜欢独立生活，
0: 喜欢独立生活，自
1: 对，
0: 己住哦，好，那你自己住，你家人不会担心吗？
1: 还好，
0: 还好啊，所以他们对你很放心啊，
1: 对，
0: 是哦，哦，所以
1: 慢慢学习，
0: 慢慢学习，好，那如果说你其他的一些朋友啊，好，有没有人也跟你一样是自己住的？
1: 也有，
0: 也有啊，也是有自己住，这老师都有帮忙嘛，
1: 有，
0: 教你怎么在外面自己住，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智展哈，就说在你们融合社区跟自立生活的，在陪伴这些服务的成员的过程当中哈，因为他们对于社区的居住是需求是很多元的了哈，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你所观察到的，就是说这个多元的样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察这样？

0: 你是说我们在支持他的一些生活面向的一些事件吗？
1: 对对，是。
0: 那比较多的我的服务对象，大部分他们会学习的会是家务的整理啊，自我照顾这个部分，
1: 嗯，
0: 就包含了他的居家环境的整理、打扫，还有个人事务的打理。那再来就是财务的管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服务对象，他们是有在工作的，
1: 嗯，
0: 那我们要如何让他的薪水能够支付他生活的所有的开支，
1: 嗯，
0: 我们就必须要支持我们的服务对象去做财务的分类，好，哦，有没有固定的储蓄啊，或者是他的生活费、伙食费、杂费，还有一些娱乐费，
1: 嗯，
0: 这些都是必须要从他的生活收入里面去做一些分类的，他们才不会生活透支，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在我们的自己生活里面还蛮重要的一个面向，因为他必须要有能力先养活自己才能够去外面才能够生活。
1: 对
0: 对，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另外就是我们在支持他们的一些梦想的实践，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在一般人的生活当中，一般典型成人的生活一定都会有自己的目标跟梦想要去完成，嗯，所以我们有一部分的工作我们是在跟他一起讨论他的生活梦想，
1: 嗯，
0: 那像有些人是梦想是要去出国啊，有些是环岛啊，有些是我想要去外面独立居住，
1: 嗯，
0: 对，那我们就会去设定一些我们执行的目标，
1: 嗯，
0: 然后我们去支持他哪些地方做的不足，我们透过我们社工或者是教保员的能力去协助他，然后去执行，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去检视一下我们这个成果有没有达成。
1: 嗯嗯，可以跟我们聊一些故事吗？
2: 聊一些故事是指说在过程中怎么支持他们吗？
1: 对，
2: 好，那因为今天仁姐都到现场了，对，我帮他刚才讲了一些他自己的部分，啊，我来分享他的好了，
1: 嗯，
2: 好，那其实以仁姐他来说，其实他当初其实一开始跟家人住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到家里面开始做家里的家务整理，对不对？
3: 对，
2: 你要自己整理自己的家，
3: 打扫，
2: 对，让自己住的环境是舒服跟舒适的。好，这回应到刚刚我们志长提到的，他们会开始知道原来我好好生活这件事情当中有一个是我一天有包括睡觉跟在下班回到家的时间，我好长的时间在家里，所以我要知道我怎么把我的家打理得很干净，
1: 嗯，
2: 哦，除了地板以外，包括我的冰箱啊，包括我的房间跟我的床单什么时候要做更换，
1: 嗯，
2: 对，那当然吃饭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好好吃饭，我们如果说就是好好生活以外，有一部分就好好要吃饭，哦，那现在其实除了自己煮还有外食的选择，
1: 嗯，
2: 所以我们也陪着他们就是真的开始，我们今天如果都是买外面，对，就像仁姐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买外面的餐的时候啊，除了你吃面的时候都会注意到你要哪些东西都要吃到，
3: 就是面还有饭
2: 还有什么青菜，
3: 青菜，
2: 对，所以就是要营养均衡这件事情，在我们买外食的过程中，我们会让他们开始学习原来我要挑选哪样的食物其实对我的身体是健康的，
1: 嗯，
2: 这也是志长刚才提到的自我照顾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对，好，那当然我觉得财务其实真的是回到梦想啦，我也举个是他们其实都有梦想希望自己可以买到些什么东西，
1: 嗯，
2: 对，那我们其实这几年陪他们就是先从小梦想，因为有时候达成比较容易，所以他们就因为也是因为我们财务管理的财务的支持过程，他们开始练习存钱，
1: 嗯，
2: 对，然后顺利的买到，也许像我们之前他们可能从一开始买到一个背包，然后第二个目标是一台脚踏车，然后接下来可能希望可以真的顺利出去两天一夜的旅游，
1: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看到的是我们青年发现原来自己有机会去实现，
1: 嗯，
2: 然后有机会过去的一些疑问句有机会变成是肯定句，
1: 嗯，
2: 对，因为我们的陪伴跟专业能力的一些陪同跟支持是可以让他们这些过去只能说可以吗，
1: 嗯，
2: 应该不可以吧，到现在说哎，我可以试试看，原来我可能可以，
1: 嗯，
2: 对，这些可以变成肯定句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在各过程中还蛮感动的故事啊，
1: 嗯，
2: 对，
1: 是，我看仁杰啊就感觉上他蛮棒的哈，看你很棒啊，而且现在可以都独立的这个生活，而且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也都很有礼貌啊，然后呢也都感觉上就是说进出啊各方面的话都是很得体

0: 的、哦、是，
1: 对，其实他也开始都会自己去付房租
0: 哦，
1: 对，
0: 是哦，
1: 汇款都要使用，这是邮局对不对？对，然后自己去汇房租，
2: 对
1: 对，等等，
2: 就请志工帮忙，
1: 请邮局的志工帮忙
0: 哦，请邮局的志工帮忙。
1: 对，
0: 但至少知道去哪边，请人家请谁帮忙嘛，
1: 是，
0: 对不对？是，那这个我们的志展组长帮我们补充
3: 哦，对，就是我们有一个我分享一个个案的，刚来我们社区居住服务的这个案例好了，就是他一开始都是他原本是和他的家人一起住，是跟妈妈一起同住，然后他第一次他最后是来申请我们社区居住的服务，那他一开始觉得说为什么我会来这里，那是不是因为妈妈不要我了，他抛弃我了、嗯、那后来我们透过社工啊教保员的这样子的跟他沟通，他其实发现他来到了社区居住，他其实是要找到他能够独立生活的能力、嗯、他自己跟我们分享说一开始会那么担心，是觉得好像从来没有离开妈妈这么久，然后要分开住，那他是觉得会有点点的不安，然后也担心妈妈不要他了，所以才想要让他来社区居住居住。那其实他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服务，他其实转换了一下他的想法，他其实是说未来妈妈有一天也会老啊，那我应该要在妈妈还在的时候，还看得到我的时候，我先把一些独立生活的能力先具备起来，那他未来妈妈如果真的老了，不能照顾他，他还是有能力可以在社区生活。然后在近期，我们现在在问他，哎，那当初来社区居住，你的担心，那现在还有那些担心吗？他说已经没有了，反而是妈妈会很担心，他说他都不回去看他。
1: 这是真的，
0: 这是真的啊，那很成功啊，
3: 对，
0: 这样辅导很成功。
1: 其实还蛮多照顾者家长到最后是就是会跟我说，孩子现在就是好像真的长大了耶。然后其实在之前仁杰的爸爸还在的时候，其实爸爸也有一段时间觉得他很孤单、嗯、对，因为好像他自己都可以开始，因为我们到我们的中继训练之后，好像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来了、
0: 嗯、
1: 对，爸爸一开始是 一方面觉得很开心，他真的长大了、
0: 嗯、
1: 然后他原来真的可以做这些事情，
0: 嗯，
1: 可是一方面又有点失落啊，你怎么常常回来给我看呢、啊、你要常常陪我啊、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觉得我们照顾者其实也很可爱啦，对，其实他也很需要我们，让他知道说哎、欸，看见孩子，他就会过去的他们有时候曾经跟我们说过，他对于他们的未来，就像一开始说、嗯、我担心他以后我不在了怎么办，
0: 嗯，
1: 好，所以他们一开始是很无奈不知所措的，可是其实在我们有这样的服务之后，其实他们会告诉我，其实他们开始有一点放心，或甚至真的就像刚才志长，我看着他进步，
0: 嗯，
1: 对，然后我对于他未来可以照顾自己这件事情是安心的，
0: 是安心的，
1: 对，
0: 而且还有像新路这样的机构啊，还有你们的服务啊，陪着他们啊，是不是？就算父母亲不在，那这些你们曾经服务过资历的这些学员们啊，这些服务的对象，他们永远都有求助的地方啊。
1: 对，他们有还蛮多现在在社区中可以自己生活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他还是真的遇到了哎，你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都知道他可以再打电话回来找新路。
0: 是、啊、
1: 对、
0: 嗯、是，我想这就是我们新路这么多年来我们做这些事情很宝贵的价值，真的是可以陪伴他们这样走一生的路，用一个父母的心。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来聊的关于这个创新社区居住跟生活的想象，还有友善资源募集这一块。其实这一块的部分是要聊到，就是说因为现在都谈创新嘛，好，那我们也想知道呢，创新生活居住是怎么样的一个可能啦，哈，生活的想象是一个怎么样的可能，然后友善资源募集哦，这个部分又是怎么样的去募集，怎么样的友善哦，我想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玉婷跟志展来跟我们说明一下，看你们两位是要跟我们说明一下。好，志展先说。
3: OK， 那主要的谈到创新社区居住我们其实一开始在社区居住服务啊，其实在台湾它是一个法定的服务、嗯、那它就是一个在社区里面我们承接了一个方案、
0: 嗯、
3: 然后我们在社区里面去找一层公寓，然后这层公寓里面有6位的障碍者，他们在里面去学习自立生活、
0: 嗯、
3: 然后有教保社工去支持他们生活。那后来我们想想，其实居住啊，其实有

0: 二种不同的可能，它不见得只有在一个定点里面去做服务。
1: 嗯，
0: 那我们就思考，如果我们的障碍者有九成就是在社区当中，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我们的服务送到他们的原生家庭，他们现在居住的社区当中？
1: 嗯，
0: 我们透过社工的外展服务、教保员的到宅支持，我们去跟着服务对象，我们在他们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当中里面去跟他们一起讨论他的生活的目标，
1: 嗯，
0: 他想要学习的生活面向，透过这样子的能力输出到他们的社区，他们熟悉的环境里面去做这样子的社区工作，让他们能够达到自立生活，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向，
1: 嗯，
0: 所以我们基金会从
2: 109年
0: 我们就向我们的主管机关去提出了这样子一个创新的方案，嗯，那也很高兴就是获得补助，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

0: 所以创新社区居住的话，基本上就是以这个当事人为主啊，对不对？
1: 对，
0: 比方说他是住在什么社区呢，就去他家去看看他的家里的环境，然后他们家附近的环境，然后我们就可以跟这个当事人跟这个服务对象讨论，
1: 对，
0: 讨论他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然后就是设计适合他的能够自立生活的方案啊，去训练他，
2: 对，
0: 帮助他。
2: 他就好像是其实当我们今天跟他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他会开始有一个哦，原来自立生活有点像是我们也许你就有一个准备书，对，那可能对于他们每个人原本的生活背景不太一样嘛，那所以可能每个人需要开始学习的方式跟面向就会不一样，
0: 对
2: 对，那我们就会开始邀请我们就会请教保开始拟定了一些策略，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去排先后顺序，我们陪着你在家里开始做这样的练习，那当然其实我们在讲社区居住这件事情，其实它真的不是只是要找到一个住的地方给他住而已，对我们这些心智障碍朋友很重要的是，我有一个地方住之后，我怎么在这里好好生活，
0: 生活，
2: 对，那生活今天我一定不会只有关在家里面，
0: 不是关在家里的，
2: 是吧，所以我们其实
0: 要走出去的，
2: 对，那走出去其实我住的地方，我哪里，我看医生该去哪里，我想买菜的时候去哪里，我想要怎么买文具用品生活用品的时候去哪里，对，所以我们就开始要走出去认识我们的这些社区资源，那当然在认识这些社区资源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希望大家因为知道我们有这个朋友住在社区中，然后可以更友善的去做一些，因为认识那可以可能也许也是友善的互动，或者是其实也成为他们生活中的自然支持者，对，举例来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其实像我们之前像刚才仁姐说，一开始我们在陪他找房子，对，就是他那时候想要搬出来住的时候，经过训练可以吧，其实我们就很常在找房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很重要的是房东会很担心我们这些障碍朋友可不可以住在社区中，对，好，那我觉得像我们在高雄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房东，这还蛮友善的，他其实反而会很主动的跟我说，他觉得他这个地点可能比较不适合障碍者住，可能他的安全性，他就会跟我分享说，也许我们从哪个区域就是可以住他，或者他哪里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比较适合他居住，所以但是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房东，他其实是一开始只要听到是障碍者心智障，就是直接拒绝我们，
0: 是，
2: 对，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这也回应到我们很多家长告诉我们，他们当初在租房子的时候，即便有家人带着的时候，也都曾经遇到，因为你家里有障碍者，在租房子的时候就曾经遇到困难了，所以我也好希望，我们其实很希望我们在过程中可以遇到很多像我们曾经遇到一些很友善的友善房东，对，他可以让我们的这些青年在社区中开始真的可以好好的居住生活，对，因为其实友善房东，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台北也有遇到不同的就是要求啦，就是房东可能会要求我们要签做不同的一些承诺，对，做承诺，对对对，因为其实毕竟障碍者自己在社区居住，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对，那这些房东可能是一种，那甚至其实我们之前也会说，谁是说我们社区中很重要的朋友嘞？包括我们的摊贩，对，就是传统市场的摊贩，对，因为他都没有，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知道他要煮什么，可是他不知道那样菜到底要多少买或者是到底多少钱，对，那他再来说他人际互动比较不好，他可能还要练习怎么跟你说，对，好，那我记得我们之前去市场，我陪他们去市场的时候啊，我都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因为摊贩有时候好忙哦，对，所以其实他都愿意停下来，然后好好听我们的青年把一句话讲完，其实可能在社区中的大家，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其实是可以稍微等待他们把话讲完，或者稍微给我们多一点点的时间做一点点的练习，对，这些都会是我们蛮期待在社区中的一些重要的支持朋友啦，对，
0: 所以这个接纳还是很重要的，了解跟接纳，友善很重要哦。如果不友善就先拒绝的话，那这些我们这些心智障碍者青年就没有办法自立了，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提供房子来出租啊，或大家社区都所不欢迎他们的话，就像之前也是有这种事件啊，有时候
2: 好像是有的。

0: 就是知道说，哦，这群身心障碍者可能在这个地方要有一个不管是安养的地方，嗯，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就是他们会聚集在地方学习一些工作，一个什么中心，那就是有些居民因为不了解就会反对。其实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真的是很单纯又很善良的，对，就是说其实是无害的，就是不要那么快的就好像觉得说这些人一定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很不公平的。
1: 嗯，就是我觉得一开始的认识啊，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其实刚才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当然这是我们需要的是啊，我们自己内部我们也好多的志工朋友，除了专业人员以外还有志工朋友，包括他们自己的同侪，
0: 嗯，
1: 对，他们其实同侪之间会互相鼓励，因为我们都在这个道路上学习自立生活，对，他们有时候看到彼此都会说，哎，你最近自己有没有好好的练习，对，比如说你最近的钱有没有乱花，
0: 嗯，
1: 对，他们会有一些就是他们自己同侪之间互相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往前，对，
0: 嗯
1: 哦，那当然他们也会分享，很可爱的是我听到他们分享跟就是在社区中说，哎，你今天被拒绝了，他们说那没关系，我跟你讲你下次可以怎么跟他说，
0: 嗯，
1: 你刚刚讲那样他可能不喜欢，那我们下次换别的方式。其实我觉得我们青年就会愿意再多试一次，
0: 嗯，
1: 对，因为有时候其实就像我们一般的，我今天被拒绝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下次要再去跟同一家店买东西的时候，我也需要深呼吸然后再去做一次练习，对，
0: 嗯，
1: 其实我们的这些青年朋友他们也一直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也需要蛮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给他鼓励，让他有机会可以就是，哎，再试一次。对，
0: 嗯，的确是如此哦，的确是如此哦。关于这样子友善资源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就谈到这个部分了哈。
1: 嗯，
0: 是否友善？友善资源怎么样去募集哦？怎么样去得到更多的这种友善的支持哈？我想店家很重要哦，店家啦，嗯，然后这社会大众啊都很重要。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除了呼吁之外，你们平常这部分是怎么去开拓的？
1: 我们怎么说？其实蛮多的话，其实需要我们担任一个桥梁的工作啦。
0: 桥梁，
1: 对，其实我们的专业人员其实就是实际的陪他们走在社区中。那经过可能是我们的，
0: 嗯，
1: 不管是社工、教保，还是我们的生活教练跟志工等等，其实有时候我们就会在他旁边做了一个示范，怎么去跟不同的人做互动。
0: 嗯，
1: 对，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过程中还蛮重要的一部分，
0: 嗯，
1: 那当然我觉得如果除了我们专业人员以外，其实当然所有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觉得哎，你也想试试看，其实你可以先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
0: 嗯，
1: 然后陪他们一起在社区中，对，然后担任这样的一个示范然后或指导，因为我们的心智障碍朋友还蛮希望透过哎，原来看着别人怎么做，然后去先从模仿，
0: 嗯，
1: 或者是因为这样的有这样的经验之后，他们学会变成是自己会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们也会需要这样的志工。
1: 嗯，我们在服务过程中会有这样的就是志工，然后其实在我们这服务中我们都称他们为生活教练啊。
0: 生活教练，
1: 对，因为其实你就是他生活中学习的一个，就是因为他需要学习的东西可能对我们一般来讲其实我们日常都在做，
0: 嗯，
1: 对，好，那所以我们生活教练就有点像亦师亦友的，就是哎，带着他陪着他，
0: 嗯，
1: 甚至是哎，其实协助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一起让他有机会更习惯的做这些事情，让他变成是我的，
0: 嗯，
1: 哦，原来就是我的一个技能，对，
0: 嗯，
1: 是，
0: 嗯，
2: 对，就是像除了我们在做这种友善资源的募集啊，
1: 嗯，
2: 那有一些正式的资源其实我们也会运用，
0: 嗯，
2: 像林里长，有些里长很热心哦，
0: 嗯，
2: 就是我们有跟他，就是我们会带着我们服务对象去拜访里长，
0: 嗯，
2: 那我们就会跟让里长知道说我们是什么单位，那你在你的里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服务对象，
1: 嗯，
2: 我们会定时的过来这边做协助啊，关心他的生活，
0: 嗯，
2: 但因为我们人力的资源其实也是有限啊，那我们不见得每个个案我们天天都会碰面，那如果我们不能碰面的话，我们就是会让里长知道说他的辖区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对象，那他们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来关心他，然后我们也会让服务对象知道说如果有一些立即的危险或立即的事件要讨论的话，
0: 嗯，
2: 就可以跟里长做讨论。
1: 嗯
0: 嗯，很棒。
1: 对，
0: 这让我想到你看说像那种独居老人有没有，然后这些里长们他们都很关切，因为他一个人生活年纪大了哈，就可能危险风险是比较大，那其实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一个人生活同样的也是需要关心的，虽然他们被训练了，然后也大部分时间都是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可是还是会

0: 可能是需要更多的去探望，去了解，哎，现在怎么样？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其他的的困难啦、啊？生活的怎么样啊？哈，这个就是需要更多的去关怀了。
1: 嗯，
0: 是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心智障碍者在社区的居住跟生活。那我们了解了，原来呢，自立生活跟融入社区，这是属于一个人权的问题。
1: 嗯，
0: 它是一个人权的问题啊。当我们没有提供这样一个自立生活的一种机会，或者是并没有让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经历到这个帮助跟支持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属于人权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呢关切着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其实我们做的这一切的努力哦，是在维护人权，因为他们有权利来过自立生活跟融入社区的这样的生活，所以这是他们的权利。而我们为了能够尊重他们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他们属于他们的权利，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努力跟这样子的一个中心支持中心的一个计划，这是在实践人权的平权的一部分。那对于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呢要去融入这个社会，总是很需要呢各种各样的帮助。那每一个心智障碍者都不一样，他们需求都不一样，所以是有非常多元的样貌。而这也是靠着社会大众以及呢像心路这样的机构，有专业的人员这样子陪着他们，教着他们，带着他们一步一步一步的去适应他们的社区，了解他们的社区，要很有耐心的一步一步的教，一步一步的带，慢慢的引导他们，就会学会了，哦，原来我可以这样的生活，哦，原来我可以是那样子去买菜，我要可以这样子去邮局，去图书馆，然后去领钱，去坐公车，坐捷运，哦，原来我可以这样煮饭给自己吃，他们就开始自立了。那这个自立呢，并不是说，哦，他们一个人每天很孤单的生活独立，不是，而是他们可以跟社区当中的很多的人互动，他去到哪里都可以认识不同的人，然后得到不同人的帮助。而这个社区呢也了解说，啊，这有个心智障碍者住在我们这个社区，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哇，特别的照顾他一下哈。这个又是融入生活，融入社区。同时呢，这个社区居住当中有很多的创新啊，像心路基金会他们也有设计了啊这样子一种所谓的方案，也就是如果说今天呢有需要的这样子的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一起生活，然后或者是说他进到他们属于他原来他所住的地方。去外展啊，就是去帮助他，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住，或者是说呢，就直接进到你家去帮助你，这些都是非常多，以他们的梦想为主啊，他们的梦想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啊，然后也希望有各界的这样友善的支持。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开心知道，原来我们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这样子被支持被帮助，让他们可以真正的自立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的事情啊。那最后节目的时间，我想请教我们的这个阙组长跟我们的黄主任，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2: 那就回应刚刚主持人提到了，我们是在帮我们的心智障碍的朋友维护他的人权然后平权的议题。那其实我最后一句话就是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做分享，就是以前啊我们觉得身心障碍者的障碍啊都是他自己本身他的生理的限制，他的认知能力的受损，以至于他生活上有很多的障碍。那现在回到了人权的观点啊，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现在这个障碍者的障碍啊，他其实不是由他自己本身的生理的限制，而是这个社会环境的障碍造成他在生活上有很多的阻碍。例如我们没有友善的环境，没有好的服务，我们的服务没有办法去支持他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个障碍便回到是这个社会造成的一些阻碍，导致我们的人有障碍。那也希望就是也在这边呼吁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可以支持我们障碍者参与社会，让他们能够更融入这个社区当中。
0: 是，谢谢我们的这个阙志展组长的分享。那我们请黄韵婷主任给我们补充一下。
1: 好，那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心智障碍的朋友跟我们一样都是这个社会上的一个公民啊，那所以其实我

0: 在我们的社区服务当中，我们很希望其实我们可以一起让他们可以更自主，然后可以更自在的在这个社区当中，好，那他可以平等的行使他应该有的一些权益或者是机会，好，那当然这个过程中会需要很多不同的专业或者是很不同的人跟我们一起努力，对，好，那我相信我们的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跟我们一起，那所以其实很欢迎，如果你希望可以认识他们，那你也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试试看的，那都欢迎你有机会可以来认识，那或者加入我们。
1: 好的，好的，那我想也请我们的潘仁杰，仁杰来跟我们聊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还想说的话？
2: 就我现在在男子认识很多人。
1: 嗯，
2: 这样很多认识很多外劳，
1: 是哦，
2: 对，
1: 很开心有很多新的朋友，
2: 对，
1: 是很棒哦。所以呢，你看呢，这样子的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真的帮助到你了，对不对？
2: 对，
1: 嗯，很好啊。亲爱听众朋友，我是梁慧。那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心智障碍者的社区居住跟生活啊，他们怎么融入这个社区，这个话题也是梁慧非常关心的。我真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子的中心哦，在我们全台湾呢各地哦，甚至在我们有说全球华人的地区，也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社区生活支持中心，让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找到呢他们的属于他们的空间，他们可以在那地方被支持被帮助，他们在那边学习成长哦，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空间，多好啊，他们不是孤单的，他们是被支持的。好的，也希望呢这个类似像心路这样子的，类似像心路基金会这样子的团体也可以得到更多社会大众的支持啊，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努力做了这么多年哈，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切这样的议题。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梁慧今天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生活，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我们有一个小时时间可以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丰富跟美好哈。就爱放映的节目呢，一直以来呢，这么多年来哈，十多年的时间了哈，那我自己很感谢每一天哈，都可以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一起在空中分享音乐哈。其实这个对于一个喜爱音乐的人来说，是一个甜蜜的负荷。这么说，什么意思呢？其实每一天要持续预备不同的新的节目哈，对于我相信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会有一点辛苦的哈。我还记得一开始刚做节目的时候。这个很开心可以分享音乐嘛哈，那问题是放了几个月之后呢，就发现自己喜欢的歌都放完了，开始就要强迫自己放一点不一样的歌曲哈，因为你总不能都放一样的歌曲嘛，因为音乐节目总是大家都持续在听嘛，所以都要有一些不同的。

元素进来。哎，但是问题是，你就开始自己要去做功课啦，不是就只是 DJ 嘛，哈。不是放了一首就听一首，有的时候常常他们跟我们讲说，你就介绍说我们今天来分这张专辑，然后说就然后放下去好了，不行，不能这个样子哈。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资料或者是一些内容的辅助，当然你自己要先听过，你才对这些音乐有一些感受嘛哈。但是慢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形成了不太一样的一种算是。一种习惯吧，就是你总是会再让自己多去听一些不同的东西，而且从音乐当中你会慢慢有一些感受，诶，这些感受其实慢慢的就成为自己在生活当中面对很多事情的一些养分，或者是它成为你在从事艺术工作时候的一些帮助哈。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喜爱音乐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旅程哈，一个慢慢接触音乐跟音乐相会的一些旅程。其实我觉得音乐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你所听到的音乐当中的作者、演唱的人，或者是词曲的作者，你跟他或许从来没有碰过面，你这辈子也可能不会跟他见面过，但是你却能够透过音乐作品跟他来一点火花，就像人家说，就像神交，就是意思就是你跟他在空中，然后交汇，然后但是你彼此之间了解啊，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或者你看一个事情的看法跟我看一个事情的看法，诶，他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共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哈。所以我觉得听音乐对我们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而且音乐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朋友哈。所以我是很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也把这样子的想法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哈。好，我们这一周开始呢跟大家来介绍的一位歌手呢是我自己很喜爱的一位歌手哈。那我也很开心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他。其实我想介绍他很久了，只是一直以来并没有那么没有查的那么丰富的资料，所以不敢贸然的跟大家介绍他，毕竟大家都知道他哈。那他的名字呢是玛丽亚凯莉 Mariah Carey 哈，是这个当时候曾经被誉为90年代的天后级的人物哈。我记得那个时候90年代四大天后哈，有人说五大天后了哈，都有四大天后，当时候是 Madonna、 Celine Dion， 然后 Whitney Houston 以及 Mariah Carey 哈。所以可见的他在西洋乐坛哈，或者是说在全世界的流行乐坛当中所举足轻重的这个地位哈。所以我觉得他的音乐确实是值得我们来听一听好，不管你对他的这个喜好如何，因为有很多人对于不同的音乐他有不同的喜好，就像说他喜欢这一类型的音乐可能不见得喜欢那个类型的音乐，有人觉得他唱的好，有一些人觉得他唱的太花俏了，或者是他的技巧太多，情感不够，有人说他的情感很丰沛让他直穿心灵，都有，但是没关系，总是我们可以让音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些元素，我觉得这是我很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想法。好，我们在前面的几集呢跟大家来分享了 Mariah Carey 从她的出道开始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她的同名专辑，再来是她的第二张专辑 Emotions， 以及第三张专辑 Music Box。 好，这几张专辑下来其实她已经成为了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位歌手了，那也她也开始了她的这个音乐的巡回的演唱。好，那个年代其实对于歌手而言，歌手所做的很多东西就是很专注在歌唱事业上面，所以出专辑是他们的主要的这个主要的工作，这么说好了。所以他的很多的这个时间，其实那个时候做音乐是很单纯很单纯，就他不见得有太多跟其他的环境当中 的交流，他就是专心做音乐就好了。现在很多时候埋在录音室里面就是这样子，可能就是一两个月就过去这样子。但是巡演对于一个歌手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他要跨出这种所谓比较安逸的环境当中去面对社会大众，面对歌迷，所以那个其实对于一个演艺人员他的人格的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那跨越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有很多面对台风啦，面对跟粉丝的互动了，甚至面对镜头等等等等，都有很多会有不同程度的这种有点像训练的感觉，有点像这样的感觉。好，接下来

要分享的一首歌曲是他在这个他所出的第三张专辑 In Music Box 跟再下一张专辑之间的这一段时间呢，94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歌手哈 Luther Vandross 哈所共同合唱的一首歌曲。其实这是一首翻唱，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 Lionel Richie 跟 Diana Ross 哈，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也听过，就是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也成为了他在这个生涯当中很重要的一首对唱的经典的作品哈。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Endless Love。

Mariah Carey 以及 Luther Vandross 两位共同的合唱哈。那这首歌曲是一个翻唱的作品哈，那原唱是 Lionel Richie 跟 Diana Ross， 也非常好听哈。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可以把两个版本拿出来比较看看哈。那其实这两个版本因为都非常的有名哈，所以它的风格不太一样，其实他们的唱的样子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版本听起来比较澎湃一点，那个情感比较多一点。其实那个Diana Ross 唱歌相对来讲比较，他是他的声音比较细，而且比较有那种 telling 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两个样子都不同，没有谁优谁劣，没有好坏，但就是有不同呈现的方式，所以或许朋友们有兴趣可以把它找来听听看。好，在这个 Mariah Carey 的这个第三张专辑之后呢，他推出了一张很重要的一个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 Merry Christmas， 所以听得很清楚，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 Holiday Album， 他们都说的这是圣诞的专辑，那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叫做祝福，这个专辑。那其实在西洋的乐坛当中，非常多的歌手几乎在他的从业过程当中都会出一张到数张的这种圣诞专辑，除了在圣诞节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其实那个对他们而言几乎是就是他们的过年，所以他们的圣诞季是蛮长的，所以几乎是从11月底从感恩节开始就进入这个 整个的所谓的圣诞季，跟我们华人的环境比较不太一样，尤其我们其实现在在我们自己的环境当中，我相信你比较少会碰到这个所谓圣诞节的氛围，有大概也是在一些比较商业性的环境，就是说百货公司或者是一些餐厅里面，那但是其实在欧美的环境当中，圣诞节对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是一个很等于说家人团聚啊，或者是它有很多的意义共同综合在一起的一个节日。其实我们就想想我们的农历过年是一样的感觉。好，那其实很多的歌手在他的从业的生涯当中都会穿插着发行一些不同的圣诞专辑，像我们很著名的 Elvis Presley 哈，就是猫王哈，像他的从业的过程当中几乎是一张正式的 album 哈，就是这种发行的 album， 然后他就会穿插一张holiday album， 所以他的发行的是非常多哈。那甚至有的时候在这个这种 holiday album 当中呢，它还会有一些公益性的活动哈，配合着出现哈。那所以那些都是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一些社会活动里面的一环哈。那在这个1994年的时候呢 ，Mariah Carey 同样推出的他的这个他在11月份11月1号就发行，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算是蛮长的，就是说从11月到12月整个月份都是这个圣诞节的这样子一个氛围。那他所推出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有一首歌曲成为他的这个在他的可以说音乐的历程上面又一首标志性的歌曲。你说跟圣诞节怎么会有关系呢？没有错，就是这张专辑当中呈现了它让人非常动听的一个歌声，以及它的这种很具有活力然后美丽美艳于一身的这种很姣好的形象的这种样子，所以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音乐乐坛当中呢，有几首跟圣诞节有关的流行歌曲其实是很有名的，就像说 Last Christmas 对不对，这个George Michael 演唱的这个歌曲其实都成为很多在圣诞节当中所以听到的流行歌曲，或者是 even 像 White Christmas 这样子的歌曲，它不是真正的圣诞节的诗歌，它是圣诞节的流行歌曲，非常非常有趣。那这首歌曲也是你每到圣诞节必听到的歌曲，就来自于1994年的这张专辑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ariah Carey 所演唱的歌曲。好，到底什么歌曲呢？一起来听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教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呢，一样延续我们这一周的主题，来自于非常知名的西洋乐坛当中的歌手哈，天后级的一位人物哈，他是 Mariah Carey。好，在 Mariah Carey 呢1994年当中的这张专辑 Merry Christmas 呢，其实创造了非常好的成绩哈，那也让他的歌声呢在这个整个的这种欧美环境的Christmas 的这期间呢，可以说是就一定少不了他的歌声哈，再加上这首歌曲非常轻快的也呈现哈，所以对于那个环境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这首歌曲等于说是变成了现在我们在这个，如果各位朋友有去过任何商场啊，或者是你有在国外的时候，这首歌曲大概都在圣诞节当中是会听得到的，哈，所以变成一首非常著名的圣诞节的流行歌曲哈。那这张专辑当中其实还有很多首很好听的歌曲，其实他的这张圣诞专辑当中他当然唱了很多我们在圣诞节常听的

的一些歌曲，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个时间 maybe 在圣诞节的期间呢，我们可以来听听看，我们来回味一下他的这些好听的歌声。好，所以其实圣诞节的专辑这种 holiday album 呢，其实有很多很多，那我们也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些专辑跟大家一起分享。好，那如果在圣诞节的期间，好，大家对于这个圣诞歌曲就是这样，圣诞歌曲的意义就是在一年当中你都不会听，然后就在圣诞在十二月份的时候把它听到烂，然后之后再把它放十一个月，等到下一年度的圣诞节再把它拿出来。当然有一些人也喜欢，他觉得圣诞音乐有他的很独特的魅力，就像说他很会让人很平静，或者是他会让人很快乐，或者让人很温暖。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些朋友也喜欢在他的房间里面放圣诞歌曲，但是可能夏天的时候放的时候他觉得很清凉之类的。Anyway, 就是这些都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事情，在我们台湾的环境，我们有的时候不太常会意识到这些歌曲，但是其实这些歌曲是非常非常讨人喜欢的，老实说。好，那在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我们要继续往下走哈。在1995年的时候，其实你看它几乎是一年一发哈，这样子方式哈，一年一发的这种情况底下，1995年他就发行了另外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也是在他的生涯当中的一个算是蛮 markable 的一张专辑，好的名字叫做 Daydream, 好，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叫做梦游仙境。好，那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这张专辑其实同时获得了英美两地的专辑榜的冠军，而且它的销量更是在美国就已经破千万了。好，破千万他们叫做钻石唱片嘛，好，钻石唱片、白金唱片，然后黄金唱片，好，有这些根据它销售的分级，在美国境内就已经获得了钻石级的唱片，所以是其实是表示它的销量非常好。那当中也有几首非常有名的歌曲，那这张专辑然后也获得了格莱美奖的六项的提名，可以说是在他的生涯当中的一个算是很高峰的一个作品。那当中几首歌曲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同样有一首专辑呢，在他开始走红了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跟不同的人的合作。其实这是一个在乐坛当中很常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他可以透过不同的合作，可以让一些歌曲，一方面有他不同的面向，另外一方面彼此之间都可以互相等于说互相影响嘛，互相哄抬这样的情况哈。那因此他就跟一个这个团体当中的合作哈，让这首歌可以说是成为了在这个美国的乐坛上面，流行乐坛当中实在是非常闪耀的一个曲目，非常非常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闪耀，就是他当时候的播放量非常的惊人。来，什么歌曲呢？是由 Mariah Carey 以及 Boyz II Men 这个团体呢共同所合作的 One Sweet Day。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西洋的天后级的歌手哈 Mariah Carey 她的整个的音乐的路程哈。其实我们这段旅程呢，从她的这个第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开始，将陪伴大家一直走到他近期的很多的作品哈。那其实他算是一位蛮多产的一位歌手哈，所以他的作品非常的多好，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他的这个过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其实他从出道到我们现在所分享的这一张专辑《Daydream》哈，不过就是短短的数年的时间哈，其实就是从90年。代开始哈，然后一直到95年，其实这已经是他的第五张的专辑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热爱音乐的人来说，能够持续的产出自己的作品，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哈。所以从他第一开始1988年的时候哈，他是应该说1989年开始做这个音乐的录制，一直走到1995年，不过就是这几年的时间，但是对他而言，我相信一定是一段很重要的人生的路程，就像我们常说的，人生的路程其实你能够选择的次数并不是很多，你选择了一条路，你可能就很难选择另外一条路，就像你从事音乐工作，你大概就很难去从事别的工作，很少能够有很多个面向的体会哈，但是人选定了一条路就往前走，你基本上很多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选择到底是对或者错，你也不知道你这个努力的方向到底会不会有结果，但是这个努力的过程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要去尝试，这才是就像你的人生是一场冒险，你总是我冒险过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之所以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Mariah Carey 的这些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哈，我相信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你现在的人生可能在起步，或者你正踏上一条路，不管怎么说，好好的选择，好好的迈向这一条路，或许就是你现在能够对你的生活，对你的生命最负责任的表现，我就这么说好了。好 ，OK， 最后呢，我想送上这首歌曲哈，成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哈。那这首歌曲也是在他的这张专辑《Daydream》当中的一首冠军单曲哈，也成为他的这个很甜的嗓音当中的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作品哈。来送上最后这首歌曲，叫做《Always Be My Baby》啊，给大家听。或许很多人听过这首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哈，我们就一起在可爱的歌声当中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念维，我们明天。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 New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ws Radio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呢，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很多跟台

0: 还有好听的歌曲哦，还有好看的绘本。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个华人非常非常古老的智慧哈，这个汉文化里面的节气，
1: 对，
0: 节气，
1: 很怎样？咱是以农立国嘛哈，所以这些人是真对咱的中华民族来讲哈，这些人是足要紧的基本基本的单位所以这个节气的甲。这些人是很有关系，
0: 真的
1: 不然只有这些人抓鱼的也是很要紧，
0: 没错，
1: 也是都很有关系，
0: 就是这种看天吃饭的。
1: 对，
0: 早期没有工业社会嘛，没有工业革命，所以凡事都是跟天有关系，跟天气有关系，不论是农作啦或是捕鱼的渔业这个只要跟看天吃饭的都会需要来了解一下节气。那这个节气 也算是一个统计啦，它就是可能一两千年之下之后的一个产物，然后它就是 一种统计，说我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总结到最后就有这个二十四节气出来说遇到小满的时候会要怎么样，遇到立夏的时候要怎么样，可能可以注意什么，或者是可能要赶快加紧做什么事情。
1: 是是，所以这个因为时间真久，累积那个经验到今嘛所以都这中间都有真多好的经验会当互咱做参考当然这个季节是跟天气足有关系咱知影天气可能到今嘛来哈已经有一挂改变总是虽然有一挂改变，总是这个咱的祖先流传下来这些经验哈，有缘会当给咱做参考。
0: 对，
1: 所以因为流传真久，所以在这中间都有真多的迄个俗语话迄个智慧在迄中间。
0: 没错，好，虽然这个气候变迁哈，是这可能近五十年。比较常听到的词所以人类的破坏真的是蛮恐怖的
1: 齁，对
0: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护一下地球啦齁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到底古人的智慧告诉我们这个节气要留意什么呢，今天要谈的是哪一个勒，
1: 咱已经介绍过咱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所以每一季都有六个节气所以咱已经介绍春天已经都介绍了咱现在进入到热天热天依然有六个节气咱顶摆已经介绍第一个节气是立夏，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第二个节气叫做小满。
0: 小满好
1: 这个时间是在新历的五月二十二日二二那是古历就是四月
0: 好，所以节气小满就是这是夏天里的一个节气啦我们春天已经都介绍过一个季节有六个节气那再来这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叫小满小满大概是介于五月二十到五月二十二之间这是国历国历的五月二十到二十二之间好，小满所以表示开始夏天了开始热了
1: 对好差不多嘿天气要渐渐热因为天气那一个小热所以这个稻啊会生长得较紧总是虽然台湾细细总是南部的天气跟北部的天气都是不同款
0: 对
1: 所以同款所以带大啊。因出这个南部的稻啊，咱就较早熟，较早成熟，北 部啊，都离个较慢，
0: 嗯，
1: 哦，南部的稻啊，哈，诶，这个时阵，哈。

0: 的已经啊进入迄个成熟期，
1: 嗯，
0: 啊，所以开始成熟的时候，嘿，就开始有迄、那个啊叫做发贵哈，迄、那个发贵的意啊发贵的意思，就是开始有迄个结裂，
1: 哦哦哦，
0: 嘿，开始有结迄个裂，哈、哦，对。啊，所以我讲到迄个小满哎，小满贵望精髓，
1: 嗯，
0: 好、哦，这个就是讲，伫小满的时候开始最贵，伊、嗯、最贵就是含苞啦，哈、
1: 哦，哎、哦，
0: 所以开始有迄、那个内面开始有物件，哦，对，那像妈妈啊已经有怀孕啦，安尼哈，对，
1: 哦、
0: 啊，所以哈、哦，这个时期哈，迄、那个。遐糖拖，拢比人比较厉害，嘿，对，因拢哎，知影这个时期有物件通食，
1: 啊，
0: 哦，所以因得来食，所以这个时期诶，稻啊，得较容易有拄到病虫害，
1: 嗯，
0: 哦，糖嘛是想要求生存，
1: 而且是爱来食，
0: 对，嘿、嗯，哦，所以啊，这个时期哈、哦，南部的迄、那个诶。诶，稻啊，哈，诶，得开拄到病虫害，
1: 嗯，哈、嗯，
0: 啊，唔过北部的稻啊，得较慢，
1: 嗯，
0: 因有小块有巴掌，唔过也未到巴甜，
1: 嗯，
0: 巴掌就是开始啊，小块，唔过也未到甜满满，
1: 嗯，哈、嗯，
0: 对，所以就是啊，北部拢有比南部较慢小块，嗯、
1: 所以大概就是。Maybe 是这个南，因为台湾虽然不大啦、嗯、但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嗯、地形的关系，还是这个南北之差还是有点明显哈，就是可能诶、欸，这个南部已经在第二期了，那第二期了快结束了，那北部可能还在第二期刚开始那个农作稻作哈。那这个小满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提到的5月20到22之间，就是这个前后啦。
0: 嗯，
1: 那可能就是南部已经快要结饱了，那北部的稻穗可能才刚要结，哦，可能如果以怀孕来讲，可能第一期、第二期哈，那这个南部已经是第三期，准备要收割了，那所以北部的这些稻米呀，哈，可能就要比较。应该说都爱吃吧，病虫害病这个那个一些虫都爱吃，
0: 对、嗯、
1: 这些农作物，
0: 嗯，
1: 所以也都是要防范呐、啊，哈，这种病虫害，嗯，都已经快可以收割前，就是很饱和饱足哈，所以那个吃起来应该是蛮饱的。那、啊、如果是刚开始前面一二期的时候，那种很嫩呐、啊，很娇贵的这个嫩芽哈，这个虫应该也很爱啦。哎、欸，所以、哦、真的种田不容易呀、
0: 啊。对啊，啊，这个时机哈，就是这俗语安尼讲，立夏小满，雨水小干。
1: 嗯。
0: 嘿，立夏小满，雨水小干。
1: 嗯，
0: 对。
1: 立夏小满，雨水小干，就立夏跟小满，就是这个雨水会一直赶来赶去，是就是常下雨嘛。
0: 对，小干就是接着，
1: 哈、嗯，
0: 对、
1: 嗯嗯，
0: 所以，哎，所以雨一直拢安尼接袂离，对，所以咱拢知影，这就是。
1: 梅雨季嘛，对，
0: 梅雨雨，
1: 哈、哦，
0: 嘛、哦、个有人讲黄生雨，
1: 哎，
0: 对，拢安尼湿嘞，唔是安尼足大像西北雨安尼吼，唔是安尼是湿嘞，
1: 哈、嗯，
0: 所以这个时期哈，对咱诶生活无方便的，就是、嗯、啊，出门你无要扎雨伞，搁阿姑搁会担，
1: 嗯，
0: 啊，你若要扎雨伞，干那个。个无够雨，个无够大，
1: 哎，这真的有点麻烦哦。就是雨下的不大，不像西北雨这样，哦，那个强到你都不能出门哦。那又不是小到说，哎，不用撑伞都没差这样。那你淋久了还是会湿，这到底要不要带雨伞呢？见仁见智。所以商人也很聪明，他就制作这种防泼水的。哦，衣物让你、欸、不用撑伞、嗯哦、那衣服也不一定会被淋湿
0: 对、嗯哦、对、啊、所以哈在家庭主妇比较头疼的、嗯、就是说、啊、你衣服如果洗了
1: 对
0: 拍很多日都拍不干
1: 对到底

0: 能不能晒衣服啊？晒了怕下雨，下雨淋到就又湿。那啊、对，这有点麻烦。
1: 嘿，那虽然咱的生活中有这尼啊啊，有淡薄不方便呐、啊、哈、嗯，总是这款的天气对农作物的哎真好。
0: 哎、欸，对，
1: 哦对，还遐稻啊，不管是拢有水，安尼淡淡湿湿哈，对，哎，拢袂吹大。
0: 哎、欸，也是哈、嗯，就不是说一下子给它很多很多水，它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让它就保持湿润哦，所以这个。植物呢，哦，就农作物呢，就可以时时都有诶滋润的雨水的滋润，然后就慢慢慢慢的长大。
1: 对，嗯，好、哦、啊，所以伫这个啊，小半这个时期哈、哦，适合种一寡啊，一寡植物拢较适合伫这个时期来种植。嗯，啊，所以啊，都这款的俗语话安尼讲，小半梅啊，好伫本岛，种花种木。该成本，对，嗯，就是讲，哎，咱伫本岛哈，就是啊，伫台湾啊，这个时期拄啊好有这个梅啊雨，啊，所以这个时期你若来种花啦、种树啊，哎，拢真适合。
0: 反正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等于是风调雨顺呐，吼，有风雨，哎，就是很适合。种很多东西然后都很合宜呀、啊，种花啦，种树木啦、嗯，然后它这里就是比较单指是在台湾本岛啦，哈，小半诶，梅仔雨伫本岛，然后种花种木拢真宝，嗯，的宝，哦，好的押韵，
1: 拢有押韵，好，对。哦、好啊，这个时期哈、哦、是蚵仔的成长期哦，唔知听众朋友你有爱食蚵仔无？嗯，哈、哦，总是虽然是伫这个成长期，唔过你嘛是爱家照顾，你那是无甲照顾好势、嗯，啊，这个蚵仔都未遐尼大条，嗯，哦，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嘛，安尼讲，小满雨水，小满雨水小干，蚵仔要爱干。那无高调蚵仔的煮一碗，
0: 好，所以这个小满也要注意这个芋头啦，哈、嗯，这也是芋头的生长期哦。嗯、那就是因为小满这个雨水先挂，就是每天都就是常常下雨嘛。嗯、那这个芋头也要赶，赶长大，要不然哈，这个。九条芋头煮一碗，就是表示它都很小很小条，很小条，嗯嗯，好，长不大，
1: 对，好，所以咱若去菜市啊，哈、嗯，我看到迄大粒蚵啊，嗯，哈，啊，不过你冇看到迄细细粒的蚵啊，对，啊，所以那蚵啊上细条啊，你来高条蚵啊才煮一碗，
0: 不过有的是品种啦，哈、哦，品种不一样，
1: 是、
0: 哦，所以那个有的是用，就是现在讲到蚵啊，然、哦、后口水又流出来了。有的是小小颗的，然后它可能甜甜的弄成甜点，那、啊、那个大大颗的呢，它可能就是削成签嘛，刷可以串签，然后可能去煮蚵仔糜。都有很棒的料理，所以芋头的生长也是要顾好哦。
1: 对，嗯，嘿、哦，啊，这个时期哈，哎，各用岐山米龙的迄个啊金蕉是大出、
0: 嗯、，OK，
1: 哦，所以这个时期的金蕉哦，好食，
0: 好，
1: 个俗，
0: 嗯，就是因为盛产嘛，所以当季当令的就便宜哈、哦，在高雄岐山美龙这一带呢，这个香蕉在小满的时候是盛产哦，
1: 是，嗯。好，啊，这个小满啊是有嘛有人讲小满哈、嗯，这个满哈有两种的意思哈，一种的满就是啊，跟农作物的生长有关系哈，嘿、嗯，亲像讲啊，北部哈小麦是都只咱在讲，哎，有小块巴掌，唔过啊也未巴甜，嗯，好，所以这个是小块满满，是小块啦，对啊，
0: 嗯，形容这个稻穗的结粒啦，哈、嗯，有一点点饱，但是还没有完全饱，
1: 对，
0: 有小满，
1: 嘿，嗯，好，啊个

0: 一个这个抹的意思，就是跟雨水有关系、嗯、啊。咱在迄个南部是讲这个抹，就是咧讲迄个水量，
1: 嗯，
0: 哈、哦，嘿，水有足济，哈、啊，来抹出来，还是讲水足少，哈、嗯哦，对。啊，所以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那是小抹无抹，就是迄个残花，哈、哦，哎、嗯，对，上大大等残花。哦哦、就是讲你小满的时，你的田内底那水无满，
1: 嗯，
0: 哈、哦，这个田花哈，得、哦、较容易，
1: 嗯，
0: 离开打哈，得大家离开，
1: 哦，
0: 对，
1: 嗯哼哼，所以这个小满也是要注意。就是虽然这个雨水小挂啦吼、嗯，但是也是要有时候也是。欸、遇到这个没有水的时候，
0: 对啊，对啊，
1: 因为那个雨虽然有，可是它就是不多、哦嗯、一点点一点点，
0: 对、啊、
1: 所以有可能不够的时候，这个河残花、哦、就是会干掉裂掉，
0: 对、啊、所以、嗯啊、一般来讲北部的雨水比较
1: 足、嗯
0: 哦、南部比较容易啊系
1: 欠水，
0: 欠水对，吼，系啊，所以南部吼都有这个，感觉啊，这个满就是爱迄、那个，伫小满的时，你就是迄、那个，迄水还有够，
1: 吼、嗯嗯，
0: 对，所以那是讲啊，天啊落雨的迄、那个雨水无够的时，所以迄个准高的水，你得爱哈，得、啊、爱补充较济，
1: 哦，好，这水流，我们以前都知道有那个孙参。水嘛，
0: 哎，对，
1: 那个工作很重要，
0: 是，
1: 他就是要引那个水吼，看哎、欸、哪一堆积库，就是哪一区的田的水比较少，他就要把那个水再引过去，然后反正就是调节的一个工作啦，
0: 对哈、嗯，所以咱知影迄个嘉义迄个地区哈，嘿，是迄个咱台湾的谷仓哈，对。哈、啊，拢潮啊，足侪拢伫遐，啊，所以遐都哈都有一条嘉南大圳。
1: 哦，对，嘉南大圳、
0: 啊。对，好、嗯啊，所以这个得帮咱这个啊，这个产能，
1: 嗯，
0: 会当靠水。
1: 台湾的嘉南平原
0: 是，
1: 嗯，
0: 哦、好，啊，伫收满了后吼，各地迄个温度拢开始。啊，热起来，
1: 嗯，
0: 哦、啊，所以这些人哈、哦，这些人嘛是伫这个时阵嘛足无闲诶。
1: 嗯，
0: 伫北部诶，这些人哈、哦，因为农作物啊开始有迄个小夸巴张，哈、
1: 嗯
0: 哦，所以是啊，也未成熟，唔过啊接近成熟，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阵哈，拢差不多是爱你爱迄个去。啊，肥料
1: 哦，
0: 对，因为这个时阵嘛是爱杀虫，因为虫拢会来吃、
1: 嗯嗯，对，
0: 所以你得爱去加迄、那个爱染肥料，让伊更加有迄、那个有营养分、嗯，啊，同时嘛是爱杀虫，吼、哦，这虫嘛是爱甲杀好死，
1: 对，
0: 嗯，吼、哦嗯，啊，所以伫南部的迄个稻啊，吼、哦，那雨水有够，吼、哦嗯，就是对伫这个啊生长的。就利益的，会当较丰收，
1: 嗯，
0: 也成长较好。
1: 好，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刚有聊到的，就是这个稻谷呢，它长出来了，可是它还没完全长好，
0: 嗯、
1: 因为时间还不够啦、
0: 嗯。
1: 那但是呢，这个虫虫就很爱吃这种很嫩的、很新鲜的稻穗、稻谷。哦，所以哎，农、欸、人们很辛苦哦，哈、哦，他除了要损残罪哈，还要留意有没有这个虫虫来虫虫危机呀、啊，
0: 嗯、
1: 欸，很辛苦的哦，
0: 是，
1: 嗯，
0: 好，啊，所以啊，有人啊，为着这个小碗哈，做这个事哈，嘿、
1: 嗯
0: 欸，我感觉嘛是真趣味、
1: 嗯、
0: 啊，来分享给听众朋友，
1: 好，
0: 小碗来立黑去。唔惊雨，唔惊水，你哪热，我哪水。唔过雨热爱钓时，唔通月底落过期。
1: 哦，这也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很像啊！哈、嗯，小半来入黑去，唔惊雨，唔惊水，你哪热，我哪水。唔过雨热。爱就是，唔通月底落过期。小满来，你下去。

0: 不怕水不怕雨，那它越下呢我越漂亮，就讲农作物啦哈。那跟好乐爱得喜，就是他说，但是呢，这个水这雨呢，你下要下对时间啦哈，不要就是鬼对了鬼给，就是一直下到过期，就是下太久啦。
1: 对，好，伤久伤多哈，拢不好。
0: 对，
1: 对，好，入梅时桂枝味，哈，金蕉色酸呀青，酸水红，莲雾低，内山山平透海边，桂枝品种满满是。
0: 好，这个立梅时啦，就是梅雨了哈。桂枝味，金蕉色，酸呀青，就在讲说哦，梅雨季节了，然后就是很多水果都就是成熟了。有果子的味道啦，有香蕉成熟啦，酸亚青就是这个芒果青哈，土芒果。然后酸水红，莲雾甜，内山山平，透海边，桂枝品种满满是哈。一样，他就想说，桑葚也红了啊，莲雾很甜呐、那这个内山山平，就是从山上到海边都有哦哈，这个水果的品种。妈妈是就到处都有，都就是盛产。
1: 对，好，所以这个时期哈，就是啊，一挂桂枝哈，拢成熟哈，对，好，所以台湾有影是宝岛哦，
0: 真的，
1: 好，来，台湾土，台湾天，台湾心，台湾水，热爱心。各行水，无管原生外来籽，侵入土地，拢嘛甜。
0: 好，这个台湾土、台湾天、台湾心、台湾水，热爱心，各行水，不管原生外来种、外来籽。侵入土地拢嘛甜，反正他就是讲说，台湾的土地、台湾的天、台湾的心、台湾的水，只要你愿意，用爱心去做，用心去做，去种，每一样都是会很漂亮、很有成果的。然后不管是外来的或是原生种，只要种到土里面都很。甜，就是它种到土里面之后长大发芽，长大之后就有收成，收成就很甜。果然台湾是宝岛。
1: 对啊，所以伊伫遮嘛讲到啊，这个农作物吼，嘿，咱有一挂真正是外来种吼，外国引进的哈。伫台湾种嘛，种甲足好。
0: 对。而且台湾农业的这个科技，改良也很厉害。
1: 是
0: 哦，就是叫去无存菁呐，吼，所以这个在台湾的农作物，不论，当然有人就真的是引进国外的。外来种哈，这种植物的苗，然后回到台湾之后再做一些改良，然后就适合在台湾生长，所以长大了也很好，然后就也可以有不同的品项，供台湾这在地的人选择。好，今仔介绍的是小半，
1: 小半，对，有人讲小半。嘛，有人讲小满，拢会使，
0: 都可以哟、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节气，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Yeah, 你说到你要好生意没妈恭喜你呢，就年轻人都不太愿意生小孩了、嗯、所以人口呢，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怎么讲 人口负成长到第一名了是吧？
1: 哦，对啊，
0: 我们不是以前人口密度最高嘛，现在人口生长的负成长的第一名了，
1: 负成长第一名看起来、嗯、对啊、嗯、看起来这个世界的趋势，
0: 对，
1: 不是只有台湾了、嗯哦、但是就是说嗯，没有，就是 我们因为现代人哦，有比较多的那种思维会想到自己，
0: 是
1: 还是有很多人，就像我在看中国的连续剧嘛、哦、大陆的，他有很多的价值观他还保留传统、嗯、对不对，就像我们说看到珠玉啊，他、嗯、还他确实就是你知道很传统的那种家庭的价值，
0: 对，
1: 那邻里、哦嗯

0: 家族关系，然后就是成家，好，那因为都是其实那部连续剧，其实让我们看到一条线，就是那里面都是用爱串起来的，
1: 是，
0: 然后包容啦，然后呢愿意付出啦，不计较啦，真诚，这个

0: 那种可以说纠结啊，
1: 嗯嗯，
0: 反而让很多人害怕，
1: 嗯，
0: 就那个纠结常常会伤害一个人很久很久，
1: 嗯嗯嗯，
0: 尤其像小时候啦，哈，
1: 嗯，
0: 父母，你说小时候父母离婚，或是小时候父母伤害到的、伤害过的，
1: 嗯，
0: 那种就是一辈子都很痛苦的，
1: 对，
0: 那你说他们怎么敢结婚？
1: 对啊，现在
0: 他没有享受过啊。
1: 对，现在年轻人就是可能我就讲说不是只有台湾，人家中国大陆年轻的男生也不愿意娶老婆，
0: 嗯，
1: 不愿意分享，等于说
0: 嗯，
1: 我赚的钱养我自己就好了，
0: 对啊，
1: 那我还养父母呢，那我干嘛又给另外一个人一起来花我赚的钱，
0: 嗯，
1: 懂吗？这个意思。
0: 其实你没有觉得你刚讲这句话的时候，嗯，我就想说有时候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都很乐意跟他分享你拥有的，
1: 啊，
0: 对不对？
1: 以前的都是这么想
0: 啊，现在应该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人而你
1: 就可以杀猪养他，
0: 对啊，我是说如果他不知道这个爱里面有分享，啊
1: 嗯，
0: 爱里面有关怀，爱里面有责任，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爱的那种本质跟能力的话，你认为你想要爱，那你到底只是什么？我吃定你吗？还是我，嗯，我你知道有时候就不是真爱，没有真诚的那种关系，
1: 嗯，
0: 那当然你就没有办法长久啊。
1: 不是，可能因为也有一些电视里面演出来的很多女孩子那家庭那方面会觉得说啊，我的女儿嫁给你就是要靠你养啊，就是要你，
0: 对啊，那就是很传统的，
1: 就别人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生男孩子的家庭的男生他会想说那我干嘛那么辛苦呢，我，
0: 啊，
1: 而且他可能现在年轻人赚钱也不容易，他可能自己要赚一个房子，
0: 啊，
1: 然后赚一个生活都不容易了，他觉得如果我又要再找一个人来一起，除非他可以分担，以前我们都会双薪嘛，
0: 对，
1: 两个人一起赚比较快啊，
0: 对啊，
1: 可是现在的可能他认为另外一个如果不愿意赚，那我一个人赚就要两个人用啦，
0: 对啊，
1: 他就可能觉得我负担不来，那我就不要结婚算了。
0: 其实对啦，其实功利一点是这样在算了，嗯，
1: 对，
0: 但是
1: 没有，我是对啦，我现在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是这样，
0: 对，可能只停留在这里啦，
1: 对，
0: 如果你遇到了真爱或是你遇到了一个让你突然间，就像
1: 你想跟他一起生活的人，
0: 就像那个竹玉的那个男主角，
1: 嗯，
0: 他因为他从小就是没有家庭的温暖，
1: 嗯，
0: 父母早就过世了，嗯，然后他从小
1: 他就觉得他没有必要再找一个人，
0: 他就觉得说他就是在沙场上，
1: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走了，
0: 对，所以他根本就不想结婚，也不会想到要结婚嘛，
1: 嗯嗯，
0: 然后呢反正暂时就暂时了，那就是因为没有感受到，
1: 也不会有人在替他伤心了，他就觉得不需要，
0: 对，嗯，所以起先他也觉得他如果找人爱一个人会害了人家，
1: 对，
0: 他是这样想，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事实嘛，
1: 对，
0: 然后呢后来他就被爱了，被关怀了，然后在西故乡过了这样的日子，
1: 嗯，
0: 原来哦过年也是这样，哦哦，原来邻里啊家庭还有这样的温暖，虽然说他那个女主角的父母也不在了，但是他跟邻里的关系都很像家人亲人一样，所以他感受到的那个温暖，他就自己跟他说我以前都不想没有想到要结婚要活，嗯，怎么样能够过这个日子，
1: 结果发现他生活在那一段的时间是最快乐，
0: 对，所以他就讲说我现在很怕死，
1: 嗯，
0: 因为他很想要
1: 嗯
0: 过这样的日子，
1: 嗯，
0: 所以其实生活就是这样，你要有，啊，你要有足够的这个精力哈，
1: 嗯嗯，
0: 来给你衬底啊，
1: 嗯，
0: 那尤其是好的精力嘛，
1: 是
0: 好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没有教育的话，很多人这种一辈子他也不知道他的价值观有可以修正，
1: 嗯，是
0: 这个确实是我们说人家以前都说那几辈子修来的福，
1: 嗯，对，但现在就时代一直变，所以年轻人的想法一直变，变到现在都没有人要愿意说再生下一代来照顾下一代，变成说现在为什么人口负成长那么严重，就是这样，
0: 不过你看你的孩子也愿意延续下去，嗯。

0: 因为我们父母有爱给他们、
1: 嗯、
0: 然后他们也知道他们也渴慕生在生活上有一个可以爱的伴侣、
1: 嗯、
0: 互相的努力、
1: 嗯、对，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最直接传承下来的一个真实的家庭生命故事、
1: 啊、我们的就是那种，我发现就是那种傻傻的，就傻傻的都没有想很多。
0: 嗯，
1: 你如果有的考虑很多，他们就会觉得、哦、那我不要，
0: 对啊，
1: 我可能做不来，我可能没办法。
0: 嗯，
1: 那我会觉得这样我太辛苦。
0: 对啊，
1: 对，
0: 就所以我常常讲说这个都是一个传承。
1: 嗯，
0: 就像一棵树它长大了以后、嗯、它自然而然开花就结果了。
1: 是啊，
0: 哦，它一开花结果，它一开花结果呢，它落在地里面，它就、嗯、它就再继续再长，
1: 嗯，
0: 它又再长新的枝芽，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个，你说有很多人他就是不管日子怎么样，他就觉得能够跟当初所爱的人一起过，
1: 嗯，
0: 然后再怎么样辛苦，他们彼此都会互相的，
1: 是
0: 啊，那个互相的支持。
1: 对，
0: 我一个同学，我后来才认识，才碰再碰到哈，
1: 嗯。
0: 我才知道说哇，他家里哈，这个我上次也有讲过嘛，
1: 嗯，
0: 他的爸爸也是很单纯，结果就碰到一个女孩子哈的父母双亡、
1: 嗯、
0: 然后他可能就是因为怜悯他、嗯、结果又跟他生了四个孩子
1: 啊，
0: 然后原来他自己就有生八个孩子
1: 哦，
0: 那结果呢就是所以他去照顾这个外遇的这个小三的家庭，他原来的太太就自己照顾八个孩子，那从小就非常的辛苦，你知道吗？
1: 嗯，
0: 要养八个孩子长大，
1: 对，
0: 那个妈妈要够强大、欸，
1: 对啊，
0: 所以家里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拮据，非常的辛苦。那个同学说，他
1: 那个年代，
0: 对，他说那个大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就是一个月的生活费都非常少非常少、嗯、那孩子就很上进啊，
1: 是
0: 后来想办法啦，就怎么样打工啦，然后后来还可以念到研究所，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因为从小做习惯了，
1: 嗯，
0: 好、啊、做家事啊，他妈妈还养鸡啊、嗯、什么所有的什么活都要做，而且会缝衣什么，然后他从小他是男的，他从小就跟他妈妈一起做
1: 什么都能做、嗯、
0: 都能做，而且做得非常习惯，
1: 嗯，
0: 所以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他靠着他那些活哈，
1: 嗯，
0: 他还可以养自己、嗯，然后才让自己读到大学研究所毕业。
1: 是，
0: 后来他结婚以后呢，他也是，就是说也经历过，哎呀，这做事业没有做成，
1: 嗯，
0: 后来他太太就开补习班，
1: 嗯，
0: 那当然后来两个就一起开补习班，
1: 嗯，
0: 但是他太太说。他所有的家事他先生都懒着做，他都不让他做、嗯、
1: 对
0: 啊，那我他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听起来我就明白了，因为什么，他从小做习惯了，
1: 嗯，
0: 他知道这个家要维持是需要有人这样努力的做，所以他所有买菜煮饭什么他同样工作在忙、嗯、但他所有家务他都懒起来，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家庭彼此互相有一个互补嘛，
1: 嗯，
0: 那现在也儿孙满堂了，
1: 对，
0: 你看，要不然以前说穷到一个，你说
1: 其实我就以前我讲过，我说其实你有人说好命，拍命还是好命，好命要坏命啊、
0: 嗯，
1: 其实不是在看他做很多事情就拍命，很少、
0: 啊
1: 哦、不用做事就好命、
0: 哎，没错，对，
1: 而是你做的时候你很开心，
0: 而且不觉得苦，
1: 不以为苦。那就是后面啊，
0: 那个就是幸福。
1: 对，你不要、嗯、啊，有些人躺在那边整天唉声叹气的，哎呀，烦死了 啊，都不知道做什么，
0: 就是
1: 好无聊什么，对、
0: 啊、对
1: 不对？
0: 那个都没有操练过，
1: 那个才叫拍命啊。
0: 对，
1: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啊。
0: 真的，
1: 那你每天都做，但你做得很开心，那就是好命。
0: 而且什么都学会了，
1: 对、啊，
0: 一身的武功。
1: 对啊，我就觉得什么都做不是拍命啊、嗯、
0: 真的，
1: 你什么都做你做得开心你就和命。
0: 对，所以年轻人没有被训练过，那他也没有经历过，
1: 是，
0: 其实统计数字来讲的话呢，可能有很多人对于这些憧憬、嗯、就是对生活对家庭、嗯、对婚姻的憧憬、嗯、有时候是错误的，那个可以说这个示范了哈，从别人的错误经验要来建立你的正确信心，
1: 对，
0: 闹柯林，
1: 所以自己好命还是不好命呢？

0: 都取决于自己，不是取决于
1: 心态要正确，
0: 心态最重要。
1: 心态，
2: 心态挺重要啦，
1: 挺重要。
2: 后面要发明去改革听啦，
1: 对，
2: 是不是？
1: 时间多，
2: 时间多，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安子生，
2: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嗨，各位你只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开心能跟各位好朋友们一同作伴在云端。天地为师是一个科普性的节目，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采用深入浅出、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听众朋友们能轻轻松松的就了解到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其中的一些现象与知识，以及啊，了解人们应用的这些知识原理，而后呢，可以用来造福在人类上所发展出来的一些新科技。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主题哦是什么呢？今天的主题，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而且呢，我讲出来之后呢，大家一定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呢，又会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哈哈哈。然后它有一个别名，在我们台湾要有一个别名哈，它的别名呢叫什么呢？它的名就叫做小强，没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小强，就是蟑螂。哈哈哈，各位好朋友们，你们一定觉得说，哎呦，蟑螂有什么好谈的？是不是这样子？你们一定觉得说，哎呦，蟑螂有什么好可以聊的呢？好，但是我跟你们说哈，蟑螂虽然我想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大概至少九成以上的好朋友们，包括我自己，在听到蟑螂就会觉得很恶心哈，尤其是会飞的蟑螂，那是更可怕的事情了啊。

但是在我们讨厌它之余，我们大家可以稍微 cool down 一下，冷静下来，因为蟑螂啊，其实它的这样子一个生物的创造，其实是充满了神奇的事件在这个里面的，而且呢，它之后应用在人类的这个生活上面，其实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啊。那很多很多其他的，就是很多很多啊。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哦，啊，听一段音乐回来，我们就开始来讲一讲这个，哎，大家所熟悉，但是是不是又是这么了解的动物叫蟑螂？

嗨，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天地为师。我们今天的主题讲的是蟑螂，嘿，没错，就是蟑螂。大家对蟑螂到底有多少的认识呢？我相信你们对他们一定非常非常的认识，而且甚至是非常非常的讨厌。但是你们的认识到底有认识呢？可能你的认识里面大部分就是讨厌它而已。但是事实上，它有很多的地方都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它哦。我们首先来想讲这个蟑螂啊，哈，它呢是它是它这个种啊，蟑螂这个种这个昆虫呢。它已经活了将近有一亿万年以上这种演化历史的一种杂食性的昆虫，太厉害了吧！人类历史不过才几千年而已，它居然已经有亿万年了啊！那它这个昆虫呢，在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科学分类里面，它是叫做匪帘目啊，叫做匪帘目。这个匪哈，就是一个飞。我们中文字那个飞是飞的飞的下面加一个虫字部，这叫做匪，练匪。然后匪连连呢，就是礼义廉耻的连，在左边加一个虫字部啊，它叫做匪连木。所以蟑螂它是匪连木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真正正式的学名也就叫做匪连，匪连这个两个字啊，这两个字我们不常用。

所以说我刚刚这的一定要用刚刚特别的这个稍微叙述一下，大家才知道说是这两个字。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各位听众没有跟中枢是一样的，平常看到这两个字也不会念它哦。中枢是特别去查了这个字的这个发音之后就会念出来了。所以今天有一个好处哦，大家可以多认识两个字，就叫做匪莲。原来匪莲就是蟑螂，就是小强。好，谢谢各位。那目前呢，我们已发现大约这个蟑螂已经有4000多种了，然后它与人类的食性是重叠的，也就是说人类吃的东西它有很多它也都吃，意思是这样子。那部分呢，蟑螂对于人类的这个居家呢都有很强的一种入侵性啊，就是说所谓入侵性就是它会跟我们住在一起啊，但是我们看不到它，因为它会躲起来，但它会住在我们的家里面，所以它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昆虫啊，对不对？它懂得住在人类的这个家里面是可以遮风避雨的，所以他们也是很他们也是有一点聪明能力的啦。然后另外呢，他们的繁殖能力很强，在人类的这个居家栖身以及觅食的同时，也会传播许多种一些病源。他在就是他居住在我们的人类的这个居家的环境里面呢，他的生活他不只是跟我们一起生活，在生活同时他也会传播一些一些对人类有影响的一些病菌。因此我们对于蟑螂来说，我们普遍的会认为它是一种害虫，因为它会传染一些对人类有害的一些疾病。那在这4000多种 的这种蟑螂里面呢，其实也不是全部都对人类都是那么有害的。这4000多种里面其实大概是有数十种是被认为是一个害虫了，然后大约大概有数十种呢会是入侵人类的家庭，又有数种它可以作为人类的宠物来做饲养以及宠物的粮食以外，绝大部分的品种只能在呢野外山间树林啊或者是昆虫的博物馆中见到。我们在家里面居家的时候最常见到的几种蟑螂大概有美洲蟑螂、澳洲蟑螂以及短翅的斑蠊，还有小体长约15公分而已这么短短的长度的这种德国蟑螂，然后还有叫做日本匪蠊啊等等，短翅的斑蠊啊以及亚洲鸡蠊啊。那热带的蟑螂，热带地区的一些蟑螂呢它的一般来说它的体型比较巨大了然后家居的这些蟑螂呢普遍都是夜行跟畏光，然后野外的蟑螂则会因为品种而不同趋光性有的是有正的也有负的，也就有些会喜欢光线，有些是不喜欢光线的。那就中枢所了解的就是说，有一些在东南亚这种热带地区的这种蟑螂里面还有一些它非常的大只，大到像是人的一个小手背，就是前背这么大的一只蟑螂，然后那么大的蟑螂在那个地方的那个居住的这个人们来说，它变成是一种蛋白质的来源，也就是说它变成是食物了这个不可思议但是有时候想一想就是说蟑螂它是一种昆虫嘛，那它也是竹节类的一些动物，其实它长到像有人的一个小前辈这么大小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把它想成像是这个虾子螃蟹这些，它也都是属于昆虫，就是很像很类似昆虫但它是海鲜就对了。然后它们有外骨，它们但是它们同样都是一种属于这种外骨骼的动物，然后它们也是很它们的肉质来说也都是很丰富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所以搞不好他们跟像虾子这样子的一些竹节性的这种海鲜动物一样有类似的一些特质，所以就会被当地的一些人们拿来当做一些食物了所以可能蟑螂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可能就不那么可怕了，会不会也有这种可能，你看得比较清楚嘛然后而且可能它的动作比较不会那么的快速的移动或者是反复无常的移动，你就比较不会那么可怕吧，这是我想的啦但是这样大到一个人的小前臂这样子的一个的大小的装置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也确实在当地的人们来说是有

它当作食物，这就是事实。所以说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种，很特别很特别有意思的一种情形。那蟑螂呢，它有很多的名称，好，有人称它做油虫啊，当然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蜚蠊，它是一个正式的名称。然后呢，又有所谓的老蟑、小蠊、大蠊，然后光蠊啊、树甘蔗的蔗蠊啊，哈，还有一个叫做土鳖的，当然还有呢，还有就是中心词汇帮我们取的一个啊家喻户晓的名称，叫做小强哦。我倒觉得那个周星驰取的这个小强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贴切，因为他真的很强，他真的很强。待会我们会讲到说他是如何的强哦，他能够生存下去的能力真的比我们人类还要强。那我们来聊聊，就是说这个蟑螂啊，好，它因为会带有一些有数十种的蟑螂，它会带一些疾病，然后它又会有居家性，然后会侵入我们的家庭，躲在我们家庭的阴暗处寄生嘛，所以它很有可能就会把一些细菌啊哈带到我们的人类的身上。那到底它会带到哪一些的病菌，而病菌的途径会是如何呢哈？它传播很多种的一些病源，比如说呢，像说是麻风分支杆菌啊、伤寒杆菌、痢疾内变形虫、鼠疫杆菌啊、钩虫、肠病毒、肝炎病毒、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以及链球菌，这些菌都是很厉害的菌哦。哦，有些菌呢，中枢不是很了解，但有些菌中枢光看我们就知道它是很厉害的菌哦，像伤寒杆菌、鼠疫杆菌，好、哦，然后肠病毒、肝炎病毒、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沙门氏菌以及链球，这些都是很厉害、很不容易抑制的一些细菌哦。当他们在进食的时候，常常会从他们的那个畜囊里面反刍出一些食物了。留下一些少量上一餐所吃的一些东西，以便吃下更多新鲜的食物。他们呢，在移动和进食的时候呢，还会排便，从他的身体上面掉下褐色的微小的排泄物和像辣椒一样粉末一样大小的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就是他的排便物。这个呢，这些都使得这些蟑螂能够轻易的传播疾病，因为它排泄下来的这些东西，它所反刍出来的一些食物，它以前在大家身肚子里面的这些食物都带有这些病菌啊。那它反刍出来，然后它的大便所遗留下来的大便，它很有可能都在我们的一些桌子啊、桌面啊、杯子啊，甚至是食物的上面。那当我们再去触碰它的时候，就到我们的身体上了，然后我们的手再经过我们的口鼻耳，好，就进到我们身体里面，甚至它如果是在食物里面的时候，我们吃进去就到我们的胃里面去了。所以说它的一个传染途径，基本上它是一种对人类事实上是有很危险的一种传染途径，会在不经意的时候人类就被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方式给感染到了哈。那我们家居的蟑螂身上带有大量的病菌，那这种病菌又50%对那个哮喘的这个病患呢会过敏。那所以呢，就像有很多其他的昆虫一样，好，那这些，所以说我们讲到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蟑螂哈，它确实就是害虫，那它会传染这些疾病，所以说大家对于它这样子一个传染途径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我们很容易忽略，然后就受到了传染，所以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哈。那另外呢，就是说蟑螂啊，好，它像很多的昆虫一样哦，蟑螂的中枢的神经呢，并不在头部。我们因为人类啊，哈，所有的这个中枢神经的系统，最关键的中枢都在头部，跟这个我们的那个脊椎哈。但是呢，我们就有时候会想当然说，哎呀，所以因为头部很重要啊，很关键啊，是中枢中间的地带，所以说其他的物种好在设计上是也是就是这样子做的，但是蟑螂不是哦。蟑螂我们看它可以很轻易的分辨出它有一个很像头一样的东西，小小在前端，然后上面有个触须两根出来，然后它的这个我们就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头部的话，它不仅

可以在前后上下都还可以这样摆动转动嘛哈，然后甚至觉得他的我们甚至觉得他在他的这个头部的末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像口一样的口气一样的一个构造哈。如果我们姑且称那个就叫做他的头部的话，但是他的设计，上帝在创造这个蟑螂的时候，他的设计事实上这一个我们所称的头部，事实上并不是他的神经的中枢哦。也因为是这样子，所以他的生命就变得十分的顽强，因为他的神经中枢不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好，就是说有些人甚至有一些动物猫咪，他有时候会玩这个蟑螂，对不对？他把他的四肢都拔掉了，然后甚至有时候他把头也给扭断掉了，剩一个躯体了，结果他还没有死哦，这个就厉害了吧、哦、所以说他的中枢神经不在头部，这样的设计使得他的生命其实变得十分的顽强。蟑螂哈，就算我再重复一遍，蟑螂就算被除去了头部之后，它还可以活动，至少有一个星期长的时间才会死去。好，当然头部是因为是进食的一个地方，就是嘴巴也是从那边进来的嘛，嘴巴也在它头部，即便它等于是说它没有了进食的这个入口。他依然他还是可以活动将近一个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才会死去哈。所以有些人看到说蟑螂头部断掉就被扭去了，然后还没有死，会觉得很恶心很可怕嘛。好，当然我们会觉得恶心可怕，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科学角度来看，他会觉得说这不叫做无所谓恶心不恶心可不可怖，这就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一种展现哈。所以呢，像这样子具有这么强旺生命力的一些这样子的蟑螂，我们就比较好奇的就是说，那它的天敌是哪一些呢？如果我们不算人类，人类不算它的天敌的话，它会怕哪些动物呢？好，蟑螂的天敌呢，经过统计了哈，有几种，一种比如说是壁虎，好，还有一种就是蜘蛛，好，然后蝎子、蜈蚣。然后蚂蚁也是哦，哇，神奇了哈！蚂蚁这么小只，有时候蚂蚁比蟑螂还小，但是蚂蚁确实是这个蟑螂的天敌哦。然后还有蟾蜍啊、蜥蜴，这些昆虫都是属于这个蟑螂的天敌了哈。那另外当然还有比较大型的动物。就比如说像家猫啦、猴子啦、老鼠啦，这些动物也偶尔会捕食蟑螂，那这些就是属于这种哺乳类动物了啦哈，比较大型一点的。基本上哈，哺乳类动物对于蟑螂也不能算叫做天敌啦，但是他们偶尔会去捕食或者是玩弄它，尤其是家猫有时候会去玩弄这个蟑螂，它对这种会动的东西都很有好奇，然后体型是这么小，它就想要欺负它，这是猫的天性。所以说啊，狗就不一定会去对它有兴趣了哈，狗不一定有兴趣，所以猫、老鼠跟猴子偶尔都会对它有兴趣，然后会去玩弄它，然后捕食它的几率也不高啦，因为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应该，比如小的蟑螂对他来说应该没有实用的价值，所以大部分就是一种玩弄或者是捕食的一种狩猎的一种心态，想要说变成是一种食物来吃它，比较不会这样子啊，因为它太小了哈，不是那种大蟑螂嘛哈，所以说那蟑螂除了这些天敌之外，哈，我们讨厌蟑螂就把其大量厮杀的人类啦，就是我们人类，当然人类是很多其他动物几乎都是其他动物的天敌嘛，所以你人类要算是天敌也可以啦哈，也可以啦，你不能够说。不能够说完全排除人类啦，因为人类毕竟也是可以把它杀死的嘛，对不对？好，那某些蟑螂在生态上它是属于清除者的角色。好，现在我们就来讲到，就是说这个蟑螂哈，它不一定都是这个负面的，它有一些正面的一些帮助哈。那其中一个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清除者的一种角色了哈。然后有一些也是其他动物食物的动物它们的食物的来源。那某些品种的卵在澳洲啦、泰国啦、日本以及美国都被认为是高蛋白的食品，然后但是那些品种我必须要说，那是属于比较大只的。

大到像是我们一个手钱 小钱币这样子的一个长度，至少是这样子的哦。然后呢，在中华的真谛鳖是沿用已久的中药了。那这个是说，中华真谛鳖它也是一种蟑螂啊，但是意思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国的其中一种中药，所以它也有在我们的中药中是有一种角色的。好，那有美国的这种德州大学生物的教授有他指出，大多数种类的这种蟑螂呢是靠一些腐败的有机物做维生的啊，这些物质里面含有大量的氮元素，蟑螂呢食用这些有机物之后呢，被透过粪便会把这些含氮的这种有机物排放到土壤之中，然后这些氮进入到土壤就会被植物利用。好，所以假如说了哈，我们如果假如说蟑螂是真的完全灭绝于地球的话，那对地球的氮循环就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哦。所以我们的土壤，我们的土地上面需要氮，提供给植物氮的营养。氮气的氮，不是蛋白质的氮，是氮气的氮哈、哦。大家不要以为我讲氮是那种白煮蛋的氮，不是哦，它是一种元素哈、哦，是一种气体，它是一种气体的形式，但它是一种元素。这种元素呢，在我们的土壤是很需要的。为什么？而且需要的量也不少。那因为我们的植物会需要这个物质。当我们的碳、我们的氮进入到土地上的时候，而且数量有一定数量进入到土地上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植物就会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借由吸收的能力，从土壤里面吸收氮。然后，如果假设蟑螂在地球上完全灭绝，那这个氮从进入到土地上的这种循环会出现的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的土地里面会产生有氮这样子的元素，就会大量大量的减少。这个对于植物来说是很大的危险，好，因为植物没有办法像动物会有去动，会主动的去掠取一些跟氮有关的一些需要的东西，所以它是被动的从土地里面吸取。如果没有像动物、昆虫这样子的蟑螂那样的昆虫主动的把这些东西好排入到这个氮里面的时候，那就会有很大的很大的问题了啊！这就是一个食物链呐，哈，一个大自然的一个生存链的一个关系。然后呢，蟑螂它因为它的反应很敏捷，而且它的繁殖非常的快速，很容易。然后这个所以说，有些在科学上面，有些人经常把它成为我们实验的一种材料。大家对于就科学家在对于这个实验的材料里面还有一种也经常有，大家应该也常常都有听到，叫白老鼠。好、哦，这个白老鼠，那白老鼠呢，因为它是哺乳类嘛，所以用它来做一个哺乳类实验的代表，好、哦，这种实验材料。但昆虫呢，它的那个科学家的这个昆虫的这个实验性材料呢，那个蟑螂会是其中一种很重要的材料，好、哦，因为它的繁殖很快嘛，它的生长周期不长嘛。好，所以就很容易取得这样子。好，那在生态上面来讲的话，好，它的生活周期是如何呢？蟑螂啊，哈，蟑螂是繁殖力很强的一种动物呢，哈。一对德国蟑螂，它的体型属于小的，它大概身长大概只有10到15厘米。好，就是说，应该说就是1到1.5公分啊，它的身长差不多就这样长度而已。像这个是德国蟑螂，这个种类它就是这样子。对于蟑螂，德国蟑螂呢，它一年呐、啊，它可以繁殖到一年的时间，它可以从一只两只这样子，好、哦、繁殖成为10万只，好、哦、一年哦。平常呢，它的卵呢，哈、哦、是在一个卵夹里面。也就是这个卵夹里面有好多颗的卵，然后在卵夹里面它是平行摆放的这样子，然后在卵夹内大概需要15天然后就能孵化出来了。那刚刚孵化出来的这种小蟑螂，幼蟑螂哈，幼年的蟑螂是乳白色的。好，那有某些种类的蟑螂刚孵化时这种幼虫是透明甚至是半透明的，它大部分是乳白色的。那

而且没有翅膀。好，那因为它这种昆虫呢，它是属于一种外骨骼动物，所以它长大的话，它体态要长大就必须要靠脱皮。然后一般呢，如果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蟑螂，它长大到一至一个星期后，就会进行第二次的脱皮。等到第三次或第四次脱皮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它有翅膀出来了。所以它一开始幼年的时候是没有翅膀的，然后它会不持续的会长大，因为要吃它吃的东西，它持续会长大。但是它们这种昆虫长大的那种模式，就是它长大到一个程度之后，它必须要脱皮，脱皮了之后才能够再继续长大。所以它差不多就是说。长到一到两周的时候会进行第二次的脱皮，然后再长一到两周到第三次，或然后这样一续下去，到脱到第四次脱皮的时候会长出翅膀出来。然后到第六到七次的脱皮的时候呢，是一个蟑螂平均都要成为成虫的时候，它平均要经过大概六到七次的脱皮。那美国的蟑螂啊，有一种蟑螂种类的叫做美国蟑螂，则是要脱皮10到12次才行。蟑螂的身长跟脱皮次数和气候都有关系，还有食物的获得都有关系。那一般呢，德国蟑螂可以在2到3个月内完成它的命周期、生活周期啦，就是会长成成虫，然后开始交配，可以去延续下一代产卵这样子。但是这是属于不完全变态或者称渐进式变态的昆虫。那它的存活力是怎么样呢？一个昆虫学家发现，就是说不是一个，就是昆虫学家们发现，就是说有12种的蟑螂是可以靠呢浆糊就活一个礼拜，很厉害哦，靠浆糊而已哦。那美国蟑螂这样子的种类的蟑螂，光喝水啊就可以活一个月。如果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如果是什么都没有的话，它还可以活到3个礼拜。哎，大家你们想想看，这个就是它的存活力。那个我们有的时候遇到这个地震，然后房子倒塌，于是我们就会这个消防队员就会出动要去救人，对不对？有些人因为房子倒塌被压在这个房子里面，然后消防队员要去搜救他。常常我们会听到黄金72小时，黄金72小时指的是多少？1天24小时嘛，指的是3天啊，72小时3天嘛，对不对？3天的意思是什么？3天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被困在倒塌的房屋里面，不吃也不喝的时候，人类只能够大概撑3天。72小时叫黄金72小时，超过了这个小时之后，黄金72小时3天以后，就算你搜救到这就是受困的人，他很可能因为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就已经死亡了。所以没有水的情况下，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人只能够活3天左右，72小时。但是如果说没有食物但是有水可以喝，人大概可以撑1个礼拜，7天7、8天左右的这样的时间。好，没有食物只喝水可以撑7、8天。当然如果没有氧气那更快啦，15分钟20分钟你就out了哈。那但是这个昆虫蟑螂很厉害，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可以活3个礼拜。哦，所以三个礼拜，3×7=21天哦，不是3天，是3个礼拜，就是21天哦。那如果说他喝水的话，有水可以喝他，给他喝的话，至少一个月是4个礼拜到5个礼拜。好，所以你可以想象他这个昆虫啊，这个物种啊，他的生命力其实是非常的强悍的哦，他的生命力是非常强悍的哦。好，另外这个蟑螂它可以闭气啊，可以达到45分钟，他你想把气这样闭起来，它可以达到45分钟，然后也可以让他的心跳趋缓趋慢，然后降低它的新陈代谢，以延长它的这个生命。好，然后有些蟑螂呢，它比起其他我们这种脊髓性的动物，它有更高更强的这种抗辐射的这种能力，然后辐射致命的剂量比人类甚至高出6到15倍啊，它能够抵抗这个辐射剂量，甚至有

高出六到十五倍。那果蝇的抗辐射比果蝇的抗辐射能力就比蟑螂更强喽。哦，这个当然我们今天没有讨论果蝇，只是提出来说果蝇会比蟑螂更强。各位，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啊！昆虫的这种残存能力比人类要强很多很多啊，真是不可思议，对不对？这个蟑螂的这个高抗辐射的这个能力，我们相信是跟细胞的周期是有关的。辐射啊，在细胞分裂的时候会造成较大的伤害。蟑螂只有在会脱皮的时候进行细胞分裂，而每一个星期内最多只略皮，就是脱皮一次，然后脱皮大概需要48小时可以完成。这个期间如果有辐射可以会侵入的话，那这个蟑螂的细胞它的身体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呢，即使是在脱皮都受到辐射的侵袭，所以它的生存率仍然比人类高出很多。所以各位，这个辐射好，它会影响到我们人类的身体嘛，对不对？会造成人类身体的突变。它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细胞在分裂生长的时候，成长的时候，在分裂那一个瞬间，长出一个新的一个细胞的瞬间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有辐射线侵入的时候，新的细胞长出来的时候会产生的，会成为一个突变后的一个细胞。也就是说辐射对于人体最大影响的关键点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所以说蟑螂它的抗辐射的能力比人类强的原因就在于它细胞会分裂成长只有在脱皮的那段时间。好，所以说所以很有意思啊，那脱皮的时候那个瞬间如果有辐射干扰呢，它就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啊，换言之，它如果没有在脱皮的时候是不容易受到影响的，也就是它已经是成虫的时候看来是不太容易受到影响的。这个真的很好玩，对不对？但是人类的细胞是随时随地都在成长，随时在分裂，然后随时随地都让它死亡，然后维持一个定的形状。所以说人类细胞的这个分裂成长是一直在进行的，因此人类对于抗辐射的能力会比这个蟑螂啊来的弱的原因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然后再继续。

欢迎回到天地为师。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些蟑螂的特性，它的一些生长的一些过程，然后无论如何啦，我们人类还是很喜欢很讨厌蟑螂嘛，对不对？就不喜欢蟑螂嘛。那我当然我也不希望蟑螂会造成灭绝，说已经完全从地球上消失，这样子对于地球的植物可能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把一些居家的一些蟑螂，在我们家庭里面的蟑螂，我们要把它想办法干掉。所以杀蟑螂就变成是一种我们人类长久以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怎么杀蟑螂是一回事，但问题是呢，我在经过了跟蟑螂这种杀蟑螂跟蟑螂跟人类抵抗的这段历史长期的历史下来之后，人类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原来这个蟑螂啊，原来它是有抗药性的呀。所以说我们用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这种药这种东西去杀蟑螂的时候，那原来蟑螂是有抗药性的，真是不简单呢。我们一般以为抗药性是存在于细菌这样子的一个单细胞体的生物体里面，结果没有想到像蟑螂这么复杂的生物体，它也具有抗药性呢。在人类用化学药物在杀灭它之前呢，植物哈、就早就会分泌一些毒素要去杀害虫了。但是在不管是植物分泌的毒素，或者是人类用化学药物杀死这些蟑螂的过程里面，大约有了五千万年进化史的这种蟑螂，它已经进化出拥有较强的这种抗药性的抵抗能力。也就是说，它的抗药性不是在人类开始用有毒的化学物质，是有就毒的药去杀它之前，再杀它才开始产生所谓抗药性的进化能力，不是，是在此之前的植物，对蟑螂就已经会分泌一些有毒的物质，然后杀死蟑螂。所以大概在五千万年左右的时间，这样的时间，蟑螂就已经一直持续在对所谓这种药物性伤、这种致命伤害的这种事情，在它产生的这种噩梦，它就已经开始有所进化，而且产生

进化到产生有两种抗药性能力的这种物种的蟑螂的。德国蟑螂呢 相比于其他类型的蟑螂的话，它每个卵囊啊，它可以产生更多的卵，然后卵呢孵化到成熟的间隔也是很短的，最短的，它是最短的一种。于是呢它的这个数量上升的话也会是最快的，最快速的。那图类的图片的这种类型也比较多，抗药性的形成也会更快，也就是说啊，你会更难杀死这些德国蟑螂了。哦，那个一个成虫在没有吃食物的情况下大约活一个月了哈，但是呢小的虫在内会死去，因此德国的蟑螂对人类的话是抗药性最强的一种物种了啊。也就是说这么多种的这种蟑螂物种里面，德国蟑螂是属于抗药性最强的一种。哎，换一种话说就是说要杀死它应该难度是最高的，然后它体型又小，所以它又容易躲，然后它的繁殖能力又强，它每一个卵囊是就是它排卵，然后它的这个卵囊每一排的卵囊的排的数量又是最多的，所以它的生存能力就特强。虽然体型小，但它生存力就特强，跟它其他种啊相比起来的话，所以我想或许来说，也是因为它体型比较小，所以它必须要靠这种比较强的这种生存或者是生长的这种能力来去抵抗，以便它不会被这个灭绝了。好，所以说这也是物种一种生物在这种大自然之中的生存上面的一种适应能力啊。好，所以很难想象说原来真正能够比较有强而有力的这种生存能力的居然是这种小体型的德国蟑螂。好，不可思议，原来以为说那种大到像那个小钱币一样这样大的一种蟑螂看起来也很可怕，这么大一只，它应该有比较大的这种抵抗或生存能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其实从各方面的这个研究来发觉说，它能够这个生存下去的这种顽强抵抗的这种生存能力最强的反倒是小只的这种德国蟑螂哈。好，那有一些这个抗药性啊哈，有些这个抗药性的话它有一些措施了哈，就是说可以让这些蟑螂的这种抗药性虽然存在，但是我们可以在它有抗药性的这种能力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尽量的让它这个抗药性呢的这种形成呢降低，好让我们的杀虫的这个药剂还是有效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轮换的这种使用杀虫剂，不要老是使用一种杀虫剂，用一段时间之后就换另外一种哦。当然换了几种之后可以再换回来，但是就是不要一种用到底就对了，这样就是它容易让它产生抗药性。那它产生了抗药性之后，这样子的杀虫剂对它已经无效了，你又不知道，你还在用，结果用的都是白用，钱都是白花，然后因为它有抗药性了，那它也不会死，它只是多起来在旁边笑你。所以说请如果说大家一定使用这种杀虫剂的话，就用几种不同的牌子轮换使用，不要老是用一种。那按照规定的这个浓度和剂量的施作，如果超标的话，很可能会加快抗药性的产生哦。哦，原来你超标还不好哦，因为超标反而会加快它的这个抗药性的产生哦，哈。然后这个复方的配置呢，不但延缓这个抗药性，还可以弥补一些药物的一些残缺啦。就是说有一些你在外面买，它是有一些复合配方的这种做法的话，会稍微比较好一点，好抗药性会比较没有那么强，那么容易产生。那为了防止有抗药性的蟑螂的扩散呢，应该在施药的区域周围投放一些毒饵啦、粉剂啊等等的药物，形成一道防护的圈的哈。也就是说，我在杀死这一圈的这种蟑螂的时候，不要让它跑走。它跑走之后呢，它就会产生抗药性。或它容易产生抗药性，然后它再生这个繁衍出来的后代就有抗药性，所以我这一区我想要把你干掉，我就做一个防护的区域，让这一区的这个蟑螂呢都会死翘翔死光光，不至于。

于跑到外面去成为具有抗药性的昆虫这样子。然后使用生物手段的防治法来说的话，人工合成的食性激素，然后昆虫生长调节剂等等的，也可以使用一些像天敌的防治好方式，比如马蜂的话可以将卵好产入这个蟑螂的这个卵囊之中，然后呢幼蜂就会吃掉了这些卵囊里面的幼虫。这些都是一些生物防治法。好，但是呢生物防治法作用速度比较慢，效果也比较差，因此对于城市的一些蟑螂是它的效果不高，好，所以就很少人会想要使用它。那使用还有一种是使用物理手段的，就是诱捕器或者电子产品。但是啊，我们并没有发现证明，就是说这些在治理的效果之中可以有效率的可以去杀死这些蟑螂，就是它的效果不并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去证明说它有效。但这是一种物理性的一种方法啊。那还有一种环境的防治这个防治法呢，就是说统一组织下呢，清除室内室外哦，好，这是蟑螂的取食栖息的场所，保持卫生，不要给蟑螂留下食物和水源。然后制作并存放食物的器具的时候呢，不用的时候应该用塑胶布包好，或者是放在冰箱里面保存，然后堵住并且修补室内室外蟑螂最容易躲藏的这种裂缝啊，好，缺口啊，这个在装修时上可以用特别的去注意它。这种叫做环境防治哈。那我个人呢是认为这种所谓的这样子的一种环境防治其实是很有效的，那也很值得，也很值得去这样子做。因为蟑螂无论如何它总是有食物，它才能够活得下去，它也才会待在你的家里面。你如果你这个食物让它吃不到的时候哈，它呢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这不只是蟑螂，包含了这些像老鼠啦，这样子的昆虫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家可能每个人家庭里面对于吃的东西的这种防护防范可能要多做一点事情的话，它的效果会比较好，会好很多。那这个那当然我们刚刚就是讲了这么多这种杀蟑螂的一些方法了哈。其实蟑螂本身它也是有一些对人类是很有帮助的了，在一些中越边境的少数民族，他们会使用蟑螂来治疗一些病症以及一些创伤哈。有一个族叫白族，他会呢将蟑螂呢捣成泥呀，敷在一些疥疮上面，用于治疗创伤以及溃伤的一种复式这种康复心理的疗法。主要的成分就是美洲的大蠊提取物，其实就是美洲大蟑螂的一个提取物。这些提取物可能还可以用来防治艾滋病目前有在做这样的研究。那包括南美洲的这个橙斑蠊在内的这种树种蟑螂可以用作食虫动物的一些饲料了。而少数的蟑螂例如马达加斯加这种蟑螂可以作为一些宠物或饲料，但这些讲的都是一些蟑螂对人类有正面帮助的用途。其中还有一种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就是它可以蟑螂的它这个骨骼它外骨骼的这个成分呢，还有蟑螂体内的一些黏液的一些成分呢，它可以用来作为这种太空梭这种陶瓷隔热砖的这种粘着剂。因为呢太空梭的那种陶瓷粘着砖它的砖块它为了要能够在返回地球的时候在产生高热的那一面要能够有效的这个隔热层，所以它必须要用一些用的就是陶瓷隔热层来去做隔热。但是陶瓷呢跟它金属呢是两样东西，所以你必须要把陶瓷跟金属要结合在一起，然后让陶瓷的那个面去承受热，好，第一级的热让陶瓷去承受。但是重点来了，我的陶瓷跟我的金属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质，我要如何第一个我要如何紧密坚固的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当陶瓷产生高热在抵抗高热

高热的时候，在高热的情况之下，好，我的结合也要稳当的结合在一起。那经过研究，你所有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在用在建筑或者是一些机械的机器上面的一些粘接的方式都没有用，那些方式包括了榫接啦，或者是包括那种螺丝钉去接啦，这些方式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热的东西在热的时候在这个物体上面会产生一种物理现象叫做热胀冷缩。这个物理现象对于所有的榫接或者是螺丝接这样子的方式都没有用，因为它热胀冷缩之后，原本你锁得很稳的东西经过热胀冷缩之后全部都松动了，这种没有办法保持原本应有的这种温度。那当它松动之后就变得非常危险，它可能会脱落，它可能 那一脱落之后，脱落的这个陶瓷的这个面这个地方就少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抵抗热的能力，那对于整个太空中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好，因此他们唯一能够固定的方式就是用粘着的方式，而粘着的方式里面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这种这个蟑螂啊哈的这种粘是体液的粘剂啊，好，加上它这个骨骼啊，好，这些一些成分之后，他发现这个是目前地球上所能发现的最黏最黏的物质，而且重点它可以抵抗温度，当温度高达摄氏高几千度的高温的时候，它依然保存着良好的黏着能力，也就是说黏着上去的这个陶瓷是不会脱落的。所以在太空梭的这个陶瓷砖的这个黏着上面就必须使用这样子的物质，这个是科学家所研究出来的，这也是发现科学家所发现这个蟑螂这么讨人厌的物种，它对人类有这么大的有用的贡献。好，所以虽然我们很讨厌蟑螂，好，虽然觉得它很恶心，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很客观、很正直的说一句说，对人类而言，它还是有很大很重要的一些正面的帮助。好，今天我们讲蟑螂讲了这么多，那大家对蟑螂呢，好，是不是有更多的认识呢？所以我们对蟑螂的认识是不是不再只是停止于说它就是一个很恶心的小动物而已？好，它至少我们了解到它的形态，我们了解到它的生存模式，我们了解到它对我们的有害的部分，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它对人类有一些很有帮助的部分。好，所以在今天的这集天地为师里面，希望呢大家能够对蟑螂呢，好，有更深入、更正确、更公平的一些理解跟了解。好，谢谢各位喽。好，时间到了，那希望你们各位好朋友们能够继续听我们的收听我们的天地为师，我们会有更多、更好、更有意思的知识，可以让大家在这个时间时段里面一起来探讨。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了，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我想今天晚上应该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行程，可能会跟朋友约出去，比如说去看跨年的一些活动，或是吃饭，去朋友家打牌、玩桌游、去唱歌之类的。那大家先预祝大家今天晚上的跨年都可以非常的愉快，然后非常的平安。那我也相信最近因为已经到年底了嘛，然后接着马上就要农历年，所以很多比如说公司、学校的都已经在忙着结算一些东西，或者一些报告啊之类的，奖金啊、业绩啊等等等。或是你也会回顾比如说年初定的一些计划，或是对于自己今年的一些期许之类的。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大扫除，或者有些人是到农历年快到了才大扫除。那反正这一段时间吧，我觉得这两个月到可能到一月二月，这是一个会时常在做一些总结，或是做一些整理，然后跟回顾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实质上的物品啊，你的环境，或是我们自己比如说这一年来我经过了，我经历过了哪些事情，也可以稍微回顾，然后去回想一下。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这个今天的故事呢，就跟这个有关系。有时候我们在大扫除的时候啊，会翻出一些让你很意外的东西，诶，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个东西，或甚至是有点心虚的东西。比如说有人很爱乱买东西，但是他就是喜欢买，他不一定有用到，他可能就堆在一个地方很久，然后都没有用到，然后就要整理大扫除的时候才翻出来，然后但是你也用不到，然后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当初要买，然后就丢掉，是不是就觉得很浪费？可能会心里面觉得哎呀很惋惜，或是有点心虚嘛。好，那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这种东西，或是等到你去整理家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那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呢叫做阿成。

他呢，在整理他的房间的时候呢，翻出了一本皮质的日记本，就是皮革的那种日记本，然后就看了一下，是我去年底买的，就是去年底，因为想说新的一年我想要开始写日记，就是记录我

不忘记自己做了什么，我连昨天跟中昨天午餐吃什么都忘记。当然不是说想要记得这么琐碎的事情，就是想要让自己在比较好的梳理下来，就比如说每一天自己的一些状态或想法，有些东西它就是在脑中一下就过去。那我们如果没有特别写下来记录下来的话，就会很容易忘记。就连是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或是重大的事情，我们都不见得靠着脑子可以记得很清楚。所以阿成呢，他就想要写下来，当时他就想说，好，2025年我要开始认真的来写日记，然后写我的心情啊或是什么的，记录他的生活。结果呢，他现在看翻到他这本笔记本，他打开来看一下，哎，1月1日写着新年新希望，1月2日写着哦，今年有什么目标？我1个礼拜要运动3次，要跑步3次，然后还要开始把以前有就是大学的时候参加吉他社团，然后已经很久没有弹吉他了，我想要开始又就是把吉他捡回来弹，这样就是列了一些的目标。然后1月3号呢，也是就是记录着满满他的斗志还有期待，就是我今天怎么怎么，我今天跑成功去哪里跑步了30分钟，点点点。然后呢，到了第13天之后就没有然后了，后面的300多页全部空白。没错，就是写到第13天之后就停了。阿成就看着那个后面那么厚的空白，他心里面涌上也不是说心疼，哎，我花了这个钱买这本皮革的这么有质感的笔记本，不是这样。他是一种挫败感，就是他觉得自己真的很糟糕，就是很没毅力，就好像连这种这么简单的小事，我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维持，我都没有办法真的达成。就他看的那本笔记本，就很像在嘲笑自己，就连他自己都嘲笑自己。他说：“你看吧，你又半途而废啊，每次都3分钟热度，然后没有一件想做的事是真的有达成的，每次都失败。”所以，他其实很挫折吧，很难过，就觉得自己真的，一事无成，感觉没有办法做好什么事。其实不瞒大家说，我自己呢也是这样，我很不擅长计划事情，或是想的比较远，我就是一个边走边看，所以我知道要做计划啊，然后要有规划，然后要按着进度来，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难真的做到，所以呢，我也是在这种失败的回圈里面，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回圈里面呢、啊。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哎，不要太自责，不是只有你这样，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虽然每个人都有本来，比如说天生你的个性，或是你的一些性格的倾向，那可能有一些超级计划通，什么都一定要按着那个 schedule 来的，他可能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忍受任何的临时变动啊，或者是没有照着那个设定好的东西来，他就会疯掉。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好的，才是优秀的。但是当然，这两种特质呢，都有优点有缺点嘛。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方式，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的日常生活，或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想要这个事情，它可以更好的、更顺利的去达成。所以，找到自己的步调跟自己的方式是比较重要的。

而不是想要把自己变成像别人一样，因为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像别人一样。就算你短暂的可能可以做到，但是一旦你没有那么费力的去维持的时候，你就又会退步回去。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听的是一首经典的西洋歌，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是 Billy Joel 的 Vienna。那我们一起来听吧。

欢迎回到点亮新生。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 Billy Joel 的 Vienna。 当年 Billy Joel 他到维也纳去旅行的时候，他看见这座城市的节奏，然后大家的步调，整个城市的氛围，他就觉得很不一样。然后他突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好像都在赶路，好像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清单全部都勾完，把要达成的目标那样啪啪啪啪啪，就是没有任何 gap 的，最有效率的去达成才算成功。好像大家也都是这样子在追求。那他写下这首歌，就是想对，这些年轻人，就是这些很急于好像想要快一点

点，比如说达到梦想啊，或是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或是一个很明确目标，不见得是有明确目标。有些人就是其实也不知道忙什么，但他就是让自己很忙。但你问他，他真的在忙什么，或是他的目的呢？他不一定知道，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只是觉得应该要这样，或是他逃避去想这个问题，所以他用忙碌来填充，他就好像可以有理由的不去想这个问题。那他写下这首歌，就是对像这样子的人说：慢下来吧，就 slow down， 你做得很好。维也纳一直都在那里等着你。但这里这首歌里面的维也纳，它是一个城市，但是其实这个含义，歌词想要传达的不是只说真的说哦，有一天我就是要去维也纳这个地方玩，不是，它指的是说你心里那个最想抵达的梦想或是目标。那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它一直都在，它就是在那一个地方静静的等着你。准备好了，或是你找到自己的节奏，你按部就班的走，不要急，都会抵达。所以，不需要再去为了那些没有填满的时间吗？那些空白的地方去觉得自责，或是觉得啊，不行，我这样就是浪费或是什么的。反而你把自己填得很满，你不见得有效率，因为太多的杂事或是资讯会消耗跟占用掉我们宝贵的一些思绪，或者你可以专心的那个心力。我觉得这首歌它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它的含义。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并不是很清楚，应该说不是很全面，因为它的歌词里面写到，我现在讲的是中文的翻译哦。他说：“你可知道当。”到了最后，也许你会有所成就，或只是老去。你将对此愤怒或怨恨。在你达到半路之前，你何时才明白呢？维也纳等待着你。我觉得比较像是，不管这一个过程是如何经过，最后你会达到那一个属于你的维也纳，那但是它不见得跟你期待中的是一样的，不见得，但是你终究会抵达。但至于抵达了之后，我们是满意还是怎么样，我觉得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他想要讲的是这个。那即便说跟我们期待中的不同，而且我觉得这反而应该是多数我们期待的跟我们实际到达的是不一样的，但那就是我们的维也纳。那我们回到阿成的故事，阿成想看着他的日记停在13号，他就想为什么，他想到因为呢，1月14号那天他换了新工作，所以他正在很忙碌的适应新的工作啊，新的环境，然后很尽力的想要赶快上手，然后表现出自己的能耐，在公司可以提供多少的价值，所以他就一不小心呢，就把这个写日记啊，这个他今年才刚开始给自己一个新作业，给递延到后面的，那时间久了也就忘记了，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习惯嘛，它是一个，这不是他原本的习惯。

他虽然没有写日记，但是这一过去的这一年每一天，他其实都很真实的在那些日子里面很努力的过啊，每一个当下他也很努力啊。我们太常看那个结果，就是我们只关注在结果上，但是往往过程可能更值得我们探究。所以我们很常看失败的结果，然后就定义说，就把这个结果跟自己这个人画上等号嘛，的价值画上等号。但是其实过程是什么呢？我们已经尽力了，虽然一定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就是别太苛责自己吧。因为我觉得华人可能很习惯用这种负面的方式去想要让人上进或是变得更好，就比如说用比较不好听的话去激别人还要再更努力，就比如说已经很好了99分，然后就是说啊，那一分为什么没有，但是99分其实已经也很好了，就是会用这种方式。或许我们因为一直受到这样子的，可能从小默默的受到很多这样子的教导或是对待，也形成我们会这样子对自己，想要督促自己更好嘛。没错，想要让自己更好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方式呢，是不是有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让自己变好的结果？那同时整个心情或者整个人又是更开心的呢？我相信是有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真的有一些问题需要调整的话，那就还是需要调整的。我不是说都不能这样子检讨，而是那个眼光还有那个心态，我觉得是可以换一个思维的。因为没有人喜欢被骂嘛。那假设今天骂我的人是我自己，我自己责怪自己，我心情也不会比较好受啊。而且这样很多次了以后，我就只会可能反而会摆烂。我就觉得啊，反正我就做不到，反正很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就烂啊怎么样，就是摆烂躺平。但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嘛。我们换个角度来看那本空白的日记本，然后那双阿成放在他的鞋柜里面没穿几次的也是新买的跑鞋，还有那把放在角落里面已经不知道上面有几层灰的木吉他。其实往另外一个方向看，我们曾经或者阿成他曾经对自己然后对生活都抱有很大的期待跟信心的一个证明，就是他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想要充实自己，或是想要去追寻一些他的理想。但是那是一个很美好的想象，那要达到它中间有很长的过程嘛，不是说我用想的我就做得到一步登天，没有。但承认我们自己目前做不到并不是一个认输，其实是面对一种可以对自己很诚实的勇气。那虽然说日记没写完，那些空白的页数不要看到的时候就好像想到自己提醒自己好像很烂，不要这样子想。你可以留给你未来，虽然过去的时间不会回来，但是你随时可以重新开始写啊。谁说一定要从1月1号开始写呢？也可以你想到的时候就写嘛，就不要有压力说一定要做得很完美，完全照着理想中的去做，因为理想跟现实总是有落差的。有时候也不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就是真的不得已嘛。但我们往往就会怪罪到自己的身上。

从阿成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自己也获得了一些启发，就是我们想要达成一些目标的时候，很多人实践的方式是靠着意志力，就觉得只要意志力够强大，就一定可以实现，像是什么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啊之类的这种话，虽然我是不认同这句话，因为意志力它就像是一个电池，好了，电池总是会用完的嘛，那你用完就没电啦，就无法长久，所以，意志力它是一个，或许你可以坚持，你可以硬撑，了不起撑个两三个月。但你终究还是会没电，你就会打回原形。这个例子很常看到，像是比如说什么减肥、记账啊、存钱啊，或是运动，或是养成一些固定的作息。比如说，我立定志向，我今年一定都要12点以前睡觉，没有一天成功过。或是我减肥，我要节食，然后呢，节食2天之后。报复性吃回来，然后你吃回来之后你就更罪恶，最后你循环了几次之后就直接放弃，然后开始暴饮暴食，这都是很常见的。就我们习惯用这种意志力嘛，或苦撑的方式，好像想要去证明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证明自己的决心，但其实不需要，我觉得。要达到可以达到目的比较重要，比起证明这个决心，你是要给别人看吗？不是嘛？做这些我们是为了自己嘛？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需要的是专业的协助跟方法。哦，达不到、做不到这些呢，不是我们的意志力薄弱，哦，或许我们意志力也薄弱，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不是说要用意志力去达到的，因为不可能。有些人可能可以啦，但是我觉得应该，可能80%的人应该都没有办法。而且我觉得用意志力的话会很痛苦、不开心。我觉得活着已经有很多事情不如意、不开心、很辛苦了，没有必要再给自己加更多。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习惯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些书，比如说《原子习惯》，这本书很有名。它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方法跟很多的观念，我觉得会打破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些惯性的思维。它会让我们对于养成习惯变得比较不害怕，因为他是提倡说，你用一点点微小的改变，慢慢的去帮助自己变成一个习惯，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或者呢，你可以寻找专业的协助，去咨询啊，或是找，就是在网络上有很多资源可以去找。所以我觉得不要责备自己没有毅力，或是用这个结果来定义自己，就是对批判自己，不如为自己找个好工具或是好的教练，然后让这个外力呢成为我们的推力。寻求协助呢，从来就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更聪明的自我管理，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美。本来就不是完美的人嘛，你有擅长的，你有你擅长的东西，那可能这哪些区块你不擅长，那我们就找擅长那些区块的人来协助我们。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这个新旧交替的路口，既是回顾过去，也是展望前方路的这个时间点。我们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好好的从回顾过去里面去梳理很多的事情，可能发生的非常多的事，有好的，有坏的，有

料之中的，有意外的。不管是什么呢，我们好好的来检视，来看一下，好好整理自己的思绪，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年。它可能是你的，也是某个比如说你职场的转换，你身份上的转换，都是我觉得好好的梳理一下，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跟很好的机会。那我们就不心急，按部就班，也不要跟别人比较。确定好自己的目标之后，我们在自己的合适自己的方式里面，慢慢的去朝那个方向前进。重点是在于能够长期的维持，这个是很重要的。慢慢来比较快。OK， 那这边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愿每个听众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也更认识自己。我们下一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的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我记得在不久以前呢，曾经访问过一位很有名的一位哲学的教授啊，我问了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深度的问题。我问他说：“老师，我请教你，在今天的世界上，你觉得真正最公平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位老师他常常有一些这种警示的箴言呢，所以我想他讲了以我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他一定会跟我谈很多这个蛮宏观的这种人生的道理。结果他不是这样回答，他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因为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世界没什么公平的事情，结果他居然说有。我说什么事情是最公平的事？他说天上的一朵云。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不管你什么职位。不管你的学历多高，也不管你有钱没有钱，有云在你头上，你是吹不走就是了。你要用吹的，用吸的，它要在哪里，它就在哪里。所以那个下雨也好，刮风也好，不管你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什么，你都要去面对。哎，我觉得他讲这个话蛮有趣的啊。事实上，真的，我们不管是怎么样，这个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大概都是躲不掉。当然，只是有的人可能躲得好一点，有的人可能躲得不好。但是真的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要去面对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看了以后，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回应？其实一时之间好像有点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才比较合适。这个消息的内容是说，现在在台湾地区，这个雨啊，因为最近大家在谈梅雨的问题啊，就说这个雨现在下下来的特质跟以前不太一样，不会那个漏漏等，好像一下下了很久，一下下一两个礼拜这种雨。可是要下的雨呢，就是一下就下下来，但是非常大的雨。这个是好像用他们这个气象方面的术语，就是所谓的强降雨啊，短时的强降雨，很短的时间，但是呢，下的雨的那个，搞不好是以前是一个礼拜它才能够累积出来的雨量。所以我马上就想到，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日子里，我们常常谈到这个消防局他们建立了很多的 SOP 啊，在这个尤其在水的救灾上面，因为这个大量的水大量出现在一个短的时间之内，一定多多少少就会出现对环境的影响，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致灾性的降雨哈，像这一类，那消防局一定有它的 SOP，可是这个 SOP 面对现在这个中央气象署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一个所谓对这个天气的预报的上面的一个见解，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又应该在这个中间注意到什么？所以我就很迫不及待的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能够为您请教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让他是不是从他们比较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像这样子的问题，他们有没有什么一套应变的措施，或者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需要注意的？局长你好。

0: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们站在这个防救灾的立场，这是不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0: 基本上刚刚宋哥所提到的
1: 啊？
0: 最近几年大家都在提极端气候，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极端气候包括这个韧性的城镇如何去准备这些天然灾害，还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灾害来做处理。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0: 南部上海每一年平均大概是25个到26个台风，
1: 可是不见得都会影响台风吧？
0: 对，那真正的影响台风大概是2个到3个。
1: 对啊，
0: 那实际上这几年我们看到的台风，基本上因为北部的高压，造成台风，所以最近几年，尤其是从去年跟这两年的观察，很多的台风到太平洋形成以后，它就往日本、韩国方向去，
1: 对，它就转弯了。
0: 那另外从李宋岛那边，其实当高压减弱，它反而对高雄、台南会造成灾情。
1: 对，
0: 所以这个来讲，基本上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那极端气候以后温度的升高，所以让我们现在的台风的特色就是数量可能会登陆的会较以往减少。但是相对的来了以后的雨量就会相对的强而有力，
1: 所以您现在讲到的是台风。
0: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起降雨，那五月份开始下雨我们就称为梅雨季节，所以只要是五月的雨大概是梅雨季节，那以往梅雨季节如果下的雨量不够，那今年可能就会缺水，因为旱灾不够。
1: 对，
0: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来讲梅雨季节事实上相对的下雨没有像以前拉这么长，但是短短的一两天的午后急降雨，
1: 是
0: 以前我们认为塞巴侯就单纯的下一下太阳出来了，大概就没有，
1: 是
0: 但现在下雨的时间可能都拉长，不过就是说相对的午后的急降雨雷雨包，他大概知道说啊明天会降雨，但是降在这个地方它停留多久，也会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灾害。
1: 那这个对你们在你们阴影上面来讲会有什么事？
0: 基本上我们五月份会有几个准备工作了，就是黄汛期开始，所以各级处尤其是救灾单位，不管是水利、农业、公务、环保，该清的要去清，下水道要清。
1: 对，这个
0: 然后土石流、坡地灾害，消防的救灾装备都要开始准备。
1: 是，
0: 包括你的。我们讲船外机也好，包括我们的救生、我们的橡皮舟也好，就是你要完成准备，船外机该发动的发动，然后我们的救灾编组这些都要上去。那我们会有固定一个所谓的点检表，另外一个可能会造成的波地灾害，我们大概我们以新北来讲，就是我们有市长、三个副市长、一个秘书长，那这五个人我们就会排他啊，包括市长看黄汛演习，另外到各区轮流到各区，如果有灾点。我们就会做视察。
1: 其实有一年我记得金山那一年淹大水，
0: 对，
1: 其实那个好像跟气象播报的又出现一些
0: 落差，那一年其实也刚好是我担任局长的第一年，113年，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对，
0: 我想在113年04、03一个大地震，规模6点多的地震，事实上在新北也陆续造成一些灾情，
1: 是
0: 事实上当天的电话在一个小时左右就超过将近1000通。
1: 对，04
0: 那中和还有一些新店也有一些建筑物，
1: 那个房子垮掉了，
0: 也垮掉。那第二个大概刚刚宋哥提到的，大概是113年10月4号。事实上那是中部的一个台风啊，南部一个台风上来。10月3号瑞芳已经是淹水了。然后到10月4号的下午2点多一直下，持续下4个小时。所以金山老街啊，就是从三芝包括我们的石门、三芝，然后在金山万里那一带，几乎是百年的雨量了。所以几乎是河川都溃堤。那金山老街那一天我们在议会咨询所以2点多开始，1点半开始下。
1: 是。
0: 然后在议堂里面，在议会室里面有一些来自淡水的议员或是万里的议员都跟我讲，局长灾情很多。我说是是是，我们已经都有在掌控。那我们的最有名的金山老街啦，就是鸭肉店那边事实上它的积水从膝盖在4个小时，大概是在下午5点多，下到5点多，事实上它的淹水已经超过胸部。
1: 哇，这个好快。
0: 所以这个非常的快。那一天我们议会结束大概是5点半结束。
1: 按说金山是个海边啊。
0: 对，没有错。我们认为第一个可能因为涨潮，所以那时候水排不出去，
1: 所以它有点回。
0: 对啊，第二个大概就是下的雨量已经超过现在工程所有能够预估的。那事实上那一天大概到9点多。那因为我们在金山有一个消防队嘛，
1: 是
0: 那个消防队我们还算是一个中队。那本身那边也
1: 是
0: 一个核子事故的一个应变中心。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指挥中心的功能。所以所有往市区支援的单位就到金山去报到。
1: OK。
0: 那事实上 在当天包括消防车已经没办法过去，
1: 嗯，
0: 所以不管是金山国小也好，或是在附近的学校，
1: 所以连淹水高到连消防车都没办法过去，
0: 没办法进去，所以那时候就就地安置，
1: 是是，
0: 一方面市长，大概我们五点多回去，我印象市长就问我，

0: 我们从二级开设改成一级开设，
1: 是，
0: 那一级开设真正灾情就陆续传出
1: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对老夫妻也死在这个
0: 来。那
1: 回
0: 也
1: 家路
0: 是
1: 上
0: 当天的早上，
1: 是。
0: 应该讲那天的早上10点多啊，应该下大雨。隔天的时候，他本来要已经到那个里长的家，那里长跟他讲是雨这么大，可不可以不要回去？他说我家就在斜对面，
1: 对，一
0: 但
1: 走
0: 是
1: 就，
0: 经过桥梁的时候就被冲走了
1: 对，这个
0: 啊，
1: 真
0: 所
1: 的
0: 以。
1: 是。
0: 事实上，我们那一天晚上的9点半，市长说水可以到哪里？我说应该消防车有办法经过，因为消防车轮胎比较高嘛。
1: 对，
0: 他就跟我讲说，从业我们到现场，我就想说，你到现场可能中间有一段要需要重驳运输，
1: 对，
0: 那当时就选择看是从淡水进去呢，还是从万里过去金山？那因为淡水那边整个回堵回来。
1: 对，
0: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可能要从万里过去。那万里往金山的道路啊，而且当时那个晚上几乎是全区停电，因为水已经
1: 这个实在是蛮
0: 把
1: 危
0: 电
1: 险。
0: 线杆的高度已经超过了。
1: 对啊，对啊。
0: 那它水退下来以后，我跟那个水利局长还有我们的出户市长，跟他说陪市长要过去，然后他那个我们那个水利局局长说，他第一次看到消防队的一个壮大的金龙。我说怎么样？他说："你可以看到40-50部车啊，全部在闪光灯，而且只有你们有灯光。"
1: 是，
0: 他说："这个很像那种作战啊，
1: 对，就
0: 的那
1: 一
0: 个
1: 幕，
0: 场景。"
1: 对对对。
0: 我说："主要是因为大量的车子必须要去做疏散。
1: 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对你们后来在修正这个是类似的这种灾变的这些处置有修正性吗？
0: ”分成两个部分哈，第一个就是水利工程要做改善。但是很多工程需要跟中央补助一些款项，
1: 这个是水利工程的
0: 水利
1: 部
0: 工
1: 分，
0: 程改善就是说，
1: 对，
0: 我们发生灾故的点如果没有做水利工程的改善，基本上下一次下雨一样又在淹
1: 所
0: 水，
1: 以水利工程改善就是沟渠的宽度
0: 变
1: 啊，什么
0: 宽
1: 这
0: 该
1: 些，
0: 清的清。那第二个可能要提防加高，就是说你
1: 提
0: 加
1: 防
0: 高
1: 加
0: 让水里面的容量会增加，
1: 这个都不是一天可以改变的，
0: 所以我们大概陆续过了半年以后，市长就到各个工程去看，那我也陪他去看。
1: 所以有
0: 不管
1: 工程
0: 深入，
1: 了。
0: 从工程的角度去，那
1: 是，
0: 另外从蝗灾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当我们的灾力发生以后，我们发现到那个雷雨包不动，或是降雨量达到多少，我们就先去疏散。
1: 先把人治
0: 上
1: 好
0: 一次是来不及疏散，所以包括金山的区长到低洼的行政区的里，他就被困在那里，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区公所反而没有人。那我们就思考，如果这种急降雨雷雨包的形成，大概以目前来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会下雨，那下在什么地方，预估的雨量大概都可以知道，但是要停留多久，
1: 这
0: 也
1: 就
0: 就
1: 没
0: 是
1: 办
0: 说，
1: 法。
0: 我的雨量是在1个小时就全部下光呢，还是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说，每10分钟的雨量如果达到40 millimeter，我们就开始成立所谓的应变小组，或
1: 了
0: 是
1: 解，
0: 各区的区公所，
1: 是。
0: 我们就成立了所谓的应变中心。
1: 所以这样由此可见，我们刚刚讲的那我访问的那位教授讲的没错，你那个云你是吹不走的。
0: 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很担心事实上，我们也都在监控。比如说，以新北来讲，我们的抽水站是固定，但是我们新北里面，我们就说，如果知道今天会下大雨，或是雨刚开始下，每
1: 是，
0: 10分钟的雨量已经预估到我们的警戒值，
1: 是，
0: 我们的抽水站就先抽。
1: 了解，
0: 就是我把它抽起来，就是说我的抽水站先一抽以后，第一个知道我所有的抽水站的功能是正常的。第二个，它原来是一个碟子，就是说它的容量没那么大，我就把它抽完以后就变一个瓦工。
1: 了解。
0: 那它的容量一下过来以后，它的排水速度就会快。
1: 所以我觉得我上次有在林口的地区，我有看到有一些滞洪池，那个也是一个防灾的概念，是不是？
0: 像滞洪池啦，或是你水没有排出去啊，内水没有排出去，其实你是一个滞洪池。如果短时间急降雨，它很快就满了。
1: 对，
0: 像台北大学三峡也
1: 对
0: 是滞洪池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如果没有把水门打开，或是没有让附近的所谓的抽水站，或是相对的，如果有些地方它本来就是抽水会来不及，更低洼，我们就预设比较大管径的抽水机，那先去预设。
1: 是，
0: 那现在的科技就是 CCTV 啊。
1: 对，就可以
0: 就是
1: 看
0: 我
1: 得
0: 的
1: 到
0: 水利局可以看到 CCTV，那民众只要报案，那我的 CCTV 就可以马上从调出来，在我的应变中心，那我的应变中心就会看到现在积水的情形，有第一个可能有没有对交通影响，那第二个有没有水进到民宅，
1: 是，
0: 那接下来就是我把附近的可以抽水的或是相对的水门就打开，
1: 是，
0: 让它尽快排水，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水利局非常的先进就是说它基本上
1: 他必须要先进，我看，
0: 它第一个监测系统，它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些下水道或是。

0: 现在水我们抽水站的现况、嗯、第二个他的水利局的同仁、嗯、如果预估今天三峡会下大雨，他就直接把人派到三峡去供水、
1: 哦、
0: 去监视他现在设备所应用的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况、
1: 嗯、
0: 所以我们从大概五月份都还好了、嗯、但是如果从六七月份、哦、那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体认嘛、哦、这大家都知道、嗯、就是说梅雨以前是很长，但是下雨量就是一天下一点，嗯、那现在的长度是减缓，
1: 对，
0: 哦，时间减缓，但是当天下的雨量可能总雨量是一样的，
1: 是，对对、
0: 哦。所以这个来讲，水利单位啦，还有我们，那我们有大概有三个系统，嗯，哦，第一个资讯要相通，嗯，所以我们有一个 EMIS 的系统，是，就是说当一旦有灾情，公所、嗯、消防单位会把所有的灾情打入到 EMIS。
1: 所以所谓相通，就是比如说你们跟水利啊，
0: 我全部都中央
1: 都公所啊，什么这些。那
0: 所有的灾情会报上来，嗯，那我们就会有跨区支援的一些、嗯、一些。第二个，我们就通知他们要成立应变中心。
1: 是。
0: 那新北大概所有的灾害都是台湾的缩影了、啊嗯，所以新北每一年要面临两次到三次，像台风大概是两次到三次，但是急降雨这个，我们有时候一个月，像八月份、七月份以往的灾力，大概我们大概平均一个礼拜就会成立一次。
1: 是啊，所以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台风毕竟我们有个几天可以准备吧。
0: 是。
1: 可是这个急降雨说来就来啊，那这个警报发出来要人的去避难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可能都非常的短，对不对？
0: 基本上他可能下几个小时啊，哎、三四个小时，
1: 是，
0: 所以我这三四个小时我可能要做一些应变，
1: 所以这三四个小时如果碰到上下班那就麻烦了
0: 啊，对，那这个是交通还有各方面要去考虑，
1: 对，
0: 但是台风是连续两三天，
1: 对，台风那就
0: 是、所以它的累积雨量
1: 是
0: 啊，如果二十四小时内达到350、嗯、就有停班停课的问题，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说最近极端气候，然后基隆提出说他200mm， 不管山区市区，他就要希望能够停班。
1: 两、啊、百这个数据很小哎、欸，
0: 很小啊。如果照这个标准，我们大概每个台风都要
1: 都停课了。对。
0: 但是，基隆本身是坡地灾害了，所以他其实就是讲、哦，如果我们常常比较担心的哦，其实大家都认为说啊，台风来，现在担心的是说午后急降雨，嗯，就是说前几天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我们的
1: 土壤
0: 已经吃饱了，含水量吃饱了，
1: 对，
0: 所以一旦再下大雨，嗯、可能就会有坡地灾害、土石流这些相关的。
1: Okay.
0: 那如果说今天台风很大，但前面几天却没有下雨，嗯，其实我们的抗灾能力是够的。
1: 对、哦，
0: 所以这个就要看。
1: 其实新北地区，你比如像汐止啊什么地方，也有这样的特质。
0: 啊，有汐止有两三个点哈、哦，嗯，我们有特别在监测了。那这两三个点其实都是一个，你如果你进到那个区域里面，嗯。大概就会有收到细胞简讯。那第二个那个相对的居住人数少。
1: 是。
0: 但是早期的坡地像伯杰山庄啊或是一些坡地的一些社区嗯也是我们监控的重点。好、哦、像去年大概新店有一个社区嘛嗯、哦、那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下了几天的雨，那挡土墙整个垮下来。但是他其实那一天的深夜、嗯我们已经监控到那个已经超过我们的警戒室、嗯、所以当地的里长还有我们公务局就先做疏散、嗯、
1: 先做疏散，
0: 所以隔天早上六点多他整个挡土墙垮下来的时候压到一个人、嗯、那我们也很惊讶、不是都已经疏散了吗，那后来才知道是那一个住户啊、嗯、他回去拿他的慢性药，
1: 所以
0: 拿慢性药出
1: 现的时候刚好就碰到
0: 他，刚好出来的时候就被压到啊，不过其实那时候的挡土墙已经进入到室内、嗯嗯、所以如果没有做疏散
1: 那就不得了，那真的不得了。
0: 那我们一般疏散大概都会先以活动中心、嗯、就是先救急，那活动中心出来以后考虑到其实学校来讲、喔、跟活动中心，因为学校有时候还要上课、哦、所以我们会以活动中心、哦 okay、那第二个就转介到附近的饭店，
1: 对，旅馆，
0: 那当然我们就是三天到一个礼拜，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像那一次的社区正好我们一个消防队楼上有一个活动中心、嗯、他们就是住到消防队楼上的活动中心，
1: 对、啊、
0: 所以相对的洗澡的问题也可以洗
1: 热
0: 水，所以这个就是说当科技在做监测，那我们可以做预先的疏散，那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嗯、
1: 站在您的立场，您看一般的民众好像碰到现在这种天气的这种特质，我们应该有什么做法或者什么态度来配合的？
0: 我们已经进入到黄汛期了、哦嗯、所以第一个我是觉得要配合的就是说资讯到底从哪里来，我想现在手机网络都非常方便、
1: 嗯、所以有的资讯不见得是真的、
0: 所以他有时候会得够一些

0: 资讯了，不过那些资讯有的都相对夸大，
1: 是、嗯，
0: 好像这个台风可能行程离得很远，然后他就会说啊，这个可能会停班停课，然后我心里在想，那个要三四天才会来，
1: 真的
0: 啊。第二个、嗯、那个台风我怎么看都知道它会转向，
1: 对，
0: 所以他讲个停班停课。
1: 讲到这里，这个停班停课最近好像我们听说，原来我们说北北基桃嘛，哈，
0: 是，
1: 现在好像有好像分开来处理的这个趋势，是不是？嗯，
0: 北北基桃是一个生活圈了、
1: 啊，嗯哼，
0: 那基本上大家可能第一个原则，因为这个事实上以新北为主，主要的是新北的面积比较大，
1: 对、
0: 啊，哦，所以一般来讲，新北跟台北早期包括基隆，嗯、甚至到现在的宜兰，
1: 到宜兰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桃园进来，
1: 是
0: 那。其实一方面相对的啦，因为基本上这边人才都在互相流通，因为都是同一个政党。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台北如果提它有一个标准，
1: 嗯，
0: 二十四小时的雨量，
1: 对，
0: 大概就是350mm。另外一个，我们的平均风力8阵风达到10、嗯，那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县市要停班停课，
1: 嗯，
0: 基本上你要达标嘛。
1: 对、
0: 哦。那如果今天新北要达标，因为新北的面积相对比较大，
1: 嗯，
0: 所以它被冲击的太阳会比较多，
1: 对，
0: 可能我29个区，有些郊区，哦，东北角或北海岸可能达标了、嗯，但是我市区没有达标，
1: 对，
0: 但是他可能要来上班，
1: 是，
0: 所以我第一个要我的站立的地点就是我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1: 嗯，
0: 第二个台北有没有达到标准，
1: 嗯，
0: 那如果台北有达到标准啊，这时候台北跟双北对于明天停班停课，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资讯最好能够以中央气象署7点内报
1: 是，
0: 然后用8点宣布。
1: OK，
0: 因为你太晚宣布，有人讲说要不要到10点，那有人又讲说那要不要凌晨早上4点才宣布？
1: 这个都太晚
0: 了。那后来几次的经验值告诉我们，大家7点、嗯，因为很多的台风来，我们都会开准备会议。
1: 嗯，
0: 那准备会议开完，有人6点半开，有人7点开。
1: 嗯，
0: 但是我们都希望大概在7点半，
1: 嗯，
0: 北北基桃应该有共识。
1: 是，
0: 那如果今天这个台风是强烈台风，不会有影响。大家都一样，风力会达标，
1: 对，
0: 或是雨量达标，
1: 嗯嗯，
0: 而且它是风力跟雨量择一哦，有一个达标，
1: 只要有一个达标就可以了。
0: 那、嗯啊、另外一个就基隆，那基隆因为是被包在台北，它的生活圈啊
1: 嗯，
0: 是跟我们的瑞芳、万里、石门那一带一个、嗯、那边的生活圈啊哈，所以我们如果说基隆以往来讲，它比较没有意见，
1: 嗯，
0: 但是最近几次，因为台风来之前的前几天都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基隆前一阵子因为有一些波堤灾害，
1: 嗯，
0: 所以基隆市的市长，因为那个消防局长也是我以前的中队长嘛，
1: 我
0: 现在由嘉义当局长，
1: 嗯，
0: 他们会认为用比较宽的标准，
1: 嗯哼，
0: 他们会认为说台风不是当天下，而是前几天已经对基隆有一些影响，
1: 对，
0: 所以他希望说能够停班停课、嗯。那新北来讲，这个标准不会有问题。
1: 是。
0: 那现在担心的是台北，
1: 嗯，
0: 那台北大概是阳明山为主。那刚刚宋哥提到的就是桃园啊，现在是北北基桃，桃园就是复兴乡都会得标。
1: 那林口呢？像林口这一带应该跟台北，
0: 要看他当天的雨量。所以桃园有时候我们这几次的协调，
1: 嗯，
0: 我们都希望北北基桃啊。
1: 对啊。
0: 但是也有的桃园上一次就讲说他真的没有
1: 达标，他不跟就是
0: 他不跟、
1: 嗯，
0: 那他不跟就会产生说长庚医院那一边的
1: 对就要上班，
0: 要上班嗯、那长庚医院的旁边对面的
1: 就不
0: 上班，因为上
1: 其实这个上班就算还有银行啊，对不对？
0: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上班跟停班停课有两个，一个是你的居住地，一个是你的上班地。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居住地或上班地其中有一个，
1: 嗯，
0: 它是在停班停课范围，
1: 对，它是
0: 停班啊、哦，比如说。啊，那一次里面只有桃园，就是你住桃园要在桃园上班的，
1: 是
0: 那个唯一要上班的。那如果你住桃园在新北上班，那、啊、也不用上班。
1: 其实你龟山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华雅社区，那个就是属于桃园的，不是吗？
0: 对，就是讲，虽然林口长庚医院叫林口长庚啊，
1: 但其实
0: 龟山乡，
1: 对，
0: 所以它对面就叫我们林口。
1: 嗯，
0: 所以我太太常问我说，林口是你们的吗？我说林口是我的行政区啊。
1: 是啊，
0: 但是长庚归你们的吗？我是长庚归桃园的。
1: 长庚
0: 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统称啊，就是林口台地的长庚医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尊重各县市，
1: 嗯，
0: 但是我们会注明，
1: 嗯，
0: 好像我们来讲，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东北角只有一个行政区
1: 是
0: 进来，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那个行政区本身就是明天停班停课，哦，所以那我们有一个天气风险公司，
1: 嗯，
0: 那也有台大的团队，
1: 现在不是现在这个环境部长以前的
0: 彭启明，彭老师嘛，哈，所以他以前，但他现在因为担任部长。所以他就要先离开他的职务。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大概他分析的，

0: 他们是靠天气吃饭嘛，所以他们其实分析的会依照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客制化地区性。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刚刚也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气候的评估是一定要有根据，而且经过讨论。
1: 现在他们还是你们的顾问吗？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他像因为他先离开嘛，
1: 对。
0: 然后第二个，他们的天险公司还是存在，
1: 是的。
0: 所以里面的干部，我们合作的班底事实上都很有经验。
1: 所以你们跟台大也合作得很紧密啊。
0: 台大是针对我们的天灾防治中心，台大的团队其实早期我们对于坡地灾害，还有雨量啊，或是涨退潮，但是因为天险公司最近几年来讲，他们只针对天气的一个评估，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团队，一个天险公司。天气风险公司，一个是台大的一个灾害防治中心，这两个团队其实从周习伟李鸿源教授就是后来当内政部长，
1: 对，
0: 然后当时他们都是我们台大的团队，所以他从当我们的副县长，然后之前是台大的团队。
1: 我们这个李部长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很多的问题，我们听了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匪夷所思。他讲到现在这个马太安溪，其实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听了，你真的觉得那个地方怎么能住人啊？
0: 其实马太安溪、花莲的堰塞湖啦，其实这个早期都会有，因为大家这个也是第一次，整个堰塞湖溃堤，然后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啊。事实上，台大的团队之前还有成大也有做。那事实上，我们其实每一次的防灾的研讨，我印象里面马太安溪，我们新北派了150人嘛。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大概持续196个小时的救援哈。
1: 是。
0: 那我们在做一些灾历经验的分享，包括我们在现场怎么救灾，我们的医生如何去协助医疗，然后我们也请了。慈济产值超人，在地方政府整个在运作上跟中央不太一致的时候，但是有一个团体跳出来，承担了所有的一些互救，
1: 对对，慈济的，
0: 就慈济嘛，
1: 对，
0: 那我们也请慈济来做分享，就是说如果这个大型灾害在新北，那大家到新北来，他的一些慈济的作为，跟我们这些目前的作为可以做一些学习啦，或是说一些比较。那第二个，我们就请那个李鸿源教授来针对马太安溪台大的团队做的预估，所以我印象里面包括当时的就是在当下之前的堰塞湖，我们的刘世旺部长、内政部长也拜托了就邀请台大的团队跟他们做一些评估，事实上跟事后发生的状况其实大概准确度很高。
1: 他有预料到
0: 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科技可以解决一些灾害，那重点是地方政府要执行疏散。
1: 对，
0: 那这一块其实新北在做疏散很有经验，比如说，溃堤，我们上次大概真正溃堤就是113年10月4号嘛，就是我刚讲金山万里，
1: 对，
0: 这些有一些河流整个溃堤。
1: 这个马太安溪也是，但是不在新北了，
0: 对，
1: 那个在花莲。
0: 他在花莲，那事实上我们也在问这些溃堤，我们的区公所到底做了哪一些事。那其实我们也凸显一个问题啊，新北是有29个区长。其中有两个区长，一个叫瑞芳，一个叫万里。那这两个是我们消防系统出去的。
1: 是。
0: 所以我就会发现到说，他们对于这些灾害的处理，大概有我们消防的 DNA 啦。所以处理得很好。所以市长就说，从以后你们家的干部要当区长啊，你可以优先推荐。
1: 对对对对。
0: 不过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警察系统出来。
1: 是。
0: 所以一般来讲，这些区长任劳任怨。其中有一个区长是万里区的区长，她是女生啊，市长做得很好啊。那瑞芳的区长，大概出去2年多了。事实上，他每一次淹水，我每一次去看他，因为我在当副局长，相对时间比较多。现在当局长都在议会嘛，要到各区去跟他们做一些经验交流，或是做督导，我都特别去挑熟悉的伙伴啊，去给他们鼓励。我觉得从他们的防灾工作，就我这个从事工作40年来看呢，其实他们真的也没让消防局落实。
1: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的，因为他们天天都在经历这个问题，他经验值那么高，对不对？
0: 如何透过一些志工，那现在相对的也有一些资源进来，比如说我开始去思考，如果易灾的防灾社区或韧性社区，帮他培训。所以，在上个礼拜五。我们的防灾室已经超过25000个人，所以这些种子已经撒出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动员的不是只有志工，不是只有义消。
1: 了解。
0: 我们甚至还统计说，我们的防灾室在防灾社区里面，他来协助，甚至我一旦有灾区发生了，我不是产生。

0: 超人，我觉得铲子超人都
1: 他
0: 是
1: 没有
0: 很
1: 受
0: 费
1: 过
0: 心，
1: 训练，他
0: 都
1: 在
0: 是
1: 没
0: 受
1: 有
0: 过
1: 用，不
0: 训
1: 见
0: 练，
1: 得有
0: 所
1: 用。
0: 以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救灾的效率整个会提升。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啊，其实我本来是规划，因为我们去年是10,000嘛，6月份10,000，今年3月份到20,000，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原来是25,000，至少我每一年也有搬300万哦，我有3,000个人的预算，但是现在很多的专班，所以我到这个月已经达到25,000，所以我希望我年底啊能够到30,000，所以其实新北当别人可能还几千个的时候，我们已经破万。
1: 所以这个所谓破万什么，这就是他
0: 蝗
1: 一个
0: 灾
1: 分
0: 是，
1: 队或一个单位的事。
0: 哎，对，因为它的太阳很多了。那蝗灾是在平时灾害发生，它可以针对灾害的规模，如果做计划去做相关的救助。那我讲一个灾害发生，它可以处理一些轻微的灾害。那第二个，它可以做救护，不管是 CPR、AED。所以我们几个真实的案例，我们有一些蝗灾式的里长，邻里系统。像我们最近刚办完汐止区公所。他所有的里长，那汐止区的区长，在上个礼拜说我已经上第一天课了，我明天我就结训了。所以汐止区的区长，他实际上是公务出身的背景。那这些防灾事都由中央来做认证，然后第二个经过测验合格，由中央发证书。那我有1,032个里长，目前应该有60%到70%左右。我里长跟里干事已经有防灾事的
1: 就
0: 资
1: 等于
0: 格。
1: 是把我们调训的，
0: 哎，对啊，那个持续推动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个，这是我打基础功嘛。另外在设备里面，我有一个 ETP，就前灾情的一个决策系统。
1: 是，
0: 那我可以很快的结合各个所谓的相关的各机关呢，
1: 这
0: 不
1: 是人
0: 管，
1: 命的部分，
0: 哎，对，中央跟地方的资讯整个做结合。那我给民众是灾讯一点通，所以如果你上我们的灾讯一点通，这些资讯都可以从消防局的网页或 EOC 的网页，你只要扫 QR code。那你就可以知道啊，你的避难的场所在哪里？那避难的路径怎么走？甚至你附近的医院啊，如果讲得更实在，明天要不要停班停课，你也可以知
1: 对，你
0: 道。
1: 要有个讯息的来源
0: 对，不过这个大概媒体都走得比较快，所以我们有3个支援我们应变中心的系统，一个是灾，一个是资讯的整合，就是有灾害进来 EMS，
1: 了
0: 这个
1: 解。
0: 包括公所到我们地方政府到中央。
1: 那你们跟气象局也是，这气象署也是直接联系
0: 啊，都直接连线啊。那第二个，我们在专技人员，我们也聘用气象署的人员，
1: 的。
0: 所以我们本
1: 这
0: 身
1: 也
0: 的，
1: 有气象署。
0: 哎，我们本身的技政啊，还有我们本身的技师，都有来自中央气象署的伙伴。最近我们有一个技政回到中央气象署升科长，这也是好事啊。所以我们的应变中心有18个专技人员，里面有水保的，有气象的，有土木的，然后这些。有专技的人员，他相对的有一些，他虽然不领我们警察加级，他有一个技术加级，
1: 他这个人家是专业的，
0: 而且这我们的薪水差不多了。
1: 对啊，就他这个一个人的功能，可能就抵好几个人的功能。
0: 不过我们还是相信团队一起运作，所以那第二个，我们跟中央气象署定期我们都有做联谊，比如说他们的中央气象署的署长啊，天气预报中心的主任啊，我们都定期交流。那我也定期会照面演讲，那也邀请他们里面的主任或署长这些专技人员，在我们新北的灾防业务里面来做演讲。
1: 其实这个是真的需要哈，
0: 沟
1: 因为
0: 通
1: 你
0: 交
1: 现在
0: 流。
1: 这个天气跟这个灾变的变化，其实是一线之隔
0: 市长常问我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我跟他打电话问他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他就把资讯给我。他说他不过他们最后都会说，哎，这个是目前几点的资料哦，那你要跟市长讲啊。不过，主要的是强烈台风相对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现在是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那如果这样的台风要停班停课，它是有一些要件。那如果是强烈台风，它的风力一定会达标。
1: 对，就是您刚刚讲的风景、景
0: 啊，对啊，
1: 多
0: 对啊，
1: 大
0: 所
1: 的
0: 以
1: 这些嘛。
0: 它会达标。那第二个，很多的人会做气象的一些预测，所以我常讲说，不想听谁的，我们天选公司就听我们跟气象
1: 是，
0: 说的啊，其实都可以参考。
1: 对，
0: 因为市长会问我说这个准不准，
1: 是，
0: 我会跟他讲这个不准啊，然后这个很准哦。那其实我每天也会跟市长针对每一天，可能这个梅雨季节第一道封面过来，或是这个台风其实对台湾没有影响，但是我也跟市长讲，现在有一个台风已经形成。那预估2天以后会到日本，让市长知道说，哎，不会说，哎，从业有一个台风来，有没有影响？我事先跟他讲，不会有影响。另外一个他进来，我

0: 就跟他讲下个礼拜、哦、比如说今天是礼拜一、嗯、我说跟他讲礼拜三、嗯、外围就到台湾来了、嗯、因为他的速度我们都可以计算
1: 对、
0: 嗯、那市长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副市长朱替之、嗯、他也是工程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哦、
1: 对
0: 我们大家有共同的语言
1: 所以像这种什么斜坡什么土石流 啊
0: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副市长也会站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嗯不管公务、水利、农业、消防，嗯，那我们实际上大家有共通的语言，大家的基础是一样的。
1: 其实，在这种天灾的时候，消防反倒不是最前面了
0: 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早期的天然灾害，嗯，还没有中央灾害防救，我们讲说灾害防救法中央还没有订定之前，嗯，大部分在负责各县市的灾害都是警察里面的消防单位。那时候还是消防队。
1: 对。
0: 那当熟悉以后，消防队会从救灾的经验去提出一些，灾害发生之前的准备或预防减灾。嗯哼。那后面的复原重建会给首长做幕僚作业。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还是有分的。如果说今天的是属于水利的，下大雨的，水利局就要跳出来。
1: 是。
0: 那属于地震的，结构技师就归公务局。
1: 对，就是。
0: 那我们会先去接手前面的预测。那市长我也跟市长讲、欸、你可能要听水利局也局长意见、嗯、那其实我们合作无间呢
1: 是
0: 那宋局长就跟我讲从业局长我跟你合作是最最舒服的
1: 这里面这个局是新北下面的局啊
0: 都一样都是新北市政府的局他是水利局我是消防局
1: 了解
0: 那基本上因为下大雨基本上是水利局在负责、嗯嗯哦、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时间 EOC 都是我们在做幕僚业务
1: 是
0: 那因为我们有灾害防救办公室以新北来讲我们的减灾三科就是我们的减灾应变跟自动管考我们大概有50位同仁专门在负责
1: 台真的蛮多的
0: 那有22个急促兼办、哦、所以那天那个纪政委告诉我说、哎、你们对于灾害里面新北几乎是台湾的缩影那你们做一些减灾应变有多少人我说有72个人因为花莲就产生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的人数消防人数很少
1: 是
0: 所以他的 EOC 的人全部没有人都跑去救灾
1: 对
0: 那我跟他讲说我不是只有72个了、啊、我内勤有350个
1: 是
0: 所以当所有的灾害发生我目前有2626个人、嗯、其中有将近400位左右在轮值 EOC 另外2200多位做第一线的救灾
1: 所以你这样第一线的那个救灾就连上了对不对
0: 而且不会去跟所谓的专责的防灾人员有竞合
1: 对、
0: 哦、所以我大概讲灾防救办公室有72个人
1: 灾防、嗯、就是灾防办
0: 他们就是在做灾防办的工作
1: 是
0: 那22个兼任50个专职的就是我的所谓灾防救的三科
1: 嘛是是是
0: 但是当灾害发生24小时要运作至少要运作3天到5天、嗯嗯、那这3天到5天我是把所有的内勤350个全部下去轮
1: OK、
0: 哦、所以我会有一个应变小组那真正有事故发生我还要勘灾小组
1: 所有的手脚都收回来、
0: 哎、对啊所以这是轮值啦
1: 是 是
0: 那另外一个所有的民间力量我今天比如104年苏迪勒台风在乌来成为孤岛我就把抢救科调回来、嗯、所以所有的吉普车可以有20部左右可以让我们进入到孤岛的
1: 不现在这个吉普车实在是很不管用我那刮台风我看那个车在路上滚来滚去
0: 不过这个要看地形、嗯、所以我们讲大部分的民间的力量我们也都有集结所以我们除了义消还有志工
1: 对
0: 像新北还有每到七月份有大爆溪水疫啦
1: 对
0: 那还有海边冬天看海、嗯、夏天看河流对消防平时救火
1: 玩不完了真的是累
0: 死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1: 对了对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听到局长做这么详细的说明我觉得我每次跟局长谈话我都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又学了一次啊，因为他把这个整个的内容从他的原始的发想是什么，然后一直到要做的时候他是怎么做，他都做了一个很详尽的说明。这个内容是怎么回事，还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听听看他们这个真正在做防救灾的系统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那个观察的那个起点啊，就他对这个灾变预示会怎么发生的。那个起点那才是真正的问题的所在他看得越前面也许对我们的相对保障就越大、啊、你到了真正开始下大雨了刮大风了其实很多事情在如果按照刚刚局长所说的其实他们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他把很多内容预备而且他不是光一个消防队在预备他包括各个包括公务啊水利啊什么这些都在里面了、啊、 所以其实这个

0: 防灾看起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功能要大家结合在一起，然后在一个共同大家所同意的一个秩序底下，然后他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我想这个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防范现在这个所谓所谓极端型气候啊什么什么这种，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1: 基本上我们现在大概都是超前部署，
0: 是，
1: 就是这个台风已经确定会对台湾有影响，
0: uh-huh、
1: 我们大概3天就会开始启动，
0: 对，
1: 72个小时之前启动，
0: 是，
1: 然后可能会进来的48个小时，我们就会开准备会议。
0: Uh-huh、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午后期降雨，当雷雨包确定会对明天或这个礼拜的灾害有影响，
0: 是，
1: 我们每天早上的11点那一报，
0: 嗯，
1: 我们就会通知你再过4-5个小时你即将下，
0: 就要下雨，对，
1: 所以我们也要求他们的区公所要开应变中心，
0: 是，
1: 就开始要停休了。
0: 对，
1: 那第二个我们就开始调度我们外勤的大队，你的船舶，
0: 对，
1: 有些一艘要孤岛，我们就先调度人进去。那现在，包括通讯设备，
0: 是是，
1: 如何跟中华电信或是台湾大哥大因为我们上一次虎豹潭会发生一个问题，上去以后，除了中华电信，所有的
0: 其他收不到，
1: 都收不到，所以我们会一灾把所有的通讯。那再加上我们现在所有的可能易灾的地点，我们全部有所谓的卫星电话，
0: 是，
1: 所以全部拿出来测试。
0: 这个东西就是后事不忘前事之师嘛。我觉得上次在几年以前那个乌来的那个事件，我想那个给了你们非常多的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些启发性的概念，知道用什么方式去。
1: 应该是说苏迪勒台风大概是我97年进到新北，这10几年来最大的一次。
0: 是是，
1: 因为那一次的降雨量其实也是50年来乌来最大的。
0: 对，把乌来那个真的变孤岛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开始有孤岛的概念。事实上还有孤岛，包括可能有三峡，甚至汐止的一部分，那瑞芳。基本上还好了，就是说现在的道路跟各个区公所的自治都越来越强，但是乌来因为它还是一个原乡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刚刚讲乌来。另外三峡，
0: 嗯，
1: 我们的单单一个三峡区的面积啊，
0: 嗯，
1: 就将近台北市的面积。
0: 我知道三峡这么大，
1: 对，这三峡跟乌来啊，所以我们台北大概是我们的1/8，
0: 嗯，
1: 所以我们的面积，我们的三峡可以接到桃园的复兴乡，
0: 对对对，没有错，
1: 对啊，所以你看，
0: 所
1: 以三峡来讲，我们有一些土石流的潜势的一个地方，
0: 是是，
1: 所以一般我们在整个台风进来，三峡、乌来，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容易致灾的位置。
0: 其实乌来还有三峡人口密度现在越来越高，
1: 没有错，
0: 对不对？
1: 那主要还是以山区了。
0: 哦，
1: 山区的道路啦，土石流，
0: 了解
1: 啊。那市区的状况，都市化还好。
0: 可是你有的时候，你比如强降雨落在上游，你下游就会受影响。
1: 所以上一次苏迪勒台风三峡那个也一提啊，
0: 啊，
1: 那个整个三峡河
0: 是是是，
1: 那个祖师庙那边也都淹大水。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常常一个灾情，就上游有问题，下游就跟着要处理。
0: 嗯，
1: 所以这个还是人命为优先呐、
0: 啊。
1: 所以我常讲说，灾害。那另外还有现在有 AI 啊，讲到 AI 的，就是说当台风进来，这个风向透过 AI 可以去，
0: 它可以多一点预测，
1: 多一点预测，它大概走的路径。所以现在真正在去年，中央气象署已经把真正 AI 在台风警报发布，
0: 嗯，
1: 它就可以找出历史十几个台风致灾的，它以前是从哪一条路过去，
0: 是，
1: 那然后就不断的配合它的风的路径在做修正，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工具啊，
1: 这也是新的工具，
0: 是，
1: 像去年也正是。我们上一次龙洞吧，石门有几个地方的风果浪，他们也用 AI 在台湾地区做了10个地方，
0: 哦，
1: 就是说风果浪可能会到达的面积到哪里。
0: 对对对，
1: 那上一次龙洞也有大概7-8位嘛。
0: 哇，这个风果浪如果能够预测，可以救很多人命
1: 啊。可以啊，就是说，
0: 因为那个
1: 什么时间点不让你进去，
0: 对，
1: 那其实像 AI 可以让以往的数据重新再活化回来，
0: 是，
1: 当人只会去看。但你看没办法做比较细腻的比较，
0: 嗯，
1: 但是 AI 它可以提供你一些资讯，
0: 它把曾经发生的状况就当做
1: 清晰，不过还是人去操作，因为人才有
0: 问题。那当然，那当然，
1: 这才是这样。
0: 所以这个黄仁勋说 AI 不会替代你，会用 AI 的人会替代你，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哈。好，所以我想天气是这个世界上人的世界里面最公平的一件事，你没有办法，你不会因为你的任何的在世的成就可以躲开这个。跟天气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当然我们都期许是好的，我们希望天天都风和日丽，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嘛，尤其在台湾这个环境，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这个天气。

0: 机上的骤变然后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今天局长告诉我们了很多事情，这是他们站在一个防救灾的系统上面一直在准备，一直在戒备，甚至我们常常说整个带弹的人在那里看的这些问题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事实上我们心里也要有一个我们基本的一个防范的上的认识啊，因为当这些极端型的气候要来的时候，他碰到了很多的问题，可能最早出现的第一个灾变就出现在我们家里，可能并不是在大马路上。所以你比如说跟家庭有关系的各种比如水啊或者这些东西，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你的居家的环境，阴沟啊什么这些，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都是老梗啊，但是其实真正问题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超前部署嘛，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对，现在才五月嘛，可是现在台风已经好几个了。
1: 已经有五个台风了。
0: 对啊，
1: 超前部署，黄信期已经开始。
0: 是。
1: 所以我们从居家的环境要开始先整理。
0: 就是，所以这个居家环境要好好的注意啊。我们大家这个警钟要在自己的心里面要想起来。我再一次感谢这个陈局长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苦口婆心的在说哈，
1: 是
0: 你们这真的是个，你看现在做局长真的很辛苦，对不对？然后要救火，要救灾，然后还一天到晚在那边讲同样的话，就怕大家听不进去，然后还要去爬101大垒丘，
1: 维持比较好的体力，
0: 真的是啊，我这佩服有余，真的是。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可能在这里要告一段落哈，请大家你就算是很轻松，但是你千万不要忘掉你应该要做到的。对自己生命财产应该要有的维护。谢谢局长今天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这么多有意义的一些资讯，也希望对各位在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任务上面能够有所帮助。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TV，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